0: 再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嘅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日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7栋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话：好难令到成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如果真系要立法处理，佢预计受司法复核嘅挑战机会唔细。当中牵涉系咪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财产，系处理私有嘅产权同埋补偿系咪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喺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返信件，可以优先减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同大家呢讲下封路方面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嘅。咁重复位置啦，就系牛头角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啦，慢线封闭。而较早前咧，谢飞道咧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噶啦，去维多利亚公园方向咧，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解封。中坎角道嘅塔树咧，亦都系处理咗，咁而家咧中坎角道咧来回方向近环角道咧全线解封。咁最后咧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4号货柜码头对开嘅爆水管咧，亦都系处理好噶啦，封路重开。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LTHK Chart。
6: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7: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8: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庸。
7: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7: 我黄天怡。
9: 只不過係真係好正常，人哋咪嗌曬幫你吹頭，我真係抖腳唔使啦。咁跟住就會得到一個唔好掂佢啊嗱，佢話唔使噶嗰啲。即係我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嗱講得太倔咧咁樣？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3: 8:08翻翻嚟我哋知识会社时间啊！咁喺呢个部分咧，我哋有呢个世界，
14: 有 Hillman 喺度，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
13: 早晨啊 ，Hillman。
15: 早晨啊，各位早晨，各位听众。
13: 系啊，呢几日咧会展咧有一单大嘢。
15: 系啊。
13: 系咁啊，即系个中小学啊，唔系嗰个系即系叫咩啊
15: ？Learning and Teach Expo 学与教博览。
13: 学与教博览。
14: 学与教
13: 学。系啊，咁好多学校咧，其实都去啲即系有展示啦，或者系有啲成果嘅展现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嘅。
15: 系。
13: 咁我哋首先都讲下即系香港嘅一啲 AI 教育政策啊，咁你睇到都官员都讲话啊，我哋嚟紧香港咧都要大推啊。
15: 是啊，有一个叫数字教育蓝图出咗啦，中小学这个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是啦、推出咗啦。咁其实都讲緊AI 系 for 所有学校㗎啦，所有嘅科目㗎啦，所有嘅同学仔。OK， 咁所以这一个位呢即係大家都知係大推啦，正如建威所讲。咁但係呢今个礼拜有另外一单新闻喎、就好正嘅，就係挪威就话小学生呢就唔应该用 AI， 亦都係叫原则上係禁止用 AI 嘅。咁佢係叫小一至小七啦係嘅学生嘅原则呢係唔可以用呢、這个功课里面啦用呢个新程式 AI， 但老实讲啊，我哋成日都讲我点知佢有冇用过呢个新程式 AI 呢，係其实真係唔知㗎嘛。而佢哋亦都有个指引係咩呢，初中开始有老师指导底下就可以去即係用呢个 AI 啦，係啦，即係做一个咩呢，可能係阅读啦、写作啦、数学呢啲基础嘅能力呢，佢哋係驚佢哋会有一个能力上嘅下降，所以就要咁做。咁但係好老实讲啊，我哋调返转，我哋之前有讲过计数机嘅问题啦，係咪即係香港我哋係咁睇嘅，即係有咗计数机之后係咪大家唔識计数呢，咁又唔係㗎喎，係咪咁可能即係我哋冇呢个市场上面买菜嗰啲嘅即係销售员咁叻即係可能佢心算係非常劲嘅嘅加减乘除，但我哋未必係计緊嗰啲数嘛，我哋讲緊一啲係比较高等嘅数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未必係因为个计数机而唔識计数係啦，咁而调返转啦，喺香港里面就咁样一个推啦，咁我哋而家其实每个人啦喺日常生活里面即係冇一分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开始接触緊 AI、由我哋开始讲啊，真係都唔係好耐嘅时间啦，我哋讲话有冇得试啊，点样试啊，到而家几乎真係每个人啊喺日常生活都有 AI 喺里面嘅时候，其实学生系咪应该要用学 AI 呢，咁我哋嘅香港嘅数字教育蓝图呢就正正用咗另外一个睇法，咁而挪威呢就系、用緊一个想喺初小嘅时候或者小学嘅时候嘅阶段禁咗佢。
13: 係跟住就等佢到初中啊高中啊逐步就叫做放宽或者係教佢哋点样学用啦。
15: 冇错。
13: 咁而香港呢就另外一套嘅思维。
15: 係啊，但係最大问题係挪威嗰个政策呢係冇乜一个监管到去校外去会唔会使用到㗎嘛。咁其实你睇唔到佢喺校外有冇使用到。咁點解我哋唔好似香港咁樣 去教好佢先咧？
14: 早啲俾佢認知道應該點樣好好去運用咯。
15: 係啊，咁所以嗰個數字數樣咧，我哋喺香港嗰個發展藍圖啦，即係依個嘅數字教育嘅發展藍圖裏面咧，其實係好着重嘅。咁由小朋友開始，喂，有啲嘢你唔應該咁樣生成嘅喎，有啲嘢可能係違反咗一個版權嘅法例嘅喎。咁其實依啲位就係我哋而家喺小學階段，其實都好認真咁樣去教嘅。咁你見到啦，即係有啲嘅人就係咩咧？話 AI 洪水猛獸嚟嘅，我哋就落咗閘先。咁但係有啲咧就話，唔係，我哋應該要擁抱佢嘅。咁而家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咯。
13: 我見到我哋近呢幾年學界都其實都係行緊一啲唔同嘅轉變嘅方式啊。
15: 係，
13: 我記得早期生成式 AI 出現嘅時候咧，都有學校或者大學都去討論，係咪應該禁止咧？
15: 係，
13: 係咪應該唔可以叫佢用咧？咁慢慢我哋都會見到不斷咁樣會有轉變啊，
15: 係，
13: 會有唔同嘅指引出嚟啊。無論去到後期中小學，即係都有好多學校都會話其實都要教，但係點樣教同埋嗰個教嗰個素養咧，反而係最重要
15: 嘅。係啊，
13: 我哋之前都睇到好多學校咧，都會去一啲譬如你話芬蘭啊，去睇一啲即係學習嘅模式啊。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去到 AI 嘅時代咧，又是一個模式轉變的情況。
15: 是啊，即是似乎香港更加即是行得先啦。同埋我哋成日都講呢，即係係咪學嗰個叫 prompt engineering， 即係提示詞啊。咁其實我都奉勸大家一句啊，即係其實今個禮拜都有另外一單新聞嘅，就係咩咧？係講緊一啲即係 Anthropic 嘅一啲創辦人就話 loops 啊，我哋唔再寫依個 prompt engineering 嘅啦，就係 loops， 即係講 loops 咁啊。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啊，基礎反而係最重要。嗰啲loops 都係由 prompt行出嚟嘅啫，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应该系由个基础学习开始啦。
13: 系，咁另外讲一单新闻啦，就系你头先有讲基础啊嘛，咁你首先都要有个电脑先有基础搞嘅。喂，而家 Apple 加价
14: 贵吓，
13: 咁我哋基础我而家入唔到去咯。
15: 系，咁今次
13: 我想换机，
14: 够钱买机啊？
15: 咁今次嘅加价都几夸张。
14: 系啊，加得多噶。
15: 即系嗱，真系好
14: 普遍系十几二，差唔多 20%。
15: 冇错啊，即系我近排都换咗部新机嘅。咁嗰部新机咧，即系即系点讲啊？争咗差唔多10,000。
14: 嗯，
15: 系啊，即系系顶级机啦，当然。但系个问题争咗10,000，
13: 即系好彩系消息前买啫。
15: 系啊，你谂下系四分一价钱啊，真系争咗10,000嗰个系。咁即係 20% 啦，即係幾乎去到即係20%咁滯嘅，咁好誇張根本上。咁今次最大嘅影響呢係 Mac 啦，即係 MacBook 啦，同埋呢個 iPad 呢一條生產線。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呢嗰啲 RAM 嘅爭奪戰呢，即係個記憶體嘅爭奪戰越嚟越誇張，即係誇張到呢，即係連 Apple 呢都頂唔順啦，即係你可以咁講，即係點頂唔順法呢？要加 20%， 唔係一個小數目啊，係咪？咁其實呢啊 Tim Cook 呢之前呢依一兩個禮拜都不停咁樣走出嚟講㗎啦，就話會唔會加價，會唔會加價。嗱，即係好老實咁講，咁佢哋其實將好多貨呢落曬價嘅。咁甚至乎係冇得買啦，之前可能就大家聽過有啲高嘅記憶體嘅型號呢根本上買唔到嘅。即係 Mac Mini 啦，直情係斷貨啦，係啦，即係一部機難求。其實你有價都冇用，其實係即係點講啊？
13: 佢出唔到俾你啊！
15: 係冇錯，都出唔到。咁而家個最大問題就係嗰啲嘅記憶體咧，係一個爭奪戰嚟嘅。點爭奪戰呢？由伺服器嘅市場啦，到依個我哋叫做消費嘅市場啦，都係有爭奪嘅。咁但係亦都諗諗，就係你個電話同埋個手錶咧，佢嗰條生產線係冇加價嘅。OK， 咁點解呢？咁其實佢真係針對緊一啲高速晶片，行 AI 嘅晶片。咁所以依個位呢，對 Apple 個定位呢，其實係非常之即係唔係咁 咁好嘅，即係好多消息咁講啊。但係喺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咩咧？其實 Apple 咧係一間係毛利非常之高嘅公司嚟嘅，佢哋係要維持一個我哋叫毛利嘅水平啦。咁所以你睇到依一個位咧，你就會見到嗰個嘅政策啦。依間公司嘅政策究竟係點行啦？咁而家所以咧，即係而家受影響嘅可能係學校啦。大家都知道學校好多 iPad 噶嘛，係咪？咁亦都好多呢啲平板電腦噶嘛。咁其實貴咗啦。我哋有冇第二啲嘅 alternative 咧？咁其實而家就好多人都開始諗，其實有另外一個諗法嘅就係冇貨，根本上你都要諗㗎，係咪？即係嚟緊九月又嚟啦，新學年又嚟啦。咁其實如果我真係做咗電子班，即係頭先建威都講話一個轉化啦，範式轉移啦，哇！我真係範式轉移，個個都bring your own device 啊，即係自攜裝置㗎啦，已經。但而家話俾你聽冇機用喎，咁點搞咧？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咁所以而家就係會變相係有冇 alternative 都係一個緊要啦。
13: 用翻啲舊機咯，得唔得啊？
15: 其實都係要咁諗噶啦，
13: 係咯。
15: 因為點解咧？連 Windows 嘅系列啦，其實唔好話 Apple 嘅系列啦。都是加緊價，持續加緊價，
14: 因為冇計，因為係入邊啲嘢貴啊嘛。
15: 冇錯，係貴咗好多好多添。咁所以依個係一個情況，就係而家 AI 嘅基建咧，個成本咧唔係嗰個消費市場咁簡單，佢係轉介咗俾一個即係、消費嘅市場咯。
14: 咁都。
5: 二台話你知。
16: 我剛才收到表哥的視像電話，他突然間問我借錢，雖然熒幕裡面的樣子和聲音真的跟他一模一樣的，但是他說話那些口頭禪呢跟表哥平時一點都不像的，我越聽越害怕，說了兩句就收線了，你說會不會是騙案呢？
17: 聽你這樣形容真的很有可能，現在 AI 的深藝技術 Deepfake 很厲害的，要換面換聲造假其實不難，下次再遇到呢啲情况，你可以叫对方即场做啲动作嚟到测试嘅。
16: 动作，例如咧？
17: 例如叫佢喺镜头前面拧下个头，又或者喺块面前挥下手。因为 AI 运算会有延迟，如果系假冒嘅，画面边缘通常会出现闪烁或者系扭曲，咁就会露出马脚啦。
16: 哇，原来可以咁样拆解噶！但系如果对方嘅技术劲到真系睇唔出破绽咧？
17: 咁就要用终极一招啦，就係同屋企人预先设定私人验证暗号啦。问一啲只有你哋先知道嘅私事，例如我隻猫叫乜嘢名啊，又或者寻日我哋去咗边度食饭啊，就算骗徒识得用 AI 变脸，都唔会知道你哋之间嘅私人秘密㗎嘛。
16: 呢招得喎、话时话啦，而家网上有咁多免费 AI 工具，系唔系都系唔好乱试好呢？
17: 梗系啦，对于来历不明嘅 AI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立乱下载，费事被植入恶意软件啦。到时唔单止整坏部机，仲有可能令你资料外泄，后果好严重噶。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台话你知，
14: 系继续噶，继续讲下啦。我哋而家好多时即系用 AI 啊，各样啦。Google 大家都知啦。咁讲紧而家话有个更加劲过佢噶，咁系嚟自边度嘅咧？晓文
15: 系啊，咁其实日本嘅东京嗰边咧有一个团队啦。叫做即係薩卡拉，
14: 係咪薩卡拉 AI 啊？
15: 佢又唔係薩庫拉，
14: 薩卡拉 AI 布谷，
15: 冇錯，係啦。咁佢係一個點講咧？佢嘅團隊裏面咧有一個非常之勁嘅人，係即係我哋叫做 transformer 啦，係咩嚟嘅咧？係即係 LLM， 即係而家大語言模型一個最緊要核心嘅一個我哋叫引擎啦，係令到可以做到我哋而家見到嘅事嘅。咁佢呢個即係其中佢哋就做咗一樣嘢啦，係做咗啲咩呢？用一啲好細嘅模型同埋用緊一啲嘅流程呢，集合埋出嚟 佢勁過咧，啱啱即係之前我哋都有講啊，一個叫飛步嘅一個嘅模型噶嘛，係非常之強勁嘅。而美國直情係禁咗佢，唔俾其他國家使用嘅。而家依個 Sakana 嘅一個嘅 AI 咧，居然話係勁過佢喎。係係啊，即係仲要除咗勁過佢之外咧，仲要係話咩咧？係好細啦，同埋即係嗰個嘅成本都係平好多。咁佢係做咗啲咩呢？佢係做咗一個叫藏雜嘅智能體啦，跟住即係唔係淨係一個。

0: 啦，我哋唔系追求紧一个大嘅模型，反而系追求紧一啲咩咧？越嚟越准啦，越嚟越即系答得好啦，同埋越嚟越做得好嘅一个模型嘅。
1: 系
0: 咁，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嘅重点咧？其实唔系重点啊，系我哋日常生活啦。其实我哋要做咩咧？企业要做咩咧？咁企业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嘢就系。佢要一個資料唔可以成日外泄啊嘛，即係唔係成日，直情唔可以外泄啊嘛，係咪？咁所以佢要本地部署啦，係咪？啱先。咁而家依個嘅情況咧，如果用咁多種嘅模型嘅時候咧，其實細模型嘅時候咧，其實企業係有機會去用到啊，自己用到依啲，做到依啲，打造到依啲咁樣嘅，我哋叫流程、AI 流程。咁其實做呢啲 AI 流程咧，其實佢哋就會做到一個咁樣嘅狀況啦。咁所以係一種我哋叫 workflow 嘅做法。咁但係有一個另外一個解讀啦，就係話咩咧？如果你就咁同佢傾下偈啊，而家我知道即係好多嘅聽眾啊，都同 AI 可能傾下偈，得閒就問下佢一樣嘢，即係我記得係有一個今個禮拜都有個新聞，就係咩咧？有個中醫咧就擺咗個豆包就喺個台底度，係啦，咁連即係睇病都係用 AI 頂住先咁樣。咁依啲咁樣嘅位咧，係咪需要依啲嘅專家模型嘅藏雜咧？咁其實係未必嘅喎，係咪？但係當你做一啲好複雜，例如我舉個例，我論文嘅查證啦，我哋嘅即係政策嘅即係係調研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咁嘅需要嘅，咁係一個成本嘅問題。咁但係亦都發覺咗一樣嘢啦，唔係追求大模型咁簡單啦。而家開始即係大模型嗰個時間已經越嚟越即係可能過去啦。咁 GPU 個成本即係我哋頭先講 RAM 啊、，GPU 同 RAM 嘅成本會唔會降低咧？咁我哋要睇多一樣嘢，就係嗰個使用度。如果使用度高嘅時候，咁你自然即係 demand 高啦，係咪需求高啦？咁我哋就會越嚟越貴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降低咗成本，令到多啲人用到，嗰啲成本會唔會降低咗咧？這個我哋又要睇下啦。
1: 係，而家我哋即係譬如都講緊大語言模型嗰個需求係不斷咁樣去改變嘅，咁同埋大家都即係開始都明白 workflow 嗰個運作啊，同埋越嚟越多機構都需要自己本身嘅一個 system 系統，佢亦都冇辦法去承載到一個超級電腦喺自己公司啊嘛，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係即係又集中埋呢個硬件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係唯一一個出口嚟嘅，
0: 係即係都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好驚喜啊，同埋真係即刻喂試一下先，
1: 係 OK。咁我哋呢個測試結果啊，等阿 Human 睇下可唔可以話俾我哋知啊？係
2: 咪真
1: 係
2: 咁勁啊？咁樣
1: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除咗呢個喺 AI 上面嘅發展之外咧，咁即係中國機械人啊，咁亦都有新嘅發展啊。除咗喺啲春晚啊或者喺活動上面做演出之外咧。機械人都過咗佢自己嘅生活啊！
0: 係啊，啱啱端午節啦嘛，係咪？大家都知爬龍舟㗎啦，係咪？咁佢哋就一個叫四川巴中欣陽區啊，佢哋有一個活動就係點咧？同呢個傳統文即係嘅文化活動結合啦，就係爬龍舟。咁佢哋點咧？就揾突然間咧就擺咗幾隻嘅呢個人形機械人，就落在龍舟度去一齊爬。咁啊，當然啦，即係中間有冇蝦碌嘢？
2: 有笑料嘅。
0: 係啦，有笑料嘅，就係點咧？佢哋啊跌咗個獎啦，係啦，跟住又揾隻手去爬啦。咁啊，快唔快咧？都係好快嘅。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係防水嘅，佢係真係做到防水啦。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原來呢啲巨身機械人有第二個嘅情況，同埋其實佢今次做嘅位咧，亦都有個諗法嘅，就係俾啲年青人去。用一個咁樣嘅巨身機械人吸引佢啦，高新科技吸引佢啦，然之後再落去去睇嗰啲嘅，
2: 等佢哋去有機會第日即係喺呢方面發展，等佢哋知道其實都仲可以再研發更加多嘅嘢。
0: 冇錯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玩法嚟。
2: 但係今次其實除咗話爬龍舟之外咧，即係點解我話佢哋又一齊過節咧？就係因為佢哋仲會包粽啦，同埋打嗰啲糍粑，即係其實我哋打糯米糍啦咁樣咯。又會做下嗰啲皮影戲啊，啲傳統嘅任務佢都做得到，可以即係可以稱話係一齊過節啦。
0: 係啊，即係依一個位亦都都係一個點講，越嚟越普及啊！即係頭先講啦，即係我哋未講食餐。

0: 叉烧啦，即系头先我哋讲食叉烧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今次系唔系做呢啲嘢啦，反而佢哋系即系用一个传统文化，即系例如去揼糍粑啦，跟住最紧要系包粽。
1: 嗯，
0: 其实包粽呢样嘢咧有一个咩启示咧？其实系嗰啲小手机啊，即系佢哋嗰啲嘅手，人形机械嘅
2: 做得好灵活啦，已经。
0: 冇错啦，
2: 因为你话即系打糍粑嗰下都仲好似系中嘢咁样嘅纯粹。
0: 冇错。
2: 但系包粽呢一下咧，你发现哇可以灵活啦咁样咯，即系我相信会更加进步嘅。
0: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位咧，即系点讲咧？其实佢哋都做过好多训练。
2: 嗯。
0: 点样做好多训练咧？就系、是、例如爬龙舟嘅动作啦，即系我哋搜集咗好多嘅数据啦。跟住然之后就训练咗个机械啦，就叫个机械咧，你坐落去就咁做啦。嗱，当然意外嘅嘢永远都预计唔到嘅，就系、是、跌咗个掌啊。但系可能咧，呢、这个都系喺佢嘅程式里面预算到嘅、
1: 嗯。
0: 即系我跌咗个掌嘅点啊？我咪揾只手去。去爬咯，咁所以亦都有人话咧，其实呢一样嘢系佢哋想展示，特登展示
2: 个机器系嘛？
0: 系啦，个机械人系防到水嘅一个情况，
1: 或者佢系学到人类嗰种执生嘅技术啊，
0: 冇错，
1: 即系你其实到最后个目的都系想架船喐到啫嘛，咁你跌咗个桨。咁如果你用个手爬得唔得嘅咧，咁样佢可能就会哦，原来都得咁样，系咯，
0: 咁啊，所以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新嘅玩法啦，同埋我哋嗰、那个即系科技搭民族呢一个咁样嘅配搭，原来都系有得行
1: 嘅，即系点啊 crossover 啦，
0: 系
2: work 到嘅，
1: 系啊，都 work 到嘅，咁样就系咧，即系我哋都嚟紧都有机会睇到更加多即系机械人走入生活嘅事例啦，咁啊，大家又系。嗰個啦，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唔該曬曉文，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计今朝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外出嘅时候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以色列、黎巴嫩、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会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会向黎巴嫩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进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黎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说，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被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会继续推动相关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者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1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兴盛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近住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兴盛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亦都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咁另外喺新界粉岭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咧一段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留意。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9: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8: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家到九点，
13: 阿 Lu
14: 冯建威
12: 知识活社。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我记得咧响较早之前咧，我哋就访问过一个关于一个赛马会喜悦跃动计划嘅计划啊。咁咧里边咧就会帮一啲 ADHD 嘅小朋友关注佢哋嘅情况啦等等嘅。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啊，我哋就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辅导及教育心理学家邓君乐先生 Kelvin 上到嚟嘅。Kelvin 早晨。
1: 早晨 Kelvin。
2: 早晨两位主持。
1: 咁佢梗係同我哋讲返呢个计划究竟点样啦，係咪先？
2: 这个计划呢，其实自从2019年开始呢，其实我们计划已经得到了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资助的，那亦都在教育局的支持之下呢，那由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团队，那和五间的本港 NGO 合作，那就我们都希望呢透过一个学校支援的模式呢，去 support 一些主流中小学有 ADHD 的学生。那我们都不是只是 support 学生的，包括他们的家长啊或者教师，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配套服务给他们。
1: 是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即经过了都即数数手指都六年的了，这六年的时间里面其实今年也都走访社区会做更加多的活动了。那你们觉得近这几年做完了，觉得个成效又如何呢？
2: 成效方面是啊，即的确我们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project。成效方面呢，因为其实我们计划呢都很重视实证为本的。所以呢在每一次譬如在学校做完一些小组训练之后呢，其实我们之前之后都会做一些前后测，去看回呢小朋友在上完个小组之后，无论在那个執行功能啦、ADHD 的症状啦，又或者是一些训练上面的认知功能都是有显著的提升的。是的，那令到我们团队都有些 surprise 的呢，就是连家长一些亲戚压力呢都有一个显著的改善。那在数据上来讲，其实我们都见得到是有一定的成效在那里的。那但数字是冷冰冰的。是的，有很多东西呢我们都会很重视落区落个学校去听回真是一些持份者他们上完这个小组其实有些什么就是改善。那其中一个例子是有个妈妈跟我讲呢，就是上完个专注力运用，即是小朋友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令到妈妈都知道原来有时小朋友呢肚饿或者眼瞓呢都是分心其中一个原因来的。是啦，咁所以呢之后他们在屋企呢即是确保小朋友呢做功课之前
1: 饱的。
2: 是啦，睡觉。
1: 太饱呢又唔得㗎
2: 喎。係啦，又唔可以㗎喎，咁啱啱好。咁其实呢少少嘅改变都见得到其实係我哋 project 嘅成效嚟嘅。係啊。
0: 咁喺里面呢，譬如你剛先讲啦，就有一个专注力运动嘅，即係可能有个 course 俾佢哋啦。其实仲有冇啲其他嘅 course 呢，都对譬如无论係 ADHD 嘅小朋友啦，或者家长啦，有呢啲启发嘅呢？
2: 启发上面嘅有啊，我 review 翻其实我哋嘅 project 有啲咩主题先。係啦，因为呢我哋讲緊 ADHD 学生呢，其实佢哋喺嗰个专注力嘅运用啦，同埋一啲冲动嘅行为上面呢，其实都有一啲要调节嘅空间嘅。咁所以我哋嘅课程唔淨只係 train 专注力，我哋有12个训练主题，咁包括係一啲基础同进阶嘅主题，例如專注力運用啦、抑制衝動啦，甚至乎一啲正向社交、情緒調節，咁都係我哋訓練嘅一啲東西嚟嘅。咁家長我哋都有啲家長諮詢同埋支援小組俾到佢哋。咁樣。
0: 係。咁我知道咧，計劃資金咧，其實即係幫助到超過5000人啦。咁樣喺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啟發等等。咁樣譬如除咗計劃呢為咗佢哋唔同嘅持份者提供支援之外啦，咁對你哋啦，會唔會都有啲本身冇諗到會咁喎，但係對自己本身團隊都有啲啟發嘅事情呢？
2: 有啊有啊，啟發上面我自己做例子啊，即係當初呢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嘅時候呢，我都會去諗啊 ,support ADHD 學生其實有啲咩即係殺手鐧啊，或者有啲咩一招半式啊咁樣啊。咁但係當我做落嘅時候同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嘅時候呢，我哋都會有個啟發，就係原來 support ADHD 學生係需要跨專業，係一個系統上面嘅支援。 嘅，就唔係話你用一兩招，
1: 唔係咁單一，係啊，就係嗰幾招就唔得啦，拆唔掂啦。係
2: 啦，嗱，舉個例子啦，即係譬如點樣為即係系統上嘅支援咧，就係、是、有時小朋友，我當又係專注力做例子啦，佢、學咗，譬如我哋有啲好特別嘅比喻，譬如用專注探射燈咁樣，係啦，咁淨係小朋友喺個小組度學完咧唔夠嘅，我哋希望家長同老師咧都可以用一個共同嘅語言，係啦，會知道，翻屋企。做功課嘅時候，或者上緊堂做堂課嘅時候，原來都可以用翻同類型嘅比喻、同類型嘅 concept， 令到個小朋友真係應用到呢啲嘅技巧。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團隊都會覺得有啲嘢係需要跨專業去合作嘅，係啦。
0: 問多少少，頭先你講個專注探射燈究竟係一樣？咩嘢嘅訓練或者係咩工作嚟嘅？
2: 嗱，專注力探射燈咧，其實嗱，因為的確咧，我哋個 project 裡面咧，其實涉及可能一啲腦科學嘅知識，一啲好多唔同嘅策略。其實對於一啲即係我哋都 serve 初小、高小同埋初中學生，其實有啲概念可能真係比較抽象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團隊咧都好花心思去諗一啲策略咧，係令到個小朋友容易記得，
1: 即係將呢啲名係啦。改得得意啲，令到佢哋知道嗰個叫專注力探射燈咁樣啦。咁我要點樣先可以係遇到即係或者係有專注力探射燈，就係佢自己要專注啊？
2: 應該係話提醒嘅時候啊，俾佢知道意識到喂，有時因為有啲同學仔咧，其實佢唔知道自己分心啊，亦都唔係好覺察到個狀態。咁專注力探射燈就係一個形象化啲嘅比喻，令佢知道喂，而家你盞燈未開，咁、當你盞燈唔夠電啊，或者好散，你啲光你就照唔清楚。前面的東西的路
1: 咁你要集中你的專注力啦，盞燈先會著啦。
2: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呢個是其中一個策略啫。
0: 但係呢個我覺得已經是很形象咁樣幫到個小朋友啊。
1: 同埋起碼我哋都覺得，呢個係咩嚟㗎？對於小朋友咁即係求知欲咁強嘅話，咁佢都會喺度諗，我專注啲係咪真係有盞探射燈會著咗燈嘅咧？咁樣嘅心態咯。
0: 同埋我嘅形象上面都會覺得，譬如可能你突然間覺得我而家走咗神啦，咁阿 Lu 可能即刻提我，阿健咪，你個專注力探射燈喺邊度啊？咁我都會諗啊，係我今日。個探射燈我依家要開、我要集中響可能譬如問問題啊，我要集中播歌嗰度，咁啊突然間會有一個叮一聲嘅感覺咯。即係我諗好多小朋友都需要，譬如呢一類嘅即係比較形象化嘅即係叫講解啦，又或者提醒咯。我都曾經接觸過有啲小朋友咧，即係佢都係屬於即係嗰啲情緒唔穩定嗰啲情況。咁我都曾經有見過，譬如可能有啲小學老師咧，咁佢都會話啊，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上個堂大家情緒即係發覺大家要穩定情緒嘅時候要做咩啊？咁啊，跟住啲同學仔就深呼吸，咁跟住大家一齊接起三二一，跟住就呼吸三二一，咁樣就。令到佢情緒慢落嚟，即係佢哋會有啲口訣嘅。可能譬如呢、專注力探射燈都係類似啲嘅，你要開個燈，咁咧就會我要專注喺某一件事上面啦。
2: 冇錯，係啊，係啊，同埋都係一個我哋會有一啲嘅視覺提示啊，即係將一啲策略其實會將佢擺成一個你叫大腦遙控器嘅。咁所以就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咧，就係唔單止係一個口訣，有時啲同學仔工作記憶比較弱嘅，可能聽完就過㗎啦。但係你有啲貼紙，有啲提示話都俾佢知，佢睇到咧，佢就自己醒水啦。
0: 係。咁作為一個即係輔導同埋教育心理學家啦，其實我一般我就會覺得，你哋呢啲心法啊或者口訣啊呢啲技巧咧，你本身具備噶嘛，有啲乜嘢會令到你反而參與完之後覺得，對自己嘅專業上面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或者係啟發。咁其中一個你頭先提到啦，就係跨專業啦，即係唔係自己一個人可以搞掂曬嘅咁樣咯。
2: 我想其中一個啟發就是過往呢我們去想怎樣去支援 ADHD 學生的時候呢我們通常將個集中點擺在怎樣去 fix 個學生的問題是啦怎樣去令他專注一點怎樣令到他乖一點但是其實現在無論是 文獻又好啊，定還是係一啲我哋前線嘅經驗都好咧？我哋覺得其實好多嘢唔係話小朋友個問題嚟嘅，即係 ADHD 其實係一個你當係一個神經多元性係啦，其中一個嘅表現。咁而佢哋呢一啲都係一啲佢哋好獨有嘅特質，反而我哋未必去諗啊點樣去 fix 佢嘅問題，而係我哋嘅團隊都係希望跨專業合作嘅時候咧，去建立到一個正向啲嘅環境啊。俾個小朋友可以發揮到佢哋嘅長處，係啦，有一個正面嘅形象，咁呢個都係我哋團隊一個好重視嘅價值嚟嘅。
0: 嗯，即係唔係話諗住誒我哋去治療佢或者係改變佢，我哋反而係諗點樣可以就住小朋友嘅長處，利用佢或者幫佢提升自信又好，或者係點樣令到佢過得舒服，呢個係仲更加好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0: 次嘅知识会社咧，我哋会介绍赛马会喜跃跃动计划啊。咁今日咧就可以系一个叫做成效或者成果嘅分享啦。
1: 嗯，
0: 请嚟嘅咧就系香港心理学会注册辅导及教育心理学家邓君乐先生 Kevin 啫。
1: 系，继续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都了解过啦，个计划啦，行咗几年啦，咁亦都得到好多嘅成效啦，同埋咧，就算无论系家长啦，或者其他嘅一啲持份者啦，甚至连团队佢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启发嘅。咁啊，但系呢个过程里边啦，其实当中一定系已经安排咗本身。準備咗好多嘢去幫助啲同學仔咁樣嘅，咁啊同實際方面啊，頭先我哋都聽到啊，有時都已經覺得啊，要多咗要跨，可能跨界別咁啊，或者跨職專業咁樣去做啦。咁嗰個差別大唔大？會唔會令到你哋咧將原有啊本身準備好嘅嘢咧都大大改好多咧？
2: 其實都有的，係啊，都有的。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預期咧，其實一開頭團隊其中我哋會諗咧就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合作嘅學校啊嘛，即係大概250间咁樣。咁我哋都會諗啦，嗱，即係學校老師或者行政上面有咁繁複嘅工作，其實係咪真係能夠俾到一個學校嘅協作人員，我哋同我哋一齊合作咧？咁我哋好重視同學校嘅協作嘅。咁但係咧實踐蘇花見得到咧，其實又 OK 喎。即係大部分學校有做得到呢一樣嘢，咁我哋都見得到咧，其實即係都代表住其實大眾或者學校對於 ADHD 學生嘅理解，或者佢哋嘅需要，即係點去支援佢哋嘅重要性，其實個意識高咗嘅。咁但係實際嘅挑戰咧，其實反而譬如其中以我做例子，我覺得其中一個係。怎樣去管理不同持份者的期望，是啦，剛才我們不是說過其中一個主題訓練是情緒調節的嘛，也都試過跟不同的家長或者老師啊持份者去溝通的時候呢，有時有一些可能個別的情況就是覺得我上完八節的情緒調節啊，為什麼我的小朋友仍然要發脾氣的這樣，那這個即是都明白大家是想有成效，但是什么为之有成效，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期望和定义。
0: 是。
2: 那这个我想都是要靠我们的团队怎样去做多一些的心理教育，让到不同的持份者知道，喂，有时我们小进步都很重要的。譬如我的仔，假设即不是我的仔，纯粹是啦，有人的仔是啦，我爆情绪的时候我要15分钟我才能够帮自己calm down的。是啦，咁但係今次可能我10分钟搞掂，其实呢5分钟都係一个
1: 进步咗嚟㗎啦，
2: 冇错，而家长或者老师甚至乎其他可能甚至乎导师其实都要睇得到呢啲嘅进步囉，
0: 係
2: 啦，咁我諗期望管理都係一个我哋要继续努力嘅方向，
1: 係要不断变啦，係咪，即係就算原定 set 好咗嘅嘢，其实有时都实践嘅时候呢，原来都会有机会好大嘅差别。
0: 同埋香港人呢係比較
1: 急
0: 心急啊，即係佢想可能譬如參與咗一啲服務或者係參與一啲活動呢，佢想好快得到成效，而個成效呢最好係好顯著嘅，例如係啲人減肥咁樣，即係都係好想我就已經有六嚿腹肌
1: 我已經練咗一個禮拜㗎啦，係
0: 我已經練咗一個禮拜啫，
1: 人哋已經可以有條咩咩人魚線咁啊，
0: 但係人魚線嗰個練咗幾年嘅人哋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對住 ADHD 嘅小朋友啦，或者參與計劃嘅持份者都好啦，其實都要話俾佢聽，小進步都係進步，同埋每個人每個小朋友都係一個。唔同嘅生命嚟㗎嘛，係囉。
1: 要有耐性啦，最緊要。即係相信大家參加得個計劃嘅都一定係希望想幫到小朋友嘅。咁所以都一定要懷住一個心啦，我哋要有愛心啦，同埋要耐性啦，咁樣去好好幫助佢哋嘅。嗱，咁但係計劃呢其實呢都已經呢會有一個嘅閉幕儀式喎，嚟緊即係都有一啲大主題，同埋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有一格呢躍動前進號喎，咁其實就會走落社區添㗎喇喎。
0: 同我哋介紹下。
2: 冇錯啊，係啊，嗱呢個我哋有個朵嘅，個朵係躍動前進號，其實都係一個我哋 project 喺嗰個閉幕儀式裏面其中一個即係社區嘅活動嚟嘅。咁嗰個活動就會喺7月11號同埋7月12號星期六日嚟嘅。咁就會 我哋有計劃嘅流動車咧，就會駛入呢個市區。
0: 嗯，
2: 係啦。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都邀請社會大眾咧，即係對有 ADHD， 即係想多啲認識嘅朋友咧，都可以去架車度玩一下。我哋有啲體驗活動咧，其實係俾大家用一個神經多元性嘅視覺去睇翻。喂，其實有啲嘢你話佢多喐動，你話佢衝動，喂，其實呢啲可以係一啲長處，可以係啲嘅強項嚟。
1: 係啊，俾佢訓練一下，譬如佢做嗰個喐動係可以去跑步嘅，咁去練跑咯。可能第日代表香港出賽噶，
2: 系啦系啦，咁呢个流动车咧，我哋第一站会喺西环，系啦，咁、第二站会喺铜锣湾百德新街，第三站咧就系将军澳宝林，同埋第四站就系荃湾德华公园嘅。
1: 大家留意住啦，咁第一站同第二站咧就系11号星期六嘅，七月十一号星期六嘅个时间咧就上昼咧。11点到1点咧喺西环啦，跟住第二站就3点到5点喺百德新街嘅，跟住如果要将军澳同荃湾嘅话咧，大家就要留意啦，系星期日嘅7月12号嘅，咁就会系上昼11到1啦，就喺将军澳啦，然后下昼3点到5点咧就喺荃湾嘅。
0: 系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去体验一下，或者学下 Kevin 所讲，想去玩一下。咁都可以留意呢啲，
1: 系同埋其實係即係歡迎大家一齊參與嘅，唔一定話啊係咪小朋友要有或者懷疑自己小朋友有呢個 ADHD 先可以參加，唔係嘅，即係你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嗰啲遊戲啊各樣都可以嘅。咁、現場其實我都知道咧，一定都仲會有一啲相關嘅一啲繪本啊、教育繪本啊嗰啲咧，都會等啲家長可以即係攞嚟睇下咁樣嘛。
2: 呢個係重點嚟嘅，我哋係有小禮物派發嘅。
0: 系啦 ，OK，、好，咁嗱，头先嗰个咧就系7月11号同12号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近啲嘅，就系7月3号嘅，就会有一个第三阶段嘅成果分享会啊。又講下個成果分享會係點樣樣嘅？
2: 冇錯啊！呢個成果分享會咧，其實我哋都會再分享翻我哋 project 嘅理念啦，同埋一啲成效研究個結果係啦。咁因為咧，我哋 project 其實都希望咧，將我哋過去嘅一啲心血咧，能夠推廣去更加即係社會大眾同埋唔同嘅學校。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建立咗一個網上嘅電子平台。咁呢個平台咧，其實就係都會有好多我哋過去做一啲嘅培訓課程啦，一啲訓練啦嘅 resources 嘅，同埋點樣去做一啲訓練需要嘅評估啦，點樣去係咯，即係制定一啲訓練嘅即係範疇。嗰、那個網上平台我哋都喺嗰個成果分享會嗰度同大家介紹嘅，係啦。咁另外就係頭先有講過我哋。project 都會同唔同嘅 NGO 合作，咁所以咧喺呢個成果分享會，其實我哋都好榮幸邀請咗咧五家 NGO， 咁分別咧就係香港明愛啦、協康會、耀能協會、東華三院同埋女青咧，其實都會為我哋去做一個 showcase 啊，分享翻唔同訓練主題，佢哋一啲訓練嘅心得同埋實踐嘅經驗咁樣。
0: 係，咁好啦，頭先講嘅成果分享啊、實踐經驗嘅分享咧。你覺得啱邊啲人去聽呢？譬如收音機有啲朋友，咦咁究竟我啱啱去聽㗎咁樣，即係究竟譬如係啱，即係究竟係在職嘅教師啊、家長啊，定係啲同學仔啊，或者係其實我本身讀緊即係心理輔導嘅，或者係等等嘅課程嘅，係邊啱邊類嘅朋友聽㗎？
2: 我哋其實都 welcome 唔同對有 ADHD 學生想多啲認識嘅朋友嘅。咁當然啦，一啲學校嘅專業人員，可能係社工同事、輔導員、學校嘅老師等等，甚至乎有時家長想了解嘅，其實都可以去報名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名額有限啊，咁所以我哋都係要睇翻最後嗰個結果係點樣，係啦。
1: 咁所以大家咧就記得啦，7月3號嗰個咧需要報名嘅，咁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翻啦呢一個賽馬會喜躍躍動計劃嘅第三階段成果分享會咧，大家就應該會揾到嗰個 QR code 噶啦。
0: 咁樣各位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啊，嚟自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及教育心理學家鄧君樂 Kevin， 唔該曬你，唔該曬。咁我哋。知識會社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是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的立法工作。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日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入面，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他在专访入面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不包括宏志阁， 政府昨日是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 77.8%， 即是193户业主签署和交回信件，确认是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七堂楼宇，有1361户已经交回信件，占总数 78.4%。 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说，立法收回业权是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会面对司法复核的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是重置都不会做。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政府建议改革医委会，医生委员维持24个人不变，增加3名业外委员，都是医生以外的医护专业人员，令到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增加至 31%。 条例草案是会在7月8号交立法会审议。在改革申诉机制方面，现时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和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修订亦都会增加更多独立审裁员参与调查工作，提名机构和提名数目的上限倍增至到280名，估计修例之后类似老坦案的复杂个案可以在29个月之内审结。资料就显示老坦案由09年到现在16年仍然未审结。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廉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捣破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牵涉本地和外地球赛，包括世界杯赛事，同时亦都是涉嫌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和贪污手段操纵本地球赛打假波，令到集团从中获利。执法人员至今一共拘捕19名男女，并且检获大量的波篮纸和现金赃款，相信涉案集团运作2至3年，估计收受赌注的金额超过600万。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骗徒以一个伪冒水务署催交水费的短信，今年至到五月最少有超过800人中招，合共被骗超过1600万元。警方经情报分析和调查，今年三月至到六月同内地公安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拘捕15人。骗徒是向市民大量发放短信，发送人名称会刻意模仿政府部门，加入类似水务署或者政府的英文缩写，令人以为是官方短信，内容通常带有迫切的字眼。由于账单的金额可能只是几蚊，受害人放低了戒心，输入信用卡资料，结果就被大额套现。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相关决定，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全面实施一地两检筑牢宪制法律根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展时不我待，实干只争朝夕，立法会要加快审议本地法例，特区政府就要加快落实相关政策。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宏福苑宏志阁业主支持出售业权的比例提前达到政府设定的75%门槛，主流受灾居民的意向所追求的是尽快安居，让到生活重回正轨，政府是应该找紧时间尽快启动首批居民的简陋安排，让到已经签署的业主早日安心早日安居。星岛日报社论。
4: 明报的社评说，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本港的医护行业规管多年来都不时闹出医医相卫的争议，专业自主必须要建基于自律，更加是需要接受社会监督。医委会改革最新的建议反映当局有尝试对症下药，力度亦都是比过去几次的改革强，至于是否足够仍然拭目以待。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说，从医委会组成结构、申诉机制到处分制度，进行了透彻有力的针对性改革，就标志着香港医疗专业规管迈向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新阶段。期待新法例落地执行，医委会更好践行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的使命。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马会道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呢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 另外一啲嘅工程措施咧，就系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啊。咁由今晚嘅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咁揸车嘅朋友啦，经过记得留意一带嘅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咧，都系亦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同埋站点迁移嘅安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FM94.8 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欣娜。
2: 早晨阿欧。
1: 喂，今日呢即係我自己就继续投入喺世界杯嘅热潮入面啦。咁但係其实世界杯之外呢，咁夏天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㗎嘛。嗱、早几集呢你都不断同我哋去深化，又讲话喂内地呢啲羽毛球场好劲啊。跟住我见到你有啲同啲羽毛球教练啲短视频，哇睇到啲球场都系特别靓㗎。
2: 好靓啊，
1: 好打卡喎。你觉得靓系靓在乜嘢啊？
2: 顏色是很搶眼啊，即是那些配搭呢令到人一眼呢視覺上面已經是會留意到咯。再加上它的牆呢一入到去全部都是打羽毛球的，即是不像我們啲分到很多線的嘛，眼花撩亂，即不小心就走入了別人的條線又成，所以就很分明咯，啲嘢清晰分明。
1: 我嚟緊呢都會喺呢一個深圳呢考一個匹克球嘅教練牌。
2: 哎呀咁啱想講深圳呢匹克球呢 Pickleball 啦又係好 hit 喎，勁多場囉。
1: 係呀，跟住我就報咗一個國際試呢就世界認可嘅。
2: 點解你咁犀利嘅，仲係教練牌喎。
1: 我想
2: 你要做教練。
1: 我想考多一個牌旁身啊，好似呢好似唔好穩妥咁啊自己。
2: 點會啊，
1: 係啊，想多啲反數啊。
2: 你又識足球又識籃球羽毛球又識。
1: 我想多啲反數啊，咁就即係想學多一樣匹克球嘅嘢啦。咁啊 Pickleball 就自己都慢慢愛上咗呢一樣嘢，因為講真嘅網球呢就太高門檻啦，即係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係網球愛好者嚟嘅。咁我自己試過學幾堂呢就覺得好攰啊，同埋咧教我嗰個人咧，可能教得唔係好好，跟住我同啲朋友抽兩板都唔係好抽得到。咁但係咧，匹克球啊，即係 pickleball 唔同啦，真係咧入場門檻又容易啲，個 court 又相對細啲啦，跟住我自己嘅體能又應付得到啦，跟住我又可以將細個一啲乒乓波嘅一啲 movement 技巧可以擺埋落去啦。咁我控制力度係幾好嘅，喺小球方面控制力度嘅話，咁呢個係我自己由細到大都知道自己做得好嘅嘢啦。咁所以我就擺喺 pickleball 嗰度，喂打得幾好喎，咁就試下去膽粗粗考個教練牌啦。其實近呢兩三年呢我不斷探索自己呢喺呢個運動世界嘅可能性嘅。咁浮潛我又有啦，孭張潛水又試過啦，但孭張潛水我唔得，因為我位高喎。我試過呢潛去一啲深海入面呢望到下面呢係一望無際呢，我心勁跳囉。
2: 睇得咁清啊！
1: 係啊，
2: 咁個海水好清，可以睇。
1: 跟住勁跳啦，跳到點咧？真係好畏高，好驚下面咧，好似墮入一個深淵咁樣咯。咁就超驚啦。跟住我又好有學呢個打高爾夫球啦。咁我都曾經好醉心、好努力去學高爾夫球，但係咧我嘅movement 或者柔韌性咧做得唔好啊。我覺得咧自己咧對住個 driving range 咧係咁狂拗咧，都拗得好差咯。你有冇試過打高爾夫球？
2: 有啊，都有啊。
1: 你得唔得？你得唔得？
2: 一開頭會打空氣咯，打唔到個波。
1: 但你點解冇繼續堅持？因為好多靚嘅女仔咧都有早一兩年係勁學呢個高爾夫球噶嘛。嗱，即係往後一兩集我點解講高爾夫球咧？就係我都想講下內地一啲正嘅高爾夫球場，特別係深圳或者珠海啦咁樣。咁但我想多去了解，或者都等聽眾朋友了解一下。喂 ，Yana 係你個樣都除咗似打羽毛球或者社交平台入面，喂其實高爾夫球啲衫又靚又戴隻手襪仔，跟住又好似好優雅地可以去叫做打波咁樣，咁即係你點解停止咗學習高爾夫球
2: 呢？我覺得個入場門檻好似高啲呀，因為你諗下羽毛球體育場就有啦，或者屋企嘅會所就已經有，但係高爾夫球呢你一定要去某一個地方，一定要搭車，然後入到去，甚至係個 skill set 都難啲㗎嘛，要搵教練去跟囉，我唔可以一去到我就即刻拎住支杆就打到入洞，難啲囉，所以我就要搵個時間去操下先。
1: 同埋都係淺淺啦，
2: 係啊，又貴啲囉。
1: 香港嘅一啲室內嘅高爾夫球嗰啲膜啊，幕場即係虛擬嘅高爾夫球，
2: 對住啲四棟網咁樣，
1: 係對住個 screen 打嗰啲啦。 其實嗰啲咧都幾貴一個鐘啊，都接近280多蚊一個鐘噶，即係講緊鰂魚涌啊，或者觀塘啊，有一啲室內嘅高爾夫球場咧，其實對住塊熒幕喺度摳個波嗰啲咁樣咧，
2: 都咁貴啊！呢、這個反而未試過喎。
1: 係啊，
2: 我講緊嗰啲練習場啊，
1: 我知 driving range 嗰啲啦，
2: 係啊，
1: 即係我知奧運站嗰度有嗰啲啊，即係或者最經典銅鑼灣啦、啊，咩咩會啦、啊、咩、嗯、華會啦嗰度啦，咁你嗰啲又。相對會廉價少少咯，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啊，去到即係 Hong Kong Golf Club 啊嗰啲就再貴啲啦，即係聯外會啫。咁但係點樣可以打高爾夫球但係平少少咧，或者個場地有啲得天獨厚嘅條件咧？咁往後一兩集咧，我都想透過大電波咧喺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同大家多去討論下高爾夫球。我自己嘅認知或者揾一啲資料搜集同聽眾朋友聯動一下啦。
2: 好、哦。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2: 早晨，早晨，星期六的早上湾区生活一小时，我们继续请来村剧变念大师韦飞鸿师傅在这里，韦师傅早晨。
3: Hello， 早晨。
2: 上个星期六我们就谈了你怎样开始村剧变念这一门的艺术，那今个星期我们又继续谈一下了。我知道你都上次说话23年嘛、都比较长的学艺和表演的生涯，有没有遇过一些很有趣或者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
3: 其实都多嘅20多年，咁当中有啲好无聊嘅，即係譬如我喺英国出埠演出嘅时候啦，咁因为嗰陣时係有一个转身动作嘅，咁而唔知点解我企下呢，企到靠台嘅比较后方嘅位置，咁一个转身呢我就踏空咗，碌咗台后面。
2: 哎呀，有冇受伤啊？呢个紧要啲。
3: 冇受伤，但其实嗰陣时係已经臨近结尾㗎啦，个 show 嘅尾，咁差唔多谢幕嘅时候，一个转身就成个碌咗去，跟住就要喺观众面前就爬返。
2: 好彩冇受伤。
3: 有啲古怪囉。
2: 不过有冇令到你嘅道具整亂咗咧，應該有啲機彎噶嘛？
3: 好彩就冇，因為佢都係臨近尾聲嘅個 show 嘅尾聲，咁所以都冇事。所以我係好彩地確保我哋嘅國家二級機密冇泄露，
2: 冇展示出嚟。呢個哈碌又有趣嘅經驗啦。仲有冇其他理由係都好有印象嘅咧？
3: 其實有一個我覺得係都不生難忘嘅、因為我相信唔會有第二次咁樣嘅機會。
2: 係、啊，
3: 因為係有一次係趕場，我哋叫趕場啦，即係趕去下一個地方度演出咁樣，咁而趕場嘅地點會係由澳門趕翻去黃大仙，
2: 由澳門嚟翻香港。
3: 嗰、那個時間段，我係仲要包含埋裝身嘅時間段，即係話咩咧？我係朝頭早10:00喺澳門嘅舞台上邊表演，咁其實每一段嘅演出都係幾分鐘嘅啫，表演啦，跟住就鞠躬，跟住即刻就離開個舞台，跟住啲觀眾已經見到我，咦？點解你唔翻後台嗰個方向？我係直接衝出門口，攞住個
2: 驚喜
3: 走咗上車，跟住去到就直接喺關口，即係著住我呢套服裝冇換衫，咁跟住就由於太趕啦，於是乎大會都安排我坐直升機。飛返香港，咁就即係著住呢套衫坐直升機，我覺得呢一個係人生當中唔會有第二次嘅機會，同埋
2: 好型喎、
3: 我有呢張相嘅，即係落機嗰陣時咧，咁啊浮浮浮浮咁啊，跟住同埋過關嘅時候咧，過我哋上環嗰個關口啲關員佢都會望住我，點解呢個人著住套咁嘅衫飄過？
2: 奇裝異服人士
3: 係啦，但係佢哋就會啊變臉大師，佢哋都認知呢個係
2: 有 sense 嘅，
3: 係啦，咁啊俾我過咗。咁於是乎我仲要返去黃大仙啦，咁裝身啦，咁好準時地12:30就企喺黃大仙嘅舞台上面，咁呢個都非常之緊張同埋非常難忘。
2: 都有好多唔同嘅難忘嘅事蹟啊。咁我相信你除咗去唔同地方表演啦，都有去比賽㗎嘛。你2019年拎咗個大獎，呢、這個其實都好值得令人驕傲喎，因為你係代表香港就出去國際嘅舞台，又同我哋分享下。
3: 好啊，咁其實嗰一年都比較緊張嘅，因為我係第一位將變臉呢一個藝術帶去美國呢一個大賽嗰度。咁呢個大賽叫做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我去參加嗰一年咧係已經第23屆，咁啊係啦，都有20多年嘅歷史。即係當年咧未有即係電視。 睇咩 American Got Talent 嗰類型嘅綜藝節目之前咧，大家其實會係睇電視，就係睇呢一個嘅 WCOP， 即係世界短道速競錦標
2: 賽。嗯，
3: 係啦，咁佢係一個點樣嘅賽制咧？因為你話咦，我世界各地唔同嘅人都可以去參賽，但係係咪所有準則都一樣嘅咧？咁你好難將可能歌唱組同埋舞蹈組去相比拼噶嘛，所以佢哋就分咗組別，咁就有歌唱組、舞蹈組、樂器演奏，咁跟住仲有 catwalk 咁啊演戲，同埋我嘅參加嘅嗰個項目叫做 variety 綜藝組別，
2: 係
3: 咁亦都有幾十個選手去競爭呢一個綜藝組別嘅總冠軍。咁、其實去到咧，佢只係有一分鐘時間去俾你展示，咁大概要過三關到啦。咁啊，初賽、決賽、準決賽，去到最後咧，就終於可以登上去佢哋全美直播嘅大舞台。佢哋就話：如果你喺呢個舞台都可以勝出嘅話咧，就可以攞到呢一個組別嘅全球總金獎啦。咁
2: 哇！
3: 當其時係非常緊張，因為我係代表住我哋嘅變臉嘅藝術啦，代表住我哋中國嘅即嗰個表演嘅舞台咁多年嘅歷史咧，二百幾年嘅變臉歷史喎。咁亦都係代表住爸爸嘅名啦，代表住我自己嘅名啦，咁好緊張，好緊張。但係出台之前同自己講，深呼吸唔緊要，我咁多關都可以過，我一定可以做最好嘅展示俾美國人睇嘅咁。

0: 早年咧，我都經常會翻深圳演出嘅，係啦。咁、有幾個大型嘅活動啦，都有邀請我去演出。
1: 哦，有冇話喺內地演出同埋香港演出，感受到有啲分別嘅咧？
0: 應該話早年嘅內地咧，其實真係佢哋各方面嘅條件會差啲。條件嘅意思可能係換衫嘅房間啊，或者係嗰個演出嘅舞台啊，同埋佢哋嗰個人嘅安排上面咧，係可能會有啲混亂嘅，就係、可能我嗱就係呢間房噶啦，你就去啦咁樣，跟住。咁去演出啊，去準備咁樣，跟住佢就話：咁我第幾個項目啊？啊得㗎啦，你跟住，總之你演，你準備啦。跟住你就好驚，
1: 等你自由奔放。
0: 咁我幾時要準備好？因為我每一場演出都要預備一個鐘頭時間。
1: 係咪啊？呢、這個都可以解釋一下，因為你哋裝身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道具啦、衫啦需要著噶嘛，即係唔似我哋就咁笠一件就入去就可以表演啦。
0: 冇錯，因為我哋其實身上面咧，你睇好似好簡單咁樣，我哋其實有十幾個部件嘅，跟住你仲要再處理機關啦咁樣，咁所以嗰啲全部都係時間，我要知道，我幾點鐘出場，我就知道預幾多時間裝身預備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內地演出嘅時候咧，就覺得好緊張。咁但係你話相對對而家嚟講咧，你翻去演出咧就舒服好多啦。即係佢哋設施啊、條件啊、台燈聲都非常之專業啦，配套好專業啦。咁到而家佢哋可能嗰個執行力咧，亦都強咗好多。哦、即係個感覺其實同我哋喺香港演出係冇乜分別嘅。
1: 嗯，咁就好啦，又可以多多翻去，因為我哋依家翻深圳好快速噶嘛。
0: 冇錯，
1: 係啦。系咁，另外就系头先话有好多机关啊，咁我哋川剧变脸咧，仲有第二个嘅名嘅叫做国家嘅二级机密。我成日都好想知道点解会有呢一个嘅 terms， 即系有呢一个代表性国家二级机密嘅。
0: 其实呢个系较早前咧一个总理佢系讲嘅，即系佢好想做呢、非遗嘅保育。
1: 系
0: 啦，咁当年都未有非遗呢个名词，
1: 依家就好盛行啦，成日讲非遗。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阵时佢就想保育咧，就想大家唔好话，可以随便透露嘅呢一个前人，我哋以前嘅艺术家去谂出嚟嘅，或者一路秉承咗咁耐嘅专业嘅艺术。所以就有呢个名称俾佢咯。
1: 嗯，咁作为国家二级机密啦，应该都好难传到出去噶嘛。你自己咧就系、由爸爸传落嚟，你又会唔会已经物色紧下一代你嘅徒弟咧？帮你再传落去，
0: 其实物色徒弟咧暂时未嘅。咁、不过我就有，即系我哋其实。做呢一个艺术都要做文化推广噶嘛， 所以我哋就会去咗好多嘅学校嗰度做文化宣传，咁有啲俾学生有一个体验嘅环节，等佢哋感受下乜嘢叫做变脸，戴住面谱系咩嘅感受。咁同时间咧，有某啲学校我哋都系入咗去佢哋嘅兴趣班，就有啲变脸班嘅。咁啊，所以咧，会有啲变脸班嘅学生，但系你话正式收徒弟就暂时未嘅。
1: 但系点样可以确保到同呢一个唔好泄漏二级机密嘅做一个平衡咧，因为我哋都系去到唔同嘅学校，都叫做宣传紧变脸啊嘛，
0: 系要谂一个方法出嚟。佢哋即系我教佢哋嘅方法咧，有少少系涉及机关嘅，但系咧佢又未算系机密。系啦，咁所以咧，我都同啲学生讲，我话虽然佢唔系国家二级机密，但系佢都系一种我哋要守护嘅秘密，佢都系需要咧，需要手眼身法部啊，需要我哋嘅动作啊，需要我哋去守护嘅一个保守秘密嘅方式去做嘅。咁而学生咧喺当中，其实你话系咪净系学技巧咧？咁我就唔系净系想教佢哋嗰个技巧，因为如果教得嘅话咧，其实我系想透过变脸呢一个嘅绝技去训练佢哋个人嘅自身，
1: 系啦，好好啊，亦都可以等佢哋学多门艺术啦，或者知多一点点咯，
0: 接触多啲啦，
1: 系啦。咁最后啦，我知道韦师傅咧头先讲唔同嘅面谱啦，咁如果要你为我哋湾区咧准备一个嘅面谱，你会点样设计咧？
0: 我哋为湾区为香港嘅朋友仔设计一个面谱咧，我就会想设计成一个七彩嘅颜色嘅紫荆花。
1: 哇，
0: 系啦，咁紫荆花首先都系一个香港代表啦，咁七彩其实系代表住香港系一个充满唔同嘅人种啦，或者系特质啦、地域啦，或者系我哋可以接纳好多好多嘅可能性嘅地方，所以我想设计一个七彩嘅紫荆花送俾湾区嘅朋友仔。
1: 好好啊，靓得嚟又好有意思，多谢韦师傅。咁呢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有机会再同你倾过。
0: 好，多谢，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上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以色列、黎巴嫩、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会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会向黎巴嫩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但是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黎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就说，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俾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会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兴盛路游乐场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同样都系封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之外咧，咁喺新界锦田公路近住粉岭公路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6: Hi, I'm Jess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3: on RTHK.
1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5: I'm Josh.
14: From 21 Pilots.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2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22: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下半部分啦。呢排天气咧非常之热啦，又暑假啦。咁除咗 outdoor， 我哋都即系可能未必想出去玩。咁啊，当然揾下啲室内嘅，就系舒服啲嘅环境啦，俾大家玩下啦。想介绍大家咧就系密室逃脱啦。
1: 哦，话密室逃脱咧，我细个就有玩咧，讲紧十几年前啦。
0: 我都系
1: 喺啲工厦，我记得印象中玩过一次嘅就系、是。嗰啲葵涌啊，定葵芳嗰啲工廈咁樣，咁嗰陣時就將一個場景咁就 set 咗出嚟啦。
0: 係，
1: 我記得咧玩密室逃脱咧，同嗰陣時好興南韓個綜藝節目叫跑男啊、，Running Man 咧，搣名牌咧。一樣場景咁樣連續玩嘅，咁可能三個鐘頭咧，就你同一班 friend 十幾個人咁樣啦，咁啊先玩呢個搣名牌，玩完之後咧就喺同一個地方咧再玩埋密室逃脱咁樣咯。
0: 哦、，crossover 喎呢個
1: crossover 同埋咧佢嘅場景都幾大嘅，因為我自己去嗰個地方咧，起碼有成四五千尺噶。
0: 哇，咁呢個體驗應該都唔錯喎。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我都試過玩十幾年前中學嘅時候玩緊，但嗰次咧喺個旺角嘅樓上場啊、我玩完一次之後咧，我就冇再接觸過密室逃脱。
1: 點解？係
0: 兩個原因，
1: 比較差啲。
0: 一嚟咧，我覺得好逼啊，即係我哋四個五個人咧入到去一間房啫，
1: 係
0: 即真係一間好似睡房咁大嘅 size 啦，應該四五十尺平方尺。
1: 哦，即係好似我哋平時一啲細少少嘅錄音房咁大啦，係咪 Yen 啊？
0: 冇錯，咁然後你就要喺間房入面咧做曬所有嘅任務，咁唔同嘅角落做，去完左邊去右邊，做去中間，再翻去右邊，係啦。然後第二個原因咧，我覺得好驚啊，因為佢真係好黑啦，然後加埋啲音樂咧，我有少少好似啲密閉恐懼症咁樣，所以我就冇再玩過
1: 啦。你有冇幽閉恐懼症嘅？
0: 我覺得我有嘅，因為本身我就對於黑暗咧係有啲恐懼，有啲驚嘅，即係一定要歪住一個人啦，起碼都。但係今次翻深圳玩咧。都係會黑暗嘅，但我就好鍾意玩完一次之後呢，我就話我下次要玩第二個本啦。嗱，點解講本呢？因為密室逃脱呢就係、是、平時玩開就係俾啲任務你啦，逃脱啦。咁但係呢個呢係叫沉浸式嘅劇情密室逃脱，因為佢就係有啲劇本俾你揀嘅。我揀嗰個呢叫做幽靈鎮啊。係啦，類似啦，總之第三個
1: 即係類似劇本殺咁樣，再加埋落去密室逃脫。
0: 冇錯，即係你有一個故事嘅情節啦，然後有啲任務入到去咧，俾你解題，最後咧就贏咗就出翻嚟啦。咁佢第一咧，佢真係好大咯。即係可能你講嗰個四五千尺啦，可能再大過四五千尺添。
1: 一定啦，內地啲地方輕鬆。輕鬆一個場口
0: 半個商場
1: 講緊佢哋講嘅三百方啦，三百方咪即係三千尺咯，好輕鬆啊！真係求其一個場口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內地方面真係地方真係大啊，即係尤其是講到大灣區，你即係講到深圳啲地已經係比較即係叫做貴少少啦。但如果你譬如去到江門啊，或者去到再遠少少，譬如河源啊，即係之前你有
0: 再平啲
1: 呢啲地方，哇！你中意點樣做密室逃脫都得，或者你中意點樣搣名牌都得。
0: 總
1: 之，即係你可以喺講緊有十個羽毛球場嘅地方，你諗下嗰地方有幾大，係咪先？
0: 真係好誇張。
1: 係啊。
0: 咁然後我又繼續講埋啦。我真係好鍾意佢個位咧，係佢有劇情啦。再加埋佢有 NPC 嘅角色啦、
1: 哦，即係我哋即係有啲人喺度入嚟，喺度插科打混咁樣。NPC 咧就係、是、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喂咩嚟㗎？你講緊乜嘢其實咧就係一啲設定嘅人物，咁嗰啲人物咧就係閒角嚟嘅，咁你就當好似電影入邊嘅跑龍套咁樣啦，
0: 或者遊戲入邊
1: 群眾演員啦，群眾演員啦，唔好用 Kelly 啦，即係我自己都拍戲嘅，咁我唔好用呢啲即係。特約演員都係演員，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0: 冇錯啊，每個人都好重要㗎，冇咗佢都推展唔到個劇情。
1: 群眾演員啦，我用呢個字眼啦，比較妥貼啲啊。就好多群眾演員就入嚟干擾你哋咁樣係咪？
0: 又或者佢幫我哋去推進劇情啦。因為首先咧入之前咧，我哋已經要換衫㗎啦。咁啱嗰個 setting 就係講緊去一個鎮入面啦。我哋咧要係一個嘅士兵咁樣，係啦，侍衛就要看守呢一個鎮。咁點知咧入到去咧？入到去就黑曬啦，然後突然之間，五秒鐘之後有一個人噔開燈彈咗出嚟，就係著住啲類似係佢係一個太監嚟嘅，就是、太監嗰種角色啦，跟住就開始講一大抽嘅劇情啦，然後就拎咗一個嘅聖旨出嚟啦，就遞俾我哋。咁然後隔咗一陣之後咧，其實一路推展嘅時候啦，又有第二啲人出嚟。
1: 哦，宮廷劇嚟㗎，
0: 係宮廷劇嚟嘅，但係佢個故事大概就係有個人咧就死咗，然後有女鬼，類似係女鬼咁樣嘅 setting，
1: 幾搞笑啊！其實都呢啲幾有趣嘅劇。 目嚟嘅喎，係
0: 有趣㗎。之後好有趣啦，但係開頭好驚，因為知道佢係少少，佢叫微恐啊，即係少少恐怖嘅一個嘅遊戲。咁、中間又有啲打鬥嘅環節啦，啲打鬥咧，你真係覺得佢哋係好敬業喎。所以我哋喺側邊成日喺度講嘢咯，哇打好啊，跟住又笑下佢哋，即係講笑咁樣，佢哋係唔理嘅。我哋講乜，佢哋都係沉醉於自己所做嘅一啲嘅行動當中咯。好犀利啊！
1: 幾得意喎呢個體驗。咁好啦，我成日都中意問價錢啦。咁啊講一大班人玩足兩三個鐘頭啦，估計人均消費大概幾多錢？
0: 我就俾咗好似280蚊人民幣左右啦。咁你當300蚊港幣，有總共咧我哋係五個人嘅，咁所以圍翻開一間房1500蚊，但係間房真係非常之大，同埋
1: 玩
0: 咗
1: 幾多鐘啊？
0: 一個鐘頭三個字左右。
1: 咁又唔係玩得好耐吧？
0: 睇你嘅速度，可能我哋太醒啦，本身可能嗱要玩兩個鐘嘅，但係我哋咧輕而易舉地就變咗一個鐘頭多少。
1: 好，多謝你呢個分享啊！好，聽首歌，之後回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好，剛才都有講啦，Yana 呢就帶我哋玩呢個劇本殺再加密室逃脫啦，咁 O 呢繼續最深喺呢個高爾夫球嗰度啦，咁今次呢去咗一個叫做高爾夫球嘅球場嗰度去打。其實呢過往呢我自己都有譬如朋友仔揸車呢，咁去到珠海嗰度呢都有打過高爾夫球嘅，咁落場嗰度打洞啦，咁其實我係渣嘅，咁但係有教練陪同啦，因為你可以當地即刻約一個教練嘅，咁、
1: 哦
0: 那個教練呢就會陪住你打譬如18個洞咁樣。
1: 唔使提前 book 定先嘅。
0: 你去到再喺團購都得嘅。內地就係呢度好，佢真係有三個教練呢，係佢有三個教練呢係喺嗰啲中式台嗰度飲住茶，即係沖住茶咁樣呢，佢等啲學生嚟嚟教你㗎喎，咁樣咁有啲叔叔啦，即係我都係叔叔嚟嘅，咁我叫得嗰啲叔叔呢可以叫伯伯㗎啦，咁嗰啲伯伯呢就會喺架 golf car 嗰度又載住你，跟住就會教你一啲姿勢啦，或者教你點樣可以將個波打入洞啦咁樣。咁成個過程入面呢，如果你喺珠海咁計團購嘅話呢，廉價少少大概呢380蚊人民幣一個人頭咁樣囉。咁兩個人其實都打到差唔多半 day 㗎，半 day 嘅意思。咁因為都曬㗎，同埋我自己去過珠海個高爾夫球場嚟計呢，其實佢佔地都大㗎。佢一邊呢就係嗰啲 driving range 啦，即係個波擺到嗰啲牛嗰一隻啦，即係好似屯門咁樣，如果你去過屯門嗰啲練習場，即係康文署嗰個練習場啦，嗰、那個就係嗰個咁嘅模式或者嗰個模樣啦。咁但係佢嗰個呢就直情可以入去有果嶺嘅，可以打洞嘅，有條橋俾你懶係打過條橋啊，有啲水俾你水潭啊，有啲河邊咁樣湖邊，有個小湖邊咁樣俾你，睇下你會唔會打得過個湖先咁樣。咁你細個或者啱啱學呢一、這個高爾夫球，你就覺得打過呢啲嘅叫做打穿越條橋啊，或者打遠啲呢好開心啊，或者控制咗個力度係好啊咁樣囉。咁幾好嘅一個體驗嚟嘅。但今次呢我最想講呢就係去到深圳。咁呢一個地方其實我之前都有喺節目嗰度講過，就係、是、嗰個瀨尿蝦餃個地方。
1: 哦，
0: 其實呢食瀨尿蝦餃個地方呢就係、是、一間好精緻嘅會所嚟嘅。咁佢就係一間高爾夫球場啦。其實呢就真係仿照返，唔可以用仿照啦，其實都同外國嗰啲高爾夫球場係好近似嘅。你都知道我比較熟中東啦，譬如我上次去阿布扎比旅行嘅時候呢，我都去咗一個叫做Yaks Golf Club 嘅地方啦，就喺阿布扎比啦呢個 Yas Island 入面嘅。咁其實呢就係連Tiger Woods 啦嗰啲都老虎仔活士啊嗰啲都會喺嗰度打波嘅人囉，即係喺嗰個阿勞字頭嗰個名錶大師賽嘅舉行地方嚟嘅嗰個，咁咧你一入到去呢啲咁經典嘅一啲叫做高爾夫球俱樂部啦，唔講咁多英文啦，佢一定會有一個石嘅圓拱門嘅。
1: 嗯，
0: 你入去嗰個位呢係覺得好有派頭，好有卡士，佢唔會現代化俾你㗎，佢做到成件事呢好古舊咁樣，跟住入面呢穿梭住除咗現代嘅車之外就全部都係 golf car 囉。咁喺入面就係咁樣啦。咁我今次呢就再去嗰度地方咁飲茶啦，又係食佢嗰幾樣好 signature 嘅嘢，有個黃鱔煲飯啦，跟住再加一個瀨尿蝦餃啦咁樣。咁跟住呢食完呢咁就諗住參觀一下啦。咁佢話呢其實就唔開放俾出面人去參觀嘅，不過呢見你啱啱喺上面飲完茶呢，咁又見你香港人呢，咁就睇到我可能都想對高爾夫球有少少興趣，
1: 睇到你有高爾夫球樣子，
0: 有
1: 呢個氣質，
0: 似一個阿叔，似一個中年阿叔，個肚又突出嚟咁樣。喂，好啦，俾你再開架 golf car 兜一兜啦咁樣。哇，呢、這個高爾夫球場有好大。哦好大啊！
1: 有冇落手打打啊？定係
0: 冇啊？因為一打咧就要俾會籍錢噶，個、
1: 哦、
0: 會籍錢都唔平、啊，
1: 一年咁樣俾啦就。
0: 佢有一個永久嘅，永久嗰個就過18000萬，
1: 哇！
0: 10萬、8萬，七位數字啊！
1: 但係咪正常㗎？呢、這個價應該都正常的吧？
0: 我唔知啊，我真係好平民嘅，其實我都係，我都係康文署場地，我都係喺康文署場地學習打高爾夫球嘅。咁所以，哇！我都覺得即係落去 俾我試試手勢都要擺低呢個錢，咁就唔得。同埋佢就冇嗰啲one day pass 嘅，即係有陣時候有啲高爾夫球場咧，佢會願意俾你啊有一個體驗可能一日嘅 pass， 咁都貴嘅，可能講緊一日嘅 pass 要1000蚊人民幣、2000蚊人民幣，但你起碼可以體驗一下先咯，因為你唔體驗，你根本就唔知道啱唔啱你打或者係咪你嘅程度噶嘛。即係你都會打羽毛球啦，我用羽毛球嚟講就啱啦。譬如余欣娜打羽毛球好叻嘅，我好渣嘅，我都唔係你個程度，咁我根本就唔配同你一齊打啦，或者都打得唔
1: 大家冇咁開心，
0: 冇咁開心啦。嗱，你呢個講得啱啊，冇咁開心，冇咁盡興。可能喂，我係 B B 仔級別嘅高爾夫球，哇！但係原來你果嶺好難打嘅，或者話你嗰幾廿個洞係好難嘅，咁樣難過粉嶺高爾夫球場好多嘅咁樣，咁可能我會想挑戰啦，或者調翻轉頭，我去到揾唔到樂趣，咁我點樣擺低嗰個錢去做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入邊關於啲打高爾夫球嘢咧，我都係了解之中啊，我都係聽嗰個服務員或者個店員講好多嘅資訊咁樣咯。咁但係可能你會話：喂，唔係、哦，我有。有钱就是任性，摆低钱唔紧要咁样，但系会唔会有球杆可以买啊？我话你听咧，所有打高尔夫球嗰啲嘅场口咧，旁边都有一间咧高尔夫球嘅店嘅，有晒咁多球杆啦，有晒手袜啦，有晒好靓嘅一啲高尔夫球衫、裤、鞋袜、女仔用嘅裙啦，啲高尔夫球袜啦，即系好讲究啊！你知打高尔夫球嗰啲人咧，
1: 网球其实都系。
0: 其实我唔系啊，我真系喺嗰个好大型 D 字头嗰个咧运动用品店咧去买平时啲运动用品。
1: 哦 ，D 字头
0: ，D 字头嗰个啊，即系嗰个内地好盛行啦，但系其实系法国品牌嚟噶嘛，系法国企业开过去内地，跟住再喺内地发扬光大咁样啦，系嗰个 D 字头嘅企业咁样。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喜欢运动嘅你，想出身汗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做到嘅。咁啊，无论系打 golf 啊、pickleball 啊，就好似 Yana 咁样好中意打羽毛球咧，其实都啱嘅。夏天咧就系挥洒热汗嘅时刻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啊，多谢我嘅好拍档，
1: 拜拜。

0: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0: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生美丽。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的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靠，最可靠的。中国是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牛头角道观塘方向振华道对开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口又是有车多的。咁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呢，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锦田公路回旋处呢，近住东回路一带都是交通繁忙的。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住东回路一带交通繁忙。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慢車，龍尾屯門騎術學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我哋梦想号启航邀请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故事啦。喺佢哋追梦嘅过程里面都系忠于自己嘅热爱啦，忠于佢嘅理想。同样咧，今集嘅嘉宾咧，亦都系因为佢嘅信念啦，投身环境科研工作。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戴佩权教授。Hello， 戴佩权教授 ，Amos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2: 咁除咗你系一位嘅教授之外啦，你亦都系一位嘅气候科学家啦。好多唔同嘅身份啦，都系同环境啦、气候有关嘅。从你嘅成长开始说起啦，想问一问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咧，系咪已经好中意大自然嘅咧？
10: 系啊，其实我细个就可能系小学开始啦，我都已经系对大自然咧系好感兴趣嘅，无论系动物啦、植物啦、天空啦、天气啦，各样嘢其实都系非常之感兴趣嘅。咁啊，例如我会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好中意睇电视嗰啲科学嗰啲纪录片。吓嗰啲大自然嗰啲纪录片咧，吓嗰啲咩挑战生命力啊，变生命力呢一啲咧，我系差唔多集集追嘅，吓我会录咗佢啦，之后再翻底咁样噶，系啊，所以我细个就已经系好中意呢啲大自然啦、动植物嘅嘢嘅，吓咁甚至乎咧，我会系喺小学嘅时候已经开始噶啦，就系会可能喺屋企附近嗰啲花园或者后山嗰度咧，去捉一啲小昆虫啦，咁就想拎翻屋企去养，啊可能系捉啲嘅昆虫啦，可能系螳螂啊、蟋蟀啊。又或者捉啲蜗牛啊，咁样就拎翻屋企咧去养嘅。咁我就会成日咧都发现，咦？但系我捉咗翻屋企养之后咧，就过几日咧，佢哋就会死噶咯。咁我明明咧都已经系有俾水佢哋饮啦，有俾嘢佢哋食啊，俾个地方佢哋住，但系佢哋好快咧就会死噶咯。咁我就已经开始好好奇啦。啊，究竟有啲乜嘢咧？因素啊，或者环境里边有啲咩嘅要素咧，可以让唔同嘅生物咧可以系繁衍同埋生存到咧？而我系拎咗佢翻屋企之后， 到咧就死噶咯會。咁所以我都已經好有興趣啊，究竟點解唔同種類嘅生物咧可以喺呢個成個自然環境裏邊去生存得嚟，又可以去繁衍得咁茂盛嘅咁樣？咁我就好有興趣喺呢方面嘅知識咯，想去了解更加多啦，學更加多嘢嘅。
11: 當時細細個應該有好多唔同嘅問號，你好多點解啊？
10: 係啊係啊係啊，成日都問嘅，係啊。
11: 作為父母咧，譬如我作為一個媽媽啦，我都驚啲昆蟲噶嘛。咁啊，細細個你拎咁多昆蟲翻屋企去即係研究啊，去諗住養佢哋啦。媽媽或者爸爸會唔會問一下？咦，你攞翻嚟做乜嘢啊，阿仔？
10: 當然咧，其實佢哋就唔會係完全去明白嘅，係啊，咁但係佢亦都唔會阻止嘅。咁我屋企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係比較即係草根嘅環境階層咁樣去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咧，父母都冇乜點受過教育嘅，佢哋兩個都係即係小學都淨係小學畢業咁樣嘅啫。咁所以其實都唔會好了解呢啲科學啊咁樣嘅嘢，但係佢哋至少咧都唔會話阻止我去即係學更加多，或者佢哋都唔會話去即係覺得呢啲好冇用嘅嘢嚟嘅咁樣啦。咁其實咧，譬如我爸爸咁樣啦，我爸爸佢可能都好着重喺自己嘅工作裏面啦，都好大壓力啦，有段時間咁後來可能佢嘅生意就越嚟越即係越嚟越差咁樣啦。咁但係總之成個嘅可能由細個開始咧，咁可能其實爸爸咧都未必係好識得咧去表達自己對屋企人嘅愛嘅，但原來我而家就當然知道啦，佢好努力咁樣去工作，其實都係想維持屋企嗰個即係生計啦，嗰個好啲嘅經濟環境啦，咁但係佢可能細個時候唔係好識表達，佢有時咧甚至乎會話啊，你總之第時大個可能咧，你賺到錢翻屋企就最好㗎啦咁樣，係啊，咁就未必會真係好了解究竟我自己嘅興趣喺邊一度啊，咁但係咧調翻轉啦，媽媽咧雖然佢自己都冇乜點受過教育咧，但係佢就係好鼓勵我去咧發展自己有興趣嘅嘢咯。嚇，無論我覺得啊邊啲係有興趣嘅，或者係我好中意嘅，其實我媽媽咧都會好鼓勵我去試啦、去做啦咁樣嘅。即係譬如我細個可能屋企嘅經濟環境都唔係特別好噶啦，咁但係如果我係好中意譬如一啲動植物有關嘅嘢咧，媽咪都會願意買啲可能係講昆蟲嘅書俾我去睇啊，或者講恐龍嘅書俾我去睇啊。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一個櫃仔咧，有好多啲同大自然有關嘅書籍咯。咁嗰個愛好其實嗰個時候咧就開始噶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媽媽係有一個好幾緊要嘅影響噶，佢會係好鼓勵我去，亦都支持我去追尋一啲自己有興趣或者有價值嘅嘢咯。
11: 係，咁我要問一下咧 ，Amos 先啊，譬如喺個教育上面啦。香港嘅一啲嘅科目咧，可能都系离唔开即系科学啊，或者我哋讲嘅常识啦，都会比较好似系叫做狭窄一啲，都系不外于喺呢一个嘅科目里面嘅。咁你自己喺一个读书嘅过程里面啦，咁除咗我哋可能喺啲学术上面嘅知识之外啦，你自己点样去培养或者系继续钻研你自己心目中中意嘅兴趣咧？
10: 其實本身咧，就算喺學校嘅科目裏邊咧，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係啦。咁譬如我喺中學嘅時候或者。其實譬如我喺小學嘅時候啦，咁你小學嘅時候就以前係寫科建㗎嘛，係啊，唔知可能大家而家就可能係常識或者其他嘢，咁但係我細個小學嘅時候就已經係分開寫科建㗎啦。嗰、那個時候我已經對譬如係因為健康教育啦，同埋科學啦，都需要有好多好得意嘅知識嘅，係啊。咁嗰個時候其實我就算喺學校讀書咧，我都會覺得好有趣㗎嗰啲嘢，所以我又唔會覺得話學校裏邊嗰啲知識好乏味，因為我覺得喺當中我都揾到一啲咧，其實自己好有興趣嘅嘢嘅，譬如小學嘅科學課程，其實都已經有講昆蟲嘅頭胸腹點樣分佢哋啊，講佢哋嗰啲生活習性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哇都好有趣咯，已經。中學嘅時候就更加啦，中學嘅時候就可能一開始就有integrated science 啊，即係個咩綜合科學，咁後來中三開始就已經分 free camp by 噶啦嘛，嚇嗰個時候咧，我都已經係喺當中咧有一啲嘅。題目咧，我自己已經係特別感興趣㗎啦。譬如生態學啊，譬如化學裏面啊，一啲同環境污染物有關嘅啲化學過程啊，我自己都已經覺得好想了解更加多喎。咁所以就算喺學校嘅科目裏面，其實我自己都揾到一啲我特別有興趣嘅位嘅。咁亦都因為我有興趣啦，所以我都願意或者會擺好多時間咧，係另外再睇好多書咯。嚇，亦都或者係睇我頭先所講睇一啲即係 documentary 啊，睇啲紀錄片啊，喺圖書館。 館裏面揾唔同嘅書嚟到去睇啊。咁有時都會可能係可能學校又好，或者外面啲社區中心搞一啲即係活動，可能係啊 visit 下啲田啊，或者去下啲濕地啊。咁呢啲其實有機會嘅話，我都會嘗試去參加嚟到即係置身喺嗰個大自然裏面咯。咁呢啲嘢最緊要嘅就係雖然咧父母未必話係同我一齊去做，但至少佢唔會阻止去做先啦，係啊。
11: 所以有一個好大嘅空間。我好奇啊，你會唔會都係一位問題學生嚟嘅？嗱，講緊係成日都會問問題，問點解？
10: 我成日都會問點解嘅，係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都未必會話喺我會中意自己揾答案先。咁我就成所以由細到大都成日睇書睇電視噶啦，係啦。咁我嘗試自己揾答案先。咁如果有時咧揾唔到嘅時候咧，我就會問老師咁樣咯。係啊，咁其實老師咧都好都好開心嘅，見到有個學生咧係即係都好似好有興趣喎，對所有嘢都。所以我好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我嘅班主任咧，佢係即係因為我讀書成績都比較好啦，咁所以我小學時候嗰個班主任都好錫我嘅，佢竟然咧係送咗本百科全書俾我嘅嗰陣係。咁我嗰本百科全書我係 keep 咗好耐咧，好多時候我有咩問題咧，真係睇嗰本百科全書噶咯。係啊，所以我而家諗翻，其實都好多謝嗰位老師啊。係而家諗翻，其實唔係個個老師都會對所有學生都會咁做，但佢可能見到我即係對科學好有興趣啦。係啊，咁佢就即係雖然佢自己就唔係教科學，去教數學嘅，即係我講講真，我小學嘅班主任。咁但係咯，但係佢都會即係啊，見到我有興趣，咁就想俾多啲啲資源我咧嚟到去學習更加多咯。
11: 細個嘅一個嘅興趣啦，慢慢喺學業嘅階段啦，都尋求好多唔同嘅範疇啦，你自己嘅興趣再去栽培啦。其實頭先你提到嘅學校裏面啦，咁除咗係小學老師啦，你去到中學嘅時候，你好謙虛啊，你話成績好好，其實你成績咧係非常之優異咯。咁當初其實都係喺本地嘅學校啦去讀中學啦，咁去到預科嘅時候，反而老師有一個嘅提議，話會唔會轉到去一啲 IB 嘅学校，亦即系我哋所讲嘅一啲国际学校啦。當時點解會有咁嘅決定或者咁樣嘅諗法嘅咧？
10: 其實咧係自己本身中學嘅老師咧，去話俾我聽，原來可以咁樣做。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好一個好 conventional 或者好正統嘅路向。咁總之考完會考咪繼續讀喺同一間學校升高中咁樣咯。咁但係個有位嘅老師咧就同我去推介話咧，咦原來其實有另外一間嘅國際學校咧，裏邊有 IB 嘅課程啦，咁可以係因為可能佢真係見到我咧係即係好有好強嘅好奇心啦，唔單止有好奇心，其實我亦都係有好強嘅嗰種叫做好想去為世界一啲問題或者議題咧嚟到去睇下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其實我小中學嘅時候，我已經係成日都會想去諗下，究竟我可以為世界或者社會咁。我嗰陣我見到最大嘅問題，到而家我都係覺得係個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係環境嘅問題啦。咁我已經好想諗下啊，究竟我將來可以點樣去行呢條道路咧？咁喺翻即係可能本地嘅學校裏面讀咧，咁就都好好嘅。咁但係就如果你可以去到譬如IB 嘅課程裏面，因為佢好注重嗰種批判思維啊，嗰啲跨學科啊，同埋好注重嗰啲全球議題咧，大家一齊去討論啊，咁其實係好幫助到我去開拓到個世界觀咯。咁所以當我見到原來有個咁樣嘅機會嘅時候咧，咁我都會想去試咯。係啊，所以我去考完會考之後，咁我會考嘅成績可以去到某一個位啦，之後咁我都轉咗去呢一個嘅 IB 課程裏面咯。咁亦都其實而家諗翻咧，亦都好緊要嘅，因為嗰個擴闊嗰個眼界啦，嚇，同埋真係有一個全球啲嘅視野啦，其實都好幫助我將來咧，去即係帶領我去將來去之後去咗外國去讀，繼續去即係讀大學咁樣咯。嚇，咁呢條路就即係由嗰個時候就已經開始 set 好咗咁。
11: 你提到嘅自己有一個嘅使命啦，有一個好強烈嘅一個嘅諗法啦。這個、呢一個咧，會唔會都係造就咗今日嘅你呢？因為頭先提到成績亦都係非常之好啦，當時會考係八 A 啦，咁可以話係即係拔尖嚟噶啦。對我嚟講，亦都收到一個 offer 咧，其實都可以係咪去讀醫科？
10: 係啊，冇錯，係啦。
11: 咁而嗰下亦都有一個嘅決定咧，你係諗住放棄去讀醫，反而咧繼續去最深或者專注喺你自己最想要嘅一樣科目上面，亦都係同環境有關啦。嗰時係咪應該都冇乜任何掙扎嘅咧？因為已經好決定就係話，我要向住呢一條路去行。
10: 其實咧係好大嘅掙扎嘅，講真就。 咁好似頭先都有提過啦，我屋企即係我爸爸可能我小學嘅時候都仲會有一盤嘅生意，咁但係後來就金融風暴啊各樣嘢，生意都一落千丈，甚至乎後來係生意倒閉咗，亦都破咗產咁樣。所以其實我成個中學階段咧都係即係比較貧困嘅環境裏面去成長嘅。咁所以其實嗰陣爸爸媽媽對我最大嘅期望咪就係可以揾到份好工，咁樣嚟到去幫補家計啊，甚至乎如果揾到份好工，咁樣可以晉身中產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好自然啦，香港社會裏面父母好多時候都會對仔女有個咁樣嘅期望。咁甚至乎咧，其實我本身喺個本地嘅中學度裏面讀書啦，咁其實老師們又好或者其他同學咧，其實亦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你好中意環境嘅嘢，咁你將來可以做啲咩咧？其實係真係唔係好知嘅嚇。咁我讀書讀得好好啊嘛，咁我又好中意化學啊、生物學啊，咁所以好自然咧，大家都會同你講，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咁我咪就應該去讀醫咯。咁你既然中意 chem、中意 bio， 咁好自然，你又讀書讀得好，你讀到嘅話，你梗係讀醫啦。咁亦都係喺香港嚟講，亦都係一個成為中產嘅一個好 standard 好標準化嘅一個路徑嚟㗎嘛。咁所以我 even 我其實可能初中嘅時候呢，我都會諗啊，其實雖然我好鍾意環境嘅嘢，不過我都唔知做乜好，咁可能我繼續有興趣咪得囉，總之事業上我可以呢，未必我就做醫生啦咁樣。咁但係真係去到高中嘅時候，可能真係喺 ID 嘅課程裏面去讀啦，咁即係了解到啊，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路向嘅，你有心嘅話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途徑都可以俾你去發揮到你嘅所長嘅。咁所以嗰陣已經開始有少少嘅改變啦，啊會話唔埋，其實我真係可以去喺環境啦或者氣候變化呢一啲咁樣嘅議題裏面呢，係擺送自己嗰個人生路向係上高㗎噃。咁所以後來我香港有報大學啦，咁我報香港嘅大學其實都係報醫科為主嘅。咁所以後來係嘅其實嗰陣嘅中文大學呢，其實嘅醫學院呢係俾咗個 offer 我嘅，即係我高中嘅時候係收到即係一個醫學院嘅 offer 嘅，其實我可以去到醫學院嗰度讀書嘅。咁但係同一段時間裏面，咁我亦都收到美國嘅幾間大學嘅offer 啦，係啊，咁即係收讀我去係可以去美國嗰度讀，其中一間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夢寐以求嘅一間大學嚟嘅，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讀science 啊或者 engineering 嘅嘢咧，其實你都會覺得哇，梗係要去嗰間讀啦。咁所以當嗰間大學願意去竟然去收咗我嘅時候咧，我係好開心啦，同埋我都會覺得係一個 sign 啦，可能啊真係呢條可能就係我要去行嘅路徑嚟咯，但係。去美國讀大學其實要好貴㗎嘛，跟住我爸爸已經同我講㗎喎，我冇錢俾你讀喎，係啊，所以你都係跌埋心水去讀醫好啦，咁樣係啊，咁樣。咁但係我喺收到呢間大學俾我，即係其實係麻省理工學院啦，佢俾我嘅offer 兩個禮拜之後呢，佢俾咗我另一封信，就係話俾我聽呢，我去俾我全額嘅學費資助。即係簡單嚟講係一個全額嘅獎學金俾我去讀書，所以我唔使自己俾錢，但係我要喺嗰度咧，可能係喺校園裏面做一啲工作嚟到去，可能係即係生活費啊，嚟到賺取一啲嘅生活費咁樣。咁我會見到我竟然有個咁樣嘅機會，可以俾到即係學費全面咁樣嚟到去美國呢間大學去讀書，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 signal 啦，一個記號啦，係啊，俾我知道啊，可能呢條真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信仰，我覺得好似真係上帝。幫我揀咗呢一條嘅道路咁樣，咁所以我到最後都仲有掙扎嘅，會覺得啊，究竟我係放棄一個好 secure
11: 係
10: 啦，好穩定嘅一條路，定係我走去外國讀

0: 是因為環境裏面越來越多的污染物啦，因為氣候的變化令到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健康的問題啦。其實如果環境惡化下去，只會令到更加多人有病的。那與其我可能是、去醫了人的疾病，但如果我可以即係老土啲咁講，醫好環境嘅問題，醫好呢個地球嘅話，咁變相嚟講，亦都令到少啲人會有病。變相嚟講，其實我都係醫緊人嘅。咁所以嗰陣我就有個咁樣嘅，都幾一個咁樣嘅心咁嘅諗法啦，嚇。咁嚟到令到我係鼓起勇氣同埋個決心咧，就走上咗呢條環境科學嘅道路咯。
1: 走上呢條環境嘅科學道路啦，一個人去到外地生活啦，同埋去讀書啦。有冇擴闊咗你嘅視野呢？又或者喺讀書嘅時期裏面，會唔會都遇到一啲這樣那樣嘅困難嘅呢？
0: 哇，其實呢，即係喺呢個讀書嘅過程裏面，首先第一樣呢，我就覺得嘩，真係我揀啱我自己讀嘅嘢嘅。我係差唔多所有嘅科目呢，即係讀環境或者環境工程啦，環境科學啦，地球同氣候科學啦，其實呢啲咁嘅科目我全部都可以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嘅涉獵到。咁我讀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係非常之鍾意㗎啦。我發覺原來我真係好啱我讀嘅呢啲嘢，嗰啲裏面係要牽涉到 free cam by 所有嘢都需要嘅，但亦都有啲嘅數學啦，或者一啲嘅 computation 啦，即係呢啲嘢全部都係我自己本身好鍾意嘅嘢嚟嘅。但同一時間其實我覺得好，我喺學習嘅過程裏面越嚟越感受到嘅嘢係喺我讀大學嘅過程裏面有唔少嘅機會可以俾我去到好多嘅 field trip 啦。即係去我試過去夏威夷嗰度啦，嚟到去睇佢哋一啲可能係水嘅問題啦，水資源嘅問題啦，咁你會見到呢，原來通常呢啲水資源嘅問題或者其他環境嘅問題呢，其實通常都係最影響到當地嘅一啲叫原住民啦，原住民可能佢哋本身係一個弱勢嘅群體啦，咁佢哋未必係可以發到聲呢，嚟到去爭取一啲對佢哋有利嘅或者好啲嘅政策啊，或者係工作嘅方向啊咁樣嘅。咁所以呢，我會見到嘩，原來呢啲環境問題往往呢就會最影響到一啲嘅比較貧窮嘅人啦，或者原住民啦，但係又冇乜人為佢哋發聲㗎喎，變咗佢哋呢去受到呢環境破壞嘅損害嘅時候呢，其實佢哋真係眼食㗎啫。係呀，咁原來係真係需要呢，有可能有科學家去研究佢哋面對緊嘅問題，另一方面亦都要有一啲可能係做政策啦或者經濟研究嘅人呢，嚟到去幫佢哋諗下點樣去發聲，同埋點樣去有個更加好嘅政策嚟到幫助到佢哋。咁其實我讀緊書嘅時候就已經發現，嘩，原來環境問題同埋人民同社會係有更大嘅連結喺裏面囉。同埋好多時候就係、是、嘩，原來係譬如我亦都去過阿拉斯加嗰度去睇一啲原來嗰度嘅石油嘅開採呢，係會又係好影響到當地本身嘅原住民嘅、啊、破壞咗佢哋本身嘅生計呢，令到佢哋係佢哋嘅社會可能有好多自殺率啊、高企啊、酗酒嘅問題啊。咁其實嘩，又係環境問題，原來又係影響到社會，影響到人嘅心理生理嘅健康。咁我就會真係覺得嘩，原來我細個鍾意環境問題可能就係鍾意動植物啦，但係之後我去大學嘅時候就發現，原來環境問題影響到每一個人囉，係影響到尤其係社會裏面弱勢嘅群體囉。咁當我自己我亦都越嚟越覺得，身為一個科學家係唔單止要係對科學本身係好奇但同一時間要對人有嗰個同理心同埋嗰個憐憫嘅心，嗰樣嘢其實更加推動到我去即係繼續有嗰個決心嚟到去做環境科學嘅研究。因為我唔係純粹係研究緊大自然，而係我係研究緊啲對人係好有影響、好有關聯嘅事情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1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令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间细作，政府制定政策给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因为要配合啦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咁由今晚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驾驶人士咧记得留意一带嘅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朋友咧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站点迁移嘅安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东回路一带是交通繁忙的。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比一般情况是比较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按乘客的需求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 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9: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8: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3: 新闻翻嚟之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啦，我哋今集嘅嘉宾有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戴佩权教授。戴教授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3: 上一節啦，其實大家都有聽到呢，去你追夢嘅一個嘅過程，因為你喺細細個嘅時候呢，目標已經非常之明確，好鍾意有關一啲嘅環境啦、氣候嘅一啲嘅議題啦，去到大學嘅時候更加讓你嘅眼睛呢去擴闊咗好多，原來環境、氣候、人民同生活呢係環環去緊扣嘅。我想問一下呢，有時聽到作為一個科學家啦、教育家，先問一問，你覺得呢一個嘅角色，佢背後有冇一啲嘅意義咧？
14: 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好多人都會覺得科學家咧嚇，佢好似好高高在上咁，係淨係喺象牙塔裏邊咧去研究自己有興趣嘅問題，但係可能就會好離地啊咁。但係我真係覺得一個好嘅科學家係唔單止要係對科學本身好有熱誠，但係亦都係要貼地咯。係啊，係要研究一啲真係同人有關，同埋係影響到人同社會嘅一啲嘅議題咯，一啲嘅問題。係一個可以話係好奇心啦，同埋責任感啦，都一定要並重嘅一個專業啦。係啊，因為我真係覺得咧，我哋嘅責任唔單止係要追求真相嘅，喺呢個好緊要啦。科學其實就係個真相啦。呢個究竟係發生啲乜嘢嘅事情咧？咁樣，無論係自然科學定係社會科學，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但係我覺得。我哋更加係有個責任咧，係要將知識嚟到轉化成為公共嘅一個福祉，真係要係要幫到人嘅，係要對呢個社會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嘅。我覺得科學家其實係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將複雜嘅科學理論去解釋到俾人哋聽，讓人哋了解，讓公眾去了解，讓政策行政嘅人嚟到去了解。好重要啦，而同一時間呢，我哋都真係要係唔係淨係靠口號啦，即係用證據啦，用行動啦，用我哋嘅知識啦，同埋我哋諗到嘅一啲解決問題嘅方法啦，嚟到可能真係推動政策、推動社會、推動文化嘅改變。我覺得呢個其實係科學家都應該有嘅責任嚟嘅。
3: 喺呢一個嘅責任底下啦，我哋去講返呢，你喺讀書前期嘅時候亦都係慢慢呢讓你去行呢一條路啦，入到一間深研嘅學府啦，發現所有嘅科目呢都非常之有興趣啦。你上一節呢有提過，就係話因為有好多唔同嘅 field trip 啊，即係可能係一啲嘅考察上面啦，都會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體會或者一啲嘅感受啦。我想問一下，每一次去睇完嘅時候啦，又或者去對比返 翻，你覺得喺香港係咪真係大家唔係咁着重喺氣候啊，或者喺環境呢一個嘅範疇嘅咧？究竟我哋成日話啊，要去救救地球啦，作為地球醫生，我哋城市人又好，或者係全球嘅人民都好，究竟大家對於氣候嘅變化、佢哋嘅環境、大家嘅著墨，你覺得足唔足夠，或者個關注度係咪都係唔係咁高嘅咧？
14: 其實呢，譬如你剛才說話，是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環境的問題或者氣候的問題都不是特別關注呢？是不是一個大部分呢？如果我想說呢，如果你是全球這樣來看的話呢，其實就絕對不是的。其實很簡單的啫，當你環境或者這些氣候問題真的影響到你的時候，你就自然一定會關注。其實在這個世界裏面，是很多人已經是每一日的生計和生活，甚至乎他們的性命安危和健康已經是受到氣候變化或者其他環境問題的影響。但當中大部分的這些人呢，都是弱勢的群體，在貧窮的國家裏面或者是富裕國家裏面比較貧窮的人，他們發不到聲，所以才令到我們覺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不 care， 因為最 care about 這些東西的人亦都其實是全球大部分的人，他們那把聲不夠大。所以你說是不是 不重視，其實是很可惜地說是的，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未必很重視，甚至乎世界裏面很多已發展地區的人都不是很重視，因為他們不是最受到氣候變化或者環境問題的影響，因為很多的無論的經濟啦，還是他們身邊環境很多的建設啦，已經幫他們擋了很多環境氣候問題的災禍，但是在這個世界裏面其實有很多大部分的人已經說是其實是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他們其實是很 care， 他們很 care 的。你走去即係我啱啱才在孟加拉那裡回來啦，你去孟加拉，你去沿海地區的居民問他們平日最關心的是什麼，就是啲洪水啦，就是啲種唔到嘢啦，因為個天氣嘅轉變令到佢哋種嘢都種唔到啦，氣候變化或者環境問題係佢哋每一日都要去面對同埋關心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你自己本身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環境裏面去生活呢，就好影響到你對呢啲事情嘅 perspective。
3: 係當時入到去麻省理工學院啦，亦都係去到哈佛大學呢去繼續攻讀呢個環境科學嘅。最後亦都係有一個嘅轉變呢，就去到博士㗎啦。當時點解唔選擇呢繼續係喺科研啊，或者係學習嘅路上繼續鑽研落去呢？反而呢，對你嚟講係咪有一個嘅轉捩點，係有一個 sign 出現，讓你而家有一個嘅選擇呢，去到返嚟香港教書嘅呢？
14: 好好呢個問題。其實喺我讀緊研究院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我都已經成日諗呢個問題㗎啦，究竟我應該第時係留返喺美國或者喺即係外地嗰度繼續做科研啦，定係返香港咁樣呢？其實 before 呢一諗呢樣嘢，我都要諗多一樣嘢，就係其實我繼唔繼續係留喺呢一個學術界裏面呢咁樣。其實我都有曾經諗過去放棄嘅，尤其係我出咗第一份 paper 之後呢，我就會覺得咦，出咗份 paper 其實有冇人睇㗎咁樣，即係其實做咗呢啲嘢，即係我嘥咗差唔多成年幾兩年嘅時間嚟到去出咗份 paper 啦，嘩，但其實好似出完就咁之我嚟緊就要出下份啦，咁開始一個新嘅題目啦咁樣，咁我都會覺得其實係咪真係有影響嘅呢？對呢個世界會唔會其實科學家話自己可以影響到世界，其實係講嘅啫，會唔會呢？因為嗰陣我真會覺得嚇，出咗份 paper就係咁嘅啫，咁樣即係又好似冇人去報道啊嗰樣嘢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其實會唔會去做一啲在地啲嘅工作，例如喺啲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去幫啲農民嚟到去處理佢哋嘅食水，或者呢啲比較實際啲嘅，可能透過一啲國際救援組織啊，或者一啲國際性嘅組織啊 ，UN 啊 ，World Bank 啊呢啲，會唔會可以更加切實咁樣去幫到啲實際嘅人咧？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我都去即係亦都係即係我自己有信仰啦，咁我擺喺禱告裏面咁樣。咁其實咧，我後來睇書咧，就有一句嘅説話就好影響到我嘅，係即係支持我去繼續去做科研嘅。呢句説話就係咁樣講嘅。呢句說話中文是這樣講啦，就是佢係話你嘅呼召啊，你嘅召命或者你人生嘅意義咧，應該係你最大嘅熱誠，同埋你見到呢個世界最大嘅需要，兩樣嘢相交嗰一點，就應該係你嘅呼召啦。咁或者係你嘅人生嘅目標啦。咁我真係去諗翻， 我最中意嘅嘢或者最大嘅熱誠咪就係我嗰啲科學咯，環境嘅科學，同埋我又好中意教書，我真係好中意教書嘅，係啊。咁我覺得令到人哋可以由唔識去到識，嗰下叮一下嗰個過程，其實俾我咧好大嘅滿足感。同一時間，我都真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咁，我真係見到話好多好多弱勢群體受環境問題即係破壞緊佢哋每一日嘅生活同生計嘅時候，又冇人同佢哋發聲，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科學家，至少我去幫你哋去研究嗰個問題嘅根源，同埋有啲咩解決嘅方法，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需要。咁我見到兩嘢相交嗰點，其實咪就係我繼續留喺科學，留喺學術嘅界裏面嚟到做好我嘅科研，並且透過我呢、這、一個學者嘅身份嚟到向公眾嚟到去發聲。咁呢一個咪就係一個我覺得。真係我嘅人生嘅一個目標同埋最大嘅意義咯，咁所以我就繼續去行呢條路啦。咁點解會翻嚟香港咧？就會覺得咁究竟邊一笪地方可以最俾我發揮到我自己嘅功用啊？係啊，咁我又真係會覺得，咁其實喺美國啊，咁都好多人去研究環境科學嘅問題嘅，其實就有少少都會覺得，咁其實多我一個都唔係多好多嘅，即係有時多一個唔多，又少一個唔少嗰種感覺啦。咁當然我都可以做好多好即係創新嘅研究嘅。咁但我真係會覺得咧。至少喺十幾年前嘅香港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人去講一啲全球性啲嘅氣候環境問題嘅，尤其係我嘅研究裏面咧，其實會牽涉到譬如農業啊、林業啊呢啲話題，而呢啲話題咧，其實喺香港真係好少好少好少學者嚟到去研究，亦都好少人去講啊。咁我真會覺得，但係其實好重要。其實係好重要，咁所以我會覺得，咁我翻到嚟香港，成為好少數會去講呢個議題、做呢啲研究嘅人，我咪可以相對嚟講有更大嘅作用咯。咁亦都事實地都證明啦，過去嗰十幾年嚟咧，我亦都係有好多嘅渠道咧，俾我去喺香港呢個社會，甚至乎喺我哋嘅國家同埋係世界嘅一啲場景裏面咧，係俾我有機會嚟到去同唔同嘅人嚟到去討論啦，唔同嘅渠道嚟到去倡議啦，有好多公眾教育嘅機會啦。呢樣嘢咧，我就真係覺得，如果我留翻喺美國嘅話咧，我未必會做到啊。咁但係咧，香港呢笪地方，我土生土長嘅地方。即係提供到咗俾我有好多嘅空間同埋維度嚟到去發揮到我自己嗰個嘅功效啦，咁樣講，所以我覺得係我即係我而家審視翻我翻嚟香港走呢、這、一個即係喺香港呢度做呢、這個學者同埋做呢、這個氣候行動倡議，其實係好係一個好啱嘅道路咯，係啊。
15: 每一次咧同你问问题嘅时候咧，你嘅眼睛咧都会发光嘅，你系会好肯定同埋觉得，我自己做嘅嘢嗰个选择系啱嘅，亦都系正正为你嘅热诚啦，同埋你头先提到系真系社会上面嘅一种嘅需要，两者之间去结合。但我好好奇咧，就系当你成为一个嘅学者啦，好多时候科学家可能埋头苦干咧，要去研究啦。咁去到教育呢个嘅范畴，你又系点样去行嘅咧？讲紧嘅教育就你要将你嘅知识，头先你提到啦，点样可以系深入浅出咁样去同大家去理解啦，等大家可以去吸收到呢个嘅知识啦，亦都会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学生啦。呢、這个又可能同你本身学习嘅嘢啊，又会系几唔同噶、哦。
14: 我覺得咧，有一樣嘢係我去過去嗰十年嘅，即係除咗我科研以外，做好多公共嘅教育噶啦，同埋可能政策倡議嘅嘢啦，俾我好大嘅一個學習啦、提醒啦，同我自己都學到嘅功課咧，就係教育唔係淨係入腦啊，而係要入心啊。係啊，當我一開始嘅時候，我都會係不斷講好多啲知識層面嘅嘢啊，即係氣候變化點樣影響，
15: 好理論性
14: 嘅嘢啊，嗰樣嘢啊，點解有氣候變化嗰樣嘢，同埋好多時候咧，好多外邊嘅唔同嘅渠道去學氣候變化咧，或者去講氣候變化，都係講到氣候變化就哇就嚟成個世界好似就嚟要滅亡咁樣噶啦，即係好似好 doomsday 啊，即係好負面嘅，好多時候都係。事實上氣候變化係真係好多好影響好深遠嘅嘢，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你要入到人哋嘅心咧，係要可能真係要 了解到究竟人最关心嘅系啲乜嘢咯。好多时候，譬如啊，譬如我都试过嘅就系，当你讲气候变化点样影响到啲北极熊冇地方住，跟住之后影响到啲点样
15: 即系冰川融化，啲海线水位就
14: 上升啦，跟住嗰啲就物种就灭绝啦。咁咧，其实都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系好似好惨咁，但其实未必好入到个心吓。但系其实人最 care 包啲咩？其实好多时候人可能都有去自私嘅地方啦。咁佢可能最 care 嘅就系、是，其实关唔关我事噶？原来香港都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你身边嘅已经一啲独居嘅长者，可能就系因为热浪嚟咧，但系佢哋又唔敢去开多啲冷气，因为贵啊嘛，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会中暑死亡吓。你身边嘅人嚟嘅可能系，同埋系你香港系即系或者呢个东南亚地区嗰样嘢，其实原来有好多人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当你要去，亦都会影响到你嘅健康。哇，原来我哋系我哋嘅研究里边咧都会见到原来系。气候变化系会令到譬如登革热啊呢啲咁样嘅病啊，或者一啲昆虫传播嘅疾病系会越嚟越多嘅，系真系会影响到你即系大家嘅健康嘅。当其实你提及一啲系人自己本身已经好关心嘅议题，例如健康啦吓，例如身边嘅人嘅即系生活啦吓，佢哋嘅生计啦，其实可能就会慢慢令到佢哋咧觉得呢啲事情咧系关自己事咧吓，咁你就开始慢慢去入到个心咯。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紧要嘅。系啊，唔系净系讲知识，而系你要咧，让人咧都有嗰个心嘅改变吓，先至可以系 effective 嘅嚟到去推动到无论系佢哋自己行动上嘅一啲嘅改变啦，定系推动到大环境里边一啲政策嘅改变啦，其实都系好需要嗰个心嘅改变。
15: 你自己嘅教学模式咧，点样可以让可能系你嘅学生，又或者去知道啊，你有呢个范畴研究，讲紧一啲嘅倡议啦，可能嘅对象都会系市民啦。你又觉得点样可以做到佢哋都入埋心嘅咧？
14: 我觉得我自己将我自己眼所见嘅嘢去 show 到俾佢哋睇咧，呢样已经系好紧要啦。系啊，好多时候佢哋如果我自己冇一個親身嘅經歷，或者我自己都唔係好感受到嘅時候，就算我講幾多咧，都未必係 convincing 嘅。咁所以我覺得
15: 說服力嘅
14: 係冇乜說服力嘅，因為都係好多好多嘅知識，你啲知識全部都可以你喺網上高做揾到㗎啦。其實，但係其實我自己去願意講個人經歷嘅時候咧，其實係個感染力咧好多時候會更加大嘅。啱啱過去咧，我上個月咧其實就係兩個月前我就係去咗孟加拉南部嚟到去跟即係斯達基金會啦，一個 NGO 啦嚇，咁嚟到係去嗰度咧，嚟到去睇究竟當地南孟加拉沿海地區嘅農民咧，點樣每一日咧都係受到即係啲海平面上升啦嚇，啲海水就不斷湧入去個岸裏邊啦，佢哋嗰啲田咧基本上就已經係鹽化，即係口鹹啊嗰啲泥土嚇，就已經好多時候都種唔到嘢啦嚇，亦都要成日都會有洪水啦，有風暴啊洪水咁樣，咁即係水浸啦呢啲個問題，咁我真係去嗰度睇佢哋再可以做到啲乜嘢咧？以前咧，我喺課堂裏邊講咧，就係講總之咧就有 A、B、C 呢啲咁樣嘅 technical solutions。但係我而家今日我就可以同到佢哋講咧，我唔單止係見到呢啲 solutions， 我係見到當地嘅人，我同到嗰當地嘅人嚟到去傾偈，俾到我最大嘅感受咧，唔係佢哋覺得自己好慘，而係佢哋好有希望原來咧，我哋外邊嘅可能一啲 NGO 咧，俾到佢哋一啲嘅 technical solutions， 但係佢哋自己掌握咗啲 technical solutions 之後咧，佢哋係願意去幫大家啦，去自己去 form 一啲 self help group 咧，嚟到去傳播嗰啲嘅知識啦。講緊係當地自己本身嗰啲已經係貧窮嘅農民咯，但係佢哋願意成立一啲咧 self help group 啊，即係互相去幫助啊，互相去提醒，想去教授呢啲咁样嘅新知识啊，或者技能啊，嚟到去建立一个咧系好正面正向嘅群体啊，嚟到唔紧要，我哋就算咧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都好啦，但系我哋系有能力，亦都有资源或者有知识咧嚟到去应对到嘅，我哋仍然咧都系有嗰个希望喺里边嘅。
15: 嗯，
14: 哇，我发觉原来系人系可以有希望，而呢啲故事好紧要啊！当香港里边嘅无论学生定市民咧，成日听来听去都系一啲好哇！气候变化点样惨，跟住或者系几嘅咁无助咧？其实佢自己都会觉得，除咗咁无助，我都系咩嘢都做唔到啦。啊，但原来唔系咯，呢啲咁嘅故事，你当你愿意有少少嘅金钱嚟到去资助一啲技术嘅传播， 令到一個群體，可能是一個農民的群體，可能是幾百人或者幾千人，來到去開始是可以有個能力來到去應對到氣候變化，他們自己再互相幫忙呢，其實那個希望已經在那裡了，同埋是令到整個社區呢都可以建立起那個韌性和適應到那個氣候變化，其實是很多這些很正面的例子整個世界都有，是啊，而是他們是我們香港人其實可以做到的，我們就算去透過關心啦，透過我們的捐助啦，或者我們這些知識的傳遞啦，其實已經可以幫到他們，原來有很多這些正面的例子呢，我覺得是市民需要知道咯，來到讓他們感受到哇原來不是我都可以幫到手，或者其實不是只是很負面，我們其實很有希望，我覺得這個是香港的氣候教育需要做到的事，就是帶到希望給大家。
15: 那我又想問一下 Amos 時間的關係啦，在鼓勵大家去追夢的時候啦，可能特別是一班的年輕人，哪怕他有一些不同的夢想，又或者他未必好像你小小的時候個信念那麼強的，又或者未必還未找到他自己一些的興趣，你會怎樣鼓勵他們呢？
14: 我覺得好似我頭先都有提過啦，我會首先想鼓勵佢哋去問自己三個問題。第一就係你自己真正熱愛嘅係啲乜嘢啦，可以唔係一啲好 grand 嘅嘢㗎。你諗下其實你係咪好鍾意聽歌、音樂、運動或者嗰樣嘢，你最鍾意係啲乜嘢。第二嘅就係、是、你呢啲鍾意嘅嘢會唔會其實都係可以造就到其他人，幫到其他人嘅。係啦，要諗下另外一個層面，就係、是自己鍾意以外會唔會都幫到其他人嘅呢。第三就係、是、你會唔會願意為住呢一樣嘢去堅持做落去呢。咁呢一個係大家可以去思考啦。因為我真係會覺得年輕人真係唔好怕去行一啲唔係主流嘅道路，好似我咁，我其實就係完全就係放棄咗個主流嘅道路咁樣。因為其實主流都會改變的，現在 AI 的世代、啊、即其實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工作 的結構其實完全這樣在每一日都改變的，其實你都不知道究竟十年之後或者就這樣五年之後其實什麼科目最 hit 的，這樣根本有時候你預計不到，所以我覺得真的堅持你自己覺得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呢是很重要，忠於自己，你的真誠，你自己的價值其實是不會改變的，是啊，即是主流可以改變，但是你那份的真誠是不會改變，不會過時的。所以我覺得追求夢想是不單是追求自我的實現，其實也都是對社會的要有貢獻，是啊。所以我覺得到最後我覺得真的、追夢有個熱情，但也都是很重要，要有那個忠於自己，還有對人對世界對萬物要有那個的憐憫的心腸，你當你持住這些憐憫的心，你的真誠和你的熱情，這些東西其實是不會改變的，你 keep 住，真的 keep 住，那你是可以 你自己是可以過到有意義和開心的生活，你同一時間也可以照亮到其他人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1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令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间细作，政府制定政策给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41.3度的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处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户外活动，铁路部门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呢，现时只有洪水九龙入口呢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噶。另外咧，观塘绕到旺角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咧系一段系车多。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锦田公路回旋处咧，近住东汇路一带交通仍然都系繁忙。 通往曼宜水库东北的西贡曼宜路交通都是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亦都是会应付现场的乘客需求加强的小巴服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是会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是要去 T2 的。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10: Mega Event Mega 可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好正！
12: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日同听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适逢今年金禧庆典，特设50周年锦标赛，届时世界级顶尖健儿将一较高下，角逐终极龙王的殊荣。
10: Mega Events Mega 可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一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1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5: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16: 你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安哥同学会。
22: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20: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陈图安、
20: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22: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好开心啊！今日我呢位嘉宾咧，就我等咗佢好耐，但系咧我心咧好忐忑，我几时揾佢上嚟好咧？有啲咩特别嘅日子先至揾佢咧？咦，系咪1000集啊？定是60集啊？定是咩大时大节先揾佢上嚟啦？都系唔好啦，佢依家忙到不得了，能够有时间上嚟同我倾偈嘅话咧，我梗系要揾佢上嚟同我倾偈啦。就系百万富翁陈启泰
24: ，Jackie 你好。
22: 啊，启泰，嗱，我有啲犹豫咧，系一路点解唔揾你上嚟咧？
24: 系
22: 就系、是、我就系话啊，呢个嘉宾喺我工作上咧，喺友谊上咧，都系一个好重磅嘅人物。
24: 多谢多谢
22: 吓，咁、啊、我话啊，会唔会话做一个阶段或者我嗰时先揾你上嚟咧？但系我觉得唔系咯，
24: 嗯，
22: 我觉得要见嘅朋友要，
24: 我原来话俾我听，突然间而家咩特别阶段添
22: 吓、啊，我呢个特别阶段咧就系话，如果我呢个节目有所改变，
24: 嗯，
22: 会唔会你系最后一位嘉宾咧？
24: 嗯，
22: 吓、啊，即系最后答案咧，咁啊，梗唔系啦，吓，咁今日咧你能够上嚟同我哋倾偈咧，我好开心。
24: 大家好，
22: 我想问一样嘢咧，就喺亚洲电视，你未曾 得到呢个百万富翁之前咧，你嘅工作系咪好愉快？
24: 愉快噶，因为其实喺 TVB 过档 ATV 咧，我系揸住呢个我和僵尸嘅剧本啦，系签入去嘅。咁嗰阵时嘅监制阿冼志伟先生咧就话啊，你演呢个叫山本一夫，一个日本嘅军官，咁好可惜啦，阿冼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开心嘅，因为第好多人喺无论喺细台去大台，或者系大台去细台，嗰、那个经历咧唔一定系好顺风顺水嘅。咁我可以喺TVB 国内 ATV 之后第一个 project 咧就接到僵尸，我系好感恩嘅，因为都有好多回响啦。咁虽然我系演男二啦，就唔系男一，咁但系都邓嗰个剧系好开心嘅。
22: 嗱，系当你接呢个剧嘅时候啦。你一定有相当嘅期望嘅，包括系人工啦，包括演出嘅机会啦，同埋包括咧你嘅成名。有冇谂过咦，我依家做呢个系咁重投资嘅电视剧，我一定掂。你里面有冇一个好 sure 你自己系 sure win 嘅感觉？
24: 冇，因为嗰阵时都已经系唔系太年青啦，入咗行都有八年啦。我系90年入行嘅，98年过喺 TV， 咁都经历过好多开心同埋唔开心嘅嘢喺 TVB。咁所以咧，其实都习惯咗系唔好期望太高。有工作就做，尽量做好佢，冇期待过任何会套剧爆出嚟啊，或者套剧唔好啊，冇谂过。
22: 嗱，好多时候曾经喺亚洲电视工作过嘅大部分啦，幕前嘅朋友啦，佢哋觉得亚洲电视好有人情味。对你嚟讲，亚洲电视嘅人情味是什么呢？
24: 亚洲电视人情味的确好丰富，咁但系其实咧，因为我自己都好有幸啦，喺四个电视台都工作过，咁其实人都系嗰啲嚟嘅啫，都系兜兜转转，我自己都去过四个台，咁无论幕前幕后啦。监制啊，写稿啊，都系嗰班人。咁点解有啲人啊会成日话，哎呀 ，TVB 冇人情味啊？其实最大嘅原因就系人多啫嘛。咁ATV 我可以直接上嚟，我可以同阿 Jackie 哥哥倾偈，同阿袁科嘅阿头倾偈。ATV 唔得噶，你要约啦，同埋都唔敢啦，因为人多。人多嘅地方咧，有一个复杂嘅地方咧，就系、是办公室嘅政治自然会复杂啲。咁呢个同人系冇关嘅，只不过同人数有关。多人嘅地方一定有山头，咁有山头咧，我就唔系十分识去应付咯，因为我唔系嗰啲，即系我唔识以前要上几多楼同边个 social 嗰啲，我系完全系绝缘嘅呢啲嘢，自己系唔系话呢样嘢唔好啊。如果有呢样嘢，可能我嘅发展会更好，但系我系冇呢个才能，咁所以一向都唔识做呢啲 social 嘅工作咯。咁我一向都觉得系应该系靠自己嘅实力啊、实干型去换取一啲回报嘅，咁就唔识行嗰条路咯。
22: 嗱，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曾经咧就喺一个电视台一个好德高望重嘅高层，咁我约咗艺员上嚟。就例如话系约咗11:30咁样系嘛，咁明明佢系喺度嘅，艺员亦都11:30好准时上嚟，佢系都要搞到12:30，就要个艺员喺外面等佢嘅。
24: 拜官腔
22: 系拜官腔，咁呢件事系咪真咧？系真嘅，即系某一个电视台啦，
24: 乜都讲得啦。
22: 系啦，咁样咧，但系好多时候啲朋友问，当你管理艺员嘅时候，你会点样咧？其实对我嚟讲咧，艺员咧就系公司嘅资产，呢个资产系亦都系帮公司去喺收入上啦，喺 goodwill 上啦，声明上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elements， 所以我哋要珍惜佢哋。咁亦都系管理艺员方面咧，有啲系叫做唔听话嘅人，咁我哋要知道点解叫做唔听话，或者我哋自己做得有咩未足咧？咁所以咧嗰阵时候，当我知道我要同你哋一齐合作嘅时候，我只系睇两样嘢，我就系睇大家嘅能力。同埋大家嘅 track record，track record 嘅意思系点样咧？即系包括会唔会系即系迟到啊，或者又冇准备功夫啊，或者好多无谓嘅 complain 啊等等。第二咧就系睇嗰个能力，這个能力咧唔系净系睇收视，而系我要收集所有好多时候工作嘅伙伴。大家嘅 comment， 當然收視係一個指標，但係嗰樣嘢對我嚟講係唔重要，而我係要睇一個人嘅工作嘅 attitude 同埋佢對人對事嘅 attitude。咁所以當我有一個任務要運 呢個百萬富翁嘅節目主持人嘅時候，都經過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同埋種種嘅原因。佢睇你係一個喺我嗰個藝員冊上面咧，你係我一個首選嘅一個百萬富翁嘅節目主持人。
24: 多謝
22: 嚇，咁你知唔知點解咧？
24: 唔知。
22: 吓，咁系咪你靓仔定是平咧？
24: 我自己理解咧，就系其实咧，一个好客观嘅睇法咧，就系因为2000年咧，相继咧，包括有林祖辉啦、欧锦棠啦、林伟臣啦，
22: 系
24: 全部走晒，
22: 系
24: 咁留翻喺 ATV 嘅主持人咧，并唔多，
22: 系
24: 咁我记得当时咧，如果系卅零岁嘅咧，系应该系得我一个，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德高望重嘅何必师傅，
22: 系。
24: 咁我自己嘅理解啊谂法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做5日横线咁多 show，一集两个 show，你揾何守信，好贵 show 嘅、哦，揾陈启泰啦，平好多，即呢个系我嘅理解咯。
22: 好啦，嗱你理解咧系啱咗一半，系50% 嘅，系我系以钱嚟去计数，
24: 系
22: 因为咧呢一个 project 咧唔系净系做一集。或者兩集或者十集或者20集，我哋係有一個 planning 係 for 2 years 嘅，係點樣 2 years 咧？咁可能係喺做咗4个月之後，我哋要停啊，即係諸如此類。而係其中係最重要咧，我記得嘅有一個條文咧，就係、是、當呢個節目我哋決定去買落嚟去做香港版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條文咧，大概啦，大概係咁。如果我希望我冇記錯，個節目主持人咧係需要 university graduate or equivalent to， 即係要大學畢業或者係相等啊，即係相同啦，接近啦。咁你當然係大學畢業啦，咁你亦都係當年嗰、那個即係我哋俾你嘅人工係一個幾好，但係都係一個起步。如果成盤數計落去咧，我哋都負擔得到嘅。
24: 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好噶啦，百萬之前我人工我好滿意嘅。
22: 係，多謝你。係啦，咁我哋決定咗之後咧。有好多聲音，有啲唔同嘅朋友會打電話俾我，甚至乎即係 WhatsApp 啊，話同我食飯啊，又會有邊個邊個，咁我都婉拒。我婉拒嘅意思咧，就係、是、除咗你係亞洲電視嘅首席捧緊嘅藝員之外啦，咁亦都你有個好好嘅基礎咧，係一路即係十階而上，一路上，一路上，係每一個藝員咧，佢哋都係需要有一個作品。
24: 係，
22: 咁除咗殭屍之外咧，辦富翁，我認為係你係喺能力上、喺知識上係 handle 到。
24: 多謝。
22: 咁因為其他有一啲藝員佢哋冇大學畢業啦，又或者冇同等嘅學歷，咁所以我係基於呢、這、一個即係點講啊？佢哋一個request 咧，或者佢哋即系唔系一个强行性要执行嘅，但我就觉得系陈启泰啦。
24: 咁要多谢老豆，
22: 系啦，
24: 多谢老豆俾我入大学，
22: 系啦。咁所以我就系话，每一个艺员当有机会嚟到嘅时候咧，你都要自己好好把握咯。当喺百万富翁初初推出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同你工作都好密切啦，吓咁、我亦都观察到你好用力同好用心。但系今日我好想坐低等你回望一下咧。当你六年第一集百万富翁嘅时候，你当时嗰种心情或者系有冇惶恐过咧？
24: 哇！我形容我第一日系傻下傻下嘅啫，因为其实我接到呢个 project 嗰阵时咧，唔知道乜嘢系百万富翁嘅，我未睇过外国版。我亦都唔知道外国原来咁爆嘅。我系接咗个 project 之后，咁就盘算下，好似系我哋初初播35噶嘛，收尾又播横线，会好多 show 喎、出年会爆好多 show。我正喺度计紧，因为我个人咧好中意揼石仔，慢慢即系实干，储得一个 show 一个 show 啊，储够咧就第时咧可以够钱退休就好啦。咁我就计呢啲，我就冇谂过百万富翁会嘣，好似个原子弹咁爆出嚟嘅，冇噶。所以第一日我翻工都系尽量，我之前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就系睇咗好多外国嘅带啦，咁尝试了解下人哋点做啦。不过其实我都系做翻自己。
22: 我好欣赏你，真系你做翻自己，即系你自己个成绩好同唔好都系你自己。呢样嘢我觉得系一种如果我用以下嘅说话去形容咧，就系好 original。 即係你唔係去 act 一件事，就算你 NG 或者你失敗都好啦，即係都好 truthfully，即係你冇退堂，因為我仲記得你第一日錄影嘅時候咧，我冇特別喺落嚟同你哋 say hello， 或者喺上面喺 panel 度睇，咁亦都因為留翻好多空間，亦都唔到我去插手嘅咧，就係、是、定題目，因為有個智囊團佢哋自己定題目嘅。嗰陣時老闆又話你一齊去聽，我話唔好，我話因為呢度係一個即係個核心嚟嘅，呢、這個節目嘅核心定題目係有一班同事嘅，所以我係只係我管理阿鄭基泰翻工放工有糧出爆收係咁多啦。咁你越做越紅啦嚇，
24: touch wood 真係 touch wood
22: 係，自己有啲心態上啲咩改變？
24: 改變咗好多啊！嗰陣時37歲咧，做百名嗰陣時，其實自己都我慶幸係37，唔係27。如果27係大件事，就飄咗唔知去邊。37嗰陣時都有飄，不過就我諗冇27飄得咁勁。我之後睇翻咧，其實自己都有好多地方可以改善嘅，即係唔應該咁。好多人話我要求好高，甚至有啲記者咧起咗個花名俾我叫白壇債主，樣嘢都彈嘅。咁有一個熟嘅記者都講俾我聽，我好多謝佢，因為佢同我熟，佢先會咁講。一般記者唔會話俾我聽。咁我就話係咩？咁就檢討下係。我真係其實對，尤其是百萬有咗成績之後咧，對好多嘅無論幕前幕後啊，佢哋嘅無論問題啊、燈光啊、攝影啊，都希望參與多啲意見，希望件事可以拍得好啲。咁就有咗呢啲情況出現。咁後來我聽翻個記者講之後咧，我都有少反省，就係、是、哦，係咪應該將自己撳翻落嚟咧？咁我記得有一次同阿 Jackie 哥哥咧傾偈，咁就係包身嗰個年代嘅。咁嗰陣時咧就話包身嗰個錢啊定咩喺度，大家喺度商討緊啦。咁咧就係有一次咧，我就話我而家呢兩個月咧就賺到10蚊，我下個月可能賺20蚊，咁一落去咧不得了噶咯。咁咩？阿 Jackie 就喝咗声，唔会，你剩翻落嚟，我好记得噶。
22: 多谢你，
24: 我记得噶，我完全记得噶，喺二楼噶啦。
22: 多谢
24: 你记唔记得？
22: 我记得。
24: 你喝咗一句，你剩落嚟啊，启泰。咁我嗰阵时有少少当头棒喝噶。
22: 唔好咁讲。
24: 唔系，系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嘅。当无端端你系一个30几岁嘅人，突然间个叫你阿哥，加个哥字。咁唔
22: 系，
24: 系啊，无端端，你30几岁啫，
22: 佢哋都话，
24: 系啊，
22: 你个泰哥翻咗嚟未啊？我话翻咗嚟喺下面录影啊，
24: 咁系好难揿得住噶，系啊，所以嗰阵时有你啦，有身边嘅人提我啦，系好好彩嘅。
22: 其实好开心你提翻当日我哋嘅少少我哋合作上嘅片段，我系好记得嗰日，
24: 好记得，
22: 因为嗰日咧我系你身为一个部门嘅主管，咁亦都系个节目系已经系 unexpectedly 咁样嘅爆炸，嗰啲广告系即系喺嗰个时段咧系即系
24: 多到系接唔晒嘅，
22: 多到系接唔晒，真系接唔晒，
24: 好彩你可得看我咋。
22: 唔敢多，
24: 你唔喝住咧，个火车咧就冲出轨
22: 嘅。唔系，呢个系我个责任，因为我亦都要话翻俾一个true picture 俾你听，系知道我哋系好实你。你
24: 唔系因为你见嘅比我多咁多，我嗰阵时系从来未尝试过知名度嘅滋味噶，我从来未试过噶嘛。
22: 多谢你，多谢你。
24: 咁真系有个人话俾你听系好紧要
22: 嘅。嗱，你亦都个 credit 亦都应该俾翻你自己，因为你系 carry 到，即系我俾件好靓嘅衫你，你着唔着到嗰个牌子，接你个身形，咁你嘅努力、你嘅用功、你嘅付出咧，你仲记唔记得有个周刊咧，就系、是、要攞最佳咩电视节目嘅奖嘅。咁我。嗰日咧就是、適逢咧，你有其他嘅節目咧、有啲嘢做緊，我係跨部門啊，我係要同對方講。

0: 嘅。
1: 係啦，佢買咗塊禮物俾你。佢曾經有問我，佢話阿基泰
0: 哦哦哦，唔係盤彩燕，
1: 係
0: 係買個相機。
1: 係啦，
0: 係我記得。
1: 佢又話阿基泰為咗亞洲電視立下咁大嘅汗馬功勞，亦都係有30几40点嘅收視，亦都攞個獎。佢好開心。佢問我有啲咩禮物俾阿陳基泰好。咁我話。啊，老闆，你個 budget 係幾多？因為咧，因為我唔係淨係話呢個藝員有幾叻，我都係一個技術嘅人。因為你一個藝員嘅發展，除咗有令到佢有演出嘅機會咧，我哋都要計數。嗱，我哋飲啖水先，翻嚟我哋再講計數，好唔好啊？
0: 好。

0: 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哋咪嗌晒帮你吹头，我即系抖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4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策。

0: 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间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90%家庭来香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关税。特朗普发文说，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讨论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甚或即将落实措施。特朗普说，任何征收这一类税款的国家，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会即时面临100%的关税，而且新关税将会取代之前和美国的任何贸易协定。特朗普今个月中旬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曾经说，如果法国维持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别无选择，将会向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已经清了场的了，而现在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洪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都是暂时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近住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就请你小心啦。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近住回旋处一段仍然车多。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亦都是繁忙，錦田公路回旋處近住東匯路一帶亦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步眼望到實，買賣鬼又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OK， 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嗱，我隔篱嘅咧就系百万富翁。嗱，佢今日嘅身份咧唔止系百万富翁啊，即系啊亿万我就唔知有冇啦。
10: 一百万个富翁啊，
9: 一百万个富翁啦，系啦。好啦，咁啊就讲翻啦，启弟吓，咁就系阿封小平先生咧系好犀利，咁
10: 真系好犀利。
9: 佢当我陳述俾佢聽，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即係例如有好多朋友即係會接近大老闆㗎嘛，邊個好啊，邊個叻啊，邊個知名度好啊，邊個又賣浮好啊，即係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但我真係再同佢講一句，我話陳啟泰係我哋亞洲電視有約嘅藝員，亦都係佢個 potential 好大，亦都同我哋嘅合作嗰、那個年份有一段日子。我哋应该系个机会俾翻我哋自己人，就系咁多，
10: 好难嘅。好多尤其是电视台啦，譬如话作为一个老板咧，佢好多时都希望揾啲知名度高啊，或者好多人介绍嘅一啲，系咪有啲嘅新嘅冲击可以俾到个电视台？要留翻嗰个机会啊，留翻所有呢啲嘢咧，俾自己人咧难嘅。亲生仔成日都得唔到照顾噶嘛，唔单止 ATV 啦、TVB 啊，好多电视台。都发生过，
9: 系，
10: 不过封生系好犀利。
9: 系提起阿封小平先生咧，我仲记得有一日咧，佢就即系佢秘书人，我唔记得咗系佢秘书定是点样，就打电话俾我就话，封生问你食唔食晏咁啊，话我吓食晏，我喺度啊，咪食咯，咁啊，你中意食烧肉啊定咸蛋，即系类似咁嘅嘢啦。咁佢就即系我去佢 office 同佢倾偈，就系最后拍板就系由佢要通知你，就系、是、做百万富翁，我觉得呢位老板系好有眼光，同埋
10: 好有魄力添，
9: 好有魄力，好有胸襟。好啦，咁就当你攞奖之后，我哋翻嚟啦，佢喺亚洲电视门口迎接你咧。我身为一个同事咧，我自己有个感觉就系、是，陈启泰呢张成绩表系佢 lifelong 咁。靓嘅一张成绩表系 forever 嘅，
10: 系系，
9: 你自己俾啲掌声你自己而家，
10: 多谢。
9: 所以我觉得系唔系任何人嘅成就，而系睇下你有你自己嘅努力，亦都一个好好嘅幕后嘅团队去成就呢件事。好啦，咁当百万富翁推出嘅时候咧，你仲记唔记得我哋系一个？升级嘅酒店，我哋开记者会，我哋系攞咗100万现金放喺一个玻璃箱度。
10: 嗱，我就记得我喺广播度咧攞过100万嘅现金系影相先嘅，但系有冇去酒店我唔系好记得。
9: 嗱，好啦 ，OK， 嗰100万嘅现金咧系真系现金，嗱呢个唔系落道具噶，
10: 1000蚊纸嘛，
9: 系啊，如果你落道具，落道
10: 具，唔系100蚊纸啊，
9: 100蚊纸，
10: 因为100蚊纸先够多啊嘛，
9: 系啦，咁样咧，如果你落道具单咧，咁啊最多系俾啲道具银纸嚟嘅，
10: 嗰次系真噶，
9: 特登系真嘅。是要攞100万，
10: 是是是，
9: 连100万咧真系真金噶，佢唔系
10: 嗰张相应该网上揾到嘅，
9: 系啦，就唔系话佢唔系有一啲嘢浪高咗，然之后放100万，
10: 唔好似溅起个萝卜糕嗰啲咁啊，
9: 而系真系100万，咁有啲
10: 好开心嘅见到，
9: 系啊，
10: 好开心，咁大家真系冇见过咁多 cash 噶嘛，
9: 系啦。咁好多傳媒朋友亦都影相啦，咁亦都话俾大家听背后呢个 PR 嘅动作咧，我系有意思嘅。亞洲電視是真金白銀送出去，個 message 我要話俾大家聽，唔係口講口賠，
10: 有 secure 噶嘛嗰日，
9: 有
10: 係啊，好犀利揸槍噶嘛，
9: 買曬保險
10: 添，係啊，揸槍我記得，
9: 我哋大概係做完個活動冇幾耐咧，就特別咧就要拎，
10: 就鎖翻個箱噶啦，我記得係啊，
9: 就走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辦富翁唔單止係令到陳啟泰係家傳户曉啦，咁亦都令到好多同事有份參與嘅同事係引以為榮啦，
10: 係
9: 到依家我都好懷念百萬富翁呢個節目，人生好多轉變嘅。當亞洲電視慢慢衰退嘅時候，咁你亦都離開咗亞洲電視。我記得你曾經話過俾我聽，你翻國內發展。咁你亦都曾經俾過一啲係你喺國內拍嘅劇集一啲劇照俾我睇。
10: 係
9: 咁我嘅 comment 就係話好咯。有得撈就好啦。
10: 係啊係啊。
9: 但係喺嗰個 moment， 你會唔會好失落？同埋你點會面對 一個 change， 又或者我用啲語氣重少少，好嘛？一個 drops， 係點樣咧？
10: 冇收落過，因為其實唔開心反而係大好多。因為唔開心咧，就係自己工作咗一個咁多年嘅電視台，同埋喺嗰度攞到咁多嘢嘅電視台，竟然俾一個人因為跳舞。因为乱咁做嘢，系搞祸咗，咁好痛心，
9: 好痛心。
10: 为咗个公司痛心啦，为咗啲同事痛心啦，呢样嘢系反而重好多。失落并唔系太失落，因为人去到度度都可以工作噶啦，唔喺香港，唔系喺国内咯。咁其实一向呢十几年，就算喺亚视倒闭咗之后，我喺国内拍嘅网大啊、电影啊、商演啊，唔算话好爆炸。当然冇2001年至到2005年嗰时咁爆炸啦，但系都一路都 keep 住都有工作做嘅。只不过喺 Covid 之后咧，就差咗好多啦，因为经济差咗好多，即系全国嘅经济都差咗好多。咁之后系少咗嘅，咁但系之前都。穩定地有啲工作，自己都經濟上都穩定嘅，亦都開心嘅。曾經喺內地都出過幾隻唱片啦，咁啊完咗我除咗香港出過之外，亦都係喺內地出唱片嘅夢想啦。
9: 嗱呢個你自己嗰個 EQ 同 IQ 都好高。即係有啲朋友就未必可以一下子接受啊，咁因為亦都好坦白，喺亞洲電視或者喺香港或者係澳門廣州啦，大家都會叫你做泰哥，或者係陳其泰先生、百萬富翁節目主持人。但如果你再去深入啲喺國內咧，我相信未必個個人
10: 省外唔識㗎，
9: 係啦，
10: 北方唔識㗎，唔識百萬富翁㗎。
9: 你點樣去 adjust 去適應咧？
10: 好彩。拍咗个僵尸，僵尸咧其实喺外省咧，唔系个省份都咁 OK 嘅，喺四川好 OK 嘅，我喺成都有好多人识嘅，喺地区性咧，唔同地区咧会有人记得嘅，因为嗰阵时咧，我记得当年第一辑嘅僵尸咧就唔俾播嘅。因为内地一向都唔俾播啲古灵精怪嘢噶嘛，啲鬼片啊咁唔俾，咁咧所以叫做嗰阵时咧改咗个名，喺凤凰卫视播。叫做超能干探定系探长？
9: 哦，系啊，
10: 系哦，因为赵薇做警察噶嘛，
9: 系
10: 啦，咁啊叫超能干探啦，当佢
9: 系当佢咧。
10: 咁喺凤凰播，咁凤凰全国都睇到噶嘛，嗰阵时系好多人睇，所以而家北上咧，有时离开咗广东，广东省一定睇过啦，离开咗广东省咧，都有人认得啊，呢个系演僵尸嘅。不过再多人认识嗰个咧，反而唔系僵尸，更加唔系百万富翁。你去到好北方、好北方嘅地方可能会有人记得咧，就系《神雕侠侣》里边嘅尹志平，好多人记得。
9: 哦，
10: 因为呢个角色个份量系虽然唔系好重，但系佢做嗰样嘢好紧要。佢系侮辱咗小龙女，所以好多人都会记住。还我小龙女啊！咁啊，会记住呢啲嘢，反而帮到我哋喺北方嘅知名度。而家都会有人都仲记得下
9: 嘅。嗱，你系一位咁成功嘅节目主持人，同埋系一个艺员啦。有好多时个心理嘅关口啊。你多唔多需要即系跳过啊？会唔会你会 consider 或者你会协？即系如果我做咗一啲嘢，我会失去好多嘢，定是话唔系有 job 我就去啦？我唔使一定要即系做小生嘅咁样咧。
10: 从来冇呢个包袱。就算演尹志平嗰时都冇，我从来觉得演杀人犯、演咩强奸犯 OK， 拍电影都拍过好多，甚至喺内地拍好多戏，做女人型啊，做咩咩反派，乜都做过。但系当年点解我对呢个尹志平有少少唔系咁开心呢？因为我造型啦，咁造型之后，啲同事又出嚟。搞错太鬼仔，边度似道士噶？嗱呢样嘢咧系一个几大嘅关口，就系、是、如果你唔似嗰样嘢，你未必可以演到，系好难嘅。呢、這个关好难跨过，就系喺嗰个演技上要挑战呢个 technicality 嘅技术上，你要激到佢极难。咁我就曾经三次同阿添哥推过嘅。
9: 阿李添盛先生，
10: 佢话唔系啊，太点点，佢仲好苦口婆心。解释俾我听，其实呢个系悲剧角色，系一个好重嘅角色，点点点点。咁我哋坦白讲，即系嗰阵时人微言轻， 又你推唔到嘢㗎啦，合約上一定要接㗎嘛，只不過係翳下㗎啫，就算呢 ATV 你都推唔到嘢㗎，不過嗰陣時就可能啊會個知名度高啲，就可能會容易啲，咁但係 ATVB 嗰陣時你唔會有能力可以推到個劇囉、嗯、即係有啲人推咗嗰啲係講㗎啫，其實邊度推到啊，你合約簽咗咁多 show 就要做，咁就做咗囉，但冇完全冇後悔過、尤其是去到近呢幾年呢，咁可能因為百物富翁啦、嗯、我和殭屍啦，同埋而家近呢幾年見到個狀態啦，即係唔計病嗰陣時啊，咁啲人呢反而一啲 fans 呢同我講返一啲好話喎，講咩呢就話啊，當年小龍女敗咗喺你身上，而家睇見你嘅發展咁好，我都戥佢好開心，即係講呢個嘢喎，我笑到即係
9: 死啦，
10: 你覺得好好笑啦，
9: 好笑，
10: 但你好多謝呢啲嘅 fans 講返呢啲，當然唔係個個會咁樣，十個可能有兩個會咁講，
9: 因為呢係以前拍落嘅成績啦，又係一個 hooker 嚟嘅，呢個 hooker 你唔知道 hook 到乜嘢，
10: 以前拍落個業員點知變咗好嘢，
9: 咁呢個係真係戥你開心㗎，
10: 呢樣嘢咪好過癮囉，
9: 亦都說明咗呢演員呢係任何角色，即係如果你盡量做啦，尽量做好嗰个角色，始终系有成绩嘅。
10: 真系焉知非福嘅，好多嘢。
9: 真系有成绩。
10: 即系好似最近喺地铁、
9: 嗯、
10: 出嚟做一个 promotion， 啲、嗯、人最好笑同埋最令我开心嘅反应咧、就是，哇！真汉子啊，冇嘢做可以放下包袱去地铁翻工，哇！抛头露面，陈家泰好嘢。咁就好開心㗎嘛，你聽見呢啲真係，即係呢啲係好正面嘅嘢嚟㗎嘛，即係嘩得喎呢個人而家咩咩咩，嘩地鐵呢啲工好咩啊，好高尚啊，自己靠自己嘅勞力去搵食good
9: good，
10: 咁聽見你好開心
9: 喎、啊。嗱呢、這個就係、是、你睇到啲 fans 對你嘅吸引啦，因為我一個朋友呢、
10: 嗯、
9: 真係 cap 咗張相呢，你唔知側側地面係咁
10: 樣，咁樣咁
9: 樣唔知做乜嘢咁樣㗎，啲朋友話喂，你以前嘅外将陈启泰系咪依家去捞地铁啊？
10: 嗯，
9: 做督导员真系嘅。
10: 嗯，
9: 咁我话吓，咁、啊、我话好咯，有工翻咯。
10: 系咯，
9: 我就咁笑啊、嗯。但系我好快脆，梗系知道、嗯、你已经系即系帮咗。
10: 就算真系去地铁做，
9: 又如何
10: 咧？如何咧？
9: 系啊，每一个人
10: 又唔系偷，又唔系
9: 每一个人嘅转变啦、啊。如果你系接受，
10: 嗯。
9: 同埋你自己，
10: 同埋我可以再一次同大家讲，我真系喺地铁翻工啊嘛，我翻咗个几钟头工，
9: 咁你系、
10: 啊，我个时薪高咗啲，点解啫嘛？
9: 系，
10: 我真系有回答好多人问我嘅问题，问我唔系我嘅问题，问点样搭车啊，点样去罗湖啊？啊，我拍戏入闸去小便之后出翻嚟使唔抽钱？问我呢啲嘢，咁我有啲答到嘅，我咪答咯，答唔到我就，同事过嚟帮帮佢手，
9: 冇错，
10: 我真系有翻工噶。
9: 嗰、那個好似一個 true man show 咁樣，咁、
10: 嗯、
9: 你著咗個制服啦，啲人真係走嚟問啦。咁、
10: 啊、
9: 我又睇返呢你做一個即係有關即係常識問答啦，咁、嗯、係有啲咁多次扮富翁，咁但
10: 係都唔係啲咁多㗎啦，都好似、
9: 啊、有啲啦，咁、嗯、你都係啦吓，咁出去答案咁，咁我覺得呢嗰班朋友仔呢上嚟玩㗎啦，佢哋真係好年輕，我唔知佢哋有冇睇過百萬富翁，
10: 有，
9: 佢哋都有啊，
10: 全部睇過。
9: 吓、啊，
10: 不过好细个睇咯，可能
9: 系啦。咁样，当你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你嗰种 flare 咧仍然喺度，仍然好开心、好温暖、好快乐。
10: 我今次做嗰个表演咧，系嗰个表演嘅形式同以前有少少唔同。
9: 系
10: 而家会系开心啲、开朗啲、亲切啲。
9: 系
10: 以前就会系严肃啲、
9: 用英文讲梯啲系嘛？以前
10: 会梯啲，
9: 系啦。
10: 而家系开心啲。
9: 个原因系咪你个？
10: 第一，我希望人呢个系讲健康嘅节目啦，咁、
9: 嗯、
10: 希望唔好咁严肃啦。坦白讲，当年严肃系因为真系有100万嘅奖金，
9: 系
10: 唔可以差错噶嘛，
9: 唔可以噶，
10: 同埋亦都唔可以提水，我亦都唔一丝毫嘅表现，即系漏咗少少风声都唔得。
9: 冇错，
10: 而家唔系啊嘛，而家捐几万蚊俾慈善机构，有乜所谓啫？主要开心，最紧要观众睇得开心，参赛者玩得开心，所以嗰个演绎嘅方式我系调教过嘅。
9: 系嗱、嗯，你讲就即系依家轻松啦。其实人咧年纪大咗咧，我觉得有个得着咧，就系、是、如果你看得开嘅话咧，呢、這个人系快乐啲嘅。
10: 当然啦，当然啦，
9: 冇唔需要咁执着嘅。
10: 系啊，
9: 即系好似安哥同学会咧，每一个人都有佢个成绩表嘅，包括佢个事业啦，包括佢嘅健康啦，包括佢个财政啦，即系 up and down 系一定会有。 好啦，讲下你嘅健康。
10: 系
9: 咁，我咧就今日见你咧几好啊，咁我又咪精精神神、开开心心。但系我当然知道你系几年前你有啲抑郁，
10: 系
9: 咁亦都你好，即系你系会好勇敢去面对、去睇医生、去做好多唔同嘅 consultation。
10: 系
9: 今日坐喺安哥同学会呢个直播室度，提翻起嗰件事。你有啲咩好想同我哋 share？
10: 我呢件事系喺咁大个仔，可能系发生喺我身上最好嘅一件事。
9: 嗯，
10: 我失眠咗二十几年。
9: 嗯，
10: 你识我嗰阵时已经失眠噶啦，我已经冇耐，我做咗百万，零一年做百万，零二年我就失眠，但系同百万冇关嘅，完全冇关嘅。咁已经系不停都系成日都瞓唔好啊。嗰阵时其实大家见到我做好多百万富翁啦，或者做好多大 show 啦，其实。某程度上咧都几死撑，即系瞓得唔好都要做噶啦 ，live show 都要做噶啦。揾咗几廿年，二十几年，揾方法去医治，冇零、一样都唔得。今次呢、這个抑郁将我激到去到谷底，谷底。
9: Okay.
10: 靠咩咧？老婆，靠咩咧？信仰。以前做过嘢，我廿几年前已经识，即系而家今次医翻好我嘅东西。今次突然间试翻，即系有咗宗教之后啦，有咗信仰之后，而家得一模一样嘅嘢啫 ，Jackie 哥哥。
9: 嗯，
10: 只不过系可能个组合唔同啊，呢度多啲啊，嗰度少啲。嗰只保健品个牌子啊，都系一样。点解而家得？点解以前唔得？嗱，我就百分之一百咧，系一个好直接嘅人 ，work 嘅嘢我就觉得系王道噶啦。今次点解得咧？我系百分之一百咧，将个荣耀归俾神。
9: 好。
10: 因为有乜嘢解释到啊？点解以前我做极都唔得，今次信咗主之后就得？
9: 嗯，
10: 就系咁解咯。
9: 我相信宗教咧俾到你一个力量嘅。
10: 系，
9: 除咗呢个力量之外咧，我觉得系你因为沉淀咗一段日子。
10: 系，
9: 有啲嘢你唔觉意自己系聪明咗噶。或者你系宽恕咗自己以前做得唔好嘅嘢，接受依家嘅陈启泰，又或者系唔知道点解有啲智慧突然之间生出嚟，
10: 有嘅有嘅，
9: 系啊会噶，即系
10: 聪明咗，我唔敢讲嘅，睇嘅嘢多咗，
9: 淡啲啦，透啲啦，
10: 化啲咯，
9: 好啦，OK。亲爱的，我好少用呢个化呢，因为我点嚟化，因为我觉得系透啲。即係
10: 可以咁講，可以咁
9: 講。即係有一句口頭禪啦、，This is not a big deal， 即係冇一件，即係咩咁大不了咧。
10: 係
9: 條條大路可以通羅馬，
10: 冇錯。
9: 咁但係健康就唔可以掉以輕心㗎啦。好啦，咁喺你依家。recover 曬啦，開始
10: 未㗎，未曬㗎，
9: 未曬
10: 六七成㗎啫。我永遠都講六七成㗎啫。
9: OK，keep on going。陳希泰依家嗰個財政咧，唔止係一百萬啦。咁就当年嘅百万富翁系好巴闭，即系个个都好想做百万富翁。但系依家百万富翁，
10: 当年我谂我系其中一个比较仅有嘅，有意大利品牌嘅西装赞助嘅一个节目，都系赞助咗一季啫。
9: 系
10: 未听过嘅以前，
9: 系
10: 狮子头嗰个牌子，你都记得啦。
9: 我记得嘅，
10: 又送无数个名表啊，好多个赞助啊，靓嘅眼镜啊，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得到呢啲嘢，即系一个好。好犀利嘅经历啊！
9: 系，但系呢个经历咧系喺你人生里面，安哥同学会成日都讲，每一个人都有佢一张成绩表，呢个成绩表咧可以好亮丽，可以真系不堪一击，但系 never mind。
10: 但系我想讲样嘢咧，就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头先讲咗咁多咁看似系好劲嘅经历，比起今时今日。比起今年2026年05至26啊，我的经历嗰啲系小无到不得了。呢两年我系攞翻我恨咗几十年嘅健康，揾到自己嘅一个信仰嘅归宿，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同太太嘅关系又好咗啦，因为佢照顾得我好好，同埋喺同一时间你好翻之后，突然间有咁多嘢做，哇！所以我觉得好多人问我。你最开心嘅时间系几时啊？有好多人会讲系百万富翁啦，咁当然喺名利上啊、经济上一定系，但系你话成个人生成个 package 嚟计，我今时今日系最开心。
9: 启泰，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只系即系将我哋嘅友谊啦、我哋嘅工作嘅经验啦、 濃縮咗喺呢個個零鐘頭裏面，剩翻少少時間。
10: 係，
9: 你有啲咩説話你好想即係同你啲 fans 或者係聽緊愛歌同學會嘅聽眾 ，Your Showtime 陳啟泰。
10: 最緊要 number one， 多謝老婆啦。同大家講聲就係、是，今時今日咧，我唔係年紀好大，我62歲啦，生日就見嘅嘢唔算十分多，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珍惜你身邊嘅人。呢样嘢并唔系容易嘅。我太太照顾咗我7个月咁长嘅时间，系不分放假啦、翻工时间，因为佢系告晒假喺屋企陪咗我7个月嘅时间，整整每日只系出街半个钟头都唔够，去买少少嘢，咁就24小时陪我，咁搞到佢都差啲崩溃。所以我条命系佢执翻嚟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你身边最重要嘅人，因为呢样嘢。唔好奉旨，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你身边人咧，唔一定要对你好嘅，对你好过，你一定要拥抱咯。

多謝大家今日收聽安國同學會啊。嗱，我咧有啲温馨提示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嗱，由7月4日開始咧，我哋咧就提早上堂，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安國同學會見啦，不見不散。

0: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探访，是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到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是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没有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是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是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就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各市道啦，佐敦各市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九龙木球会咧，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佐敦各市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黄珠路咧去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车多嘅。万宜水库东坝嘅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住东汇路一带亦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Hey guys, this is Lord.
10: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11: Hi, I'm Jessie J.
12: Woo!
13: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4: Hi, I'm Chris.
15: And I'm Johnny.
16: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7: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Hon
18: on RTHK.
1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0: I'm Josh.
19: From 21 Pilots.
21: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2: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3: 我黄天怡。

0: 6月27号星期六嘅中午啊，时间嚟到12:07，欢迎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直至两点都会有我天怡喺度咧，同大家倒数最新一期嘅龙虎榜成绩。先讲俾你知啦，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76%啊。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的。今个星期同样地，龙虎榜有20个位置带俾你嘅。而今个礼拜咧，榜上面咧有好多新歌上榜啊！20个位置当中，总共有8首都是全新入榜嘅歌嚟嘅。可以預告的是頭半個小時都是新上榜的歌來的。
1: 第20位
0: 先出現在第20位，有他們的團歌了，即是說四個歸位啦。新上榜第20位有 ERA 我們不分。

0: 人越嚟越多人咧选择唔结婚，就用呢一个现象啊去做今次嘅作品。不过歌名嘅我们不分嘅分咧，就系唔分开嗰个分嘅。作曲监制何炳顺，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啊。Era 我们不分，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当然感情又好啦，或者友情、爱情、亲情，每样嘅感情其实都系有一个尽头嘅，未必每一段嘅关系都可以去到永远。成长嘅佢哋希望探讨说再见嘅课题。新上榜第十九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作曲监制 Bert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ert 七四四 ，Oscar Tong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续揾嚟 Hurst 做佢嘅监制。今次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可能喺社交平台上面系一个好普遍嘅用语嚟嘅。摆喺佢呢首歌当中嘅意思系乜嘢咧？系关于情绪嘅封锁同埋自我嘅重整。作曲谢先同填词周耀辉，编曲 Hurst Trevor John， 监制 Hurst。继续系新入榜嘅作品，占据第十八位。Elka 郑子琪 ，block 了。同

0: 新上榜第十八位 ，Elka 郑子琪 block 了。
1: 第十七位，
0: 同样地都是一首自我对话的作品嚟嘅。问最初的自己，问而家的自己，呢四隻字，你快乐吗？亦都是 Jenny 的新歌，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七位。

再一次同徐浩合作，做嗰边个监制都系徐浩嘅，前词就有徐浩加上黄少明。Jenny， 你快乐吗？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17位。

0: 作曲填词都系 Gareth T， 编曲由 Gareth T、Teddy Fan、Patrick Yip， 监制有 Gareth T 加上 Patrick Yip 嘅。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六位，听过有 Gareth T 嘅《玻璃》。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琴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缩短时间，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

0: 他說目前維持每星期一次，日後會不會調整可以檢視。暑假將至，衛生防護中心提醒計劃外遊的市民出發之前先瀏覽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站，了解香港以外地區傳染病情況，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發言人呼籲市民應該時刻注意個人、食物和環境衛生，並及早接種相關疫苗，預防各種較常見或者同旅遊相關的傳染病，例如麻疹、手足口病、蚊傳疾病、伊波拉病毒等。市民可以瀏覽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站，了解更多有關世界各地傳染病爆發和預防措施的資料。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 41.3 度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处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當地傳媒報導，部分地區已經取消戶外活動，鐵路部門都提醒高溫可能影響列車運作。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在港岛，就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尼北道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下亚尼北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提提大家有关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的，由听日由今晚午夜12点开始，渔民坊和同仁街会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记得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的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都请你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站点迁移的安排。隧道方面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管道口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都是排到去管道口车多的。最后提提驾驶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8: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人人都想扮靓， 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0: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9: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今个星期继续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嘅，头先我哋已经倒数咗五个位置啦。
12: RDHK Chart
13: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4: 我黄天怡。

数咗嘅五个位置，包括有第二十位。新上榜有 ERA 嘅团歌啊，我们不分。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至于第十八位 ，Elka 郑紫棋。独立发展以来的第二首单曲啊 ，Block 了，继续系 Hers 为佢监制嘅。至于第十七位，都系新上榜啦，有 Jane Lee 再一次同徐浩嘅合作，你快乐吗？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十六位新上榜，早喺年几两年嘅时候，佢喺台北嘅自己嘅 show 上面已经唱过呢一首歌噶啦。当时网上面好多人都敲碗啊，问几时先会出呢首歌呢？终于等到啦，玻璃嚟自 Gareth T。五首新歌上网之后，喺呢一节。其他歌曲的走勢會怎樣呢？還有沒有新歌呢？

0: 喂，
1: 先嚟一首咧就系向上升嘅作品先嘅。佢话原来咧今年佢嘅音乐企划咧同公司商量过之后咧，佢有一个决定嘅，佢就系话希望拣歌嘅部分好多即系喺歌曲上嘅决定咧都交翻俾公司啊，好想咧自己专心咧喺演唱嘅岗位上面去演绎作品。但系喺佢公司拣嘅 demo 入边咧，佢拣之前系冇听嘅，但系到公司咧拣咗今年嘅大概五首歌俾佢嘅时候咧，佢话佢有听翻所有嘅 demo， 佢自己都话如果俾著佢揀咧，其实佢都系会揀嗰五首，而其中一首就系今次排台占据第十五位嘅作品，带点换味嘅佢，阿笨曾傲飞，十物乐差协会上榜两个星期啊，第十五位。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曾浩飞。实物落差协会上翻两个星期一上升五级，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除了是呼应他自己的名字之外，这首歌词还用了月亮的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的孤独。同时我都觉得他有很温柔地道出了一件事的，就是啊，即使你没有被周围的人去摸透你，去了解你，但是至少你有被陪伴过的话，仍然都应该有月下当歌的安慰的。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六级，第十四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0: 早班门厅 Nick Choi Music by AP Ethan White Chan Daniel To 前是黄伟文英文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门厅 Nick Choi
1: 我眼熟悉月光月下都好对错
0: 今个星期第十四位月亮代表我门厅
2: 第十三位
0: 新上班的作品啊，呢一首歌佢出动佢全家总动员嚟拍 MV， 温馨非常。第十三位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今次呢首歌有一个前提嘅，就系延续永久保存呢一首经典作品，延续当中嘅甜蜜。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陈柏宇旧酒新瓶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13位。
1: 第十二位
0: ，Jason 咧嚟紧七月中嘅时候就会喺红馆嗰度开佢嘅红馆歌唱啦。至于呢一位歌手咧，早佢少少啊，七号开始佢都会喺红馆上演佢嘅演唱会。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

0: 男人的自尊和脆弱同时出现在这首歌当中。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文贤编曲王兆铭监制陈夏威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Jade 话喺大概两年前左右啦，佢就去揾监制阿杜苏道哲嘅。佢话其实嗰阵时咧，佢唔系真系识佢嘅，系都系啲朋友介绍噶嘛，谂住可以同佢一齐做歌啦。咁佢有一次有好多心事委屈情绪嘅时候咧，佢就打俾阿杜，就话啊、哎，我可唔可以嚟你 studio 度揾你啊？可唔可以同你写歌啊？咁去到嘅时候咧，亦都将自己嘅心事敞开咁样。咁佢就記得咧，同阿杜寫咗呢首歌之後咧，就錄埋 demo 嘅。錄 demo 嘅時候咧，佢係唱到喊曬嘅。不過喺 demo 入邊寫嘅內容咧，同而家係有出入嘅，因為佢同填詞人講就話：你唔需要特登跟翻我 demo 嘅內容啦，不如我哋即係開一個新嘅 topic 啦。結果陳詠謙咧就幫佢揾嚟照顧者呢三個字。成为好多照顾者有共鸣的作品，他说因为这样呢，他们都收到很多 DM。 Jade 王浩儿照顾者。

Top 苏道哲，填词陈永谦 ，P 曲监制苏道哲嘅。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1位，听过有 J Top 王浩仪嘅照顾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是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设立时限。至于没有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是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是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说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是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上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 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喺港島花怡園道咧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啦。咁而家咧仍然都係一大車多，位置咧就係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下阿尼北道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咗啦，但係咧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位都是交通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呢，提提大家，兴盛路近住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都系繁忙，小巴九 A 咧系会按需求系加强服务。咁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咧，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伦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4: RD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7:08，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76%啊。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嘅。头先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咧，包括有第15位阿凡曾浩飞嘅《十万落差协会》。第14位回落咗6级嘅有 Moon 听月亮代表我，第13位新上榜陈柏宇嘅旧酒新瓶，第12位就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咁啊 ，MC 同埋 Jason 咧都系7月份会进占红馆嘅。至于第11位新上榜嘅咧 ，J 得黄浩仪嘅照顾者。我一開始的時候提過今個禮拜新上榜的歌曲是有很多的，有成8首那麼多的，心水清的話應該數到，還差一首播在這個位置出現啦，
1: 第10位。
0: 放暑假大家都是想去哪裡旅行，去哪裡玩，怎樣休息啦，但是他放暑假呢就是想做咩歌，派咩歌，有啲咩音樂計劃可以快啲做。翻嚟香港放佢嘅暑假，亦都派上呢一首全新嘅歌曲。雖然班底咧都係香港嘅音樂製作人啦，但係今次嘅 MV 咧，佢就係托咗自己喺大學住 dorm 啊，隔離 dorm 嘅一個拍嘢好出名嘅同學噶，喺嗰一個。即是他們學校裡面那個年級裡面，即是有很多人都知道啊，那個人拍東西很厲害的，於是乎呢他就膽粗粗就 send message 問他可不可以幫他拍這一首歌的 MV。 Chantel 姚卓菲全新上榜第10位，想飛之內心獨白。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郑光，监制周石翰，唱跳姚卓飞，将佢心内嘅说话化成歌词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登上榜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尹光他很喜欢和年轻人合作的，今次透过公司找来 Billy Choi 为他 featuring， 有这首《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今个星期第九位。想问翻佢细个嗰阵啊，听下呢首歌，由佢嘅歌声引路，睇下可唔可以令你嘅灵魂暂时翻到去小时候啊？上咗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八位，林家谦，小时候。

0: 地球天天转，我哋嘅心态都系天天转嘅。细个嘅时候想快啲大个，大个咗咧又想变翻做小朋友。林家谦翻唱顾家辉先生作曲嘅呢一首作品《小时候》啊，亦都喺榜上面继续上升两级，嚟到第八位。
1: 第七位。
0: 细个嘅时候，好多时都中意有好多人一齐玩啦，好热闹啦咁样。另一个转变就系大个之后咧，除咗中意同人热闹、中意一大班人之外，有时我哋都更加识得珍惜就系一个人独处嘅时间。呢啲 me time 令我哋沉淀，令我哋成长。王然派对后派对。什么两个星期啊，上升五级，第七位。

0: 作个 Edwin Tong 王言填词王乐儿，编曲 Edwin Tong。
1: 今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今集 Edwin Tong at Wick Chan 王言 Cat 派对后派对，今日星期上升五级第七位。就喺佢 me time 紧放紧假期嘅时候咧，佢就筹备呢一首歌嘅。后屘佢收到 Wyman 嘅歌词嘅时候咧，突然间佢觉得等待呢两个字，原来比佢想象中有更多更大嘅意义。有啲事情值得等，亦都应该等。上咗四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六位。1935呆等。

0: 作曲潘宇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明，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啊，上升五级第六位，《爱等》1933爷嘅作品。
1: 第五位。
0: 佢有預告咧，即係今年佢有啲作品咧，都係比較激情啲、激昂啲嘅。呢一首咧，只係即係一個好似intro 咁樣，稍微比佢過往嘅歌咧係嚟得即係 range 闊啲啦，同埋係激動多少少嘅。由佢自己作曲監製，填詞就揾咗 Oscar， 編曲有佢自己，加上 Chris W、Ryan P、林偉俊啊，取消追蹤係我哋上星期嘅亞軍歌嚟嘅。今個禮拜回落三級，第五位，
1: 第四位。
0: 今次咧，佢用一個好緊湊嘅節奏啦，好有畫面感嘅歌詞啦，希望咧帶俾大家佢腦內嘅想法。呢一個想法係乜嘢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报告，本港可以从资本、科研和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中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从一到 N 的规模化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运输署表示，在测试的灯控路口装设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 至 10%， 提高运作效率。署方正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至2027年底陆续装设，测试完成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专页又表示，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时，例如东涌新市镇扩展、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

0: 会配合相关土地发展以及道路工程的时间表，在合适灯控路口一并推行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向黎巴嫩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让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啦，慢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另外佐敦角士道呢同样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跟住九龙木球会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而红隧九龙入口呢都是暂时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呢都是交通繁忙的，而弥敦道呢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车龙都是断断续续，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咪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呢近住石岗新村仍然都是交通繁忙的，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呢一段都是交通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怎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0: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淨係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係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係每个人个体验感係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係比较低能量嘅，例如係 LED、EMS 呢一种，如果係日日用嘅话呢，问题就唔会太大。
9: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RTHK Charge。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听、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2: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一节除咗我哋会揭晓埋龙虎榜三甲位置、最好成绩嘅三首歌之外，稍后咧我哋都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咁啊，先重温翻我哋头先听过嘅位置啦，包括第十位。今个星期八首新歌当中，以呢一首啊占据嘅位置最高。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第九位上升七级嘅有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第八位林家谦向顾家辉致敬嘅翻唱作品《小时候》。第七位有 Cap 王言佢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是派台作品《派对后派对》。至于第六位有三爷193的外等。還有第五位上星期的亚军作品来的，今个礼拜回落大继续停留榜上。有这一位作曲监制都包办晒的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电冠歌曲上升五级的，他自己作曲，不过他都有些估不到自己会作了一首这么特务风的作品。全新感觉的阿 Feel 林奕康有这首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1: 第三位
0: 是他自己有份作曲的，都是他第一首派台的抒情作品啦，交了给 Wyman 为他填词，对方一听完就觉得这首歌有一个 potential 是填一些比较深一点成熟一点的话题的，结果揀来的这个课题啦，是讲紧我哋人一生中其实所有嘢都唔系属于我哋嘅，而系向呢个世界、向呢个宇宙借用喺我哋身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第六个礼拜，上升三级季军位置，康提《耀环》。
2: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

0: 同 Gordon Flanders 一齐合写呢一首歌，填词 Wyman， 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康提要还成为我哋今个星期嘅季军歌。
1: 第二位。
0: 有时是人揀歌，有时是歌揀人，而许志安呢就觉得呢一首歌是揀佢多过佢揀呢首歌嘅。虽然呢首歌就是唱片公司有同事就俾佢听咁样啦。听过之后呢佢觉得鍾意。鍾意之余佢仲觉得入面俾到一种 energy， 一种力量佢。佢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同样地将呢一份力量传开佢。传给每一个想成功但是未成功的人，甚至乎还在低谷爬紧上来的人。许志安《信天翁》第二位。

上榜七个礼拜，上星期仲系我哋嘅冠军歌添。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亮。今个星期嘅亚军有许志安嘅《顺天翁》。有啲人咧，明明系近视嘅、散光嘅、远视嘅，即系有啲视力嘅问题，但系咧佢就点都唔戴眼镜，会唔会心态就好似呢首歌入面所讲咁样咧？就系、是、有啲嘢你宁愿睇唔清，因为睇唔清嘅话，嗰样嘢先至靓噶嘛，先至系你认为啱噶嘛。用咗五个星期嘅时间上升三级，今个礼拜冠军歌啊，有佢有份执到呢一首歌 MV 嘅《散光咏儿》。

0: 佢喺佢自己有份執到喺呢個 MV 入面咧，係喊到腫到得翻話自己係半隻眼咁樣。佢視力好唔好我唔知道，不過佢應該呢一個眼光好好，所以揀中咗呢一首嘅歌曲。作曲笛子填詞黃偉文，編曲監製蘇道哲嘅。上榜五星期啊，上升一級冠軍位置。
1: 華夏原創金曲榜。
0: 龙虎榜嘅三甲位置都揭晓咗啦，第三位有康提嘅耀华啦，第二位许志安嘅顺天翁，亦都系上星期冠军歌嚟嘅。不过至于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咧，啱啱听到啦，就系泳儿嘅闪光。接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时间，今个星期十首歌，第十位新上榜嘅，哇！睇到呢个名咧，我系有少少惊喜啊！真系佢有新歌，仲要系电视剧嘅歌嚟嘅，究竟边个请得喐佢呢？王菲主唱嘅主角啊，而呢一套改编自同名小说嘅电视剧咧，就系由张艺谋监制、李小飞导演嘅，都系叫做主角啦。呢一套新剧。咁你見到呢個班底就明白，點解會請得喐王菲唱啦。第九位有黃霄雲嘅作品啊，都係新上榜嘅，年少心動雨季。除咗作曲之外，今次佢亦都有參與填詞嘅工作。第八位黃俊海嘅無人樂園，第七位有周深嘅等晴天，第六位有唐漢霄逆行的路，第五位有我哋香港嘅歌手 YT 周恩廷嘅《今世情人》，第四位有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季军歌汪苏泷《一万次热爱》，亚军歌叶童嘅《漫游记》。至于今个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有花喺当中嘅一千一万朵，主唱嘅系马嘉祺，希望从歌中带俾大家一种舒服温暖、自然嘅感觉。
2: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蓝

花有好多种，各自有不同的花语，而一千一万朵无论是什么花，在他心目中都是代表爱，都是代表着自己的付出。今个星期华夏榜的冠军歌，马嘉祺《一千一万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报告，本港可以从资本、科研和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中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从一到 N 的规模化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很难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无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征收100%关税。特朗普发文说，很多欧洲国家一直讨论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甚或即将落实措施。特朗普说，任何征收这类税款的国家，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会即时面临100%的关税，而且新关税将会取代之前与美国的任何贸易协定。特朗普今个月中旬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曾经表示，如果法国维持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别无选择，将会向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啊，較早前咧，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區警署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啊，意外清理冇耐啊，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中山紀念公園。重複位置咧，就係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區警署對開咧，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噶啦，而家龍尾咧就去到中山紀念公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广福公园前少少一段是车多。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对开都是交通繁忙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闩不实就要快点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9: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0: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9: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8: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9: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Joh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1: 只不过系真系好正常，人哋咪嗌晒帮你吹头，我真系抖脚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5: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在我们节奏明快的香港生活，精准高效成为了我们现代人追求美丽的关键字。而家用美容仪近年的兴起，也都正正切合到我们都市人扮靓的痛点。第一，当然可以解决到我们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作为都市人，平时挂着上班，很难抽到几个钟头的时间去美容院，而家用美容仪就可以给到他们 me time 进行护肤，和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相比起美容院，一嚟就要几千或者是过万的疗程，而一部价钱比较亲民的家用美容仪亦都可以无限次使用，长期计落嚟好像性价比又高一点。而很多朋友喜欢在家用家用美容仪，最重要就因为在美容院做完一些贵价的美容疗程，回到家可以继续维持着这个医美效果。而你在家又有没有用过这些家用美容仪呢？家用美容仪可以话系改变咗都市人嘅护肤心态，令到扮靓呢件事好似容易咗好多咁样。以前我哋去美容院扮靓，可能要预约啊，又要出门口，大热天时嘅时候都想却步噶。而家嘅家用美容仪放喺床头，配合住我哋日常用嘅面霜或者精华， 每日用几分钟嘅时间就可以帮你做到疗程。而你有时买咗啲好贵嘅精华液，如果净系搽上块面，对比起用美容仪导入嘅功能咧，令到你嘅护肤品咧唔单止停留喺表面咁简单，直情深入去到你嘅肌肤底层。而选择用家用美容仪最大嘅满足感就系你嘅掌控感啦，所有嘅嘢都可以自己一手包办。而当你选择家用美容仪嘅时候，最核心嘅原则咧，一定要系对症下药同埋系安全至上，因为家用美容仪咧都系透过物理能量，例如热能啦、电流同埋光线，用嚟刺激你嘅皮肤。如果拣错技术或者系使用不当咧，佢唔单止未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更加可能会令到你烂面或者灼伤。所以当你拣美容仪嘅时候，最好咧就因应住你嘅年龄层去选择啦。20岁左右嘅朋友，主打咧都系抗初老、去水肿同埋提升，因为你嘅肌肤状态咧都系保持住一个胶原蛋白充足。可能平时会因为熬夜、压力或者飲食不当咧，出现嘅一啲代谢变慢、面部水肿、暗沉或者毛孔粗大，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啲咧 EMS 嘅微电流，透过微电流咧刺激你嘅肌肉收缩，咁咧就可以消除水肿，提升你嘅下巴轮廓线。而 LED 嘅红光咧就可以温和咁样提亮你嘅肤色，可以改善你熬夜之后嘅疲态。而一啲离子或者系超声波嘅导入导出咧，就可以帮助你深层清洁毛孔嘅污垢，放大保湿、美白精华嘅吸收率。如果你系30岁或以上，就系主打深层抗衰老、紧致同埋淡纹啦。呢个年龄层嘅朋友，胶原蛋白咧加速流失，皮肤咧会开始出现结构性嘅松弛、法令纹、苹果肌下垂，以及系一啲细纹出现。呢、这个时候建议你咧用翻啲 RF 嘅射频，呢、这个可以话系30岁以上嘅人咧绝对嘅主力啦。佢系利用高频电波加热真皮层，表皮维持喺大约40度左右。刺激你嘅胶原蛋白纤维收缩同埋新生，从而咧就可以紧致你嘅肌肤，淡化你嘅细纹。而大家拣家用美容仪嘅时候咧，都要因应住你嘅皮肤肤质去拣啊。因为如果你系敏感肌或者系比较薄皮嘅朋友，优先选择咧就系 LED 嘅光学美容仪啦。因为光学嘅技术系比较温和，唔会擦伤你嘅皮肤。如果系暗疮肌或者系油性肌嘅朋友咧，就可以选择 LED 嘅蓝光，佢可以有助咧控制你嘅油脂分泌，消炎杀菌。而最重要嘅就系如果当你暗疮大爆发或者有伤口甚至系发炎嘅时候咧，绝对咧就千祈唔好用微电流或者系射频啊。电流同埋热能咧会加剧你嘅炎症，甚至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添啊。如果你嘅皮肤肤质系属于干性肌嘅朋友，就适合用一啲电离子或者系超声波嘅导入，咁咧佢就可以帮你嘅肌肤提升含水量。而好多嘅专家咧都曾经提过点样去拣选一个以防去烫伤你嘅皮肤。而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咧，你都要避开一啲高能量嘅家用美容仪啊，例如就是你体内有植入物，好似心脏起搏器、人造心肺或者系面部咧有金属骨针、螺丝嘅朋友咧，都禁用一啲微电流同埋射频，以免咧会有电流干扰。而如果你近期咧做咗医美嘅微整嘅话，美容仪嘅热能啊同埋电流咧，亦都会加速咁样令到你嘅填充物代谢或者系移位噶，所以你都要咨询翻医生，同埋面部咧某啲嘅位置都要避开。而仲有就系使用美容仪嘅时候咧，都要避开我哋嘅眼球、眼皮、喉咙正中央，即系甲状腺嘅位置，同埋我哋嘅心脏周围，呢啲咧全部都系我哋嘅面部禁区位嚟噶。

0: 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咧，就系家用美容仪嘅品牌创办人，有 Harrison。Hello Harrison，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Harrison 啊，嗱，我自己咧就喺网上边碌到你嘅短片啦，咁我睇到咧有啲短片咧，其实系几动魄惊心嘅，系车祸啊，定系太太嘅事故啊，定系点样咧？
1: 可以分享一个我太太嘅事故啦，因为其实几年之前咧，我太太咧就出现咗一再意外，咁就喺眉心去到眼角有一个非常之深嘅一个伤口，咁短嘅一个距离咧，当时医生帮佢缝针缝咗四十几针，系、
0: 哎、
1: 啊，
0: 仲中间位呢个最破伤嘅位嚟，
1: 冇错。我见到佢翻工啦，系要戴住顶帽，个帽上面系有面纱抌落嚟，想遮住个伤口，唔俾啲同事见到，
0: 系
1: 即系同人沟通都想遮住唔见人咁。咁嗰阵时佢系我帮佢洗伤口嘅、
0: 嗯，
1: 因为佢唔敢照镜，冇见过佢自己伤口。咁我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第一次帮佢拆开嗰个纱布，帮佢洗伤口，我好想喊嘅嗰阵时、嗯，但我知道我面部表情我要好控制，好似一块镜咁噶嘛。佢见到我如果系 panic 啊、紧张啊、唔开心，咁佢梗系好影响佢嘅心情啦。咁所以嗰阵时我系强忍住。即系唔喊，我同佢讲话，即系恢复得算系唔错，医生手势好好。咁当然最后咧，算系即系有惊无险啦，算系恢复得唔错。本身唔系一个疤痕嘅体质，咁但系成件事咧落嚟，我会觉得哇，真系原来一个外貌可以影响个人咁多嘅，心理嘅健康啊，人际嘅关系啊。咁所以如果有更加多嘅人，我可以有个实力去帮佢哋去改善到，当然我觉得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事情嚟。
0: 系，但本身即Harrison， 你系咪一个贪靓嘅人嚟？
1: 本身我都算系贪靓，我唔知系咪啊，即系本身就系从头发啊、发型啊，或者系面部一啲皮肤保养。我而家三十中到啦，
0: 系
1: 啦，但系大多数人哋都会觉得我，喂，你系咪即系皮肤都唔错啊？比较
0: 后生，廿零岁嘅，都系后
1: 生少少咁样。
0: 系，即系我觉得啦，一个咁贪靓嘅男仔，咁你嘅另一半，即系拣个女朋友、老婆，都系应该贪靓噶啦。
1: 冇错，
0: 佢应该系好难。面对嘅、哦，
1: 好难面对。嗰阵时系心理压力系好高嘅，日日都喺度问我，即系以后如果我个破相，你会唔会唔要我啊？即系我谂，可能第一个最大嘅问题系点样样去面对其他人啊？即系会觉得，即系嗰阵时佢同我好觉得好对唔住父母添。即系生到咁大，跟住我冇好好地保护自己，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做错事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大家都唔想咁样呢个意外系咯、嗯。
0: 听完之后咧，我成起晒鸡皮，因为可能我自己即系前几年都试过即系面瘫啊，咁我都会有一个好大嘅阴影或者一个创伤，就
1: 系、
0: 是、喂以前。都明明好好地地嘅，点解而家突然之间变到块面咧喐唔到某啲肌肉啊？好唔识点去处理嘅，直情系你个人好冇信心啦。咁你点样去陪伴佢啊？即系你就系鼓励佢。
1: 咪嗰阵时系由一啲从心理上同埋一啲好具体上都有好大嘅支持嘅。嗰阵时无论系一啲食疗嘅作用啦，即系食得比较清淡少少啦，咁去帮佢做一啲。放松啊，心情可能即系冥想啊，甚至系即系头部嘅一啲按摩啊，咁样样去帮佢慢慢去建立翻个信心咁。
0: Harrison， 你就有个好啲嘅背景先啦、
1: 啊，
0: 因为起码你原来屋企人咧就做紧一啲就系美容仪啦，或者一啲唔同嘅电子嘅一个厂嚟，
1: 系啊，
0: 咁所以令到你都好似容易啲可以即系创业，系唔系因为咁样所以就不如试下就做呢一个美容仪咧？
1: 当然都有关乎到屋企嘅一啲背景啦，因为我本身我爸爸就做咗五十几年嘅工程师，之后咧创立咗而家集团已经系差唔多三十几年，一直都帮住一啲嘅美容仪啦，一啲嘅美发啦去做一啲嘅产品。
0: 系就系、是、因为亦都因为嗰个事故。令到你就喂，不如我真系想做，除咗帮太太之外，亦都帮埋晒可能其他唔同嘅爱靓之人。但系对于呢个家用美容仪咧，而家坊间咧真系五花八门，乜都有啊，
1: 都有。
0: 我直情系有时去到某啲嘅电器铺啦，里边咧，哇，净系家用美容仪嗰个 column 咧过百款
1: 多，
0: 跟住你就望实，你真系唔识点去拣嘅，因为每一样嘢佢都讲到一定系自己最威啊、最叻啊、最劲啊，帮你可以回春啊咁样，将呢一个家用美容仪咧。褪前少少先，我记得好早之前咧，即系开始有家用美容仪嘅时候咧，嗰阵时就会有啲朋友就好担心一样嘢嘅，因为佢哋嗰阵时就会话有咩又倒出又倒入啊，一用错嘅时候咧，你就本来系帮自己扮靓，就整衰自己块面啊。 系唔系嘅咧？呢一样嘢定系而家已经冇咗噶啦？
1: 可以咁讲，而家都其实仲有嘅，不过个方向可能唔一样咗。而家市场上面占据最大嘅比例六七成度啦，都系抗衰老美容仪。而家即系清洁类啊，或者系你啱啱讲到有毒素仲有。系啦，咁但系就已经唔系最市场最主流嘅一扎美容仪。咁但系美容仪上面有冇啲安全嘅嘢？所以当然系有啦。消费者最中意听系乜嘢嘢咧？就系、是、即时有效，五分钟变靓啲。
0: 系
1: 咁，所以咧，其实商家点样样去做咧？佢哋唯有就系谷大啲能量。系啦，因为你谷大能量嘅话，因为通常会有个热嘅感觉嚟嘅，你会感觉到即时收紧咗皮肤，但系通常呢啲收紧咗嘅皮肤，你净系皮肤水分暂时蒸发咗嘅啫，你嗰种嘅收紧感咧，唔系嚟自胶原蛋白嘅，因为胶原蛋白系要时间去生成呢一样嘢，冇咁快，所以其实我哋更加需要睇嗰个安全机制、安全设计有冇做得到位，呢、這个系反而系更加重要噶啦。
0: 哦，即系呢个系我哋要选择一个家用美容仪嘅时候最紧要睇嗰样嘢。
1: 冇错，
0: 我哋点样睇到或者我哋点样去知道究竟佢安唔安全咧？又
1: 举几个例子，我哋通常咧会非常之注重三样嘅安全设计。第一个我哋行业里面叫 NTC 其实它是一个温度控制来的、因为我们胶原蛋白生成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温度区域38度差不多42度左右你太低温的话其实根本上就做不到一个真皮层加温的效果其实就生成不到胶原蛋白了、但你过了42度之后呢有可能会造成低温烫伤的、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个温度控制在这里是非常重要基本上我觉得是每一个家用抗衰老美容仪是必须要有的一样东西的第二样东西是叫移动感应因为有些人可能不适用又或者是无论煲剧又好你发吽又好你定点用那个美容仪和你移动用的那个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定点用了的话它又没有移动感应你可能就是烫伤了某一个区域的皮肤、是啦因为家用美容仪你没办法是即所有用户都可能真的有些人就不小心不适用咁样样，咁所以咧，移动感应系如果佢唔喐嘅情况之下，佢 cut 断个电源输出咧，呢个系我哋都会必须去加嘅。咁最后咧，我哋通常会加一个芯片，自然嘅一个芯片，因为手持嘅仪器，无论系即系家用美容仪，其他即系风筒都好啦，你都一定可能会跌落地下，有啲嘅碰撞。如果佢系唔正常能量输出嘅情况之下咧，這个芯片有冇做到最后嘅一重安全网去保护呢、這个？能量不应该输出的话非常重要。
0: 哦，系。咁呢几个系咪可以在我哋买个包装嗰个上面已经显示到出嚟噶？
1: 唔一定嘅，系啦，呢、這个就系啦，即系、就是、要睇翻品牌点样样宣传啦，同埋通常包装上大多数啦都会讲佢哋嗰个功效嘅测试为主嘅，
0: 系啦，
1: 几多分钟可以达成几多嘅效果，因为呢啲先至卖到出去啦嘛，最吸睛啦嘛。
0: 咁如果我哋真系要去买嘅时候，我哋其实睇嗰样嘢，我哋即系睇成效。哇！定系睇乜嘢系最安全？因为你知道大家去买啲家用美容仪嘅朋友多数系贪靓噶嘛，
1: 系系
0: 贪靓嘅人咧，佢系希望就系话我用最少嘅时间有最高嘅效用，或者可能我用最平嘅价钱就可以得到最优质嘅服务，
1: 系
0: 会系咁样嘅啫嘛。咁我应该点样去选择？或者我哋会唔会因应住唔同嘅朋友，佢哋有啲唔同嘅一啲拣嘅方向咧？
1: 我先从市场方面嚟讲啦。嗱，香港市场咧，其实系比较中意韩国品牌嘅。咁因为市场上基本上我哋竞争对手嘅品牌，我哋都会买过嚟。咁因为工厂啊嘛，我哋会拆开佢睇下入边究竟系乜嘢嘢。咁咧就有一部分嘅品牌，当然就系以 marketing 为主噶啦。咁佢哋可能请明星啊，或者 KOL 好犀利，咁佢哋宣传到，咁就 OK 噶啦。当然喺入边啦，就要睇下系咩技术啦。你啱啱讲话哇，即系即时有效啊，或者系即系安唔安？安全啊！喺咁多嘅技术里边咧，我系会主要推荐射频嘅。射频喺啱啱出嚟嗰阵时，即系啱啱美容仪出嚟市场嗰阵时，系 dominant 晒成个市场，差唔多六七成嘅抗衰老产品都系射频美容仪。
0: 即系 RF 嘛？
1: 冇错，冇错。咁当然我哋好睇佢嘅频率啦，我哋睇佢嘅波形啊，能量输出系点样样，再加上啱啱嗰啲安全嘅机制，算系喺市场上面家用美容仪啦。 算是最有用的效果之一。
0: 是
1: 啦，当然而家啦，因为市场上对于射频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啦疲倦咗，咁所以呢就会有啲即係更加坚密少少嘅光能嘅嘢出嚟，唔係唔好㗎，係啦，即係佢係可能会适合温和啲，适合多啲敏感皮肤嘅人出嚟，咁但係就会见到市场上面，因为我哋睇技术呢，我哋唔会睇 in 唔 in 嘅，即係会唔会勾咗，我哋睇有冇用嘅啫。
0: 係
1: 啦係啦係啦，咁你话即係对于一啲我哋同即係医美医生啊，或者係一啲好有成熟技術抖音嘅 KOL 聯絡嘅，大家都有個共同一致嘅方向，就係、是、其實 RF 係真係非常之有用的。
0: 即係如果你真係可能係譬如家用又安全。

0: 应阿Moon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满听 Nick Choi 首播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缩短时间，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第一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

0: 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啦，咁由今晚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揸车朋友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嘅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朋友咧，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站点迁移嘅安排。其他封路咧，佐敦各市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亦都是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hn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21: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2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2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2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和那個人是很善良。
26: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22: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27: 哇，講就終身美麗。
22: 听完两点半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都市人在选一些家用美容仪的时候，往往都是追求快靓正的速成心态，但其实用家用美容仪绝对不可以贪心的，因为很容易就会物极必反，有时想靓可能会变成伤害自己的。

0: 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品牌创办人啦，有 Harrison。Hello Harrison，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Harrison 头先咧讲咗少少，即系拣选呢啲家用美容仪嘅一啲小知识啦。我头先讲完之后，我都即刻谂谂，究竟我而家用紧嗰啲系咪好啊，定系唔好啊，定系冇问题咧？
1: 系。
0: 我自己屋企咧有两部嘅家用美容仪本身，咁有一部咧就系、是、佢话可以帮你咧就系、是、收紧块面嘅，佢就可以转个头嘅，一转咧就转咗个红光嘅头。咁呢一个家用美容仪咧，佢要配合埋就系要用佢自己个支 gel 嘅，
1: 系，
0: 咁我就查完之后碌啦，碌完块面之后我就洗完面就由佢冇理过啦。
1: OK， 系，
0: 隔咗一阵间，我成块面红晒，之后先发觉应该系我用嗰个红光之后咧，就用得太耐，有少少灼伤咗，或者令到块面太干，冇搽翻啲 cream 落去。
1: 系，
0: 其实呢个系咪都好多朋友咧？我哋有时用家用美容仪，我哋用错咗，或者可能唔识点用，都会其实伤害都大噶。
1: 系，冇错，即系首先就你啱啱讲嘅红光，如果佢系灼伤咗嘅话咧，因为光咧有分两种嘅，即系一种咧系冷光源。就完全冇熱量感覺嘅，咁你譬如一啲嘅面罩咧，通常都係冇呢個明，或者大排燈啦，通常就冇呢種嘅熱嘅感覺。
0: 係啊，我都冇㗎，嗰、那個
1: 係啦，冇嘅。咁有可能係嗰個 gel 入邊嘅敏感成分，係啦，有敏感嘅成分。因為我哋出 gel 啦，咁其實最主要係入邊兩樣嘅成分，一個係水分，一個係甘油。甘油係令到嗰個美容儀容易啲推嘅啫。水分咧，其實有時我唔知道你嘅體驗感有冇吉吉地麻麻地嘅。
0: 冇
1: 嘅 ，OK， 咁其实未必需要一定系用嗰个 gel 嘅，系啦，
0: 我即系唔一定用嗰个 gel 嘅，
1: 咁就唔一定用嗰个 gel，
0: 系噶，
1: 系啊，系你就可以用自己嘅精华，系啦，用自己嘅精华或者面膜都得嘅，
0: 因为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嘅家用美容仪咧，佢都会 sell 埋，就话一定要用佢支 gel 噶，如果唔用我支 gel 咧就冇用噶啦，咁噶、哦，
1: 因为我哋嘅美容仪咧系有微电流。咁如果入面有微電流嘅話，佢需要有一個水分嘅位嚟到做一個介質去通電嘅，咁先至令到你個肌肉有少少抽抽地麻麻地去做個提拉。如果係用自己嘅精華嘅話，佢通常個水分冇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微電流嘅感覺未必係商家本身想出嘅一種效果。咁所以咧呢、這個情況之下，可能先至會減低咗個作用嘅啫。但係如果佢本身係一個純粹導入，或者你本身係一個 RF 啊光啊，佢係抗衰老呢一樣嘢咧，佢係方便佢容易推嘅話咧，其實精華完全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唔需要用商家提供嘅 gel
0: 係啦。咁啊，咪其實我哋可能有時即係買呢啲家用美容儀嘅時候咧，用之前都睇睇究竟佢嗰個目的係咩先？
1: 係冇錯冇錯。
0: 咁然之後我先去處理嘅。
1: 係啦係啦。
0: 因為而家亦都我發覺有另一部啦，即係我自己用緊嘅美容儀咧，就話啊，你用乜嘢都得㗎。
1: 係係。
0: 你用 toner 之後你嚟碌佢又得，用完之後咧你又搽翻你用嘅精華。之後又碌佢又得，咁你總之你點樣用曬你自己所有嘅產品咧？你用佢都得嘅。
1: 係，其實就係我啱啱講話，即係可能有唔同嘅目的啦。咁如果佢嗰個目的好似我啱啱講係為咗通電嘅話，有啲嘅品牌咧會俾個兜你，咁你就擠啲凝膠落去之餘咧，你又擠自己啲精華落去。
0: 哦，
1: 係啦，咁將佢撈埋一齊，再搽上塊面度，咁佢咪水啊、甘油啊嗰啲嘢，即係容易推嘅都有，再加上你自己中意嘅護膚品。系啦，你覺得係即係可能貴婦級啲嘅一啲精華，你可以用埋落去都完全係 OK 嘅。所以其實就睇翻本身嗰個目的係乜嘢嘢，同埋都可以問翻個品牌，其實你係咩目的？點解一定要用你嘅 gel 咁
0: ？Harrison， 你就公司即係做家用美容儀啦，做咗咁多年啦，
1: 係
0: 其實你都見證住成個家用美容儀嗰個發展啊。
1: 係啊係。
0: 去到而家頭先你就話啦，大部分嘅產品而家喺坊間賣緊嘅都係一啲抗衰老嘅產品。
1: 係啦。
0: 佢嘅用法同我哋譬如去美容院做嗰個效果，
1: 我覺得咧就同美容院咧係絕對冇得比嘅。系啦，呢个系好真心嘅一句说话。好多人就话，美容仪系咪就取代美容院啲嘢？其实咧，有好多嘅皮肤咧系有一个能量承受嘅一个上限喺度。就算你去做Firmage 又好，超声刀又好，其实通常美容院建议可能都系最多一年净系一至两次。但系你一年佢可能即系会同你保证啦，可能去 last 到一年嘅一个效果。通常你会去到可能临尾嗰三个月，甚至系半年，就可能开始会有啲冇咁有效果，那個效果開始飛歐啦。咁但係如果你日常嘅家居嘅一個保養，就咁搽 lotion 啊嗰啲，冇能夠去達到嗰個護膚嘅目的嘅嗰陣時咧，家用美容儀咧係可以幫到手嘅，而且有一啲嘅功能佢係 唔應該係即係同美容院係重疊嘅，例如係微電流，因為有啲嘅微電流咧係可以幫你去做一個去水腫啊，又或者係佢幫你拍打皮膚之後咧，可以幫助馬上就係皮膚一啲嘅精華吸收。咁呢一樣嘢唔會每一日都去美容院噶嘛，咁所以其實美容儀同美容院呢一方面係有少少區別嘅，可以話有啲情況係相輔相成添。
0: 某程度上係家用美容儀就我嚟幫你保養啦，
1: 係啦係啦，保養維穩為主啦，
0: 係啦，即係可能你去美容院就係我嚟大維修，
1: 係啦，可以咁講。但係啦，就是、大家即係啱啱有講到話，即係話五分鐘見效啊，或者係即時變靚啲啊。我覺得大多數人啦，可能有幾個 concept 上嘅嘢，我要抖翻正嘅。第一個就當然就係唔好有太高嘅 expectation。市場上好多嘅品牌啦，即係因為佢哋想賣得出去快啲啦嘛，所以佢哋喺商品啊或者宣傳上面，唯有加大呢個咁樣嘅力度，去令你會覺得真係我用完之後，哇！我真係即刻連所有嘅問題都解決咗，
0: 紋都冇埋，
1: 紋都冇埋，或者變咗另外一個樣嘅，係冇可能發生嘅。其實我哋更加注重嘅係技術啦，佢本身係源于乜嘢嘢啦，佢係射频可能係咩频率，佢係乜嘢波形等等嘅嘢，咁去了解返佢乜嘢原因去令到佢去抗衰老啦。第二就係安全设计，啱啱有讲到嘅几种嘅安全设计非常之重要，咁去降低個 expectation， 而且唔好每日用美容儀，因為咧有好多人會覺得，哇！我加快個頻率，我每日用，
0: 每日用，
1: 我咪變靚啲咯。有啲嘅功能確實係可以每日用嘅，即係例如啱啱講到嘅 EMS， 係或者有啲嘅導入。嗱，低能量嘅話咧，其實佢係幫你每日做一個肌肉嘅面部嘅訓練咧，係有好處嘅。但係啱啱講到嘅膠原蛋白嘅生成係需要時間嘅，無論係光能嘅又好，射頻嘅又好，或者有啲嘅超聲波。聚焦超聲波，咁佢都係透過一種能量去令到真皮層加熱，去產生嗰個膠原蛋白，同你做 gym 係有啲相似嘅。你做完 gym 你都會俾佢休息下，等佢肌肉去增長啦。膠原蛋白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其實係需要俾佢恢復幾日，係啦，先至再增長咁。
0: 我想問啊，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膠原蛋白，我哋要有時間去生成啦。咁但係如果啲人係真係佢唔理，我每日都做。會唔會破壞咗佢，反而令到你個塊面差咗呢？
1: 係啦，絕對會嘅，因為其實你就好似醫美嘅項目一樣，啱啱講 Firmage 你都佢醫生都可能會建議你淨係做幾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膚係有一個 limit 嘅，係啦，包括家用美容儀，所以其實如果你每日做嘅話，其實可能你短暫性可能會覺得，真係收緊咗，呢一日哇，真係皮膚彈性唔錯咁樣，咁但係基本上啦，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好快就會見到可能開始有啲嘅紅啊、敏感啊，甚至係皮膚屏障，如果都變差咗嘅話，呢一種係最難回復翻嘅。你就算係清潔功能都好啦，清潔都唔會每一日。即係可能有啲係 silicon 啊嗰啲咁樣嘅嘢，每一日去摩擦嗰個皮膚都唔係一個好處嚟嘅。所以當然啦，有啲係比較低能量嘅，例如係 LED， 例如係啱啱講嘅 EMS， 係啦，呢一種如果係日日用嘅話咧，問題就唔會太大嘅。
0: 係啦。既然講到咧，即係我哋家用美容儀啦，咁就比較低能量啲，或者可能佢嗰個安全性就同呢、這個美容院喂。爭咁遠，咁我哋成塊面有啲位咧，平時美容院做唔到嘅位，梗係自己做啦，係咪先？譬如有啲朋友好中意嘅就係話，個眼咧耷啊，就驚啊嘛，碌下隻眼先。但係原來有啲人又話唔得嘅喎，不如男仔你喉嚨位又唔做得嘅喎，頸你側邊就得啦，喉嚨又唔得嘅，點解咧又？
1: 因為咧，其實啱啱有講啦，即係抗衰老美容儀，如果真正做到抗衰老嘅話咧，大多數都係一個穿透性嘅能力。佢無論係電磁波又好，佢無論係光都好，佢都要令到真皮層去加熱去做到嗰個效果。但係我哋嘅面部皮膚，例如係上眼簾又好，或者喉嚨中間位都好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眼球啊或者甲狀腺呢啲危險區域嘅位咧。其實如果佢話可以用嘅話咧，一係佢就係穿透性唔夠，佢根本就可能對其他即係都唔係有咁大作用。如果係我哋自己啦，建議客户去避開呢啲咁樣嘅區域。會用其他嘅一啲功能啦去代替嘅，例如係你上眼簾，通常我哋會用冷敷。 係啦，就唔好用一啲射頻呢啲穿透性嘅，可能射頻嚟穿透性做下眼簾、魚尾紋啊呢啲下眼簾、黑眼圈啊呢啲咁樣樣嘅位可以用。如果係頸部用光，你見到有頸罩嘅光嘅產品，咁嗰啲係完全係非常之安全嘅。射頻啊，有熱能嘅光能都係做側邊，唔好搞中間喉嚨位啦。
0: 哦，係啦，係啦。有冇啲咩朋友其實係真係唔適合用呢啲家用美容儀嘅咧？其實有，
1: 亦都會有嘅，可能唔同嘅產品會適合唔同嘅人啦，例如有啲人咧，佢对电流嗰个敏感系非常之高嘅，因为我哋讲 EMS 真正有用嘅话咧，我哋系唔想去刺激到个神经嘅，我哋系要做到肌肉同频，你见到嗰个肌肉抽抽地就 OK 噶啦。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佢可能少少嘅微电流就哇好痛啊嗰啲，但系有啲咧可能做开美容院项目，咁佢好承受得痛嘅，最高档我都接受到嘅。
0: 系系。
1: 咁所以就每个人承受唔同嘅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用翻一啲比较温和啦，净系得热能啦，或者系一啲 LED 嘅面罩啦，嗰啲就会比较适合咯。
0: 嗱，我想问啊，即系譬如 Harrison 而家即系喺坊间啦，即系有咁多嘅选择。头先你就话啦，你对你嚟讲，你觉得 RF 系最安全啦，或者可能应该相对嚟讲系会包含性大啲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仲有啲乜嘢嘅技术，你又觉得？喂，其實嚟緊都應該會係 hit， 或者嚟緊可能會個 market 會推出嚟呢？
1: 而家呢好明顯就係光能嘅一個產品嚟㗎啦。咁就無論係冇熱能嘅 LED， 不過呢個呢就會係歐美嗰啲人呢會比較鍾意啲，因為戴住，但係呢佢嗰個效用啦算係唔會咁明顯會好快咁出嚟嘅，可能要用到一個月到，咁佢就開始會見到炎症真係減少咗，皺紋開始減淡。亞洲方面呢開始會多啲注重有熱能嘅光類嘅產品，我哋而家咧都係有好多明星啊，或者係頂級嘅富豪咧，而家都喺度講緊細胞能量啊。我哋亦都係發現咗細胞能量咧，簡啲嚟講啦，就係要提升 NAD 加。咁 NAD 加提升咧係有效幫助一啲細胞嘅修復啦、抗氧化能力啦各方面嘅嘢，所以皮膚咧睇落會好啲。我哋而家做緊一個方向咧，都係見到唔同光嘅精準光譜組合咧，可以提升咗呢个 NAD 加嘅水平，从细胞层面去开始抗衰老咯。
0: 即其实唔单止由表面嗰样嘢，可能由里边开始做出嚟。
1: 冇错冇错。
0: 头先你讲到咧，譬如欧美地区可能就兴紧呢样嘢啦，亚洲地区兴紧呢样嘢。
1: 系啦。
0: 但系而家嘅家用美容仪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地区之分噶嘛。咁欧美地区都有佢哋嘅美容仪噶嘛。因为其实你唔同地区皮肤都有唔同，会唔会咁样？其实我哋拣美容仪嘅时候都要拣翻啲亚洲地区就啱啦，会唔会咧？
1: 以我嚟睇就唔会。是不同即地区的一个口味，为什么外国人同即本身是即跟亚洲人有这么不一样，当然有 基因上的不一样，本身亚洲人的面部那个膠原蛋白嗰個結構，真皮層嗰個結構就緊密啲嘅。亞洲人算係黃皮膚啦，咁就係黑色素係會比白人係好啲嘅。再加上可能白人嗰邊可能會鍾意日曬呀，可能防曬生活粉嘅一啲習慣冇咁好，係啦，咁所以佢哋皮膚睇落可能會老得快啲，殘得快啲。如果係生活習慣上啦，我會覺得佢哋係鍾意佩戴型嘅，因為佢手持嘅嘢呢就覺得哇，即係我堅持唔到啊，可能做完一輪之後呢我就塞埋喺櫃桶底㗎啦。
0: 係
1: 啦係啦。
0: 我都係㗎，即係好辣嘅，你會你用一排好開心好開心，用完之後唔俾唔用亂。
1: 係啦，所以呢佢哋即係譬如一啲
0: 紅光面膜而家冇嘢囉。
1: 面膜啊、頸啊，或者係一啲穿戴型嘅，即係好似地氈咁樣一個紅光啊，嗰啲佢哋會鍾意多啲囉。但因為亞洲地區鍾意係即時有效果，我要能量大啲快啲，咁用手持嘅呢先至會做到呢一樣嘢，因為面罩嗰啲如果你做咁大能量好重嘅，你就戴唔到㗎啦。
0: 係啦。但係呢樣嘢呢，頭先 Harrison 你提呢就話啊，我哋即係亞洲地區啲人乖啦，就可能鍾意拎住佢喐嘅，要喐動性嘅。但係呢個喐動性呢又會令到有其他問題出現啦，譬如你去美容院做一啲儀器啦，美容師幫你去搞嘅時候咧，佢會知道話啊，你塊面咧呢邊左邊面就低啲，右邊面高啲，咁我等我幫你咧推塊面咧就點樣做個動作嘅時候咧，令到佢好啲啊嘛。
1: 係。
0: 咁但係如果家用美容儀咧，咁你都其實某程度上都要啲提拉啦。
1: 係係。
0: 但係我哋唔會識睇噶嘛個提拉，咁我哋求其碌下向上就得噶啦。
1: 係係。
0: 咁所有力可能唔同噶喎。
1: 係係。
0: 咁係咪會影響咗咧？我哋會唔會有時啲手勢動作都會做錯咗㗎？
1: 會。首先呢就是講到一個非常之緊要的一件事呢，就是首先要揀一個啱的技術。即係我提一提啦，就是 HIFU 呢一個技術呢，我哋做咗咁多年呢，我哋係唔推薦嘅。因為啱啱有講醫美嘅醫生，其實佢係因為會好專業地呢去知道你面部嘅一啲結構啦，其實每個人嘅脂肪啊或者佢嘅真皮層喺邊一度呢係完全唔一樣，佢有儀器去睇清楚呢一個層次喺邊一度啦。但係喺家用上面呢，聚焦嘅超聲波呢，你 either 就係可能能量唔夠，冇任何作用 ；either 咧，你就可能係能量佢本身就太大，因為其實面部有太多嘅神經，如果係消費者係唔容易去操作嘅情況之下，可能輕啲係輕微嘅燙傷，一重啲係真係有可能係面癱嘅。所以首先就係需要揀清楚一啲適用嘅技術先啦。揀清楚適用嘅技術之餘咧，我哋如果手法上咧，通常都係由下而上。你無論係射頻嘅又好，或者光能嘅又好，有好多人咧做錯一樣嘢，可能係額頭。額頭咧，因為可能環紋嘅紋理啦，咁有啲人係左右咁樣去做，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去建議咧，都係由下而上嘅，係啦，
0: 即係由眉心可能向上咁推上去做，
1: 冇錯，都係向上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中意打圈添，打圈完最後嗰個動作咧，都係建議向翻上嘅，係啦。
0: 因為呢個都關地心吸力事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因為成日長期企喺度嘅時候咧，你嗰個皮膚都係向下嘅，
1: 係。
0: 咁你總之你每一樣嘢都係向上，
1: 係啦。無論你係由 jawline 去到耳側邊，或者有啲係去到想去太陽穴嘅，呢啲即係唔係差別太大，都 OK 嘅。
0: 另一個咧就係好多朋友咧見到而家家用美容儀咧都會有個度數噶嘛，
1: 係
0: 即係可能有最輕微去到最高能量嘅，
1: 係。
0: 咁我就會覺得梗係貪心啦嘛，我想最短時間之內做到最快有效果，
1: 係
0: 梗係每次都最高效能啦，又得唔得嘅咧？其實
1: 呢個要睇你皮膚嘅一種耐受性，因為其實如果有一種人佢係已經係做咗好多好高能量嘅嘢，佢其實對於面部嚟講佢冇感覺，係啦。通常講高能量咧，我哋都會講到微電流，係啦，越大頻率佢個越大個能量，佢就會越搲住嚿肉。咁如果係呢一種嘅話咧，可能係純粹係耐受性嘅問題嘅啫。但係如果係關於温度上提升嘅話，我哋係絕對唔建議嘅，因為其實啱啱講到，其實我哋嗰個新成膠原蛋白有一個好精準嘅區域，就係38去到42度，超過咗其實你再多嘅後面都係一個熱損傷嚟嘅，即係有機會係低温燙傷。當然有而家有一種嘅美容儀出咗嚟係點樣樣，佢模擬一啲醫美項目。佢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能量，係啦，熱嘅能量。咁但係佢個頭度有一個冰敷冰感嘅一樣嘢，就將你表面嘅温度咧做成一個冷凍。你會見感受到就係裏面好熱，出面係凍嘅。呢一種嘅損傷更加係需要專業人士去操作嘅，我自己認為。所以就係呢一種嘅，如果使用呢一種要非常非常之小心。
0: 最近我睇咗一個嘅短片啦，佢就講到話咧，有啲朋友可能做咗一啲唔同嘅注射嘅，佢哋就唔建議你用一啲家用美容儀。
1: 係，
0: 因為話咧，原來家用美容儀咧可能會令到你注射咗落去嘅嘢咧有副作用啦，或者會有影響啦，又係唔係
1: 嘅
0: 咧？
1: 絕對係有機會嘅。呢啲嘅朋友咧，我哋都係需要係叫佢去見翻醫生，去到即係選擇，即係真係真唔真係可以用家用美容儀？因為有能量嘅嘢，你注射嘅可能係一啲嘅會唔會推咗係第二度啊？又或者推咗第二度嘅情況之下有冇問題啊？呢種嘅嘢我哋都係唔係我哋專長範圍，所以其實醫美醫生係非常之知道，咁佢係咪應該恢復咗去到一個情況之下先再用家用美容儀，可能係比較合適㗎啦。
0: 哦，即係總之嚟講，即係。譬如如果你用家用美容儀，如果你有注射過嘅朋友，即
1: 係
0: 反而都係危險嘅喎，可能係。
1: 係啊，
0: 係即係你要睇清楚，
1: 要問清楚醫生啦。
0: 明白，我覺得今日學咗好多嘢，即係 Harrison， 你講咗好多咧，即係我哋大家可能係坊間嘅迷思，或者我大家對於家用美容儀咧都唔係好清楚，唔係好了解。
1: 即係我覺得啱啱講到最主要就係一幾樣 concept 嘅嘢啦，就係、第一就係唔好用太頻密，唔好介意佢係需要一啲時間去生成個膠原蛋白。第二就係唔好太過於着重一啲商家推出嚟嘅一啲即時效果啊，五分鐘見效呢啲字眼，更加需要去注重佢嘅安全設計。
0: 今日多謝曬 Harrison，Thank you，
1: 多謝你。

再一次多謝今日嘉賓 Harrison 分享了咁多關於使用家用美容儀的小貼士，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去揀一個適合自己的家用美容儀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的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之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事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运输署表示，在测试的灯控路口装设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 至 10%， 提高运作效率。署方正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至到2027年底陆续装设，并在测试完成之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网页又说，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的时候，例如东涌新市镇扩展、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会配合相关土地发展和道路工程的时间表，在合适灯控路口一并推行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或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的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兴盛路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啦，佐敦角士道咧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个朋友咧就记得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咧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都系交通繁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友爱村呢一段系车多繁忙嘅。另外锦田公路咧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I'm Johnny.
13: I'm Whip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9: 爵士跟风
20: ，Yes sir。
21: 都安在路。
22: 准备好未？
23: 嚟料噶啦！
24: 喂
25: ，All right。

0: 鄭思去跟風。好啦，今集有我阮正峰，
1: 有我陶樓，
2: 有我余峰。
0: 今集冇咗前面嗰抽嘢。
1: 唔係話叫你翻新啲嘅名嘅咩？
0: 佢冇心情啦，佢
1: 係啦，好似聽人講話有啲唔開心嘅嘢開一啲 share 俾我哋喎。
2: 但其實就冇唔開心嘅，純粹有啲煩惱咁。
0: 係講出嚟，講出嚟睇下幫唔幫到手。
2: 就係我女朋友咧，開始問我。打唔打算結婚呢一個問題？
0: 哇！
1: 拍咗幾耐拖啊？
2: 拍咗都7个月噶啦，嚟緊賣向200日，唔好笑先啦。係啊，喂，好嚴肅噶。
0: 我想講，我係冇笑噶。嗱，阮正峰係冇笑噶啦。
2: 豪佬係有笑噶。
0: 係。咁問多少少先。咁你係你係幾歲啊？而家
2: 我而家係24岁。
0: 24岁。咁你女朋友呢？
2: 我女朋友20岁，係而家就21岁。
0: 哦，哇！
1: 佢都好愛你喎，20岁又開始同你傾結婚喎，我真
0: 係。我覺得因為偏早喎，真
2: 係。因為佢嘅前設就係、拍一段拖嘅感情都係想去結婚去為一個目標。
0: 係。
2: 係，同埋佢係一個幾追求依個穩定生活嘅人，因為佢嚟緊都係畢業之後都想去做老師啦。
0: 係、做乜？點解你頭先話煩惱？但係你講完呢啲，你個嘴又啱啱嘴，好似諗住食軟飯咁咯。
2: 唔係啊！
0: 嗱，佢又比較穩定啦。
1: 係咯，穩定。
0: 咁樣就做老師咧。
2: 係啊，但係個重點嚟啦，即係你都知結婚嗰、那個
1: 呢、這個女仔條件好好，但係係咪一定要揀翻餘風轉頭咧？
2: 係啊，因為咧你諗下，我哋做開一啲 media 或者自媒體。睇呢啲所謂嘅呢啲傳媒嘅工作啊，就個人工就會比較少噶嘛，係啱啱開始即係入行嘅時候，即係20多岁咁樣，即係對於佢嚟講，佢一畢業嘅時候，佢就月薪可以36000蚊咁樣，跟住逐年咁樣去跳坡，咁佢嘅頂薪就
0: 翻到。係先，個方向係咪有少少唔？
2: 係 sorry，
0: 唔係，唔使 sorry， 我意思係，咦？你哋係講緊你哋好似。嗰、那個你哋嘅收入係結唔結到婚嘅一個主要嘅探討嘅方向喎、
1: 我同意
2: 係噶，
1: 因為我覺得一個家庭嘅本質就係一齊生活噶嘛，
2: 因為你要供養小朋友嘅時候，你就要有一個足夠嘅人工，跟住去供樓啊，跟住去買車買樓、啊。
1: 同埋我想岔開一個點嘅，即係我聽好多人話啦，甚至乎係余峰都同我講過話，即係佢覺得結婚係一定係要有小朋友先去結婚嘅。咁、小朋友會有使費係
0: 有小朋友先結婚，
2: 想有小朋友先結婚。
0: 哦、OK， 記得
2: 喺我心入面就係、如果你冇小朋友呢、這個。小朋友
1: 即人生嘅 checklist 咁樣，
2: 人生嘅 checklist 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冇必要去結婚嘅，係
0: 哦，
2: 即係我覺得兩個人開心最緊要係愉快，但係你對於結婚當然係一種承諾啦，咁但係更重要嘅時候就係、想有小朋友先去結婚咯。
0: 好，唔好講啲咁冠冕堂皇嘅嘢先，我反而想知道你點應，你點回應你女朋友嘅問題啊？
2: 我話我會好俾心機去揾一啲。工作令到可以同你結婚咁樣，
0: 呢個係你第一句劈埋去答嗰樣嘢啦，已經。
2: 唔係因為我自己都係想同佢去結婚嘅，係即係我自己無論之後嘅伴侶係邊個，危機感十足，係都係想
0: 無論我之後嘅伴侶係邊個，佢覺得呢句嘢危機唔十足嘅，呢句嘢危機都好重。
2: sorry，
1: 唔緊要嘅，信賴戰士嚟噶嘛，佢中意係愛情嘅本質，可能係中意係婚姻。
0: 我想講明，我哋第一集又話佢咩成日請咩女嘉賓啊，又成啊，其實原來佢係一個純愛戰士。而家拍多7个月就俾女朋友話要結婚啦啊！
1: 咁即係你哋嘅感情都真係非常之咁甜蜜先會咁。
2: 係 sweet 嘅，係 sweet 嘅，但即係呢啲結唔結婚呢一啲嘢咧，就真係非常之煩惱噶嘛。咁其實我想，
0: 但除咗價錢咧，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個人即係對於金錢，我聽到我就
1: 後恨嘅。
0: 我唔中意咩？明明講緊結婚咩愛唔愛嗰啲嘢噶嘛，又咁即係，但我亦都明白你哋就話、當你要維持一個家庭嘅時候。呢啲嘢好緊要，但我想知道，除咗要維持生活嗰樣嘢，你哋喺個情感上面邊一啲位去到就係、我哋要結婚啦。結婚對你哋嚟講又係啲咩嚟嘅？除咗話想生小朋友之外、
2: 其實我相對覺得結婚都係一個束縛嚟嘅，因為咧、當你去玩嘅時候，夜晚玩嘅時候，佢就會係咁話：你去到邊啊？你做咩唔翻嚟啊？你顧唔顧家啊？你有冇搞錯啊？你去咗咁耐，你仲唔翻嚟？
0: 阿仔啊，你唔好再講。我驚你女朋友，聽到之後，我哋幫唔到你點樣撐。
2: 喂，但我哋真係好認真要討論噶嘛？呢、這個真係我好煩嘅位啊！
1: 唔係，我同意嘅，因為咧最主要係即係就算係男女朋友，佢都會問你去咗邊，佢梗係擔心你去 wet 噶啦。咁、但係你真係如果係結咗婚，咁理論上應該會同住
2: 同居，
1: 你咪失咗自由？
0: 係啊。咁其實某程度你而家唔想結婚啦，即係我講真㗎，你喂，
2: 唔係啊，我唔介意去好似報道咁樣，但係有陣時我就覺得，如果我而家呢個情況都會有報道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咁
0: 你結咗嗱，其實如果用得報道咧，我覺得就唔健康㗎啦。
1: 嗯，同意，
0: 系啊，
1: 即系好似交差咁样。
0: 系啊，因为嗱，因为如果嗰样嘢系变咗做功课，要或者系我一定要做，我唔做对面会唔开心，对面会嬲，或者对面会担心，
2: 佢会担心咯。
0: 系你谂清楚啲，佢担心之后后边有冇衍生其他情感？
1: 佢会黑你面啦，佢会冷战你啦。
2: 但呢啲唔系女仔基本上都會嘅咩？
0: 我覺得係可以溝通翻嚟嘅，即係嗱，因為
2: 佢會批准咯，但係佢點樣都會，
1: 佢會批准出去 wet 係
0: 批准，
1: 唔係，我覺得係即係雙方要溝通好嘅，好冠冕堂皇嘅説話，即係你同佢交代，我今晚係同阿我同阿嗰啲朋友聚舊，我同阿其他主持聚舊，
2: 佢 OK 嘅，佢 OK 嘅，
1: 係咯，咁可能佢會 OK， 咁但係就唔係你完全就乜嘢都冇講過，就話做咩唔翻屋企啊？即係同朋友食飯都推咩咁樣？
0: 唔係佢 O 唔 OK 啊？你嘅生活嚟噶嘛？唔系，我想讲就系道理上唔应该有嗰啲我俾唔俾你啊，你去唔去啊？你要话俾我听啊！其实呢啲嘢，我觉得你哋结咗婚更加应该唔应该有呢啲嘢咯？呢啲系本身基本嘅信任嚟噶嘛？同埋你嗰种所谓嘅报道嗰样嘢，其实我会觉得系分享多少少啊！喂，我去到呢度啦，你睇下我见到兔仔，你睇下个样又残咗啦，咁样
1: 系
0: 咁喺系。如果你用呢個出發點，咁我唔會覺得我呢個係報道嘛。
2: 唔係，我覺得係睇你做緊啲咩活動啊。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係飲酒嘅話，就對於我嚟講就係報道啦。你驚？
0: 哦，驚，
2: 因為佢會擔心我，
1: 即係預咗會俾人束縛翻轉頭嘅呢啲位置。
2: 係啦，佢就唔想我因為我基本上咧有10次都有一次係會入廠嘅。
0: 咩？你飲酒飲到入廠？
2: 飲酒飲到入廠嘅，因為冇咗知覺咁樣，係
1: 即係要去到要入醫院嘅話真係唔係幾健康。
0: 嗱，咁我又同阿嫂講翻聲唔好意思，即係我覺得你嘅擔心係必須嘅，因為元豐咧係絕對冇呢個自責能力同埋呢個拒絕能力嘅。
1: 我覺得佢係錫你喎，講真的，擔心你啫。
0: 我發現佢問你結唔結婚，佢係真係盡早即係擔心你啊，即係擔心唔結婚就冇人照顧你啦咁樣。

0: 原来点做到恶霸，那我要入点入手座噶，你跳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
1: 佢冇声，佢冇扭，佢有手，佢搏杀，佢实佢够胆负责，佢三技拍，独立就懂我性格，但佢永远快半拍，只怪你。

0: 講咧講翻轉頭，即係話感情方面嘅嘢啦。咁同埋係即係你話係結婚有冇小朋友都好啦，我覺得係都係可以結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係嗰個承諾啦，即係同埋係對一個雙方好似係一個保障，即係好似可以好合法、好明正言順地嗌一聲係阿老婆啊點點點，或者佢又可以嗌翻我哋做老公啊。我覺得呢個係好 sweet， 係似一個
1: 好幸福啊，
0: 係咯，即係一個係一個叫做完成咗一個人生 checklist 啦。咁同埋即係結咗婚係可以搞個婚禮，咁婚禮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可以俾到啲爹哋媽咪嗰輩去睇你個仔，即係
2: 大個仔啦、
0: 畢業啦，之後自己揾到錢，開始要成家立室，例如下一個組織家庭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呢啲係結婚所帶來俾我嘅嘢。咁不過有少少嘢都要講翻錢轉頭嘅，即係除咗你兩個嘅收入之外咧，係話我覺得係要儲啲老婆本嘅。咁個老婆本唔係儲嚟攞擺老婆餅，係因為你要儲嚟真係要去咩度蜜月啦。之後你舉辦個婚禮係啦，咩禮金啦，之後你仲要係去租個場地，你都要好似總之你啲人情收得翻，咁但係你都要俾一嚿錢先嘛，同埋唔係講緊幾皮嘢，可能十幾萬嘅事情嘅話，即係起碼要有呢個老婆本。唔係，咁同埋即係司儀又係一件事啦。咁同埋啱啱係想講就係話嗰啲求婚，即係你粒戒指咧，你要買人造鑽定天然鑽咧？
3: 粒戒指。
0: 喂，同埋嗱，最近咪有啲人喺度玩咩維約港上面係有啲無人機去求婚嘅，係嘛係嘛？即係你已經開始係講到話，原來求婚呢一個步驟呢一個 steps 已經係要燒下啲錢噶啦，即係因為人哋係 feel 唔到你嘅誠意嘅。
3: 唔，個別例子嚟嘅啫，我諗吊威亞嗰啲都係嘛？
0: 係咯，即係你扮下動漫角色都係贏嘅。
3: 我諗大家求婚嗰樣嘢都未去到，即係佢哋有閒錢啊嘛，佢哋可以玩嘅花神嘢多啲，靚啲，即係點講咧？
4: 我覺得如果你有你有呢個資金，我覺得你都應該係要做自己心目中想要嗰個求婚畫面啦。咁你嘅求婚畫面係，我見其實你唔係好想嘅啫，睇個樣。
1: 我想
3: 係咪太急啊？對你嚟講，
1: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人生的 bucket list 是即係我想生小朋友的，我就希望是35歲之前。
3: 你自己35歲定係鬼佬？
1: 我自己35歲咁樣。
3: 係係係係，有冇話點解？呢個點嚟嘅咧？
0: 嗱，我哋 James 有聽過咧，我自己嘅版本就係30歲係應該適婚嘅
1: 年齡，32立啊嘛，好多
0: 係咯，即係香港地啦，即係可能30歲係差唔多啱嘅，即係你可能啱啱事業都叫起咗個步咁啊，穩定上升期。
3: 啱啱 job 緊啊，30幾歲啊，
4: 直線向下 job
1: 嘅 bit 啫。
3: 唔係咁係啊嘛，咁你有陣時講真。有好多嘢我哋真係控制唔到㗎嘛，咁去到我哋30歲嘅時候，我哋嘅事業或者個成個社會嘅大環境係點，其實我哋都真係
0: 控制
3: 唔到。咁我哋控制唔到嘅時候，嗰、那個係時候啦，或者差唔多啦，仲適唔適用呢？即係譬如呢個30歲前要結婚生小朋友呢、這個仲適唔適用呢？其實醫學上我諗係有嘅。
1: 但我好好奇你做婚禮司儀，咁佢哋通常係幾多歲去結婚
3: 囉？我唔會問㗎噃。
1: 唔問㗎。
3: 我梗係唔問。
1: 即係呢啲係唔問得嘅，即
3: 係。又唔係唔問得，問嚟都
1: 冇意思。
3: 冇乜用。因為我喺個 wedding 上面我唔會講，係咪先？即係
1: 照你，
3: 我哋俾啲掌聲，我哋今日一對新人。
0: 係啊，女仔係32，
3: 32歲，
0: 32歲嘅新娘，
3: 芳齡48，唔會噶嘛，係啊，就少啲咁樣咯，係啊係。
0: 但我有一個八卦啲嘅問題，純粹想問一問你嘅啫。咁你係開始咗做婚禮司儀幾耐嘅咧？其實即係冇一兩年啊。
3: 我之前一直喺公司入面呢，我有去幫朋友做 MC 嘅，咁嗰陣時其實我就冇收錢嘅，我就直接就同佢哋講，我話你哋既然揾得我，相信我，你哋覺得我現場當晚個表演點樣，你封封利是俾我就算啦，咁樣咁我就當去飲嘅啫。咁去到你話脫離咗舊公司出到嚟，我諗大概做咗大概半年至一年啦，係啊係啊係啊，但前面都做咗好多單wedding 嘅 MC 啦。
0: 係因為我就係想透過呢一條問題咧問一問你，咁嗱年齡嗰啲你唔問啦，咁但係你覺得
1: 年齡嗰啲唔問，
0: 即係而家啲人佢真係係肯去搞成婚禮嘅，係你覺得係個形式有冇改變啦？即係同你細個嗰時候去睇去參加啲親朋戚有個 wedding 有冇變啦？
2: 好多親戚咁樣
0: 嚟曬，
2: 跟住
3: 有有有有有，其實又。 即係同阿圖仔頭先所講係真嘅，大部分而家嘅一啲新人呢、wedding 譬如大型少少啊，或者請多啲賓客咧、其實佢哋係錫屋企人嘅，佢哋係想即係譬如屋企人係啦，一齊開心見證呢件事，又或者難得咁多人一齊聚埋嚟一次，有啲親戚可能移咗民，又或者唔喺香港生活嘅、都會翻到嚟，咁呢一晚就係一個盛事嚟㗎，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家族嘅盛事嚟㗎啦，咁樣咯，
0: 因為我就係想諗多少少咧，就係話，因為我見好多之前我哋咪傾過係，可能 James 傾過係旅行結婚啊，有冇可能想俾錢落啲婚禮度？咁我諗緊，同埋我啱啱自己去完一個即係叫做大咗幾年嘅朋友嘅婚禮，咁都係行翻嗰啲同屋企人見面多啲嘅。咁我哋去完嗰次婚禮之後就諗翻，啊，如果去到我自己嘅時候，會唔會係想玩一啲可能係 party 形式為主？真係要係好似一個 dance floor 咁，大家一齊
1: 嘢啊，
0: 係啊，即係一齊跳舞。因為我覺得最慘咧
1: ，DJ 打碟啊。
3: 有，因為佢哋揾親我都係話唔好跟
1: 下魔術，
3: 唔係，即係我話你哋想個 wedding 點行就跟你哋咯。我可以去同你哋講一般嘅 wedding 會係個流程係點樣，你哋唔中意邊啲嘢，我哋咪整走佢咯。中意邊啲嘢，我哋就加入去咯。
1: 但係依啲唔係分係
0: 咯
1: 係
0: 咯，
1: 籌師
0: 係咯，我就諗有關你事嘅咩？原來
3: 咁，因為我係 MC， 我係負責去 hold 住成晚個氣氛㗎嘛。係咁，所以呢啲位我都會 suggest 佢，同埋佢哋會有好多就係誒會唔會？唔禮貌啊，乜乜乜啊，好似上次有個就係話我想加個抽獎環節喎、
1: 喂，幾好幾好，
3: 係啦，跟住
1: 賠款啊，
3: 加咯，冇問題，會唔會唔好，冇咩唔好啊，咁你係 wedding 嗰個，
0: 你
3: 係
0: 主持人，
1: 新人
0: 一次啊嘛，
3: 冇錯，係啦，咁所以都係啦，揾到我做嘢嘅，我係新人行先嘅，即係佢哋想做咩，我就盡量配合同俾最好嘅嘢佢哋咁樣咯。
0: 嗯，
3: 即係如風，你係如果要結婚嗰樣，係，其實不如咁樣啦，我哋幫你諗咗求婚先啦，
0: 係，
3: 你想點玩？
0: 求婚先，新职业而家应该要整个。
1: 唔系，其实我自己咧就想继续玩啲识水嘢嘅。
0: 系
1: 系啦，即系譬如好似有啲无人机啊，或者放下烟花咁样咧，其实几好。但系你嗰啲 budget 梗系比较高啦。
3: 系。
1: 跟住，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平民少少咁样，就可能去翻自己嘅母校或者系自己一啲好有同佢啱啱。表白嘅地方嗰度去求婚，我覺得係幾浪漫嘅一件事。
0: 嗯，
3: 係點樣認識啊 ？Sorry， 對唔住，係咯，啱啱傾咗咁耐，其實都唔知道啊。
1: 係喎，係喎，
3: 係咯，佢講到又話翻去舊校，咁係咪以前啲同學仔嚟㗎？
1: 誒，咪係喺依個交友軟件嗰度認識㗎。
3: 哦，好想聽我哋仲有冇呢個時間？
0: 有啊！
3: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1: 喂
3: ，唔係啊，我覺得你一定要同人哋講啊！你知唔知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喂，譬如交友軟件呢啲揾唔到。真愛啊！大家都唔認真啊！喂，你係活
0: 係咯，我想佢係反面例子
3: 啊！你實實在在一個係因為交友 app， 跟住然之後同識到個女朋友啦，然之後你哋係討論緊
0: 婚論嫁，
3: 係啊，
1: 係嘅，同埋嗰個交友軟件個重點係唔露樣嘅，係我哋真係純文字咁樣去溝通，
3: 好彩唔露。
0: 同埋我覺得咧，
1: 喂，尊重一下，
3: 俾你捉到。
0: 唔係，我覺得佢最 Q 嘅位咧，係最 Q 嘅位咧，係話咩拍咗七個月拖就開始諗結婚嘅。咁啊，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個理想嘅數字，即係可能我自己嗰個都一齊咗可能都四五年嘅，咁都諗談婚論嫁都正常嘅。咁但我有聽過好多係閃婚啊，又或者可能係，我覺得一句最 sad 嘅句子就係話，即係可能結婚咧唔係等於你嗰段嘅感情係要run得特別好，經營得特別好，只係咁啱兩個適婚年紀嘅朋友走埋一齊，即係大家都一個29，一個32。咁可能呢段感情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嘅，咁就好自自然然就走去结婚啦。但系结婚嗰个未必一定系最适合你，或者亦都唔一定系最爱嘅嗰个人嘅，系嘛？
3: 我会系觉得两个人嘅价值观沟通，同埋支唔支持对方优先啊。系啊，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舒服系最紧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本文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纶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正落实不同措施。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90%家庭来香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41.3度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在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数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户外活动，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廣播道花園慢線又壞車阻路啊！咁而家龍尾咧去到仁安醫院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重複位置咧就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廣播道花園啊，即係思瑞出口對開咧，

0: 咁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嘅，而家咧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仁安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繁忙。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月石岗 新村对开都是交通繁忙的。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月石岗新村是交通繁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特工，一生。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翻到嚟 CLS
2: 三部曲。
1: 我想讲最近咧，我玩呢个环节好挫败。基本上我第一集之后我都冇中过
2: 乜滞。你好似连输几场。
1: 系啊系啊，仲要系大输。
2: 大输。
1: 系啊大输。
2: 流量之鬼变咗咩而家？
1: 而家唔知道，俾流量追流量之鬼。
2: 鬼之流量，鬼之流
1: 量
2: 变翻。
1: 鬼之流量。
2: 鬼之流量。嗱，今次咧为咗确保远兴咧有个公平竞赛机会，
1: 所以我可以同如风斗。
2: 唔係，首先俾返個參加者嘅席位你先，係啦，你今日係可以做參賽者嘅。
1: 喂，有片子唔係參賽者。
2: 我幾驚你話
1: 你俾咗個渣啲嘅對手我就係。
2: 嗱，我哋今日為咗遷就你呢，我哋搞埋小峰同你一齊。唔係，小峰其實自己都係流量之鬼嚟，佢估比較差少少，
3: 但係我識玩，
2: 係佢識創造流量啫。好啦，咁今日既然你兩個係參賽者，咁唯有我就做出題者先啦。小不二條，第一條呢就係咁樣嘅。我即系楼主啦，我对银行的信任度就系我将我嘅所有毕生积蓄咧交俾银行保管，而银行对我嘅信任度如下：连喺台头签名嘅嗰一支笔都要用条绳绑住佢。
1: 哦，
2: 系咪听落有啲搞笑嘅？
1: 哇，呢、這个联想系几好的。
2: 系啊，或者我本来都冇怀疑嘅，但系我听完呢个 post， 我真系望谂翻我。可能少有去要去啲銀行櫃台嘅經歷，可能要簽啲名咯。真係，喂，原來支筆係幾靚仔，但係有條繩捆綁住，同埋咧，你如果要掹遠啲咧，係要同佢鬥力噶嘛，即係條繩都好同佢鬥扯力咁樣噶嘛，都幾好笑嘅。即係我哋可能自己有幾多錢揾幾多好啦，擺到落銀行都好，原來銀行連支筆
3: 都唔會俾你，
2: 係啊，都唔想會俾我哋攞。
1: 咁就會睇到就係個世界對銀行嘅信心係大過對你啦。
2: 唔係啊，但係佢嗰支筆係鋼筆，係高質噶喎。
1: 高質乜質都好啦。
2: 喂，讲真的，我谂我部身家大大话话都买到一支咁大把位，应该。
1: 但系我谂
2: 半支啦，你。
1: 唔系嗱，睇下认真讲定咩啦？咁我咧，如果认真讲，其实都系求方便啫。
2: 嗯。
1: 如果摆支笔喺嗰度，咁容易俾人拎个走嘅话，我哋又要摆第二支笔喺度，那个效率唔够高嘛。
2: 咦，有 point。
1: 系啊，如果有条绳喺嗰度，咁首先第一就系大家唔会唔小心拎走咗先啦。
2: 系咯，同埋你摆咗喺隔篱，佢识自己嘟。弹回原位啊嘛，
1: 系啦，但是我系欣赏呢个楼主呢个联想嘅，
2: 系啦，咁我都唔争在都分享埋一个 comment 俾你做参考啦。咁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咁样讲嘅，因为支笔咧系可以冇原因地消失，但系你笔钱咧理论上咧九成九系唔会无啦啦冇咗嘅，有啲道理。希望
1: 系嘅，希望唔好冇原因消失。
2: 系啊，希望原始，希望原始。
1: 系啦，就希望唔好，我哋相信呢一度。
2: 冇错冇错，我最相信就系香港嘅金融业、银行业，加油。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好，嗱咁呢个第一条啦。咁第二个我揾到得意啲嘅贴文咧，系啦，大家都听众朋友都系 mark 翻低嘅。第一个呢个就系银行嘅 memes 啊，你对银行好信任，但系人哋连啲笔都想同你悭翻。OK，好啦，咁第二条我出嘅题目咧就系如下嘅。咁楼主就话到啦。畢業前學校會同你哋講歡迎你們回來啊，隨時都可以返嚟母校噶。畢業後唔好意思，校內人士一律禁止進入。
3: 欸有冇飛
1: 喎？唔好意思，我咩個咁講一次啊？咁
2: 嗱，一個對比嚟啫。總之咧就話，你記唔記得你畢業嘅時候咧，就
3: 佢就話歡迎翻嚟啊，
2: 歡迎翻嚟探下啲老師啊，隨時翻嚟母校咧，冇話母校係你最後嘅懷抱，最後嘅抱女咁樣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當你真係著住一身嘅便服，想行翻入去母校嘅時候咧，嗰、那個 secure 姐姐或者 secure 叔叔會同你講：，你邊位啊師兄？你要登記啊，或者校外人士一律禁止進入喎。打咩咁樣咯？
1: 哦，
2: 係嘛？
1: 咁呢個都係啲規矩嘢，同埋得閒飲茶啲 friend 啦，我估
2: 系嘅。
1: 咁莫非你毕业嗰一日，老师又同你讲，其实你哋都
3: 我歡迎你
1: 系啊，你哋毕业就即系
2: 各散东西啦，
1: 好走啦咁样。咁我谂点都会讲下嗰啲，哎呀，得闲翻你咯，饮下茶咯。
3: 唔系啊，但系我自己间学校咧，毕咗业之后咧，都真系可以翻去踢下波啊，同翻啲中学。
2: 你咁系小学定中学？一只中学系嘛？
3: 中学系。
2: 哦，因为我就系想咧。 借呢個 post 咧，就問一問你哋多唔多翻去中小學甚至乎大學嘅經驗啫。因為我自己咧，真係上次
3: 唔
2: 係冇翻過，比較少咯。即係上一次翻中學啦，喂，真係有可能你一講即中，即係甚麻乎係啱啱今年係我中學嘅100周年啦。100周年咁老，我都系
1: 巴闭啊，
2: 系啦，但我都系啊，我想瞓耐啲，想躺平下，所以就冇翻咗去咁。
1: 懒讲咩啫？懒啫嘛，搞咁耐，唔系喂，人哋100周年啊，都唔够佢想自己瞓耐啲啊。
2: 喂，咁间学校一路喺度噶嘛，我个身体我噶嘛，我需要瞓耐啲。
1: 你啱未啊？
2: 系。
1: 不过讲开咧，你有个类似系我哋睇演唱会咧，我哋入去嘅时候唔准跑。慢慢嚟，逐個入去，跟住一走嘅時候，走啊，快走啊，走啊！唔係，其實好多呢啲雙重標準嘅，
2: 係
1: 我諗佢呢個 post 係玩雙重標準啦。
2: 係咁，當然呢個雙重標準係幾好笑嘅，因為我又真係記得嘅，即係呢一句係好深刻嘅，即係隨時都叫我翻去探翻個班主任啊，會有啲咩事可以同佢傾。咁但係咁係老師叫我哋翻去啫，咁但係當然個保安叔叔係唔認得我哋係邊個噶啦嘛，可能我哋大個咗，又靚仔咗咧，
3: 佢要你show翻張學生證出嚟咯。
2: 到我都，
1: 我俾张身份证佢用。
2: 我谂远兄，你张学生证都黄晒啦，系嘛？
1: 我有张公司证啊，而家。
2: 哦，
3: 咁佢有冇话随时欢迎你翻去啊？你前公司、啊？
1: 唔系前公司啊，我话呢度张工作证啊。
2: 哦，差啲误会
1: 前公司嗰张啊，
3: 收翻啊，
1: 系收翻乜纸啊？因为我唔见咗，佢赔钱俾旧公司，
3: 你赔咗嘅，
1: 赔咗。
3: 咁佢 comment 讲
2: 系啊，我又想同你讲，咁咧佢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就系咁样讲嘅，话嗱建议所有同学啊，所有朋友仔咧，毕业前咧就要同嗰个门口看门姐姐混熟啲啦。如果唔系咧，你之后咧入唔翻呢个门口啦。咁呢个系一个最多 like 嘅 comment。
1: 下次翻入去都唔知系咪同一间保安公司啦，
2: 咪系咯。咁同埋有一个就话应该都不至于吧。其实我都成日都见到啲师兄师姐都会翻学校嘅咁样咯。
3: 可能毕业咗一两年嗰啲先系，你毕业咗5年，系100周年都冇去嘅话，我一定唔俾你入啦。
1: 系咧，啲师兄想瞓耐啲。
2: 同埋我有啲衰嘅，讲真，因为我读嘅大学就喺我间中学嘅斜对面嚟嘅啫。
1: 吓，
2: 即系我系
3: 我大学都唔翻，
2: 我系好似夏雨咁嘅，唔系我有翻过大学嘅，好似夏雨咁，即系佢系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是30次过校门都不入的，我是因为我觉得那下是我回去好像没什么可以跟人倾偈。
3: sorry， 哪个是夏雨定是汉雨？
1: 喂呀，
3: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1: 是我不是华丽子，
2: 是我们下个华丽子再跟你说。好好好

0: 好，听完首歌翻翻嚟咧，就我哋重温一下上两个贴文先。
1: Yes，
0: 系啦。咁我第一条出嘅题咧，就系话我哋好信任银行，但系银行完全唔信任我哋，连支笔都唔使俾我哋啦。呢个系第一条。
1: 嗯。
0: 咁第二条就系话嗱，学校嘅双重标准啊，就系学校就叫你毕业之后随时翻来可以探我哋，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同你讲话校外人士一律不准进入。系啦。
1: 其实咁样谂翻学校又冇错嘅，
0: 都要保护入边啲学生安全。
1: 咁佢哋都真係一間學校嚟㗎嘛。
0: 咁同埋講真，你真係要入去應該好多方法嘅，即係尤其是你
1: 聯登記下啫。係
0: 囉。係囉，即係你。
1: 總俾你入去嘅。
0: 同埋個樣又可能執返啲唔好咁騷擾味態，好似咁即係好污糟咁樣咁解啫，我諗係。係啦係啦。
1: 頭髮唔好過敏，條裙要冚膝頭嗰啲啦。
0: 條褲唔好咁窄啦。
1: 係啦，即係對皮鞋唔好咔咔聲嗰啲啦。
0: 對皮鞋唔好咁尖，係講笑啫。好，咁去到第三條呢，係一個主要叫
1: 守校規。第三，
0: 唔系唔好染金毛翻学校啦。
1: 系我翻唔到。第三条
0: 系啊，第三条就系咁样嘅，就转一转画风，就唔是讲笑的，系一个窝心少少嘅故事嚟。
1: 好、oh, wow ，
0: 咁啊，楼主就系咁样讲到啦，佢话好庆幸自己喺香港长大嘅。雖然呢個城市呢好多時候望落去呢俾人嘅感覺係好冷漠嘅。咁前幾日呢就有一日搭紅 van 去旺角，有個中學生上車嘅時候就拍卡啦，咁部機就係咁同佢講哔哔哔哔哔哔，點解呢就係
2: 超速。
0: 係咪咪拍嗰個俾錢嗰部機係啦，
2: 冇錢
0: 係啦，付錢因為付咗錢因為預
2: 超速。
1: 咁超速佢真係哔哔聲㗎嘛。
0: 係
1: 你一識小拍
0: 你一句嘢破壞就可以成個氣氛，唔緊要唔緊要啦。咁係 bip bip 聲，不過 bip 得嚟呢因為冇錢俾 ,ok。咁冇錢俾之後呢，咁、那個男仔呢就面都紅晒啦，咁尴尬㗎嘛，中學生又喺度阻住人哋 bip bip bip 咁俾唔到錢，咁尴尬就唔知點解決㗎嘛。
2: 有人俾幫佢俾錢
0: 㗎嘛。唔係咁樣嘅。佢、哦、就話佢一路喺度拍住卡一路都唔得啦，咁係呀，另一隻手喺度抄下啲褲袋，睇下會唔會有啲咩銀仔可以幫到佢啦。咁坐喺樓主後面呢有一個官仔骨骨嘅，穿曬成套西裝嘅朋友咧，就開始有啲唔耐煩啦，咁就話：喂，冇錢就落車啦，唔好阻住曬啦，咁樣嘅。
1: 哦，
0: 係啦係啦。咁之後嗰、那個細路當然好尷尬啦，即係又身無分文，即係冇錢俾到，又唔知
2: 佢又可能阻住翻學。
0: 係啦，即係咁，又可能佢都知道，可能有少少阻住人，咁但係冇問佢冇方法解決，咁佢就好尷尬，棘咗喺度啦。咁點知喺呢個大家都冇方法解決嘅時候咧，出聲嘅
2: 司機大哥
0: 係啦，唔係樓主，而係司機大哥，
2: 唔使錢。
0: 司機大哥就一句就出到聲就話：細路，你嗰份我俾。之後大個咗嘅時候咧，有能力嘅話，你只要幫翻其他人就可以啦。
1: 哇！呢個係有套電影嚟㗎，
0: 真係㗎。
1: 係啊，呢一種方法係有個我唔記得咗係邊套電影嘅橋段。佢就係、是、幫一個人，佢唔需要你幫翻佢，就係唔該你將幫人嘅呢樣嘢。
2: 我知啊，我知邊套啊？
1: 邊套
2: 啊？
1: 諗你分享
2: 係咪新難兄難弟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嘅精神啊！
1: 唉，可唔可以踢佢出去錄音室？唔係，但我覺得類近應該都係異曲同工嘅。
0: 係。
1: 咁就係、是、散播愛嘅一種行為囉。咁、我覺得咦其實幾好喎、啊。我覺得呢個 post 如果係咁樣嘅話，佢直接就係唔該嘗試下。就由我哋呢一個錄音室開始先啦，我哋都試下，如果我哋幫完人，我哋唔好求回報，我哋希望試下佢繼續幫其他人。我覺得、咦幾好幾好，
0: 即係將呢份祝福收埋喺心度先，即係下一次當人哋有需要嘅時候，你將呢份祝福去俾返人哋咁樣。
1: 梗係啦，
0: 係一個好窩心嘅，我都覺得
1: 係係，
0: 同埋都有多一句嘅。咁除咗阿司機大哥自己揞荷包話呢隻車我請之外呢，仲有多一句嘅就係話佢就同翻阿西裝友講，就話你冇試過細個咩，真係啊，其實係人都有啲咁嘅蝦碌嘢㗎啦咁嗰啲。
1: 哎呀
2: 又啱，
1: 唔係啊，佢又會無啦啦呢下咁善良都有嘅呢。哇，如果我係個司機就嗱，你我幫你俾錢，你之後呢幫返其他人就得啦。西裝哥哥，我俾返錢你，你
2: 落車，這
0: 好似發氣
1: 咁樣，咁樣爽啲嘛。
2: 喂，如果佢係依句嘅話，一定好多禮囉，再多啲禮囉。
1: 係呀，咁不過
0: 咦啱啦，咁我趁呢句返返嚟鼓勵環節。咁
1: 完全唔記得咗我哋呢一份係鼓勵咩添。
0: 係啦，咁我再複述多次啦。第一個 post 係你信銀行，銀行唔信你。即係第二個就係校學
1: 校舊校生
0: 舊校叫你返嚟，但係同時間又叫你
1: 雙重標準。
0: 係啦，叫你校內人士不校外人士不得返嚟。 咁同埋啱啱呢個窩心嘅一個
1: 人間有愛，
0: 冇錯，紅咩司機要愛心小故事，咁可以大細風可以開始估最多 like 數先啦，不如
2: 我自己覺得最多 like 數一定係第三個 post 嘅
1: 人間有愛啊，小花哥哥，
0: 好。咁大風你要唔要跟佢？定係你要？
1: 唔好用個跟字。
0: 唔係，即係你都會
1: 有。本身我係諗住講呢個㗎啦，只不過俾佢講先咁解嘅啫。
0: 英雄所見略同嘅。
1: 係啦係啦，冇喎。
2: 我覺得就算你唔多 like， 但係佢淨係呢一個行為都值得我。
0: 值得我哋俾 like
2: 高喎、
1: 啊。唔係，就呢三個啊，我而家就係俾 like， 俾 like 個小巴司機啊。
0: 哦，好。
1: 係啊。
0: 咁呢個 post。值得更多 like 嘅，我覺得。不過因為暫時咧就唔係最多 like 嘅，咁最多 like 數咧，最多 like 數反而係
1: 呢個世界真係好差嘅，
0: 鬼之流量啊！咁真
1: 係，好似係搭沉船。
0: 咁今日最多流量嘅咧，最多 like 數啦，就係呢個畢業前歡迎你們隨時回來，畢業後限外人士禁止進入，係有呢個116K 嘅讚好數嘅。咁
2: 即係十幾萬，
0: 係啦，十幾萬嘅。咁反而啱啱人間有愛咧，就係得萬零個 like 嘅啫。咁最後你信銀行，銀行唔信你咧，都仲多過呢個人間有愛嘅 post 嘅。咁同埋計埋時間啦，咁人間有愛係 post 最耐 ，post 咗成兩日噶啦，咁剩低都係今日嘅 post 嚟嘅。
1: 哇！哇！即係哦，咁冇啦，咁佢追唔翻嘅啦條數。
0: 係啦，咁所以去到下一個 comment 數，你哋應該都唔會估翻係人間有愛啦，關我估。
1: 你咁樣會唔會係特登引我哋過去咁樣噶？
0: 孫子兵法，兵不厭詐。
1: 嗯，
0: 我建議你兩個最好揀啲唔同題目，因為兩個一打和咁樣攬炒地輸啊，而家係
2: 係
0: 鬼之流量，你兩位係，
2: 我自己覺得係第二個最多 comment 嘅，
0: 有效性，可以，
2: 因為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呢啲嘢，
1: 即係雙重標準，
2: 雙重標準呢一樣嘢，無論喺學校定係職場上都會有，
0: 同意啊，咁。
2: 遠興咧，
0: 遠興要唔要英雄所見略同，定係劍走偏鋒？
1: 劍走偏鋒啦、
2: 啊。好，好，係咪揀第三個？
1: 唔係，我開始意識到點解我自己會輸得咁交關，
0: 因為就係成日劍走偏鋒。
1: 唔係，係因為我成日見到呢三個，好啦，我中意人間有愛嗰、那個，我 support 佢，咁樣我會估佢。好，我而家覺得人間有愛係留言最高先啦。
0: 好，
1: 即係小巴司機。
0: 好，好一決高下 comment 數贏嘅咧就係小鳳。
2: 耶、yeah! ，
0: 贏少少嘅，咁佢咧有177個 comment， 咁而人間有愛都有115個嘅，唔係輸太多。
1: 唉，小巴小
0: 好啦，咁最後睇追唔追得翻啦。好啦，飛機數邊個多啲？好，三二一，大風你先。飛機數，飛機數。
2: 人系咪都系决定人间有爱啊？大风
0: 银行，
2: 我俾你拣先，
0: 人间有爱。
1: 人间有爱啊！
0: 全面支持佢系嘛？
1: 系啊，
0: 好，
1: 唔系佢赢翻过我，冇咁唔开心。
0: 系嘅，咁小峰，
2: 我陪阿峰
0: 系咯，我建议你让，我建议你让，我建议你让。
1: 佢个样啊，好鬼衰啊！
2: 我都系赢一分啫，
0: 系咧咁吓。好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流量之鬼咧就系雨峰。
1: 咩？你都未开股？
0: 唔系，因为最后嗰条嘅答案咧，其实系都系冇效嘅，冇效最多飞机数，最多转发。好，咁我哋今集 CMS 咧就圆满结束地，又系以小峰系流量之鬼，即系大峰系鬼之流量去结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受封面和西南风影响，台湾部分地区暴雨成灾，至今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大部分是新竹县。气象部门发布豪雨特报，说云林县今日有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苗栗以北、东北部和澎湖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另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富容量达到70%，当局发出红色警戒，并开设灾害应变中心，持续监控土石崩塌和溢流风险。日本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昨晚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等地有明显震感。神奈川、山梨和静冈三县一共有10个人轻伤。气象厅说，今次地震是由于菲律宾海板块和陆地板块互相挤压而发生。地震后富士山的火山活动未出现特别变化。根据分析，地震发生在距离富士山较远的地方，所以和火山活动没有关联。受地震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至静冈段一度因为停电停驶，大约22000人的行程受阻，东北、上越、北陆各个新干线的列车亦都一度紧急停车。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慢线嘅坏车咧未拖走噶，咁而家咧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就系窝打路道啦，去尖沙咀方向广播道花园对开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呢一段咧就慢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 隧道方面呢，现时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其他隧道出入情况呢都是暂时正常的。封路方面呢，佐敦各市道近住九龙木球会有水管紧急维修，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呢，美河流一段都是慢流的。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Jazz 特工
9: Yes sir
8: You are the one。
10: 准备好未？
11: 嚟料噶啦！
12: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我哋 CLS 三部曲之后咧，终于又有个机会俾你追翻我元兴。呢、這个环节你应该叻啲，你啲讲大话、吹水、抹嘴系咩啊？不如到你讲下个游戏环节咧。
3: 零分重作啊，听规则啊，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的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的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不起，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咁啊，相信呢个游戏我哋玩咗咁多次咧，其实大家都识玩噶啦。直接讲题目先，今日我哋第一条嘅题目咧就系一个最老土嘅告白方式，可以系你或者系你嘅朋友嘅、
5: 哦。喂，如峰你讲先啦，你讲翻你点样同你即系同阿嫂。
6: 系啊，我就系想讲我点样表白。
2: 我咁做你先咯。
6: 我就系同佢咧话说就
5: 是。喂，如果呢个系假嘅，唔知阿嫂听到会点咧？
2: 阿嫂识分嘅。
6: 话说咧就识咗两个礼拜啦，咁咧就喺呢、這个。黄埔的海滨啊，跟住咧就准备了一条手链啦，同埋一扎红色的玫瑰花。
2: 个手链是自己织的，
6: 梗唔系啦，系买
2: 嘅。跟住
5: 点织啊？
6: 就系佢苏花，佢就十五号生日嘅，咁我就喺十五号嗰一日咧就同佢表白，就真系好简单咁样讲话、欸。其实我中意咗你好耐，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
5: 两个礼拜啫，师兄。
2: 够咯，我觉得真爱啊嘛，
6: 真爱
2: 系咯，
6: 真爱无问
2: 题。唔系，我觉得个问题系咩咧？嗱，呢个故事我完全相信
6: 系
2: 真嘅，海边系真嘅。
6: 跟住最尾系佢冇答应唔应承，佢就锡咗一啖。
2: 哇、哦，佢先系高手睇嚟。
5: 哦，咁好似劲过答应承定唔应承。
2: 系咯，即系你自己意会啦，咁样唔通唔应承你咩？你咁靓仔，
6: 锡咗啖。因为我哋 so far 未一齐前，我哋冇锡嘅，真系系。
2: 咁系正常嘅，我觉得系。
5: 唔系佢咁样。佢咁樣覺得
6: 嘅，唔係因為個位係你喺交友 app 可能會嗰啲進程係會快好多啊。
2: 唔係，反而我覺得佢個地方唔夠老土咧，我差啲以為佢咪話係佢女朋友現任嘅生日嘅，即係可能當係二十歲啊嘛，話
6: 生日嗰度，
2: 我以為你會話。二十岁生日快乐啊！希望嘅你嘅嚟紧嘅21、22、23，只要数落去都系可以同我一起去过生日啦，爱你咁样嗰啲，我以为咁样添。
6: 爱你周咪咁样。
3: 下次你哋唔好再写呢啲咁嘅题目啊，好辛苦啊，大佬。
6: 到你啦，大风。
5: 系啦，咁讲老土，咁我相信在座两位都唔会救我嚟啦。就系、是、发生喺我初中嘅时候。咁、
2: okay.
5: 喂，我想讲初中真系好 worse 啊，好差，好奇。唔系啊，系你嘅谂法，你嘅脑啊。你嘅样子、你嘅身形，所有嘢都系处于一个极度尴尬同差嘅状态。我话俾你听，我
6: 发紧肉定系未发肉啊？
5: 未发肉，
2: 你系肥仔嚟嘅，
5: 我肥仔嚟嘅。
2: O K，
5: 跟住我系做咩咧？即系写信都不得字啦。
2: 嗯，
6: 系咪打埋功夫俾佢睇啊？
5: 唔系，
6: 嗰时未学啊。
5: 写诗，仲要系床头诗。你哋有冇听咁样叫床？
6: 床前明月光。
5: 唔系
6: 噶，即系佢每一行都
5: 系
6: 就一个字咁样。
5: 哎，个头啊，
6: 可以做我女朋友。
5: 系啊，又或者系嘟嘟嘟，我爱你咁样啊。你係咪
6: 唔係啊？但係嗰陣時係興呢啲方法㗎，
5: 唔興㗎啦，其實同埋即係床唔係床頭個床喎，係埋
6: 床
5: 個床喎，床喺個頭一個字嘅詩就叫床頭詩，係啦，喂。可以是我哋新 item， 而且床头诗嘅，
2: 俾人斗讲个尴尬嘅诗。
5: 唔系，我想讲就系，即系其实床头诗系非常之唔床头噶嘛。既然你都收埋得个头度，其实你系好明显噶嘛。你下边嗰度又楞住咩我爱你啊嗰啲咧，搞唔，其实我系而家自己谂翻，我搞唔掂啫。
6: 但系你系成功嘅，
5: 唔成功啦，搞笑咩床头诗、啊
2: 嗯？即系你玩个 format， 但系实际上都系写住咗好。咁样话爱你咁样嘅，
5: 系啊，
2: 但我觉得系假嘅，
6: 系啦、啊。
5: 点解啊？
6: 因为我觉得首先嗰阵时，我唔觉得你有嗰个文采嘅文学修养可以写到首诗啊，喺初中嘅时候，
5: 系，
6: 同埋。
5: 我咪讲咗咯，咪就系渣嘢咯。
6: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唔会去到咁尴尬啊，袁卿。
5: 哦，
6: 咪算啦，唔好执住先啦，你听埋我嘅故事先，一系。
5: 好，我哋一齐执住。
6: 系系，是咁的。咁咧，呢个系属于我的朋友嘅故事嚟，同本人系完全无关嘅。咁啊，发生喺初中嘅时候咧，咁咪有啲唔知咩教育型嗰啲 friend 咁样嘅。OK， 咁教育型咧，咁就一定嗰啲通宵横节噶嘛，即系冇学生会咁乖，十点就上床瞓觉咁样噶嘛。咁一定可能系咁我哋冲完凉之后咧，就话有啲咩唔同 group 有唔同嘅活动。咁咧，我个 friend 咧就同咗佢心仪嘅女仔 group 到一 group， 咁就去一个。去球友啲操场度行下散下步咁样活动啦，咁最主要啲咩咧？咁因为佢
5: 系咪真系有呢啲活动？
6: 唔系真系有，真系有嘅，真系有嘅，真系有，真系有嘅。
5: 特登有啲活动俾人，
6: 即系佢唔系抽佢出嚟，即系佢自己分 group 玩，我自己分 group 玩，咁佢哋一齐玩啦。咁咧有一 part 咧就系佢哋去咗到观星，简单啲嚟讲，因为佢嗰边系喺好似西贡再入少少嗰啲嘅营地，咁啊真系冇乜高楼大厦咧，唔会有啲咩灯火，咁所以啲星真系好靓，我仲系依稀记得几盏北极星系边啦。OK， 咁咧咁当中咧点样告白咧？就呢个同学咧系比较中意死读书嘅，我对啲天文现象好有兴趣嘅，系咁佢就真系问个女仔就话啊，你知唔知嗰粒最光嘅星系乜嘢啊？咁可能我哋会识啊，嗰粒系北极星啦。咁之后唔知点样
7: 北斗七星，
6: 北斗七星啊嘛。咁之后咧就会有一粒喺度串埋，系会喺一个咩金腰带咁样噶嘛。anyway， 咁佢就咧指到一粒星嗰时候咧就有啲怕丑啦，就开始问佢，咁你又知唔知呢粒系咩星啊？咁个女仔唔识答嘅，女仔对个天文现象冇乜兴趣嘅，就话是但啦，咩咩乜星啦。咁之后男仔突然间话风一转。就话佢无论佢系咩星都好咧，但系我觉得咧呢粒星嘅光芒咧
7: 系藏唔住
6: 我对你嘅爱啊咁样咯。
5: 哦，
6: 即系突然间摆到咁嘅嘢，
7: 我觉得后尾呢个后劲唔得咯。
6: 咁 anyway， 不过佢最后系失败嘅。
5: 系咯，咁惊咩？即系唔使惊啦。
6: 只要学得失败嘅，只怕丑啫。我谂系，但系由于我对呢个故事咧唔系完全全面了解，不过佢系我
7: 心目中
6: 系最大最老土嘅故事嚟嘅。好啦，
7: 好啦，得啦，我已经
6: 好。咁你估啊？
5: 好，
7: 你估先定
5: 我估先啊？
7: 好啊，你估先。
5: 我估哦，好啦。咁啊，嗱，最近就系陶仔头先分享嗰个啦，就系你朋友位故事啦，
6: 观星表白嘅故事。
5: 观星表白嘅故事，
6: 假嘅。
5: 系啦，因为事关我就觉得入边嘅型咧就好少两个一 pair 两个一 pair 咁样去玩嘅，通常两个一 pair 系玩冒险，但系都唔会系我哋香港文化，就比较似其他地方嘅文化
7: 或者自己嗰啲节日去设计，
5: 系啲系自己约咯，就好少话点样分组咁样嘅。咁至于即系阿嫂个表达。即係表白個故事，
6: 都冇得搞
7: 得
6: 假，
5: 冇理由懷疑你啫，
6: 真係冇錯冇錯，
5: 好啊，你都咁低手啦，積咗條唔係，其實冇低手，因為講到最後，你位朋友又冇成功，我又冇成功，
6: 得佢成功，
5: 係啦，上官就係得如風成功，
6: 好啦，
5: 所以如風我係真啦，
6: 我都覺得如風係真嘅，咁啊大風今次信你先啦，你都係真嘅，
5: 好。
7: 好，我覺得大風嗰個係假嘅，而兔仔嗰個都係假嘅，因為香港好難見到星星㗎，同埋你唔會專登有個型去。
5: 西貢 OK 㗎喎。
7: 唔係同埋太老土啦，即係比咗我都係會諗到一啲
6: 其他嘢。好，咁我揭曉先啦，我兔仔嘅觀星事件係假嘅。
5: 好，你哋咧？我啦。
7: 床頭師。
5: 我個床頭師都係。假嘅，其實你幾了解我，我真係好少會俾自己陷入一個咁尷尬嘅。
6: 咁你個係真嘅啦，係嘛？
7: 我嗰個係真嘅。
6: 好，下條繼續。
5: 哇，勁快，分都唔報。

0: 好啦，咁去到我哋第二条啦，咁暂时咧我系落后紧嘅，桃仔有一分，之后雨峰系赢晒有两分，
1: 有两分，
0: 系啦，之后远兴咧同我一样都系有一分嘅。好，咁第二条我要追翻啦，第二条系咩啊？
1: 第二条咧就系觉得自己最骄傲嘅一刻。
0: 我成日估，
1: 无论
0: 好难要谂一个特
1: 定嘅，真系
0: 每日即系做节目做得开心又骄傲，生好嘅又骄傲，
2: 唔要啊！
1: 可以生活喺每一日，我都觉得好骄傲，
0: 冇错，
1: 我的骄傲。
2: 但系呢条题目系最唔系，其实我都觉得骄傲系
1: 最骄傲，
2: 好容易会渗出嚟，又好容易自己收翻入去嘅一种情绪嚟嘅。
0: 即系你好 proud， 但系你会觉得啊，会太
2: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亚洲人嘅好容易会有，因为。屋企都系会咁教噶嘛，即系当你有样嘢你好开心，你会为自己嘅感到骄傲嘅时候，你会突然间有把声音，
1: 就 judge 你，
2: 唔好认叻，谦虚，
0: 同埋仲有好多叻过我嘅前辈大有人在，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都要面对呢一个骄傲嘅呢个情绪啦，
0: 唔怕丑咁攞出嚟，系啦 ，share 真嘅嘢，
2: 冇系，佢成日都系咁样嘅，我啱先，
0: 系，好啦，喂，咁由我开始先，
2: 由你开始，
0: 系，好啦，好啦。我的真嘢就是咁样嘅，是咁的。咁就讲到，咁就
2: 话加埋晒啲先。
0: 小弟咧就系初中嘅时候咧，唔系即系高中，嗱唔系讲吉大啦，即系高中。咁就因缘巧合咧，去咗做 part time。咁 part time 嘅时候咧，就搵到少少嘅零用钱啦。咁就觉得呢啲零用钱
2: 就骄傲啦。
0: 系啊，有啲骄傲。
2: 有钱就骄傲。
0: 飘咧唔系因为我搵到钱，飘咧系因为我
2: 搵得多。
1: 搵得多钱，
0: 我飘系因为我搵得少，但系我都愿意 share。share 俾边个咧 ？share 俾我爹哋妈咪嘅，之后嗰时又请咗，
1: 即系俾家用，系咪？
0: 系，我就话，我第一次咁大个仔出嚟揾到工作仔啊，咁啊，可能有几千蚊咁样，之后就话希望想请佢哋食翻餐饭咁样嘅。
2: 佢无啦啦俾呢个位，佢喺度喺度整靓自己个 I P 嘅，咁样讲紧已经突然间玩温情。
0: 嗰时嗱，好记得嘅就去咗一间酒店嚟嘅自助餐嚟嘅，即系一位咧系可能六七百蚊嘅晚餐，咁我要计翻。
1: 你都幾捨得喎！
0: 最驕傲係咩咧？嗱，嗰陣時我時薪可能得50蚊啫，我做全日都揾唔到一餐
1: 班，
0: 但我一嚟就請我哋三位，學我爹哋媽咪三位一次我俾曬，基本上份量冇曬㗎。
2: 型嘅，型嘅，
0: 係我照俾。
2: 型嘅，
1: 骄傲嘅，
0: 骄傲嘅，系啦，
2: 骄傲嘅，
0: 够啦，唔使再二 level 去啦。
2: 冇错，我哋两个都会为你感到骄傲嘅。
1: 好到我嘅骄傲时刻，
0: 系
1: 我嘅骄傲时刻就
0: 系讲嘢冇窒到
1: 我嘅，唔系就系我玩交友 app 识到女朋友，
2: 系咁攻击你先噶嘛？
1: 尊重我少少好冇？
0: 好，
1: 我自己觉得
2: 尊重咗噶啦。
0: 你俾佢啦，你俾佢赢，俾我啦，赢咗两分啦。
2: 咁就系见佢赢紧啲骚扰佢啫嘛，
0: 真系系。
1: 就我20岁咧，自己一个人去咗英国1个月，
0: 系
1: 自己 plan 晒行程咁样，自己去边度玩，去博物馆啊，去唐人街啊，边度玩啊，重点系。呢一程旅程系我自己自费嘅，
0: 我唔信。我记得噶，我记得噶，我哋以前做节目，你话过你攞咗阿妈张信用卡去噶。
2: 耶，假嘅，
1: 唔系，
2: 我本身都话哦，
1: 佢埋线啦。
2: 好，你讲埋先，你，俾你讲埋大话先。
0: 点兜？我睇你点兜。
1: 咁同埋嗰单嘢系因为我失恋，所以我就自己去咁样，系啦。
2: 嗱，我觉得自己去自己 plan 各样嘢，去一个远嘅地方咧，值得骄傲嘅。
0: 系 OK
2: 骄傲嘅，
1: 仲要20岁咁样。
2: 系啦，咁但系你话后边用屋企人啲钱，咁冇办法，因为你嗰阵时
0: 系无可厚非嘅。
2: 系啦，系啦，咁下次就可以唔使去英国咯，可以拣啲近啲嘅，可以自己俾翻，咁就会再型啲，再骄傲啲啦。
0: 咁啊，喂，
2: 系啦，不过
1: 到你啦，
2: 有个屋企人帮你俾，都值得骄傲啦。
0: 我最骄傲就系我作为我爹哋妈咪嘅仔，
2: 冇错啦。
0: 好，
2: 咁我呢一个咧，
1: 我哋两个都关于爹哋妈。咁你嗰个系咪关于爹哋妈咪噶？
2: 我都唔系啊，我嗰个唔系关于自己嘅。
1: 系自己，
2: 因为我话我要面对骄傲呢样嘢啊嘛。
0: 系
2: 咁，我哋即系经常性都会觉得自己，唉，唔系好多成就啊，唔系好成，好难会有骄傲。
1: 你冇打冠军嚟噶，当年。
2: 就算連冠軍咁，你武術你都要謙虛噶嘛。
0: 嗯，
2: 係啊，你贏得一次唔代表你之後都會贏。咁呢個就唔關武術事，係關我做 MC 事嘅。
0: 哦，
2: 係啦，咁我一直以嚟都幫愛回家去做宣傳嘅 MC 啦。咁、我哋以前喺疫情之前咧，我哋好多數都會去商場嗰度做公開宣傳嘅。係啦，咁我做 MC 噶嘛，咁我一個頭度就係、OK， 歡迎咁多位咧嚟到嘟嘟嘟嘟嘟嘅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我係今日嘅大會師阮正峰。係啦，我會講阮正峰嘅。咁嗰陣時、基本上可能
0: 係
2: 一年至兩年嗰啲宣傳一個月嚟一次嗰啲咧，我都係咁樣開頭啦。咁去到尾段，我諗疫情前少少咧，我有一次我唔知點解心血來潮，咁我就喺度講曬前面啲嘢。歡迎咁多位嚟到乜乜乜嘅宣傳活動，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
0: 遲之後，
2: 我唔出聲，我冇出到聲。
0: O、okay、K，
2: 跟住之後全場啊，
0: 跟住你
2: 一齊嗌我個名啊，阮正峰，即係佢哋記得曬啲嘢，佢哋都記得我個名。嗰一刻我係好感動嘅，亦都非常驕傲。
0: 嗱、我記得你句對白又好，或者乜都好啦，係未最勁。我覺得最勁係咩？我覺得你 feel 到，咦，你行上台，人哋中意你，人哋記得你，
2: 啊，
0: 係最驕傲呢下。
2: 都係，但係我覺得就因為唔敢噶嘛，你諗下。
0: 哦，咁又
2: 係
0: 甩稿啊嘛，
2: 你邊度？唔係啊，係你唔知佢肯唔肯同你哋玩噶嘛？
0: 啊、
2: 即係如果誒、我係今日嘅大會師。
0: 哦，就咪知晒嘅嘛，即係隻手舉高，
2: 冇人應啊，冇問題。
1: 咁你就會自己答翻係嘛？
2: 係啦，咁呢啲就係
0: 自己
2: 嘅勾啦。咁但係嗰下佢哋全部人有 feedback， 開心嘅。
0: 係即係互動到嘅環節咯，咁解嘅。
2: 冇錯。
0: 嗱，我咧就一路都話你講開前公司嘅嘢全部都係假嘅，不過今次我信你。
2: 搞錯啊！
0: 我信你見證福利真嘅。
1: 我覺得依次你真係係咯，好係好怕好怕嘅。你嗰個微表情係好尖尖啊，係好拋，
0: 係
1: 有觀眾中意，係
0: 型嘅，係型係拋嘅，
1: 抵挑嘅。
2: 我想講我上集就係喺度講微表情咧，喺度篤穿阿維嘅，跟住就今集俾你哋篤穿。
0: 好啦，我覺得魚翁你嗰個都係。嗱、我記得你碌阿媽張相，所以假嘅，
2: 假嘅，
0: 假嘅，
2: 假嘅，
0: 係啦。咁你估我咧？你哋
2: 你嗰個就
0: 喂，
1: 我覺得
0: 一夜冇成分啦，吹咩？我
2: 真嘅，真嘅，真的。你係啲孝順仔乖仔嚟嘅。
0: 冇錯冇錯，咁不如揭曉咗先啦，就由我揭曉先。嗱，大家都
1: 好，
0: 如願以償，見到我張紙。
2: 好，冇咁大個頭，戴咁大頂帽嘅係
0: 我，係假嘅呢、這個呢、這個。
2: 你話啫，冇咁孝順嘅呢啲咩不孝子豈有此理？我出聽聞。
0: 嗱，但係我假嘅嗰 part 咧，只係因為嗰個唔係自助餐咁貴啫，係變一間 coffee shop。
1: 哦，
0: 係啦，即係可能唔係人頭六嚿水，可能人頭兩嚿水。
1: 部分
0: 小假小假，
2: 唉，算啦，俾你啊。
0: 係，
1: 我嗰個係假嘅，因為俾人踢爆咗。
0: 啊，係，上卡上爆咗，
2: 係
0: 知道你弄嘢啦。
1: 但係你嗰個一定係真嘅，
2: 係我明嘅。
0: 咦，咁即係我追翻兩分，我係三分。阿小峰咧，你幾多分啊？
1: 我中咗阿遠興，所以我都係三
0: 分。喂，點啊？阿鬼子流量你咧？
2: 我
0: 你估錯咗我，估啱咗阿如風，
2: 所以係
1: 兩分。
0: 喂，你兩個環節都輸喎，下集再努力啊你。
2: 我執嘢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集致撰文，话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伤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无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若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说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已作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几凌晨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呢一段嘅交通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同样都系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

0: 龙啦，牛头角道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咧，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现在过海方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新村的交通意外，现在的交通已经是恢复正常。锦田公路来回方向石岗新村的交通已经是恢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今年夏天太阳天星，
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0: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6: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5: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Jens 就要问 Jens，
0: 乜都 man，
2: no man Jens。
3: 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呢个环节啊，就系、
2: 是、Domain Gents。
3: 我哋今集嘅 Domain Gents 嘅嘉宾咧，系一位男嘉宾嚟嘅，系啦，佢嘅声音都好温柔啦，好有唔算唔系唔可以用磁性嚟形容嘅，但系好青春啦、
4: 啊。我哋唔好介绍住，我哋试下叫佢
3: 一个代
4: 称呼啊，整个声出嚟俾人估下先。
3: 系嘅系嘅，
4: 嚟唔该。
5: Hello， 大家好。
4: 估唔估到？究竟估唔估？
3: 把声劲温柔啊！
4: 系边个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nce 梁伟谦。大家好，大家好。
3: Hello，
4: 欢迎晒。
3: 今日请佢上嚟咧，我哋有一个问题要问嘅，叫佢表弟，佢唔系真系我表弟噶嘛？
4: 系
3: 啦，点解你会叫表弟嘅咧？
5: 我其实呢个系一个我入行前其实好多人都同对我嘅一个称呼嚟嘅呢个系，因为呢个我嗰阵时系我表姐，咁我表姐亦都系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啦，又做和音啦咁样，咁佢出入呢啲唔同嘅即系表演啊呢啲场所啊，咁佢带埋我一齐去玩啊，咁我见识下啦，咁佢见到人就会介绍，诶呢个我表弟啊。
3: 哦，
5: 呢个我表弟啊，
4: 有冇印象嗰阵时系几多岁啊？
5: 十七八岁到。
4: 哦，
5: 咁所以大家叫下叫下就冇错，叫到而家啦。我都听我啲朋友话，哇，你个样子就好表弟咯，
4: 即系表弟样。
3: 但系咧，你出街而家啦，有冇真系识你或者见到认到你嘅人系真系喺街度叫你表弟噶？
5: 有，
3: 已经试过了。
5: 试过系啊。
3: 你有冇系有一次认错咗嘅咧
6: ？get 错 ，get 错，叫紧自己嘅表弟，跟住你
5: 有。冇錯，
3: 都有嘅，
5: 都有。
3: 你除咗表弟呢個稱呼呢，我之前啊揾就係揾啲資料咁樣啦，都比較多會叫你係樂壇嘅另一個身份啊，即係樂壇醫師啊，唔可以叫醫師嘅，你未到嘅，
4: 虛到唔講。
3: 喂，報得太誇張，醫科生啊，係啦。咁你因為
4: 穿你橋啊，頭先我哋開麥前就係因為我哋喺度講傾偈，跟住阿表弟其實係唔中意醫科生呢個名
3: 字。你知唔知我即刻諗緊啦？我要叫佢咩啊？嗰啲咩動漫角色啊，咩怪俠係咪怪醫啊？唔記得啦，唔記得咗個係咩啦。
4: 係，但係個重點係，咦？你好抗拒喎。
5: 其實呢個係我諗係。有啲朋友或者係我見到啲網上嘅輿論囉，即係你會見到，因為我本身我係讀緊生物醫學嘅，咁呢個係一個叫做化驗師嘅 course， 咁但係因為當然佢都係一個同醫護有關嘅 course， 咁有啲可能媒體傳媒咁都會叫咗話醫科生咁，咁但係我見到有陣時出咗街嘅時候呢，咁佢哋就反而又有啲評論或者 comment 啦，咁就會話啊，即係攞醫生光環啊，但你又唔係醫生啊，咁樣即係我收過呢一啲咁樣嘅類似嘅 comment 咯，咁呢啲位都唔舒服嘅，有陣時都會覺得係啦，就係、是、覺得啊，其實即係我本身我個原意我唔係話要特登話扮醫生去攞光環咁樣噶嘛，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做醫護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好有愛心啊，或者啊點樣啊咁樣，咁但係我又冇呢個諗法嘅，但係就。系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可能大家少少误会啦，系。
4: 嗯，但系我想问下你而家读紧嗰科同真系嘅头先所讲嘅医科生嗰个分别系边个？
5: 其实一个系因为医科啦，其实主要系临床诊断去医嘅，会见个病人多少少嘅。咁如果你系一个化验师嘅话，其实系可能系个医生佢喺医院嗰度落咗 order， 话啊呢个病人有啲乜嘢系出咗事啦。咁你要送佢啲 sample 落嚟，我哋度驗，然後我哋又寫翻份報告去幫個醫生去出diagnosis 咁樣。
4: 係，咁都係醫科生。
5: 醫療相關嘅東西啦。
4: 都係一門專業啊，都係醫科上面嘅專業啊。
3: 可能因為咧，佢覺得啦，即係對住病人嘅機會真係比較少，你對住嘅係儀器比較多，係咪？所以呢個就會係比較大嘅分別啊。
4: 但係分析得錯咗都係會對個診斷唔好㗎嘛，
5: 係啊，
4: 佢係成個醫療嘅一部分嚟㗎嘛。
3: 嗯，
5: 可能話係其中一個業界嘅一部分囉，但係可能佢啲人會比較誤會咗係我直接係醫生呢個 post。
3: 嗯，
5: 係呢個可能會大家有少少誤會囉，係啦。
6: 係，但係我又好好奇呢，你而家咪讀緊呢個生物醫學系嘅，點解會想做歌手呢？即係呢兩方面嘢都爭好多㗎嘛。
5: 都係啊，一個都 好理性一個好好感性嘅嘢。咁我自己就首先啦，我係一個我其實係細路大家中意唱歌嘅，但我係咪話由細細個就已經話啊我要做歌手呢？唔係嘅。咁我係去到上我表姐一兩堂唱歌堂啦，咁啊唱下歌啦，跟住嗰陣時中學又 有少少表演啦咁樣。咁我發覺表演又幾好玩喎，跟住又就認識咗一個樂壇嘅前輩啦，王奕啦，王奕先生，咁佢亦都係一個係咯，好鼓勵我，俾一個膽量我去鑽研我，
3: 勇敢地踏入去呢個行業度啊，
5: 冇錯啦，
4: 即係簡單啲話俾佢聽，你得啦，你靚曬，
5: 唔係唔敢當，
3: 唔係嘅，真係嘅，我會見到你而家有兩首歌咧，都已經係身兼呢個作啦、唱啦，跟住你作曲啦、作詞啦，跟住編曲啦，你監製都有份啊，咁我覺得係有一定嘅能力。One Man Band 唔係咁易嘅喎，
5: 呢個小嘗試咧，都係我監製教我啫。呢個
3: 我想問你 One Man Band 嘅期間，係咪同一時間你都翻緊呢個實習嘅咧？
5: 創作緊歌嘅時候，你話第三首歌嘅話就都未係，但係一出咗一同大家開始宣傳呢首歌嘅時候，就開始步入呢、這個雙重身份啦，係啊，開始。
4: 我其實一直對一啲咧One Man Band 嘅人係非常有興趣。其實你哋嘅腦諗咩㗎？即係咁樣問好似好奇怪啊！即係我意思係你哋喺個創作嘅過程入面，其實你哋嗰個路徑係點樣啊？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聽？
5: 其實呢你話唱歌咁樣啦，可能寫歌，可能我寫咗個歌詞 melody 咁樣啦，跟住你就開始要做編曲啦。編曲你都要可能揼幾個唔同嘅version， 跟住再慢慢揀。如果你曲詞嘅話呢，其實詞呢，我自己寫詞就我又唔係話嗰種突然之間喺個宇宙 download 到啲嘢落嚟㗎嘛，即係我係會寫好多唔同類似關於呢啲嘢嘅詞語，或者係上網搵啲心靈雞湯，或者類似呢一個 topic 嘅寫一啲抄落嚟，跟住就押韻嘅字寫可能50個咁樣，跟住就開始好似砌 LEGO 咁樣砌下砌下，可唔可以砌好啲嘢出嚟咁樣。
3: 你會唔會好攰㗎個腦？你會唔會覺得呢你無時無刻每分每秒都諗緊嘢㗎？
5: 唔係，因為我係
4: 玩緊呢嗰陣時應該。
5: 玩緊之餘係我亦都係覺得我會話我冇靈感嘅時候我唔好寫，即係唔好逼自己喺冇嘅時候要變啲嘢出嚟。
6: 但我有好奇呢，你會唔會將自己啲自身經歷擺落去嘅歌詞度？
5: 会噶，会噶，
6: 因为你
4: 哭嚟噶，快啲，
6: 哭嚟，我知你最近嗰首新歌系爱情噶嘛，系咪？
4: 意图明显，明意图劲明显。
6: 咁入边有冇啲系你自己嘅经历嚟？
5: 有嘅，有，
4: 捉到。做咩咧？搏佢答嘅咁
3: 我，我哋系唔会修饰噶，我哋会系显露晒每一位嘅主持想做啲咩嘅，
4: 系都系入肉嘅嚟料啊！喂，喂，去个 topic 啊！喂，
6: 即系有边啲经历系令你经历咗之后，你写到嗰啲咁 sweet 嘅歌词啊？
5: 我谂呢个
3: 就要数翻唔知几多次嘅，
5: 唔好讲一个。
3: 讲笑，
5: 呢个系即系话
4: 计次数咩？计浓度啊嘛。
5: 咁其实我应该话我呢首歌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啦。咁我历任都系恋爱脑嚟嘅，系啦。
6: 你历任系你系恋爱脑定系对方系恋爱脑？
5: 对方系恋爱脑嚟嘅，即系可能对方都系啲比较痴心啲嘅人嚟嘅。
6: 咁你咧？
5: 系我自己。啊！呢個係一個好問題。
4: 審犯，
5: 我自己就我諗我唔係，我諗我一步一半啊。我未係去到話要黐到話糖黐豆咁樣，我未必係。
3: 一半一半嘅嗰個意思係你有需要嘅時候你先會想啦，定係你可以接受佢？
4: 我需要，
3: 係啊，你有少少拖食咁問啦。但係咧，有啲人話咧。即係嗰種痴心嘅感覺咧，係睇嗰個人係咪想依賴另一半。嗰一刻如果真係覺得有需要要依賴嘅時候先依賴，有啲就會唔需要啦，咁就推開佢啦。
4: 可唔可以再跳前少少？可唔可以叫阿表弟可唔可以界定一下戀愛腦係點先？如果唔係，好似好難討論落去啊。
5: 嗱，我覺得戀愛腦係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女仔。
4: 或男仔啦，
5: 或男仔啦，或男仔啦，係啦，咁就。佢幾耐要見一次呢，或者係佢搵你搵得密密呢，或者係佢會唔會為咗你 係令到佢生活上面可能話佢有其他嘅 plan， 但係佢會為咗你推曬佢，為咗你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就係一個好戀愛腦嘅定義嚟嘅，係啦咁樣。
3: 有冇一次嘅經歷係你需要去推開你本身嘅打算，然後去叫做可唔可以叫遷就咧？或者係一遷就你嘅另一半咁樣咧？
4: 係唔係合唔合理嗰樣嘢啊？
5: 係啦，應該係唔合理地去推開曬啲嘢，去遷去揾我另一半。
3: 哦，
5: 咁呢個就應該係一個戀愛腦嘅定義啦，係啦。咁但我自己應該冇乜，我都分得好開嘅。
4: 但你係多處理戀愛腦嘛？喂，分享啲，分享啲啦，
3: 係咯，
4: 好尷尬一個呢個 topic， 好唔自在表弟。
3: 唔係，佢即刻諗緊嘢。
5: 我係有，我係思考緊嘅。我就
3: 嗰次係咪你嘅另一半啊？即係見到你好脆弱，定係佢好需要你，所以佢即刻過嚟揾你啊？佢係一個提供幫助你啊，定係想揾你幫助啊？可能
5: 我諗係我係做，因為我本身係一個氹人嘅人嚟嘅，
3: 嗯，
5: 即係我係做開大家嗰啲情緒上面嘅嗰啲抒發，或者係會做陪伴嘅角色多啲。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係有一個女生係 keep 住你話係好依賴我嘅，其實我覺得係我要俾到多啲嘅情緒價值佢，即係例如可能話。我今日我好唔開心，可唔可以陪我傾個電話？但係個電話係可以係六個鐘嘅，咁啊 keep 住。但我係可能我會放低曬我自己所有想做緊嘅嘢。
4: call call 嚟
3: 喎，call
4: call 哥啊，六個鐘，
3: 好長喎。
5: 係啊，我試過最長係八個鐘。
3: 哇！你做電台節目啊？你可以做咁耐？
4: 嗰個係直播帶貨啊，八個鐘啊，大佬。
5: 呢個係一個你當係 keep 住傾偈咁樣咯，即係你有陣時會覺得啊，見唔到你個人都想聽你把聲啦咁樣嗰啲，即
4: 係熱戀期咁樣，我覺得八個鐘即係我輕鬆嘅，
3: okay。
4: 即係你啱啱相識，你同嗰個有興趣，同埋你喂你中意佢喎個對象，咁一嚟傾八個鐘梗係輕鬆啦。但係當你一齊咗八年嘅時候，我諗你傾唔到八個鐘啩。
3: 如果八個鐘好難㗎，你要回顧翻啲舊事嘅經歷啊！你記唔記得啊？唔知五年前嗰次咧，
4: 上當
3: 冇曬新嘢，
5: 上當年㗎啦，要
3: 以前嘅嘢啦，係咯。咁嗱，而家又問下你啦，即係你話熱戀期嘅時候你就可以八個鐘啦，
5: 嗯，
3: 你有冇話你有諗過或者真係思考過點樣去 hold 住呢個熱戀期啊？
5: 哇，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啊！呢個我
3: 即係我都相信你都有啲呢個戀愛嘅經歷啦，咁你都作曬落首歌度啦，我都好奇嘅，
5: 即係點樣 hold 住嗰個
6: 關注
4: 時啊？
5: 其實係難，呢個係咪我自己會覺得，如果要 keep 住個新鮮感，我覺得係可能我哋 keep 住有一樣叫做可能興趣，或者係我哋會去做多啲唔同嘅新嘢咯。即係可能話啊，我未試過做啲咩咧？可能話我第一年送花，我第一年做，下一年我要咩花咧？可能話我就第二樣嘢噶咯。可能話我唔知，我可能。我親手種嘅花，然後再下一年就可能話啊，我手織嘅冷嘅嗰啲花咁織加九朵俾你嘅，即係你每一樣嘢都俾多啲心意對方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咯，可能或者可能之後話啊呢首歌，跟住之後就啊唔送花啦，我送首歌俾你啊，呢首歌淨係俾人哋俾你一個聽過㗎咋，咁即係類似即係 keep 住揾啲唔同嘅嘢去發生咯。我覺得呢件事
3: 係，我覺得十分之厲害，佢就係單靠花呢樣嘢，然後衍生唔同嘅花，佢每一年都有唔同嘅花神，
4: 係
3: 厲害嘅。
4: 我覺得我哋要用啲情景題，即係我覺得貼身，
3: 我覺得係啦，係啦，
4: 我覺得佢呢啲咁嘅答案，我真係唔 pass 啊。
3: OK OK，
4: 我哋試下，我哋有幾個情景題，我哋 feel 下先啦。嗱，咁啊頭先，譬如我哋用翻頭先嘅例子啦，
3: 係
4: 咁，你係同班兄弟啊、好朋友啊約好咗噶啦，咁今晚咧準備盡興一番啦，都突然之間。你个女朋友就 test 你，咁又唔系讲啲咩嘅，就佢又唔系话好闷，又唔系话成，但系佢就系、是、啊，其实佢好唔开心，佢好需要你，佢好想你同佢倾下偈，佢好需要你嘅陪伴。OK， 呢个 moment 点拣先？
5: 哦，咁好簡單啫。呢啲位其實我覺得又即係，既然另一半係唔開心，唔開心嘅話，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我陪我另一半先。
4: 哦，即係呢一個，因為唔開心係去到情緒啦，咁佢就會係 cancel 合理啦。咁我哋試下喺嗰個原因上面，我哋慢慢再推落去，睇下推到去邊咧，佢會同個女朋友講：喂，你唔好玩啦，你俾我玩啦。OK， 我哋唔係話唔開心啊，佢就係話我好闷啊，
5: 即系好闷，然后就可能话
4: 纯粹好闷，即系见你同班朋友玩得好开心，我就有啲唔开心啦。
3: 唔系因为闷呢样嘢咧，好小心啊，下一秒变寂寞噶啦，系啊，就觉得空虚噶啦，
5: 好开心啊，见到你哋个样笑得。我谂我就
3: 我哋第一次咧访问到嘅嘉宾咧，要认真地去思考一番先，先再仔细回答。
5: 咁证明我系真系想认真答呢个问题，
4: 认真解决呢个问题，认真解决佢呢个问
5: 题。我嘅问题，我系嗱呢个唔系我自己做法，但我身边我嗰阵时我同我啲朋友，因为去
4: grad trip
5: 去咗
4: 入
5: 参考下，参考翻我朋友嘅，参考朋友嘅，咁就佢你当系可能佢哋去玩咁样，咁其实 keep 住佢当佢就会加牌，即系可能加九个字咁样，咁佢就会出去傾個電話，跟住先翻嚟嘅。呢、這個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幾好嘅，係啦。咁我覺得咁樣咯，
3: 有用嘅。
6: 唔係，我要你個人喺度喎，我唔淨係要傾電話喎。咁你會點先？
3: 殺手鐧啊！殺手鐧
5: 啊！呢個就殺手鐧啦。咁一係咁啦，不如咁啦，我
4: 分手啦。
5: 我出嚟接佢，然後嗱咁睇咁嗱呢個咧。就要睇下嗰班系咪 common friend 嚟噶啦，如果系 common friend 嘅话，捉埋出嚟一齐玩咯。
4: 唔系，我突然间谂到个，你女朋友话你个 best friend 啊，其实我唔系，我系 yes 点擦。
5: 咁啊，咁呢个时候兄弟系攞嚟出卖噶啦，冇办法噶啦。
3: 点出卖先？
5: 喂，唔好意思啊，突然之间有啲咩嘢，唔去啦咁样咯。
4: 系，我觉得兄弟呢个位咧，就系其实兄弟情就喺呢个位度展现。
5: 冇错啦。
3: 佢就呢啲係搭晒膊頭咁樣，唔好意思啊，要
6: 有急事
3: 要處理啦。
4: 冇啊，
3: 心照啊，
4: 唔使咁客氣啦，直接 send 個 message， 喂，唔得啊，
3: 直接唔得，暗號，
5: 整幾隻 emoji 可能係我唔知啦，係咯咁樣。
3: 咁我哋又玩完個情景題啊，我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再驚心動魄啲，我哋將呢個難度升上去。
4: 仲有嘅咩？
3: 有，头先俾咁耐时间你谂啦，而家我哋短啲，我哋玩个五秒定律。
5: 好，
3: 因为咧玩完呢个五秒定律咧，我哋仲有个少少嘅 task 咁样啦，睇下你完唔完成到啦。完成到嘅话，你就可能唔使呢个 task 啦，可能我哋要。OK， 我哋嚟啦，第一个五秒定律啊，可唔可以喺五秒内数出三件事啊 ？OK。五秒内数出三个表白嘅方法，三二一，
5: 唱歌、睇戏、食饭，我唔知啊，
3: 其实系我最中意嘅嘢嚟，唔系咁好似又 pass 嘅。OK， 第二个
4: 方法
3: 啊，佢可以唱歌去表白嘅，睇戏去表白，食饭嘅
5: 表白系咯，
4: 咁系表白嘅场地，唔紧要当 pass。
3: 好啊，头先问咗你维系感情嘅，维系呢个热情嘅方法啦，
4: 睇戏食饭。
3: 唔系，而家系要延续激情嘅方法，三秒五秒内 ，OK， 三二一，
4: 唱歌戏。
5: 我听到话延续激情嘅方法，我谂到，我突然之间净系想讲去游水，我唔知点解。
3: 呢个要 cool down 喎，系
5: 要 cool down 下。
3: OK， 唔紧要，最后一个啦。熱戀時期你必做嘅三件事，三二一，
4: 拍睇戲，
5: 煮嘢食，
3: 煮嘢食咯，
5: 我覺得情侶間煮飯仔，係
3: OK， 好啦，都當你唔 pass 噶啦，最後啦，最後俾你分享一個啊，上一段感情你學到嘅嘢，
4: 又係科，
6: 突然之間好深，
5: 呢個突然之間。要去到一個煽情嘅 moment 啊嘛，
4: 要慎言啊，
5: 真係要少時間去諗下，
3: 可以，
5: 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北京寻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喺寻日下昼接近6点，网上图片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喺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系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喺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一个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话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4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4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1.5年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4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暑假将至，卫生防护中心提醒计划外游的市民，出发前先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香港以外地区传染病情况，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时刻注意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并及早接种相关疫苗，以预防各种较常见或者和旅游相关的传染病，例如麻疹、手足口病、蚊传疾病、伊波拉病毒等。市民可以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更多有关世界各地传染病爆发和预防措施的资料。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1人失踪，3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日本列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率先北上，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至于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太平洋一侧的天气不稳定，广泛地区持续有暴雨。山口县昨晚有居民遇到山泥倾泻，一个70多岁男子失踪，另外有3个居民受伤。气象厅向千叶、静冈、神奈川县等地发布第二高的地质灾害4级危险警报，又呼吁民众严防水浸等的灾害。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係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开呢有坏车阻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啊，但係大家经过请你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开呢係有坏车阻路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红隧来回方向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亦都是车多的，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驾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粤满之据点。

0: Sel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3: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2: 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咁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好，一首嘅《曾是擁有》咧，開始我哋今日節目啦。歡迎大家咧收聽我哋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禮拜六五點到六點有關吉他、有關音樂嘅呢一個節目。阿 Jackie 你好啊，
1: 係我騰你好啊，各位聽眾好啊，好正啊，一嚟就可以 jam 首歌啊。
0: 係啊，咁大家心水清嘅聽眾咧，就聽到除咗我哋之外咧，我哋仲有啲特別嘉賓今日嚟咗嘅，係啦，我哋一陣間先介紹佢哋出場嚇。咁我相信咧，即係好多聽開我哋嘅聽眾都知道咧，每年去到呢個時候，即係六月嘅最尾一個，係啦，六月最尾一個禮拜六咧，我哋嘅嗰一集咧都是关于一个香港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最传奇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
1: 绝对是好传奇好正，去到今时今日呢，即已经一段日子了，但是无论是香港定是甚至乎全个中国大陆呢，都是很多人不断唱他的歌，不断会听他的故事的，
0: 是影响了一代的人可以说是、没错了，就是王家驹。家驹今年他是93年6月30号离开我们的、今年已經是33年啦，係啊，咁我哋呢個節目每一年啦，去到呢個時候，我哋都會做一集加佢特輯啦，去紀念佢啦。咁、今年咧，我哋咧就除咗我哋自己講之外咧，我哋仲更加咧請嚟兩位咧，都即係同加佢好有淵源啦，或者受加佢影響好深嘅人咧，嚟到我哋節目裏面同我哋分享當年咧佢同加佢相處嘅啲故事，
1: 甚至乎係佢哋影響過加佢去寫作添。
0: 係啦，咁我哋咧有請我哋今日嘅嘉賓，我哋最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分別咧就有潘先麗阿 Kim，
2: 大家好，
0: 同埋咧有 Jasper Chan，Hello
3: 大家好，
1: Jasper， 歡迎 Jasper。
0: 咁啊 Jasper 咧之前已經喺我哋節目出現過啦，因為我哋較早之前咧上二樓後座。去即系采访嘅时候咧，就系、是、Jasper 咧，即系帮我哋导赏吓，带我哋即系行下呢、這个即系、就是、对 Beyond 嘅音乐咧，好有影响力嘅地方啦，咁样。咁而阿 Kim 咧就系家驹有一个好特别嘅朋友啦，亦都系当年话即系同家驹可以话一齐经历咗好多嘢啦。咁、所以今日都请嚟两位咧，即系嚟同我哋讲下家驹嘅故事啦，或者咧系家驹影响咗你哋啲咩啦。不如阿 Kim 讲先啦。阿 Kim， 我知道即系、就是、你同家驹都有一段好特别嘅经历啊，相处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啊嘛。
2: 兩三年到，
0: 係咁啊！當年我諗大家好後生啦。
2: 後生，我啱啱成年㗎啦。
0: 我諗好多人好羨慕啦，甚至妒忌你添啦。
2: 夠稱
0: 係咁啊！當年即係你同阿家驹係點樣識㗎？即係或者係點樣？
2: 因為其實嗰時我係跟緊佢哋前經理人啦 ，Leslie Chan 佢做嘢㗎。係係啦，咁我係員工嚟嘅，咁佢就話俾我聽，喂，我簽咗一對 band 啊。有一日咁我。我话我带埋你落去睇下佢哋啦，咁样我第一次见就系咁嘅情况。
0: 系
2: 咁，佢哋啱啱系rehearsal 紧个 show， 好似系喺艺穗会，我唔系好记得啦。
0: 系
2: 大概系啦，咁啊落去见到佢哋嘅，嗰次系第一次见嘅。嗰时应该系85年第一年86，我就唔系好记得，因为太耐啦，真系。
0: 系咁就哇，即系就见到佢哋，就落去睇佢哋 rehearsal 先。
2: 佢哋啱啱 rehearsal 中间 break 紧嗰时，系啦，咁佢哋Leslie 就呢个家驹啊，点点，咁佢同我握手啦，咁之类啊，
0: 系，咁之后就即系开始大家认识多啲啦。
2: 认识啦，跟住佢就好快，因为佢哋好中意叫人上去 band 房玩，咁好快，你得闲上嚟 band 房玩啦，咁就一堆先上咗 band 房玩咗一段时间先至系咯。
0: 哇，即系就系上二楼后座啦，系咪？
2: 就二楼后，冇错，
0: 带我哋行过嗰个地方。
2: 系啦，因为我哋以前唔会。叫二樓後座，我哋淨係嗌外賣先會講呢個名，
0: 即係就咁叫就
2: band 房咯，係上 band 房咁咯。
0: 因為我記得啦 ，Jasper 上次導賞我哋嘅時候咧，二樓後座都分幾個時期噶嘛。
2: 嗱，當然我係早期，
0: 係啦，因為即係當然咧，就係佢哋之後真係成為一個正式嘅錄音室咧，就係阿家驹走咗之後先再裝修啦。咁你上去嗰時係咪仲係有啲咩陳伯啊嗰啲咩？
2: 我上嗰時係有陳伯喺度嘅，我係經歷過阿陳伯報警，跟住我開門係見到警察嗰個。
1: 就是你
2: 經歷埋啲人嘅。
0: 哇，咁嗰時真係有得同阿家驹佢哋去 jam 歌，因為你自己都有唱歌又玩音樂咁樣。
2: 其實可以咁講啦，即其實呢一樣我先要講一聲多謝先嘅，因為係佢帶我入去呢個樂隊啊，玩樂隊玩 band 嘅呢個境界呢個世界咁樣嘅。咁因為嗰時點解會玩呢？係因為佢嘅徒弟之一啦。咁就想參加柏林音樂節第二屆嚟，我記得係咁咧。但係嗰時 Beyond 佢哋就拆咗兩隊，一隊就係阿坡同阿榮啦，高速啤機啦。咁另外阿家驹同加強，咁我哋仲有幾個我啦，另外仲有鼓手啦，仲有個吉他手啦。咁就係阿 Jason， 咁佢就佢寫嘅一隻歌嚟嘅，咁佢參加嘅。 系啦，咁但系有入咗唔知一百定几多，我都唔记得咗。
0: 嗯，
2: 反正就系、是、跟住收尾冇入到准决赛就冇啦。但系高速 b a 嘅就入咗嘅。
0: 哦，
2: 系啦，
0: 呢个流行音乐节都影响深远啦。我相信
2: 其实真系带咗好多好多好多
0: 一代又一代嘅 band， 即系大家话 band 都系喺嗰个流行音乐节嗰度出嚟啦。
2: 而家仲存在嘅系好多。
0: 系啦，吓咁啊，即系影响力好大啦。好啦，嗱，认识咗家驹啦，咁啊同佢一齐有机会，甚至乎有机会一齐玩音乐。
2: 系真系。
0: 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啦，同佢夾 band 係一個點樣嘅經驗嚟呢？因為我哋依家好多朋友啊，真係諗話 Beyond 當然係好傳奇啦，係一個即係神級般嘅存在啦。咁但係即係佢喺 band 房裏面嘅佢，同佢喺舞台上面嘅佢，會唔會有啲唔同呢？
2: 其實佢係有少少怕醜嘅人嚟㗎啦。係啊，其實佢好緊張，每一次上台之前好緊張，你係見到佢咧腳摁嚟摁去啊，唔知點咁啊，做咩咧？佢其實就係緊張嘅，會嘅。
0: 即係現代話嚟講係咪 I 屬於 I 人啊？算唔算？
2: 我諗係啩，一半一半咁啦。
1: 嗰陣時佢幾大個咧？佢？
2: 佢大我四歲嘛，佢1962嘛，嗰時佢廿出頭嘅啫，都係23咯，係啊。
0: 係，佢係嗰時已經係全職做緊音樂啦，係咪？
2: 誒唔係㗎，我識佢嘅時仲係保險。
0: 啊，仲係做緊保險。
2: 但係佢唔翻工，我未見過佢翻工。
0: 即係個心全心都係向住音樂，
1: 心都係喺音樂度，
0: 即係喺琴行嗰度成日見到佢，係啊。
2: 都喺琴行嗰度嘅啦，好奇怪。
0: 係咁嗱，即係同佢 jam 過啦。佢係即係我都好想知啊，呢啲真
2: 係。呢個係
0: Jam 哥先知，係
2: 點樣㗎？譬如講我哋去參賽啦，咁嗰首歌嘅第一句歌詞係北風輕吹撲面，係啦。咁第一個字咧係佢係要我講到咬得好清楚，我就咁坐喺度讀啊，就北唔係北。我又唔係好識，我就唔知個發音，唔知點解，可能我本身外省人，係啦，我媽阿爸都係外省人，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咁廣東話唔係真係，
1: 即係佢要咬得好正，
0: 咬得好正，
2: 佢係好執著，一粒一粒字都要，
0: 要求好高，
2: 係啦，第一粒仲要係第一粒，嗰啲佢唔得啊，第一個字你都唔得啊，唔得咁咯，如是者，我諗淨係讀呢一句十幾分鐘，
0: 哦、
2: 即同一五個字啫嘛，北風輕吹撲面，呢幾個字讀咗十幾分鐘啊，佢唔滿意噶佢
0: 係，
2: 係啊，
0: 哦、
2: 都幾辛苦噶。
0: 咁嗱、你哋嗰時我哋叫 jam 歌啦，咁通常你哋係都會一齊寫歌，會唔會啊？或者佢寫個過程，你都唔會見證到佢？
2: 我會成日見到佢寫歌㗎。
0: 嗯，咁係佢係點樣咧？即係一路彈住一路哼啊？但係佢一嚟已經有曬好清咗成隻歌嘅脈絡係點樣啊？定係一路 jam 出嚟咧？
2: 通常係彈住。吉他寫歌嘅，咁佢會有本簿咧，係用鉛筆嘅，咁佢喺本簿嗰度唔知寫啲咩咧，咁寫彈彈彈，咁啊寫咁樣。
0: 哦，即係可能寫啲簡譜或者
2: 係啦係啦，好簡單好簡單嘅佢嗰啲係，即係有時係你寫咩咧睇唔明咧，好似啲外星文。
1: 佢自己明，
0: 佢自己明，
2: 佢自己明嘅，有時有又係好多嘅，但係佢好簡單嘅，但係我係估唔到係可以出嚟係變咗。
0: 咁好聽
2: 嘅，係啊，係好神奇一件事嚟嘅。其實，
0: 咁你哋有冇一齊創作過一啲歌？
2: 有被逼嘅，我
0: 被逼即係點咧？
2: 係啊，喺有講過嘅，我之前都有講好多次，係昔日舞曲啦。咁嗰時佢係一個故仔嚟嘅，佢講咗俾我聽個故仔，呢首歌佢想寫啲乜嘢，咁就跟佢有 demo， 以前我錄咗 demo 先嘅嘛，即係彈吉他好簡單嘅 demo， 咁就有個錄音機，咁就喺二樓後座。
0: 嗯。
2: 咁就你幫我寫呢首啦，不如咁講故仔之後呢，就嗱 demo 喺度呢，自己聽啦，騰閂埋門佢走咗啦，
1: 咁我就
0: 唔寫，你就係咁聽，
2: 係啦，就係用佢俾我個故仔囉，跟住寫呢就昔日舞曲，
0: 哦，昔日舞曲就寫埋啲歌詞出嚟啦，
2: 係啦，
0: 嗯，
2: 但係就係唔係我名囉，
0: 係咁一路即係 jam 歌啦，同佢玩音樂啦。你覺得嗱，到依家過咗咁多年，諗翻啦，你會唔會好掛住嗰段時光？
2: 其實掛住，非常掛住，因為唔係話一個人噶，係因為我哋係喺 band 房呢個地方，真係一個凝聚力嚟噶。
0: 係
2: 邊個中意上去就上去，撳鐘就每日一定有人開門俾你嘅，嚇冇閉門羹呢樣嘢嘅 band 房係。咁我哋有時留到可能都係每一日喎，講緊都係可能一兩點啊。咁所以好開心嘅嗰度就係間房因為不如講返係最早嗰個 band 房係細到我諗60尺。
0: 係真係一個你當係劏房咁樣，有埋鼓㗎。 我就係因為陳伯嗰時仲係
2: 啊，陳伯未走嗰時咧係好細，但我哋係踎嘅，聽嗰啲人要踎嘅，踎低咁樣縮，你自己揾位置咯。
0: 哦，
2: 即係嗰度有窿，誒、哎、呢、這個窿我嘅咁，即係大家爭嗰啲，喂、哎、呢、這個窿好啊，呢、哦這個窿。
1: 即係夾嗰啲人就企喺度，聽嗰啲就係
2: 啦係啦，聽嗰啲咧縮埋，因為。冇地方啊，咁、可能一個窿要踎兩個人啦，哇、哦，好開心嗰種感覺。
0: 係，哇，你諗下嗱，間房咁細個啦，你 band 即係我諗 full band 啦，你係琴
2: full band
0: 即係起碼都四係啦，仲有四五個人。
2: 咁嗰時丸仔又喺度，
0: 丸仔仲喺度，哇，
2: 仲有琴喎、
0: 啊，仲、
2: 哦、
0: 有琴，
2: 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係啦，咁收尾變咗紫色 band 房嘅未有？咁紫色 band 房就大好多啦，因為陳伯嗰間房
0: 即係攞咗
2: 佢，
0: 係啦係啦，打通咗。
2: 我睇住佢哋自己整嘅曬。
0: 哦，係，咁即係阿 Jasper， 你去做二樓後座嗰、那個導賞嘅時候，或者阿 Kim 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就見證曬嗰個階段㗎咯，係咪？係
2: 啊係啊，我睇住佢哋自己整啊，自己掹布啊，自己買布翻嚟黐海綿，跟住再掹嗰個紫色布。
1: 哇！我諗各位聽眾即係如果唔係好了解頭先我哋講話嗰個二樓後座個 band 房有幾個唔同階段咧，嗱你可以聽翻個前傳。
0: 係啊，
1: 就話冇幾耐之前嘅，
0: 冇幾耐之前嘅，我哋有一集就係上咗二樓後座。就是採訪阿 Jessica， 就是幫我哋做導賞啦，就講曬即係二樓後座各個唔同嘅階段，
1: 同埋陳伯係咩事咧？嗱，你過來聽翻啦。
0: 咁去到即係後期啲啦，咁我知道即係你都同佢相處咗一段好長日子啦，有好多好特別嘅回憶啦。你自己最難忘同家居之間嘅回憶係啲咩？
2: 最難忘，其實只要有記憶嘅都好難忘
0: 嘅。
2: 其實可能我覺得係因為佢人唔喺度。所以每一样嘢对我嚟讲都系好难忘嘅嘢咯，系啦。譬如如果佢仲在生嘅，咁我唔会觉得我会记住呢啲嘢，或者唔会记住呢件事咁样咯。跟住但系你话最最最难忘，我反而系好怀念，好想翻翻去系佢屋企嗰个氛围。
0: 即系二楼后座嗰度，
2: 唔系系佢屋企，
0: 佢屋企
2: 嗰个苏村嗰度嗰个
0: 系点样？
1: 系咯，佢屋企又系点？
2: 其实几得意噶，佢即系佢。外面就成日話佢阿爸啊好惡啊，咁其實唔係，佢阿爸係好過癮㗎，係
1: 嘛？
2: 佢會整蠱我，即係佢阿麗啊點點點喎，咁咩撩下我啊咁樣㗎，好得意啊！其實佢係咁係啦，大哥哥就比較靜啦，大哥哥，但每一日都會即係譬如我早放工或者咩，我哋會翻去，佢阿媽就會打電話公司。哎、我今日炒咖喱炒蟹啊，嚟早啲翻嚟食饭咁样，好好啊嗰种，因为我屋企情况系冇咁样噶，系冇呢啲家庭落幕噶，咁所以哇，即系嗰时哇个心好舒服啊，
0: 好似多咗真系自己
2: 系啊，好锡你，佢妈咪又好锡。好锡细路仔，即系佢嘅仔女又好，带翻嚟嘅朋友，咁佢都好好噶。
1: 哦，我又好奇，咁当时佢妈妈爸爸支唔支持啊家驹去玩音乐咁样嘅咧？
2: 其實冇噶，我嗰時佢已經咁已經既定嘅事實嚟噶嘛。其實佢有冇話真係唔支持啊？
1: 係咪啊？
2: 係啊，
0: 係同埋都簽咗經理人，已經係咪？
2: 未簽嗰時都冇話，冇乜嘢㗎。
0: 即係冇話唔出
2: 翻音樂嗰啲。其實佢屋企都幾好㗎，我覺得係。
0: 係啊，即係都好支持佢。
2: 因為唔使你揾錢嚟養家，其實佢哋係。
1: 即係又冇俾壓力佢。
2: 咁冇㗎，其實真係。係
1: 咯，即係其實有時咧，真係我喺度諗，即係可能。這個香港或者這個世界都仲有啲好似阿家驹咁強嘅人，但係可能依家咁現實嘅社會咧，即係可能阿媽就同佢講：喂，夾咩兵啊？去揾份工啦，咁就冇咗咯。
2: 因為嗰時嗰個環境，佢爸爸自己又做嘢啦，大哥哥做嘢啦，咁其實屋企都唔
1: 即係唔係等佢開飯，
2: 係啊，所以你。但係就係話你自己嘅消費或者你要買其他咩，我對唔住冇咁樣，
0: 就自己搞掂啦。
2: 因為其實玩音樂都需要錢嘅，
1: 梗係啦，
2: 真係你買支好嘅吉他都
0: 係啊，都係㗎，都要啲投資係啊，
1: 每嚿 pedal 每個 mixer 係
0: 啊，全部都有血有淚。當然佢哋自己賺翻嚟啦，咁
2: 係啦，呢啲就要佢自己去揾咯。
0: 係
2: 嗰時都有好多。part time job 噶，佢問埋我去幫佢手做嘅。
0: 係咯，佢做過啲咩？
1: 可唔可以分享下做啲咩？
2: 誒，呢個幾好玩嘅。係啊，佢好多時會接一啲，譬如我試過跟佢去過一個咧，就係喺清水灣嗰個 golf club 係咪？
0: 係
2: 咪有個？係啊，我記得係咁，有個泳池咁噶嘛。好似係啊，我唔係好記得。喺泳池邊咁樣，佢每一晚都有個buffet咁樣。咁佢有一次係去唱歌嘅。係啦，但係咧。 佢咧就有本歌书，我记得去到本歌谱，咁嗰啲又诶你诶、或者你弹呢本书啲啦，你唔好弹你自己嗰啲，人哋唔识啦嘛，你弹啲拼夫嘅出嚟咁样，人哋得大即系一家人，
1: 即系叫佢弹翻啲经典嘢，
2: 系即系嗰啲可能流行曲，
0: 系
2: 啦流行曲嗰啲佢咁點算？佢自己都好點算？
1: 因為佢一直都係玩自己歌多嘅。
2: 嗰時好早㗎，
0: 都正喎。
2: 嗰時都好早㗎，因為得一支木吉他，你又可能玩唔到啲咩？係啦，咁結果
0: 但佢已經識彈 Pink Floyd 啦，嗰時已經係玩緊呢啲。
2: 識㗎，嗰時九唔係嗰時八，應該係八六定八六年左右嘅事嚟㗎。
0: 係。
2: 咁就去賺，我記得嗰時佢新上嗰唱嗰場係200几蚊嘅。
0: 哦，
2: 有200几蚊仲可以食嗰啲，
1: 又可以食嘢，包餐饭，
2: 系可以包餐饭，咁好开心，咪梗系带埋我去。
1: 其实好正，呢啲咪系激嚟嘅咯，即系都唔算系我脑里面想象中嗰啲音乐以外嘅 part time， 我以为系仲有做其他嗰啲，
2: 唔系，
0: 即系都系同演出有关，都系同音乐有关。
2: 系啦，
1: 咁一定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即系佢会接呢啲嘅，佢会接呢啲嘅 ，Beyond 都有接噶，嗰时去北海渔村度唱啊，嗰啲都好多呢啲噶嘛。
0: 系，
1: 咁嗰阵时都未系咁成名嘅，嗰阵时啱啱出道。
2: 嗰时八六啫嘛，佢出咗，应该出咗第一张碟，应该出咗。
0: 有啲都系叫商演啦，我哋而家叫系嘛？
2: 但系嗰啲系佢自己嘅秘露咯。
1: 秘露，
0: 而家讲翻
1: 即系个人咁样。
2: 系秘露嚟嘅，应该
0: 系。咁啊，拉埋你去一齐。
2: 系啦，咁嗰次我仲记得我系后生啦，沙咗声噶，失咗声，后生。咁佢咁點算啊？唔理啊，照唱咯，我照幫佢唱咯，即係降 key 咁樣唱，就睇下啲，因為我係咩都唱噶嘛，即係流行曲我又中意噶嘛，又係。咁咁我佢撐我唱啦，結果我唱曬咁差唔多成
1: 啦。係咪本反而阿家驅佢少唱即係人
0: 流行歌？
2: 少噶流行歌，
0: 佢中意唱自己寫嘅歌多，
2: 好少噶。咁好似唔多你出面啲咩啦？
1: 即係佢唱自己嘅歌嘅啫。
2: 係咯。
0: 即係仍然自由自我，高唱我歌。
2: 佢打嗰本，佢彈住咯，即刻可以唱噶咯。佢未見過呢首歌，但係佢咪即刻。
1: 即係未聽過，總之你唱佢即刻。
0: 哇！即刻幫你配到啲 chord 啊，配到。係
2: 啊，因為嗰本歌譜嚟嘅，即係有幾個 chord 啊，咁有啲歌詞咁樣咯。咁佢就 OK 喎。
0: 咁當然啦，佢音樂感
2: 覺真係好犀利，
0: 嗰樣嘢犀利。
2: 係啊，哇！
0: 嗱，今次我哋差唔多系新聞啦，我哋不如喺呢一節嘅尾咧，阿 Kim 不如點翻首家驅嘅作品啦，我哋送俾我哋嘅聽眾啦，好唔好啊？
2: 我好中意一首歌嘅，赤紅熱血。
0: 好啊，咁我哋不如喺新聞之前咧，就將呢首歌咧送俾各位聽眾啦。嗱，唔好行開啦，新聞之後咧，我哋翻嚟咧會繼續咧喺六月尾嘅呢一集啦，我哋繼續咧去懷念家驅，繼續聽多啲咧同家驅有關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话，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纶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正落实不同措施。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喺昨日下昼接近6点，网上图片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喺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系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喺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机上唯一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会咧一段亦都系慢车嘅。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大埔方向。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系而家近住月明村呢一段系慢车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慢车。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坑口影業路去厚德村方向寶靈路一段是車多，現在龍尾清水灣電影製片廠。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友愛村一段亦都是車多的。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

0: 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0: 好，啱啱听过咧有一首新歌啊，新鲜滚热辣出炉嘅，就系、是、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座吓，咁啊就系、是、二楼后座嗰度录嘅，系啦，咁、因为都睇咗佢哋即系创作呢只歌嘅时候嘅一啲 video 啦，一啲花絮啦，咁就直情咧就用翻喺二楼后座里面咧，阿家驹以前咧成日都弹到嘅一支吉他，就叫做小妖嗰支古典吉他，咁我哋喺节目都弹过，
1: 有名嘅支吉他，大家记住小妖，
0: 系小妖，阿 Jackie 都弹过，
1: 弹过，
0: 系啊，我都弹过，不过即系我弹得好差啫。因為那支古典吉他嚟嘅，
1: 系啊，我就啱彈你。大家想聽翻咧，又係可以揾翻我哋早前
0: 去
1: 啊 Jasper 嗰度一齊做一個專訪，就係喺二樓後座。
0: 二樓後座嗰度啦，咁啊同阿 Jasper 傾下偈啦。二樓後座嗱，因為我哋上次上去嘅時候已經差唔多係尾聲啦，因為對即係大眾開放，跟住之後即係因為政府收地啦，咁佢會重建啦，咁嗰個地方就已經係咪交翻俾政府啦？
2: 其實咁講，磋商即係其實而家。最主要業主啦，即係世榮啦，都係同緊政府傾緊個嗰個賠償金額啦，咁、樣。咁、但係就因為唔會搞到咁問㗎嘛，咁所以就其實佢都定咗個日子，就之前喺4月9號，咁、就係定咗為最後一日。叫開放俾大家參觀，咁所以4月9號到而家6月啦，咁其實我都同佢上去幾次，即係將裏面佢有啲嘢可能要搬返上去北京，咁有啲又會可能搬返去坡度啊，或者有啲其他有唔同嘅地方物歸原主，咁有啲就可能 keep 俾咗佢先，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話個單位裏面就吉㗎啦，
0: 咁希望即係不久嘅將來都即係嗰啲物件，因為好多都對於無論係樂迷嚟講或者對 Beyond 佢哋本身嚟講都好有意義嘅一啲嘢啦，係咪？希望即係遲啲都會有機會可以有個地方再即係重現喺大家眼前。
2: 係都有係，因為都同阿世榮哥傾過啦，咁、其實佢都同意，即係如果可以有機會喺香港可以揾到個物色到一個地方適合嘅，咁都可以做返即係叫做又唔係一個錄音室囉，即係因為始終佢哋錄即係以前二啦後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 Beyond 真係喺嗰度錄唱片㗎嘛，咁而家佢哋已經唔再需要做呢樣嘢啦，可能因為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嘅錄音室啦，咁就可能你話錄音嘅生意或者叫錄音嘅服務就未必會再有，咁、但係就希望可以將佢哋可能裏面有啲物件啦，甚至乎可能剛才阿 Kim 講到嘅舊 band 房啦、紫色 band 房啦嘅一啲部分，即係可能大家其實喺網上面成日都會見到一啲相片啊，一啲 video 就係以前佢哋喺嗰啲地方，咁但係你哋上次上嚟已經係變咗第三期，你哋從來都未見過㗎嘛，咁我都有同阿世榮講過，就係話可唔可以將佢哋以前最重要時期嘅嗰啲狀況重現返出嚟俾一啲真係未即係阿 Kim 睇過啦，我哋都未睇過嘅，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等多啲而家嘅人可以睇得翻以前嘅情況咯。
0: 上一集咧，我哋就上咗二樓後座啦。嗱，今集我哋有少少叫做 follow up 啦。有冇啲真係喺最後一刻嚟到睇嘅唔同嘅歌迷朋友係俾你好深印象？
2: 有好多嘅，就唔止最後嘅。咁最後其實就因為最後尾嗰兩日，亦都阿 Kim 啊，係啊，都有好多嘉賓，即係成每一場，即係除咗參觀之外，我哋都會同大家 jam 下歌啊，係啦，即係大家傾下偈。咁所以即係嗰個氣氛會更加熱烈啲啦，同埋亦都最多人啦，因為係啦，即係通常啲人都係你臨結業嘅時候，我哋先招
0: 啦，
2: 係啊，之前咧好得閒嘅時候就未啊，咁但係你話好多咯，即係譬如無論本地或者甚至乎而家好多內地好年青嘅，即係十歲留下嘅都有嘅粉絲，咁佢哋上到嚟啦，咁有啲就好開心嘅，可以終於都嚟到，咁有啲咧就會好。有啲哀傷嘅入到嚟，已經我都未開始同佢講嘢，已經好大聲喺度喊嘅，係啊，即係有即係唔同嘅人上到嚟有唔同嘅情緒，或者佢哋帶住每個人嘅故事咯，咁亦都遇到翻一啲好多佢哋上到嚟，即係可能都已經係四五十歲啦嘅妹妹啦，咁但係佢哋講翻就係佢哋十幾歲嘅時候已經喺二樓度，每日喺度等佢哋 Beyond 報佢哋嘅粉絲，咁佢哋都。而家係帶埋係啦，當年係著住校服嘅學生，
1: 而家帶埋仔女咧，
2: 而家帶埋個女，個女都已經讀緊小學啦，係啊，咁啊嚟到，咁佢哋都好感動，或者好激動，即係佢覺得哇，等咗一個二十幾年嘅地方，從來都冇入過嚟嘅，咁終於可以入到嚟，其實即係個感覺都。睇佢嘅表情同埋聽佢講嘢，其實都好有深刻嘅感動咯。
0: 我覺得頭先好正，我想象到咧，即係哇，成班喺二樓後座裏面再一齊夾過。我諗阿 Kim 上去就一齊唱嗰啲歌嘅時候，都會好有感覺啊。係啊，就好似翻翻當年一樣。
2: 你都有喊喎、
3: 啊，我都有喊，好多場即係佢哋會做一啲 令你好感動嘅嗰啲歌迷咧，即係佢哋可能寫一啲信俾家驅啊，咁啊朗讀啊，或者佢哋自己彈啊唱翻俾我哋聽咧，哇！即係我都喊咗好多次。
0: 好啦，嗱，我哋依家收拾下心情先，因為咧，我哋請咗大家上嚟啦，我哋唔可以唔 jam 翻隻歌嘅。我哋頭先上一次咧，我哋 jam 咗隻陳志勇有啦，不過 Jasper 未開口一齊 jam。嗱，我哋不如咧又一齊咧，嗱 jam 翻隻咧，即係無論係對阿 Kim 定係對 Jasper 都好有影響力嘅一首歌，亦都係大家咧非常之耳熟能詳嘅一首《喜歡你》，好唔好啊？

0: 好，一首耳熟能详嘅喜欢你啊，咁我哋即系即情咧就攞啲吉他，我哋就嚟个 unplug 版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啦。
1: 系喎，玩音乐都系最开心嘅，即系一齐 jam 下歌咁，好开心。
0: 系啊，咁点解 jam 呢只歌咧？除咗因为呢只歌真系 Beyond， 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啦，都真系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啦、特别系对阿 Kim 同埋对 Jasper 嚟讲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嘅。阿 Kim 可唔可以讲下你点解呢只歌对你咁特别咧？
2: 系呢个古仔真系讲咗好多萬次。但是呢都是很多人都会继续要问为什么是不是我是女主角呢，其实我讲过很多次的，她不是只有得我一个女朋友的，她没有讲过开个名字，其实真的你找回所有历史，她是没有讲过喜欢你是送给前女友的，那个前女友也都不是得我一个。不过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我是现场的，是不过得我们两个人的，因为那时候我搬了出去的，那她在我家那里写，我記得好熱嘅一個好熱嘅下午啦，咁佢其實呢首歌佢已經有咗前面嗰段咧，一開始已經有，但係未有歌詞嘅，即係佢都係啦啦啦啦啦咁樣彈啦，佢其實佢喺度練緊吉他，或者我唔知佢寫歌。
0: 佢用電吉他定木吉他嚟彈？
2: 係佢嗰時紅色嗰支，佢擺咗我屋企嘅嗰時嗰支係啦，咁佢就攞住彈彈彈咁啦，彈咗前面嗰段，我都幾好聽喎。即係未有歌詞，未填，跟住突然間佢停一停，彈一彈，突然間望住我，喜歡你咁樣咧，哇！
0: 殺死人
2: 真係，係冧死人
1: 嘅，係
2: 啊，
1: 我唱俾你
2: 啦，真係都係好得嘅呢一樣。
0: 係
1: 哇，所以你都係第一個，
2: 即係為咗呢樣嘢得嘅，
1: 所以你都係第一個見證住佢呢只歌誕生。
2: 係啦，即係呢一段chorus 嗰度係咯，跟住佢就。但係當然淨係得喜歡你咁樣，其他歌詞
0: 嗰啲歌詞未有，
2: 但係 melody 係有嘅，就即刻
0: 佢就唱喜歡你，
2: 即揮毫係啦，就係類似呢啲咁啊，彈出嚟哇咁勁嘅呢個，即第一個係哇。
0: 哦、
2: 但有啊，好冧喎！
1: 真係好正。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諗，即係你觀察啦，你又同佢即係咁熟啦，咁close嘅時候，即係佢係咪真係一個即係才華洋溢得好緊要，隨時就有嘢嚟？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咪啊？
2: 係㗎。
0: 同埋佢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我之後當然睇翻好多作品去認識佢啦。我覺得佢係真係中意到對音樂係好痴迷嘅一個地步嘅。
2: 會㗎。嗱，譬如一個小故事啦嚇，咁啦，咁佢有講過佢話，嗱，第日咧我哋買架车咧，你快啲去考车牌。我点解？你唔揸得噶？佢唔好叫我揸，我咧个脑咧突然间就会有嘢出嚟噶啦，好危险噶我揸车。所以佢系冇车牌嘅，一直佢讲过呢个古仔咁样，好似我好似未讲。
1: 即系佢觉得佢唔揸车就系因为随时个脑突然间谂到歌。
2: 系啦，佢系不断咁转噶嘛。佢其实突然间谂到，见到呢个呢个声几好。
0: 嗯，
2: 系啦。
0: 咁佢都系成为佢创作嘅灵感，所以
2: 系啊。所以佢话佢揸车系会好危险。
0: 嗯。
2: 所以如果即系买车，你要去负责揸车，系咁啊。
0: 好得意，好啦，喜欢你啦，对于阿 Kim 嚟讲有一个独特嘅意义啦，甚至你系最早听到喜欢你三个字，
2: 系冇错，
1: 系
2: 唱
1: 嘅，
2: 即系人生
0: 传奇，都好啊，哇，真系好特别。咁对于 Jasper 嚟讲都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3: 嗯，咁如果讲喜欢你，咁我相信嗰时我仲系读紧中学嘅，
0: 系，
3: 咁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就唔系阿 Kim 咁啦，即系佢系睇住佢创作，咁我应该都系电视佢 pluck。呢首歌嘅時候聽過，咁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即係咁首先我認識 Beyond 佢哋一隊好 rock 嘅樂隊啊嘛，哇！呢一首歌其實令我改觀咗嘅，即係但係我又冇話佢哋話唔好咯，原來呢隊 band 都會玩咁 pop 啊或者咁情歌抒情歌嘅嘢，咁令我改觀咗，但係亦都係令我深刻印象咗，係啦。咁後期到我發覺咗，其實原來每一隊就算外國嘅 rock band 咧，佢哋最出名嗰首咧，都會係呢啲
1: 情歌，
3: 係啦，浪漫嘅，係啦，浪漫嘅歌嘅，
1: 冇咁 rock 嘅，
3: 係啦，就即係呢條係成功之路。咁所以呢首歌嗰時就吸引咗我更加多啦。咁所以我仲即係如果你話喜歡你呢首歌，影響我人生兩次嘅咧，第一次就係呢一次中意咗呢首歌之後，咁我就中學嘅時候去參加呢個歌唱比賽。咁就膽粗粗去用咗喜歡你呢首歌去參賽。
0: 嘩呢隻歌都唔易唱喎、主席。
3: 但係就後咪點講呢，即係唔係一首比賽歌囉。但我又覺得即係其實我又參賽嘅目的，首先我冇話冇諗過攞唔攞獎先。即係我鍾意音樂，咁我唱歌我梗係要唱一啲我鍾意嘅歌，而唔係你即係啲評判鍾意嘅歌嘛。咁我就唔理，我就照唱嘅。 樣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喜歡你呢首歌喺我人生裏面第一次好重要嘅嘢啦。咁、第二次就係、是、去到好後期啦，我諗都應該，但係都有十幾年前啦，係啦。咁嗰陣時我本身係做音樂雜誌嘛，咁所以嗰陣時亦都會帶一啲樂隊啦，或者歌手朋友啦，去一啲中學啊、小學嗰度做一啲分享活動嘅，即係分享一啲好正能量嘅嘢啦。咁亦都會順便叫啲樂隊啊或者歌手去唱歌，同大家打好關係啦。咁我仲記得當年就係有一隊樂隊啦，咁就喺台上面 cover 咗《喜歡你》呢首歌。咁我哋面對嗰班，我記得係應該係初中學生嚟嘅，即係都已經，即係我相信佢哋係冇乜機會接觸過 Beyond，
1: 唔係嗰年代已經係
3: 啦，係啊，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聽佢哋嘅時候，但係台上面嘅歌手喺度唱緊呢首歌嘅時候咧，台下邊嗰啲粉絲，即係唔係粉絲啦，學生啦，佢哋全部都跟住唱
1: 嘅，
3: 係
1: 識唱
3: 嘅，識唱啊，即係啲歌詞係跟到唱嘅。咁我已經好愕然啦，我咦？咁因為我係嗰場 show 嘅 MC 嘛，咁我就佢表演完之後，我就好開心興奮地同啲學生問佢哋：，大家知唔知道呢首係咩歌啊？咁大家知道，我知道呢首歌叫《喜歡你》咁樣。咁我喂已經好感動啦，跟住話：，咁大家知唔知呢首歌係邊個唱噶？咁佢哋答我就係阿 Jam 鄧紫棋。咁喺呢個，我記得我喺台上面呆咗兩秒，
1: 咗然
3: 係呆咗，
0: 好震撼喎、
3: 啊。係啊，因為首先嚟講，我都可能嗰時少睇一啲內地嗰啲歌唱比賽，我諗喂點解會咁答嘅咧？係啦，咁後屘我翻查翻，我知道
0: 因為佢喺個比賽裏面
3: 係啦，咁所以即係直至到咁即係翻咗去公司之後，我就喺度諗咗好耐。啊，點解原來真係啦？後生嗰啲人。即係而家嘅年青新一代，佢哋可能真係比較聽外國啊、韓國啊嗰啲多嘅。咁本地或者以前舊嗰啲，佢哋應該都未必會去揾得翻嚟聽。咁我就即係喺嗰一年，應該係2013年啦，去到係啦。咁我就諗起，咁我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到，可以影響到，即係冇話影響到下一代啦，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出少少力。係啦，因為我當初做音樂雜誌都希望可以出少少力，可以將一啲樂隊嘅文化或者叫做將一啲本地嘅創作人可以帶俾一啲香港嘅下一代。係啦，咁我就啱啱嗰年2013咧就係其實家居啦離開咗我哋20年啦嘛，咁就係一個契機。咁嗰時同一啲樂隊嘅朋友啦就傾開，咦，我哋今年 Beyond 即係家居離開咗20年，不如我哋搞一個 tribute。紀念家居嘅一個音樂會，係啦，喺嗰年就好即係膽粗粗咁樣，去傾場地啊，去做一個紀念音樂會，亦都去問好多樂隊嘅朋友啦，支持我哋啦，咁亦都係做一個叫做免費嘅音樂 show 咯，咁我哋就諗住係做一次嘅啫，係啦，咁
0: 一做就做到依家，
3: 完咗真係啊，諗住做一次，完咗第二年啊，咁啊繼續正常生活啦，咁去到第二年嘅5月份。跟住好多之前上一年又嚟參觀過，即係參加過嘅樂迷啦，或者朋友啦，就問
1: 追問你啦，
3: 係啊 ，send email 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我哋今年幾時搞？跟住我淨答佢，我嚇，我哋今年冇諗住搞喎，跟住嚇唔得噶喎，咁樣我哋，咁我就我嚇得翻一個月都唔夠嘅時間，亦場啊什麼樂隊都未揾嘅，咁我亦都問翻啲樂隊朋友，今年如果我哋再搞得唔得咧？咁大家都支持，咁就。繼續做咯，咁就每年咁就唔知點解不經不覺好，即其實都係大家嘅支持，
0: 就變咗一個每年都
3: 係啊，其實都係佢哋感動我嘅，因為我睇到佢哋 send 啲 email 俾我嘅時候，或者係咯，我都會喊嘅，真係睇到你話呢件事原來真係影響到人嘅時候，我就覺得都有意義嘅。
1: 我同意啊，同埋我覺得真係要俾一啲年輕啲，即係佢哋，因為佢唔係呢個年代冇聽過，係一啲都唔出奇啊，但係。要話俾佢哋知，哇！原來我哋香港有咁勁、咁出色嘅音樂人，寫過啲咁好聽嘅歌。
0: 係啊，咁同埋即係要話俾大家聽，喜歡你呢隻歌係 Beyond 嘅，
1: 係
0: 唔係阿 Jam 嘅咁樣？係啊，啊今日咧好開心啦，喺呢、這個即係咁特別嘅日子、咁特別嘅一集咧，就請到兩位上嚟同我哋傾偈啦，一齊懷緬家居啦。咁我諗喺節目嘅尾聲都係嘅，想同我哋廣大嘅樂迷同各位掛住家居嘅人。一齊就係藉住呢集嚇去懷念家居啦，去紀念家居啦，一路將家居放喺個心裏面。我相信即係只要家居一直喺我哋心裏面，佢就永遠不滅㗎啦。即係一個不死嘅精神喺我哋心裏面，好嘛？好，再次多謝阿 Ken 同埋 Jasper，
1: 多謝 Ken， 多謝 Jasper，thank
3: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话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或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其后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沿海多处，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的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呢有交通意外呀。咁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呢有交通意外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隔田村。其他封路方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对开慢线就封闭。 另外兴盛路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兴盛路游乐场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佐敦国士道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九龙木球会亦都是实施单线双程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都是慢流，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0: Hi, I'm Chris.
11: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8: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19: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8: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9: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1: 香港电台，
22: 香港电台，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
2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2: 上海广播电视台，
2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2: 广东广播电视台，
2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1: 联合打造，
22: 联合打造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3: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奇事。
24: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23: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5: Hi, this is Craig David. Keep it here with the beautiful Alison Howe on RTHK.
26: Hey, this is Miley Cyrus. Hello to Hong Kong.
27: Hey, what's up? It's Katy Perr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girl, Alison Howe.
28: Hey, this is Lady Gaga,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Alison Howe.
29: 大家好 ，Yo,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ison Howe.
30: Hey, what's up? This is Chuck from the band Simple Plan, and you listen to the hottest, the most beautiful, my favorite DJ in Hong Kong, Alison Howe.
31: Alison, 环球榜
32: RTHK.
33: 侯家明
32: Alison Howe.
31: 环球榜
32: RTHK. Hong Kong, top 10.
34: And it happens now.
35: Come on.
0: 好耐都冇听过呢一个开场嘅音乐咧，亦都好耐冇试过由我 Alison 侯嘉明主持环球榜啦。你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礼拜两个小时嘅环球榜系由我主办嘅。当然嚟到呢一个嘅主场当中，会为你送上今个星期最新版本嘅 Hong Kong Top Ten 全新嘅排位之外，亦都会带嚟一个非常之特别，正系今个星期期间限定嘅主题系列。相信连续呢几个礼拜咧，都会有好多无论系情侣啦、家庭啦，定一话系朋友之间咧，都会有争遥控器嘅问题，就是、因为世界杯已经正式开锣啦。咁但系环顾咁多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咁多年以嚟最受欢迎嘅系边几首呢？会唔会系今个礼拜喺榜入边都会听得到嘅作品？八点钟之前会为你陆续送上。不过喺呢个时候翻翻嚟 Hong Kong Top Ten 之前，先送俾你今个星期最爆嘅一首热门作品。电影呢要喺香港嘅八月尾先至会正式上演，不过呢一套应该都系暑假档期之中好多比较年轻嘅小朋友非常期待嘅动画电影。嚟自汪汪队立大功嘅 Paw Patrol 嘅呢一套恐龙大电影入边有呢一首 Backstreet Boys 嘅全新作品 Bottle Up。
1: Hey, we're the Backstreet Bo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our new single, Bottle Up.

你都估到我一定会有播 BSB 嘅歌咧，一有新歌梗系即刻为你送上啦。听过有 Bottle Love 嚟自动画电影嘅原声大碟。嗱呢个时候咧，回顾一下上个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当中嘅十大位置。第十位有 Taylor Swift 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九位系 J Balvin 嘅 Jump， 第八位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第七位 Charlie XCX SS 26。第六位是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而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就排名第五位。跟着就开始世界杯的歌了， Goals by Lisa Anita Rema and FIFA Sound is at number 4， 而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就是占据第三位。第二位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而第一位就是 Maroon 5的全新作品 Heroin。 这个时候正式进入今个星期新鲜滚热辣的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10年仅22岁的他下跌两位，今个星期排到第十位。

凭住 Brat 呢一张大碟热爆全球，亦都正式令到 Charlie XCX 登上全球嘅榜首。今次新鲜回归翻嚟嘅呢一首作品，一个人 carry 成个品牌嘅春夏系列啊 ，SS26 嘅 Charlie XCX， 今个星期下跌两位 ，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9。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啦，又开始啲世界杯嘅歌咯。除咗官方嘅主题曲之外，当然唔同类型嘅广告歌都会成为大热作品，包括咗呢一首汽水广告歌曲 ，J Balvin、Steve Vai and Travis Barker Jump。

多份连上两位，但系呢一首作品咧就下跌一级，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似乎感情路上都仲未如意，不过事业咧非常之成功。佢 Ariana Grande。

0: 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其后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沿海多处，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的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

0: 朱古力德川 BC 曾家伟田智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先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环球榜
3: Radio Show
2: 侯家明
3: Hong Kong Top Ten
2: Allison环球榜，
4: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个星期的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 我是 Allison 侯家明，首先已经为你送上了今个礼拜最新鲜滚热辣的第十位至到第六位，同你重温多一次了，好不好？今个星期第十位 Henry Moody Miss You， 第九位是 Charlie XCX 的 SS26， 第八位 J Balvin featuring Steve I and Travis Barker Jump， 第七位有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新闻之前听过有今个星期第六位 Alex Warren 的全新作品 Passenger。嚟到 top 5喇喎，嚟到头五位嘅位置，梗係全部首首都係最熱爆嘅作品啦，包括咗今个星期第五位呢一位嘅 artist， 可以话打破咗好多唔同嘅纪录，尤其是喺 K-pop 界呢，佢基本上已经係红霸晒天下㗎喇。佢係 K-pop 界嘅第一人去到拉斯维加斯有驻场嘅演出，而佢最新喺世界杯开幕礼当中嘅演出，更加係成为其中一个全世界有史以嚟最多人睇嘅世界杯开幕礼。虽然近排就盛传佢同呢一位时装界嘅巨子成全人男朋友好似话全分手，不过佢咁忙都明白嘅，佢可能需要多啲 solo 嘅时间，因为佢第二张嘅 solo 大碟亦都会嚟紧喺今年之内正式发放。今个星期 Hong Kong Top Ten 第五位有 Lisa 加上 Anita Rema and Fever Sound Goals 啊，仲要带埋只蓝妹妹嚟添。

Lisa 嘅歌就由上个礼拜嘅第四位回落去到今个星期第五位，咁但系呢一首作品咧，更加系回落得比较多。其实佢哋上年嘅世界巡回系非常之成功嘅 ，Love Is Like Tour 咧喺24个唔同嘅美国主场馆当中都系完全爆晒，抢飞都抢唔到。咁而佢哋嘅世界巡回咧，啱啱喺上个月开始就正式展开咗啦。虽然 Adam Levine 已经翻翻去转转凳嗰度，回归到 Voice 成为其中一位嘅评判，咁但系呢一队钻石级嘅乐队，咁多年嚟仍然不断推出新嘅歌曲，而每一首都系 hit 歌，包括咗呢一首全新主打歌曲《Heroin》，今日星期 Hong Kong Top 10第四位。

0: talk about.
1: 嚟到今个星期嘅第三位，啱啱听过嘅 Bring Your Love 系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全新合作歌曲。以往咁多年 ，Madonna 都会揾嚟当年最炙手可热嘅女艺人一齐系 crossover 去合作，有当年 MTV 嘅一个演出，有埋 Britney， 有埋 Christina， 到到今时今日，梗系揾呢一位辣妹啦 ，Sabrina Carpenter 非常之成功嘅呢一个组合。而讲到成功咧，一定要为你送上有以下嘅呢一首作品，佢真系点石成金噶，由第十位一跳跳到今个星期第二。为来自 Toy Story 5《反斗奇兵5》的这首主题作品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喜事一箩箩，除了自己终于戴着订婚戒指唱回 Love Story 是很多的粉丝们等了十几年的场面，到到据闻好像说已经决定了他的结婚场地应该会摆在美国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不知道一下传啫。但是当然最窝心的就是原来他一直都渗住很多不同的彩蛋告诉大家，是啊，他会跟这套电影有些联成。如果你有仔细去睇到 Opal 嘅 music video 嘅话，其中有一幕就係佢后面嘅背景原来就係 Andy 呢一位电影主角个睡房嗰张墙纸嗰嚿雲。唔眼嚟嘅，点称得上係个 Swiftie 啊。即刻送俾你 I Knew It, I Knew You， 佢係 Taylor Swift。

嚟啦嚟啦，终于数到今个礼拜环球榜嘅第一位啦！正式送上呢一首你都应该估到系边首嘅作品之前，再一次为你带嚟今个星期嘅头十位，重复一次：第十位系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第九位系 Charlie XCX 嘅 SS 26，第八位 J Balvin featuring Steve Vai and Travis Barker 嘅 Jump， 而 Ariana Grande 起得嚟 Made You Love Me 成为今个礼拜第七位，第六位系 Passenger by Alex Warren， 而第五位系 Goals， 佢系 Lisa， 再加埋 Anita。Sound. 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下跌成为今个星期第四位 ，Heroin 佢哋系 Maroon 5， 而 Madonna 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 成为今个礼拜嘅第二位，连跳八级由第十位去到今个星期第二位，啱啱听过有最年轻嘅女作曲家成为咗美国作曲家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名人堂占一席位，佢系 Taylor Swift 听过 I Knew It I Knew You， 你都估到啦，我都知道噶啦，因为实在气势如虹啊！如果唔系咁精彩，点会？年年都会有佢出现咁滞啊！系啊，佢真系有第三首世界杯嘅主题曲，阵间会为你送上之前嗰两首，同埋更加多喺过往咁多年最热门、最流行、大家最喜爱嘅世界杯主题曲。下个钟头即刻为你送上，不过呢个时候集中翻喺今年2026年呢排听到好多嘅 Die Die， 今个星期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One， 上面系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嘅全新歌曲。

系咪好惊喜咧？但系你 Clean Bandit 少少咁多啫，少少嘅大大 remix 版本。嗱，讲到今年嘅世界杯主题曲，其实全张碟22首歌入边，仲有以下呢一首王牌作品 Andrea Bocelli 呢一位世界知名嘅男高音，加埋 David Guetta、EJ 同埋 Megan Thee Stallion D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与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国防部公布，中俄两国空军今日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超过10架中俄军机上午先后飞入韩国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期间并没有进入韩国领空。韩军发现之后出动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戒备。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根据法新社估算，欧洲有至少1.9亿人将于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德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五录得破纪录41.3度高温，气象局向几乎所有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全国气温将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2度，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受高温影响，原定星期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长距离三项铁人欧洲锦标赛需要缩短单车和跑步赛段。由于担心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大型公共服务营办商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客流量，部分铁路公司就容许旅客免费取消行程。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东京西南偏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喂，听不明白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 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7: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9: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1: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2: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3: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2: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3: Or maybe it's
14: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5: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6: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Hey there, this is Adam Lamber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ison Howe.
19: Hey, this is Miley Cyrus. Hello to Hong Kong.
20: Hey, what's up, guy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wonderful Alison Howe right now,
21: and I'm Alexandra Burke.
22: Hey, this is Lady Gaga,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Alison Howe.
23: Hey, what's up? It's Katy Perr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girl, Alison Howe.
24: What's up? This is Mike Posner, and you listen to my girl, Alison Howe. Keep your hands off. She's mine.
25: Hey, what's up? This is Ty Cruz, and right now I'm hanging out with Alison Howe.
6: Alison, 环球榜
9: RTHK
6: 侯嘉明
9: Alison Howe
6: 环球榜
9: RTHK Hong Kong Top 10
19: Now.欢迎你收听第二部分的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你好，我是 Alison 侯嘉明。首先有预告过，在今个小时会为你送上除了 Hong Kong Top 10以外的更加多不同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更加多全新的作品。今个钟头之内会为你逐一发放的。数过今个礼拜第一位就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新歌曲，是今年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但这首歌其实破了很多纪录的，包括在一个月之内在网上的串流影片平台已经有超过2,330,000个 view 数。而因为这首歌咁流行咁成功，也都令到 Shakira 重新登翻去全球艺人榜当中第五位。但其实如果你有印象嘅话，呢首唔系佢第一首嘅世界杯主题曲放，另外仲有嘅唔单止系一首，而系两首，因为今次系第三首。有冇印象有以下嘅呢一首？系2014年世界杯都系佢嘅主题歌曲，呢一首系啦啦啦。Can't stop all our fire, hold on. Do you want to get your magic?

咪有翻嗰种2014年嘅感觉咧？系啊，当年就 Shakira 嘅呢一首作品咧，陪伴住巴西2014年嘅世界杯完成咗整个嘅赛程噶。嗱，当年咧就系德国赢咗佢哋第4次世界杯嘅冠军啦，而最尾嗰一场咧就系德国对阿根廷，系1-0，仲要系加时嘅时候咧，先至有呢一个咁戏剧性嘅结果。但其实当年咧 ，Shakira 嘅呢一首歌又唔系唯一一首嘅主题作品噃，仲记唔记得？亦都有呢一个嘅组合咧 ，Pitbull 再加上 Jennifer Lopez。We are one， 继续有巴西风2014年嘅世界杯主题作品。

2014年都好似同我哋距离比较近啊，再同你带翻远少少、旧少少，再加上系当年一爆即红嘅作品咧，就要去到1998年啦。1998年嘅世界杯有冇印象系边一个国家做主办国呢？系法国，而且当然都系第一次世界杯有成32队嘅组合，咁当然而家就越嚟越多啦。当年总共举办咗64场嘅赛事，横跨法国10个城市，季军队伍系 Croatia 克罗地亚。亚军就是啱啱我哋听过2014年嘅主办国家巴西，而当年嘅冠军就是主办国法国啦。佢哋最尾嗰一场就是对住巴西，仲要是3-0喺主场之下成功夺取佢哋有史以嚟第一次嘅世界杯冠军。所以当年呢一首作品，就算唔系法国人主唱，都要揾一位有翻咁上下魅力、有翻咁上下吸引力，先至可以承托住呢一种气势嘅歌手。佢就系当年红极一时嘅 Ricky Martin， 听下 The Cup of Life。

要讲到其中一个最峰回路转或者争议性最大嘅世界杯，我唔讲赛果，只系讲嗰个主办时间咧，就一定系上一届2022年嘅世界杯喺卡塔尔举办嘅。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当其时大家都有印象，就系啱啱开始爆发 COVID-19 新冠疫情嘅时候。咁但系呢次嘅世界杯咧，虽然摆到去年尾11月嘅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同以往夏季举办4年1次嘅盛事好有分别。咁但系当其时都仍然汇聚到成140万嘅粉丝，由唔同嘅国家飞去卡塔尔去到支持佢哋嘅主队。而当年嘅主题作品咧，就系啱啱听过 BTS 嘅 Jungkook 嘅呢一首作品 Dreamers。而当时嘅赛果亦都系相当之令人惊讶嘅，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最尾嗰一场嘅总决赛系有史以嚟最精彩嘅一场世界杯比赛。当年由法国对住阿根廷，两队都系各入两球，最终以12码4-2完场，阿根廷捧走呢一个嘅世界杯。由1930年开始举办嘅世界杯，咁多次唔同嘅比赛，有人话1986年嗰一年系最 iconic 嘅，因为墨西哥当年主办嘅呢次世界杯，全世界见证住马勒多纳有几厉害。又有人话系1970年墨西哥主场嗰一次先至为之最突破，因为当年正式有彩色电视广播，全球一齐见证住巴西比利球王嘅脚法。你又觉得点样呢？我哋回归音乐，讲翻世界杯主题曲，始终咁多年嚟都系呢一首呼声最高。如果你过去呢两个小时有认真听住环球榜嘅话 ，Shakira 就系因为今年重新打造世界杯主题曲而带起到呢一首歌都翻上榜。非洲作为主办国，2010年嘅世界杯当年有呢一首 Shakira 嘅 Waka Waka， 有非洲鼓再加上哥伦比亚嘅节奏，令到呢一首成为其中一首有史以嚟最受欢迎嘅主题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

0: 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拉了一个53岁本地男子同一个33岁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着的衣物。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7名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名国际救援人员亦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奇事。
5: 遗体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4: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7: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8: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9: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8: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9: Or maybe it's
10: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1: using
10: people.
11: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7: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说使帮你吹头，我真的抖一句不用了，跟着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的，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辣讲得太骨呢？这样
1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环球网，
16: 小妖船，
14: 侯家明，
17: 好劲，好劲
15: ，Alison， 环球网。
13: 嚟到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啦，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由我 Alison 侯家明处理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嚟到最后呢半小时，全部首首都系新歌同埋 hit 歌，仲要系有啲可能你都暂时未听过嘅作品添。包括有以下呢一首，虽然喺上个月已经正式推出，咁但系咧本身原来佢喺12年前喺 Nashville 呢一个音乐城市已经。

0: 慢慢開始醖釀緊嘅啦。Martin Garrix 呢位年輕嘅 DJ， 原來佢當時已經諗住有呢一個概念，想喺自己30歲生日嘅時候推出一首新歌，而佢需要嘅係一把靚聲去到幫佢唱同埋演繹呢一首歌曲。最終選擇咗嘅係呢一位好朋友 Ed Sheeran。Ed Sheeran 佢自己第7張嘅專輯，亦都係繼續成為咗佢另外一張嘅冠軍專輯。今次仲有世界風添，咪揾嚟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精彩音樂人同佢一齊合作。而 Martin Garrix 嘅成績亦都相當之好㗎，佢係第一個 EDM artist 可以喺今年度巡迴北美。破纪录地卖晒飞，成为咗今时今日最畅销嘅 DJ。一齐听听佢哋以下呢一首全新作品《Repeat It》。
1: Hey Hong Kong, this is Ed Sheeran, and stay tuned to Alison Howe on RTHK。

后生啲嘅一辈咧，未必会认识佢。一讲 Kylie 咧，所以点解啊 ？Kylie Jenner 都话原本想诉讼，话要攞咗佢嗰个版权，只系得我一个人叫做 Kylie。但睇翻近排喺串流平台当中嘅一啲纪录片啦，又或者系讲翻佢自己演唱会咧，其实佢真系一个 icon 嚟嘅，唔可以唔记得佢。佢 Kylie 面都听过 Light Up， 呢个时候为你送上另一首全新推介作品，介绍你认识佢系 Miles Smith。

捱到出頭天，自己自知成為了一個獨立歌手的他，他是 BB Rexha， 聽過 One Day。 這個時候我們要轉去 K-POP 的世界了，非常爆的這首歌曲叫做 Iconic by Mistake， La Seraphim Elite 和 Cat's Eye。

Iconic by Mistake。而讲到 Icon 咧，有好多 Icon 都会陆续嚟香港，包括咗 The Weeknd 陆续加场，结果有四场会喺香港正式上演。已经事先声明，佢过咗呢一次嘅世界巡回之后，佢就唔会再用 Weeknd 呢个名字，所以要睇佢嘅话，就只此一次。

Alesso 同埋 One Republic 嘅全新合作作品叫做 In Your Eyes。林元杰今集嘅环球榜之前为你送上近排都系热爆嘅呢一首歌曲 Harry Styles 嘅 Dance No More。多谢你收听，期待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十九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3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个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都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之后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斌臣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7: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8: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7: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8: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9: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0: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2: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1: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2: Or maybe it's
13: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4: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5: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嚟，咪嗌晒帮你吹头，我即系抖脚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乸讲得太倔咧？咁样，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Everything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21: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无不胜？对错正邪给难者。
22: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好有睇、
22: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23: Why not both？
24: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25: 哲学上映中
26: ，Philosophy in Reels。
5: 主持黄淑仪。
25: 黄木欣，
5: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喺度。Hello， 木欣你好。
27: Hello， Jacko。
5: 嗱，今次咧，我哋就揀咗一套2007年上映嘅韓國電影《墨陽》，去同大家講下一啲哲學話題嘅。咁啊，呢一套電影咧個英文名就叫做《Secret Sunshine》啦。咁我哋今集嘅主題係講秘密，定係講啲乜嘢咧？
27: 我諗我哋嘅主題可以係講原諒嘅。
5: 點解咧？點解會揀呢一套電影去講原諒咧？
27: 呢套电影都可以算是近代探讨原谅这个概念最深的一个电影，我觉得里面有些情节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到底原谅事实上是什么啦，甚至乎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到底原谅一个人其实可不可能的呢？
5: 这个都是一个哲学的主题来的，即是会有一些哲学的理论是有讲过关于原谅的。
27: 会，我们一阵就会去探讨一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 Derrida 他关于原谅的一些想法。
5: 我们了解这个德里达哲学家的一些理论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墨陽》这套电影是讲什么的，听听一分钟的朋友。
28: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29: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30: 在我仲未原谅佢之前，上帝点可以先原谅咗佢？呢段经典对白是出自韩国电影《墨陽》，剧情讲述女主角新爱在失去丈夫之后，带住仔仔去到亡夫的故乡墨陽展开新生活，但是好景不常，仔仔竟然在当地遭遇绑架撕票的悲剧。新爱没有办法释怀，但是透过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之后，他自觉可以原谅杀害儿子的犯人，于是他打算完成原谅的最后一步， 当面同犯人讲出原谅两个字。点知狱中嘅犯人竟然话佢所相信嘅上帝已经赦免咗佢，佢已经得到救赎。身外当场崩溃，冇办法接受呢份根本唔需要佢参与嘅原谅，所以佢就讲出呢句充满撕裂感嘅对白。当冇办法原谅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嘅时候，我哋应该何去何从？究竟原谅同唔原谅之间，仲有冇第三条出路？好啦，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咁啊了解咗即系《默羊》呢套电影都相当沉重地讲呢一个原谅嘅主题，黄木欣。
27: 系啊，而我哋正正要去反省嘅就系、是，到底喺一套电影入边，佢所讲嘅原谅之所以进行成咁嘅样，系咪真系可能嘅咧？到底原谅系啲咩嚟嘅咧？
30: 咁其实电影入面都有几个层面嘅原谅，即係女主角佢就以为自己已经原谅咗杀佢仔仔嘅一个犯人啦。咁但係见完佢之后，佢又好似推翻咗，觉得自己原谅唔到佢咁样。咁其实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呢？
27: 我諗我哋要回答呢个问题，先要返返去到底原谅系啲咩呢个问题。或者我哋可以问一下 Jacko 你啊，你觉得原谅系啲咩嚟嘅呢？譬如假如你约个朋友啊，跟住佢迟大到，迟咗一个钟头先出现，你会唔会原谅佢呢？
30: 关于迟到呢一方面呢，其实我就经常都会遇到呢啲状况，不过一个钟嘅离谱少少嘅。咁但係因为而家资讯好发达啊，即係你总有办法通知到你个朋友你会迟几多㗎嘛。咁可能佢背后真係有啲缘故令到佢冇办法准时到达，并且会迟成个钟咁耐呢。如果我係收到咁样嘅讯息呢，我通常都几 chill 嘅。即係我会想办法去自己填满嗰一个钟，或者是去唞咗个一个钟佢，咁所以我又唔会觉得直头未去到原谅呢、這个可能直头系直接原谅咗佢啦已经。
27: 呢、這个正正系哲学家 Derrida 佢里面提出关于原谅嘅一啲好有趣嘅諗法。譬如好似头先呢个讲法就系、是、哦，原来佢通知你，譬如因为塞车啊，或者因为一啲紧急事故，佢必须要迟一个钟头先嚟。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真系原谅咗佢呢？其实某程度上你系根本连原谅佢都唔需要，因为原谅嘅定义本身就是他做了一些不啱的事。不过在一个很神奇的时刻，你就决定好了，我不追究这件事了，那我就 let it go 了这样。那问题就是好像你刚才讲，如果你是找到一些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他会做某个行为，那其实那就是说他没有做错事啦，或者至少你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啦，那已经没有所谓原不原谅可言的了。咁所以你并唔系原谅咗佢，而系你发觉自己唔需要去原谅佢。
30: 哦，即系首先我哋原谅其他人个大前提系，首先我哋要定义咗他人做嘅行为系错嘅。好似套电影咁就应该都冇争拗啦。那个男人系直头杀咗呢个女主角个仔仔，咁就肯定系一件错嘅事，所以佢就需要原谅佢啦。
27: 冇错啦，即系话咧，佢唔可以系情有可原嘅。Derrida 嘅讲法就话，佢有一个好神奇嘅讲法，或者令人哋好难以明白。佢话所谓原谅系啲咩呢？原谅就系要去原谅一啲不可原谅之事。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啲嘢系可原谅，系情有可原嘅，佢有理由咁样做嘅，或者你能够理解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咁你就会唔需要原谅佢。要原谅就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就系、是、你唔知点解佢咁做，你唔同意佢有任何理由，但系你呢个 moment 你就决定好啦，我原谅你啦，我唔再怪罪你，虽然我依然认为你系不可原谅。
30: 喂，但系呢个系一个 paradox 嚟嘅，系咪啊？即系佢明明佢做咗一件事系被称之为不可原谅。咁如果不可原谅，但係我又原谅咗佢，咁唔係证实咗嗰件事係可被原谅咩？
27: 冇错啦， Derrida 提出嚟嘅正正係一种 paradox， 或者我哋叫做一种悖论。所谓原谅呢样嘢根本係咪就係根本唔可能嘅呢？我哋可以諗一諗，因为佢个前提就係佢必须要係一样并非情有可原嘅嘢。咁然后你要去原谅佢，咁你凭咩原谅佢呢？你要有啲理由先原谅到一个人㗎嘛。但个问题就系，我哋 by definition 佢就系冇理由原谅佢。咁于是乎，所谓原谅就系要去原谅一啲不可原谅嘅事啦。 咁於是乎我哋要再進一步追問嘅就係話，喂，咁如果我真係冇一個理由，咁會唔會有啲嘢可以令我可以原諒到一個不可原諒嘅嘢呢？咁而呢個恰恰呢就係物樣嘅切入點啦。
30: 最開初這個女主角就應該是去了找神的位置，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27: 我們或者說她找宗教，找一個上帝，那她是什麼宗教其實不重要的，沒所謂的，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外在於她的東西。我們剛才說的就是說我們要原諒一個人，那你要找到一個理由嘛，即是譬如你知道她是為什麼這樣做，但她嘗試去理解她的凶手為什麼要去綁架並且殺了他的兒子，那其實他找不到任何一個他認為可以接受的理由的，因為那個人完全純粹是出於私利這樣想去揸取他的金錢，跟住不得止還要去殺了他的兒子這樣，那他完全沒有理由。那個問題就是，但是他又沒有辦法放低這件事，他不會說哦，所以不可原諒，那就算了。但是因為這種不可原諒對他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折磨來的，他每一天都是活在猶豫地獄之中，那於是乎他必須要找一些東西去令他能夠原諒，雖然他沒有理由。那於是乎這個時候宗教就進入這個場景，宗教就是一種外在於他的東西，那外在於他的東西就跟他說，嗱，你只要跟我這一套去做，你就能夠原諒他並且獲得心靈的平靜。
30: 咁可能現實生活之中的確可能有一啲朋友係能夠透過宗教係原諒到其他人嘅，咁但係喺到電影入面呢、這個女主角就喺佢身上唔湊效喎呢樣嘢。
27: 其實係㗎，不過我哋又要留意一點，就係導演李滄東導演佢拍啲戲都好犀利啦，佢並唔係批判宗教，其實佢喺呢套戲入面佢並唔係批判宗教，佢甚至乎亦都可以話宗教的而且確係對某啲人有好大嘅幫助，咁我諗呢點係要講清楚嘅。佢反而要帶出嚟嘅就係我哋用一種外在嘅力量，嘗試去令自己能夠原諒一啲不可原諒嘅人，呢樣嘢本身出現嘅問題喺邊？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佢最初投入宗教嘅時候，其實佢係獲得到一定嘅平靜嘅。而呢套宗教裏面最主要能夠獲得平靜嘅就係其實佢有一系列嘅儀式。
30: 而呢啲儀式就係你頭先講嘅外在因素可以透過呢啲外來嘅嘢去原諒他人，
27: 類似係咁啦。譬如好似喺個電影入面，我哋去原諒他人其實都有一套儀式，甚至乎你想像一下好似一個劇本咁樣。譬如你呢就要去投入去呢個宗教入面啦，你要去承認自己嘅渺小同埋無能啦，然後呢你要向宗教尋求力量啦，你要向你嘅身邊嘅弟兄姊妹去分享你感受到神嘅愛啦，最後亦都係最緊要嘅就係你要去面對嗰一個令你受苦嘅人，你要同佢講我要將神嘅愛去 spread 俾你。咁呢個根據呢個劇本呢，最理想嘅情況呢就係話喔，咁嗰個人就一定會因為佢犯罪嘛，咁佢好內心好痛苦啦，咁佢就好難受啦，然後佢得到你嘅赦免之後呢，佢就感動啦，佢就覺得能夠獲得心靈嘅平靜啦，而你又因為帶俾他人心靈嘅平靜呢，你自己亦都能夠獲得心靈嘅平靜，因為你已經原諒咗佢，佢得到你嘅原諒，咁你哋大家呢就同樣活喺上帝嘅愛之中啦。咁呢一套劇本只要好好地做完呢，咁基本上呢原諒呢件事就搞定咗啦，咁亦都大家呢就能夠得到心靈嘅平靜。
30: 咁但呢一套電影呢最出色嘅位就係佢啱啱就喺去到最後階段呢一個女主角見到個犯人嘅時候，佢就講咗句說話就係、是咦，點解我都未原諒佢，上帝就已經原諒咗佢呢，就令到佢冇辦法真係叫做完全原諒到嗰個犯人喎。咁究竟原諒除咗要有外在嘅因素幫助之外，會唔會內在都需要做啲嘢嘅呢？
25: 哲學上映中 Philosophy in Real
29: 主持黃淑儀、
25: 黃木欣。
30: 頭先就講過啦，即係麥陽嘅嗰個女主角呢，去到見完個犯人之後呢，竟然情緒崩潰，本身以為自己接近完全原諒嘅呢，結果呢就成個原諒嘅過程瓦解咗，可以咁講喎，木欣。
27: 係啊，其實去之前呢，嗰套戲嘅男主角呢亦都有同佢講話，哦，你要原諒佢呀， 咁你心入面原諒咪得囉，咁你唔使去見佢㗎咁樣。其實又係喎，你諗下你原諒一個人，咁你咪原諒佢，你咪心入面原諒佢，你唔使走去同佢講話我原諒你咁樣。咁呢個正正引證咗我哋頭先所講，對於女主角嚟講，原諒其實係一個儀式嚟，佢必須要完成呢個儀式先至能夠從呢個儀式中去獲得意義，即係話佢能夠我做完呢單嘢啦，咁我就能夠真係原諒到你啦，並唔係一種內心嘅感受，佢係一種外在嘅行為表現，佢係需要有一個觀眾，有外在嘅人去睇佢做完呢一場好似戲咁樣嘅嘢。咁佢又去做啦，咁其實佢真係做過。嗱，我哋當我哋話佢好似做戲呀，或者係好似有儀式咁，我哋唔係話緊佢其實唔真誠，其實佢好真誠嘅。佢係真係好痛苦，佢真係向佢啲弟兄姊妹哭訴，佢亦都真係想去原諒呢個人。然後佢去到呢個監獄裏面，佢諗住就台講話，我呢就信咗主啦，咁呢我呢就獲得神嘅愛，我而家就想將呢個神嘅愛向你分享咁樣。去到個犯人嘅時候，佢已經見到個犯人呢容光滿面咁樣，即係神態好好，佢已經有少少不安㗎啦。因為佢嗰套劇本當中呢、这個犯人應該係要受住佢自己嘅罪折磨，寝食難安，好唔舒服咁樣，但佢唔係喎，佢容光滿面喎，好開心咁喎。跟住個犯人仲同佢講話，係啊，因為我喺呢度呢都信咗主啦，而主已經原諒咗我嘅罪啦，我已經獲得內心嘅平安。咁呢個時候個女主角就呆咗啦，因為佢本身係諗住嚟原諒呢一個人㗎嘛，但係嗰個人就同佢講，佢冇話佢唔使，佢只係話主已經原諒咗我啦。咁問題就係我未原諒你喎，但你已經被原諒咗喎。咁呢樣嘢對於女主角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
30: 即係其實喺女主角嘅角度，佢會覺得個犯人係應該喺佢未原諒佢之前就應該要受住折磨嘅，咁但係佢嚟到見到佢嘅時候，發覺原來佢已經認為自己係得到上帝嘅原諒啦。根本上女主角嘅原唔原諒對佢嚟講都唔重要嘅時候，佢又覺得係咪自己有啲多餘，甚至乎自己係原諒嘅立足點係喺邊度有個疑問咁樣呢？
27: 冇錯啦，其實佢甚至乎迫使佢去反省原諒呢樣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一路相信呢一個劇本，呢個儀式一路做落去，佢就能夠做緊一樣真正原諒他人嘅嘢，從而去獲得心靈嘅平安。但佢突然之間跳出咗出嚟，呢個犯人佢嘅講法迫使佢去跳出咗自己，去望呢一個成個儀式呢一套戲呢個劇本。原來人哋都演緊呢一套戲，佢嗰套戲咧就係佢信主，然后向主忏悔佢自己嘅罪，然后上主去原谅佢。佢突然间跳咗出嚟嘅时候，佢就睇到吓，原来你喺度做紧呢一场咁嘅仪式，呢一场戏，而呢样嘢系唔合理嘅。咁于是乎就迫使佢反省，如果你呢一场嘅戏系虚假嘅，咁我自己演紧呢一场戏，其实同样都系虚假，都系唔成立嘅。于是乎佢整个信念就崩溃啦，佢认为，原來我一路做嘅嘢係冇意義嘅，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諗，其實原諒根本就冇可能從宗教裏面獲得真正嘅力量。
30: 嗯，咁頭先穆恩你有講過，即係呢一套電影就用咗即係宗教呢個角度就去即係係一種外在嘅因素去幫助一啲事主去做原諒呢個行動啦。咁外在因素唔得啦，咁係點呀？係內在要自己唔知點樣原諒到對方先至係令到原諒呢件事係有一個立足點，定係真係原諒係做唔到㗎？其實
27: 李沧东导演佢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往往唔會俾一個答案我哋。有啲人去訪問佢，佢就話：我個電影唔係俾一個答案你，我定電影係要讓電影結束之後呢套戲繼續活喺觀眾嘅心入面。佢嘅講法就係咁啦，但係我哋用一啲正常人聽得明嘅意思就係睇完套戲呢，你係囉囉攣嘅，好唔舒服嘅，纏繞住你呢個問題又冇答案。咁佢啲戲就係咁㗎啦。頭先話我哋原諒就係要原諒啲不可原諒嘅事㗎嘛，咁而家宗教出嚟就話唔係，好易啫，我幫你解決呢件事啦。然後佢就用成套戲去揭示咗呢條路係走唔通，並且佢只會為你帶嚟更大嘅傷害。
30: 但係即係呢套電影就即係導演就冇俾到一個確切嘅答案。最後尾女主角自己剪頭髮啦，係究竟係佢重新過一個生活啊，定係佢真係徹底咁原諒咗對方，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哲學咧，哲學呢一個德里達佢嘅理論底下，我哋係真係做唔做到原諒呢一回事嘅咧？其實，
27: 唔知噶，德利达亦都未必未有俾出一个好明确嘅答案。我哋喺电影其实最后嘅镜头，好多时候我哋好多人都会去思考到底佢系咩意思，甚至乎呢套电影佢叫《密阳》啦，一个 secret 嘅 sunshine。我哋最后发现所谓嘅阳，所谓嘅 sunshine， 并唔能够来自一啲虚无缥缈嘅嘢，突然间照进你嘅生命，令你重新获得光辉。而最后嘅镜头系好奇怪，好似你咁讲，女主角喺度剪头发啦，然后有一缕嘅阳光照喺一个肮脏嘅地下，有一啲烂嘅水管啊、破樽嗰度，咁代表啲咩咧？唔知无啦啦咁就完咗啦套戏。咁有啲人嘅诠释就话，会唔会可能所谓嘅阳光 secret 嘅 sunshine， 其实唔系一啲咩形而上嘅宗教嘅嘢，佢只系落翻去最普通、最普通嘅生活，一个肮脏嘅地面。女主角亦都冇去原谅到呢个人，佢亦都接受佢自己就系唔原谅佢噶啦。呢个人就系不可原谅噶啦，并且因为不可原谅带嚟嘅痛苦，亦都唔会因此而消失噶啦。咁就留低呢样嘢，然后生活继续走落去。呢个可能就系佢俾出嚟嘅答案。咁当然呢个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啦，咁但係人生总係有啲痛苦係不可避免，正如有啲行为係不可被原谅一样。
30: 嗯，可能我哋喺生活上面都会遇到有一啲我哋认为係不可原谅嘅对方做嘅行为。咁但係係咪就等同于我哋一定要活咗喺呢一个不可被原谅嘅痛苦之中，定还是係我哋可以都仍然揾到属于自己心入面嘅太阳咧？咁可能呢一个问题就留翻俾听众朋友自己思考一下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大家，由 Stevie Wonder 嘅《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希望大家都揾到属于自己嘅阳光。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嘅，拜拜。
2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高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先至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200架。运输及物流

0: 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6: Hey, did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7: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6: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7: Or maybe it's
8: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9: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0: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香港电台，
13: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联合打造，
13: 联合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7: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周。

欢迎大家嚟到开卷乐，今晚咧继续有我唐瑞同埋周志恩咧同大家咧一齐畅游呢个文学嘅世界。不过今晚咧除咗我同志恩之外咧，我哋喺录音室入边咧仲有两位嘅嘉宾，佢哋咧分别就系嚟自上海嘅周嘉宁，同埋咧嚟自马来西亚嘅牛油小生。咁咧呢个系当然系佢嘅笔名啦，佢嘅真名咧叫做陈宇欣。点解会请咗佢哋两位咧嚟到做我哋嘅嘉宾呢？咁系同我任职嘅学校啦，浸会大学咧系有啲关系嘅。因为咧浸会大学每年咧都会咧举办一个叫做咧华语作家工作坊嘅活动。咁每年三月到五月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邀请咧一啲嘅华语嘅驻校作家啦，同埋一位嘅香港嘅驻校作家。咁啊，头先咧讲咗两位嘅华语驻校作家系边位啦，咁咧第三位香港嘅驻校作家系边位咧？非常之有趣啦，就系周志恩啊。咁啊，周志恩今日又可以咧，我哋再次

0: 见面，不过咧，你今日嘅身份咧就有少少唔同啦。除咗系嘉宾主持之外咧，亦都系受访者。
1: 大家好，我系子欣啊，今日咧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咧以驻校作家嘅身份咧嚟倾偈嘅。咁当然啦，我哋有两位咧更加重量级嘅嘉宾，就系华语驻校作家。首先咧，我哋欢迎周嘉玲老师，嘉玲老师你好。
2: 哦，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嘉玲。
1: 谢谢，然后是刘游小生陈老师，你好。
3: 谢谢大家，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刘游。
1: 同样，咁我哋今日会倾啲咩呢？
0: 我哋今日呢主要就当然系倾下你哋三位啦嘅创作啦。除此之外，亦都希望呢就系通过两位嘉宾啦，佢哋分享佢哋嘅创作经历，同埋呢佢哋一路书写嘅一啲嘅主题啦，嚟帮我哋嘅听众呢更加了解呢依家今时今日华语世界入面呢个创作嘅情况嘅。
1: 首先呢，我哋就係问下两位老师，佢哋对于香港嘅印象系点啊。嘉玲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否第一次来香港，你对香港有什么印象啊？
2: 之前其实经常会来香港，但是之前的时候经常是会因为要来看电影节，然后或者有的时候要来看展览再过来的，所以每一次就是心情上面都会很匆忙，就是跟这一次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待在这里的话，就是心情上的情绪上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之前就差不多你七天就要离开了，所以觉得七天里面有很多事情就是要去完成。
1: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呢我们的驻校的作家呢是会来香港跟我们见面一个月的。所以刚才呢嘉玲老师就说呢，他以前来香港呢可能都是很短的时间，可能最多都是七日啊，来看一些电影节啊或者是展览这样。所以呢就比较匆忙。那今次呢又有更多时间呢很充裕的就可以来香港跟各位读者朋友见面了。那么陈老师，你有小生你的印象对香港是怎样呢？你是不是第一次来香港呢？
3: 我应该是第三次来香港，第一次是跟家人，然后第二次是就我以前任职的报社派我来采访一些文学的活动，那这次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在香港，那但有再加上我的兴趣正好转向，所以认识对香港有新的全新的认识啊，以前就是从电影里面认识香港是一个大都会嘛，然后去就前两年因为认识了刘克湘老师，他写了那本四分之三香港，
0: 对，
3: 然后才知道哦，原来香港还有这么多保留下来的自然的环境可以去探索的。然后现在就来了两个礼拜，然后已经去了一些地方，就觉得哎，其实香港的绿地保护得很好，然后又看了一些资料说，就是很多树林是二战之后才种的，
0: 对，
3: 然后你倒数算一下，其实80年，80年可以把一座森林重新恢复起来，那其实是一个人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还蛮激励我的。
1: 哦，太好了。牛油小生老师呢就是提到他是第三次来香港的啦，之前呢是跟家人来啦，又或者是来做一些工作的，例如采访这样。咁呢但是自从呢他的写作呢转向去一些自然书写之后呢，他来香港的目的呢就有少少不同啦。例如他今次来到香港呢，除了担任驻校作家之外，还会看很多自然的风景，同埋咧，佢都系觉得香港咧，以前喺佢心目中就系一个大都会，而家咧重新从自然里面咧去认识香港嘅话咧，佢就觉得咧香港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全新嘅地方，咁咧就好希望咧今次都系再咧亲近多啲香港嘅自然啦。
0: 咁我所以我都想咧追问一下咧两位作家咧，你哋头先讲到话啊，你哋会嚟香港咧睇展览啊，睇一啲嘅电影展啦、啊，咁样又或者咧嚟睇下一啲嘅自然嘅风光啊，咁样，咁你哋喺香港咧睇到嘅呢啲嘅展览咧，同埋呢啲嘅自然风光等等咧，其实同你哋嗰个原本居住嘅城市咧，或者你哋即系所生活嘅地方咧，系有啲乜嘢嘅唔同咧？我先请周嘉玲老师回答呢个问题啊。嘉玲，刚刚你提到呢，就是你过去呢就会过来香港比较匆忙的来看看电影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啊等等。我想请问一下你，你觉得就是香港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文化的活动跟你来自的那个城市就是上海了或者是内地啊总体的其他的城市他们的那种比方说办展的形式啊或者是气氛啊或者是内容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说展览的话，可能展览的话还是会根据说艺术家的不同吧， 就是会根据在各个地方展出的艺术家的不一样，那他们所带来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氛围以及那个氛围跟这个城市的融合程度不一样。然后电影的话，就是因为这里放的电影会更多对，就是这两天还是会稍微会有一点感慨吧，就是觉得这里的电影的选择可能会比我在上海的时候会更多一点，然后可能这里就是可能也不时的会有一些老电影的修复版本的回放，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0: 所以周老师就说呢，他一般来看展览都是根据艺术家而过到来看展览，至于电影方面呢，因为香港的电影可能个种类方面会相对去多一些，在内地特别是一些可能是外国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小语种的电影，所以我们两个城市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独特的地方。

0: 咁對於牛油小生嚟講啦，咁咧唔知道咧，香港同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啦，你所居住或者你原本成長嘅地方嚇，呢個嘅新山又會有啲咩嘅唔同嘅地方呢？
1: 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像香港的可能自然的像树林啊，其实亚热带的环境其实跟热带的还是有点接近的，所以而且因为我个人喜欢鸟类，那亚热带、热带的就是物种是非常的多元的，这方面其实我在逛那个大埔教的时候就有感受到，就是
0: 你已经去了大埔教，
1: 对，我已经走了一圈，红线那边啊，下次要走。黄线要走大圈一点，就是可以感受到其实很多其实物种很多相近，然后其实整个华南到那个中印半岛到马来世界这整块，其实它的区域的那个鸟种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也有一些各自独特种特有种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物种的分布。那再加上我个人这几年刚好就喜欢去日本啊，喜欢去台湾啊，然后现在来到香港啊，我也好像一直在这个候鸟迁徙的这个路径，这个东亚澳这个迁飞区这边移动，那好像冥冥中就是我要去写这个这一边这一代候鸟的故事，所以很感动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像我之前12月的时候我去了台湾嘛，然后就看到的那个黑面琵鹭，然后认识黑面琵鹭之后才发现其实是香港观鸟会推动做这个黑面琵鹭的保育的，那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跟这只候鸟它一直迁徙到这些地方了，我看到的景况，所以物种它在来来回回，那我们人类好像也是这样一直有走在各地。那这次来到香港，我觉得有很多勾起我乡愁的部分，比如像是赵娟啊，跟这里的那个雀区的叫声啊，很相像，但又有一点点好像方言的不同。那这种语音的不同又勾起我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想到我自己在新马就是也很多方言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方言讲自己的方言吗，还是讲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或者华语，那深入其中去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那种感觉很不一样那平常只是在文本上面这样子去看那个体感没有这么多，就那天听到周子英老师念自己的文章用粤语的时候我就知道是那个味道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呢牛油小生陈宇恩老师呢他觉得来到香港特别是来到观鸟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因为呢马来半岛啦同香港一个位处热带一个呢就是亚热带啦。咁当中有好多的鸟类呢是既是有相交叠的一些的鸟类的物种。咁呢另外呢但亦都有个别有一些独有的品种咁样。咁他今次来到的时候呢他就一方面又发现有一些很熟悉的物种但同时间又发现了一些呢度本地特有的一些的鸟类的品种啊咁样。咁他觉得呢都是即是对他来讲很有趣的一个收获。他特别呢原来他已经去了大埔坳那里行了一圈而且他刚才还特别提到他说行了红色那条黄色那条就未行的咁样。咁呢个我想听众都应该会很好奇咩红色黄色或者可能听众有一些是本身会观鸟或者行山的就会知道即是呢度其实我们香港的郊野公园其实那个配置是很多的一些辅助的设施其实都是很好。咁外地来的朋友他们都可以依据住这些资源去探索啦咁样。咁另外呢陈老师佢亦都讲到呢就係话其实佢过去呢段时间呢一路都喺度追溯緊一啲嘅鸟类啦咁呢佢就感觉好似喺度追踪緊一啲嘅候鸟嘅迁徙嘅踪迹咁样。特别有佢有提到黑脸琵鹭。咁呢个都係我哋香港呢其实依家呢我哋喺小学入面呢甚至幼稚园啦都会即係提到嘅一个嘅鸟类。咁我哋呢喺香港有一啲嘅保育嘅活动佢哋有关注。咁特别呢佢亦都有提到就係话其实呢佢喺呢度即係听到啲鸟叫嘅时候好似我哋依家最近成日都听到清晨听到个噪鸢嘅叫声有啲人觉得好烦有啲人就觉得係某种享受特别我諗係大学生啦因为我哋即係通宵挨夜做完功课之后呢就一朝早天蒙光就会听到噪鸢嘅声音。陈老师呢佢就觉得就係话呢个对佢嚟讲呢係某种享受因为係熟悉嘅声音嚟㗎但係呢个熟悉嘅声音入面呢佢又听得好似同呢佢喺马来西亚听到嘅呢係咪方言上面嘅有少少唔同呀咁样。咁呢个亦都係启发到佢创作因为追溯鸟类嘅足迹呢当然係佢创作嘅一个主题啦。咁点样写啲鸟类即係观鸟俾佢嗰个经验呢又好似即係喺度观人咁样。因为佢嚟到香港之后喺我哋学校嘅活动入面呢聽到周子欣老師用粵語朗讀他的作品他就發現這個聲音 聲音原來呢又唔同，雖然我哋大家都係寫緊華語，不過呢唔同方言嘅華語嘅質感呢又會有唔同，咁呢個就係佢喺即係觀鳥嘅經驗入面呢攞到嘅一啲嘅體會啦。

0: 唐若呀，我知道呢两位老师呢住校嘅经验呢都非常之资深㗎啦。咁、我首先呢或者係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先啦。嘉玲，我想请教一下，对于住校作家这个身份，或者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邀请吧，你是怎样看这个身份呢？
1: 嗯，要说住校的话，可能多年前去都柏林有过一个三个月的在圣三一学院、然后可能爱荷华大学，每一次都让我觉得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香港大学跟其他地方的大学很不一样，然后包括说跟上海大学也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香港大学它跟城市的融合程度非常的好。所以我这次在这里的感受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一个学校的空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人的孤独感就会减弱很多。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试过在其他地方，就是如果他比如说是在山上，或者说是就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如果两个月和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到后来你就是会人会面临一个如何要处理孤独的问题。我这两天有激发了一种愿望，就激发了一种我很想要
2: 来读书，
1: 重新读个，就是激发一种人想要，对，就是可能是就周围的气氛的影响，包括说重新进入了学生当中，因为这里的学生的数量其实也很多。然后我因为每天都会离开就是宿舍，然后会到校园当中，早上我都会就是在校园里面找各种各样的地方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置身于学生当中。就是我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作家，因为这两天确实也没有在写作，我在做翻译，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资料查，就是因此会更幻觉自己是一个学生，然后正在就是假装重新就是进行一些大学生会做的事情，然后因此而也并没有觉得我跟周围的人有啥区别，但这可能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幻觉。
0: 原来呢嘉玲老师就话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都系觉得香港嘅住校嘅形式呢都系俾佢一种好新鲜嘅感觉喎。因为呢佢话觉得香港嘅唔同嘅大学呢其实都同市区好接近啦，咁就融入市区里面，所以呢佢就觉得少咗一种呢喺外地做住校作家嘅时候，或者喺一啲偏远地区嘅大学里面住校嘅时候呢嗰种嘅孤独感囉。佢觉得香港嘅大学嘅住校作家呢係令佢可以融入呢呢个城市嘅日常生活里面。而且呢佢提到有一点呢非常有趣嘅，佢觉得呢喺浸会大学嘅校园生活嘅时候呢，佢有时呢会感觉唔到自己係一个作家嘅身份㗎。因为佢觉得呢好多学生喺佢隔离呢走嚟走去，佢又呢会去做一啲翻译嘅工作啦。喺嗰个时候呢佢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呢同啲学生冇分别，就係、融入咗学生嘅群体，甚至呢会諗下有冇可能呢自己再重新投入校园生活添。咁睇嚟呢嘉玲老师嘅住校嘅生活呢都係非常之有趣嘅。咁我哋又想请教下牛油小新老师啦，唔知道你喺香港浸会大学嘅住校经验又係点嘅呢？
3: 其实我算是第一次住校哦，所以很感谢浸会大学这么勇敢的请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之前是有教过一些课堂的写作啊，那可以怎么教其实我还搞不清楚，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写作的，那写作可不可以教这个问题还在我心中一直跳来跳去，不知道没有一个结果。那就其实像嘉玲老师讲的，就是重新回到校园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自己本身来讲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就比如说要去抢那个洗衣机啊然后只有三个嘛，就讲这个被人用掉了，他忘记收了，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有钱有人拿出我的，那我就说那我也可以拿出别人的。
0: 真的
3: 然后就是在有种就是回到大学去抢资源的那种情状。那当然就是住校作家到底应该是要教大家写作呢，还是要有给你一个空间写作？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最后反而是给我一个时间去看这个城市，就像刚才讲的，就是重新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个人其实算是很受香港文学的影响，我很喜欢刘宇畅的小说，我很喜欢西西的作品，那大学的时候就很尝试读他们的东西，然后想要回应一下，然后这是我再加上电影，香港电影一直也影响着我，就是想知道 我曾经如母的那个文化啊、我前两次来香港都是一直去逛书店啊、去这些看看有没有跟文学相关的东西、那这次完全整个视野改变了啊，还有东启章老师的小说、因为他博物志的这个概念嘛，但其实也很启发我、我也很想做个博物学家这样子、那小说家可不可以做，那我觉得就是在我这种没有科学训练的人在写作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那香港提供了很多这种开放让你想象给你自由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这是香港从可能我90年代2000年代就是从影视文化上面看到的一直到我来到这里，我觉得都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是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去尝试的、而不是像新加坡，可能在讲新加坡的坏话就新加坡你在那边生活就是某种就是你可以很安稳的然后不去突破的去好好的过一生、但是来到香港你会觉得诶其实有这个机会哦，好像是可以尝试玩一玩什么的。那当然这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一个香港人去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也会有相同的感觉，就是离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是感谢住校作家跟浸会大学愿意这么勇敢把我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请来，那希望我也可以，因为我的课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还没有跟学生接触、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希望会有好的交流然后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吧。
0: 尤小生老师呢只会来香港呢一个月的，但他已经呢有很多不同的体验了，例如他刚才呢提到会在校园里面的生活呢令到他怀缅以前读大学的岁月啦、在宿舍那里又跟一些年轻人抢资源啦，例如是争夺这个洗衣机的使用权啦，又或者呢有提到呢其实他在大学里面呢会令他想起有很多不同的香港的作家啦，包括原来他很喜欢的香港作家呢是有很多的、例如刘以畅啦、西西啦、董启章啦，这些的作家呢都是对他的写作很有影响，所以他觉得来到香港是可以透过住校作家令到他重新去认识这个城市，还有又重新认识自己的写作。他也有提到他希望在香港的住校的作家里面不单止是他自己作为住校作家的一个教学，也是有可以跟一些年轻人或者在校园里面是多一些不同的尝试，他觉得这些就是住校作家可以在校园做的事啦。唐若仁，咁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又继续邀请嘉玲老师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同我哋继续倾下佢哋嘅住校经验同埋创作心得啦，好唔好啊？
2: 系啊，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去深度认识呢两位咧，一个来自北边上海嘅周嘉玲老师，另外一位咧嚟自南边马来西亚新加坡嘅牛油小生陈宇欣老师。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4: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2: 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周嘉玲老师一本叫做《基本味》的书。咁呢本小说咧系讲关于90年代啦到2000年左右嘅呢段时期咧一啲年轻人嘅故事啊，个故事咧佢覆盖嘅地域咧非常之广，包括咗北京啦、上海啦、香港。咁点解要介绍俾香港嘅读者咧？因为咧我发现咧周嘉玲老师咧虽然佢嚟香港嘅次数唔系话非常之多，但系咧佢对于香港嘅城市嘅嗰种嘅地貌啊，嗰种嘅气氛咧捕捉得非常之好，特别佢会讲到一啲嘅工厦入边嘅一啲嘅乐团啊，一啲年轻人嘅生活啊，佢哋打电子游戏嘅一啲嘅感受啊等等咧，都系写得非常之动人啊，系一篇咧非常之诗意，但系又带住都市感嘅小说，好想推介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发掘一下啦。
4: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怎样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零售和旅游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纶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正落实不同措施。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接近6点，网上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机上唯一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初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以小组第二身份直接晋级32强淘汰赛，将会挑战上届冠军阿根廷。主教练布比斯塔说，全队都迫切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能够行到这一步已经感到无比自豪，也都证明了虽然国土好小，但他们会为心中目标拼尽全力。布比斯塔又说，从备战开始的时候就讲过，此行目标之一是向全世界展示佛德国能够在淘汰赛对战阿根廷和美斯，无论结果是怎样，对他们的国家来讲都是莫大的好事，形容这一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6: Hi, I'm Jess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3: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4: I'm Josh
13: from 21 Pilots.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色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7: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8: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7: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一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即将踏入七月份，意味着年度文化盛事之一香港书展又来了。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鼓励大家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统及创新，更加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及生态旅游体验人文及自然的美丽之处。而今年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及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交流分享。当中的名家讲座系列邀请到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主持讲座，包括获选2025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刘震云，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苏童，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以及鲁迅文家主持讲座，包括获选2025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刘震云，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苏童，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等等的作家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等。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晚艺文天地的两个专访亦都同书籍文学有关。
19: 艺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啊，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咧九龙城区嘅历史文化发展。有请我今晚嘅嘉宾，有呢一本著作《九龙城101》嘅作者刘志仁啊 ，Tim。
20: Hello， 大家好。
1: 哇，可能咧听众咧听到话，诶、哎、熟口熟面、哦，刘志仁又上嚟，冇错，佢系继《深水埗101》呢一本著作之后咧，又再出版咗一本叫做《九龙城101》嘅著作。咁所以咧，今晚咧好想请佢上嚟同我哋讲下，哇，点解会出？呢本书同埋分享下咧，佢对于九龙城嘅一啲睇法。如果有睇呢本书啊，当然会知道点解刘志仁要出呢本书啦。咁但可能咧，听众未必知噶嘛，未必睇过呢本书。阿天，不如讲下点解当初有咁大嘅决心要出一本同九龙城区有关嘅著作咧？
20: 其实先系九龙城区同我嘅人生系好息息相关嘅。我一出世第一个住嘅地方咧，就系联合道48号一楼。
1: 咁啊，记到依家。
20: 因为个出世纸有写啊，因为出世纸咧系有写咧，例如登记人即系爸爸啦吓，咁我系爸爸登记嘅个出世纸嘅地址嘅，同埋个职业嘅吓，咁我唔知而家出世纸系咪啦吓，咁但系想当年咧系有写呢一个嘅资料，咁我望诶系联合道48号做一楼喎，咁我就知道呢个地址，咁亦都记录咗我嘅人生嘅第一张啦，第一页啦，咁但系我活咗 幾十年咧，都住過唔同嘅地方，但係偏偏咧有幾個地方都係同九龍城區有關嘅，例如紅磡啦，同埋啟德啦，都係屬於九龍城區。咁所以其實我生活嘅足跡咧，同呢個區係好有關係。咁所以我成日都會去九龍城食嘢啦、買嘢啦，例如九龍城廣場啦，去玩啦。咁我覺得如果俾我可以即係有機會寫呢個嘅社區系列，咁當然深水埗係第一本啦。到出版社問我嚇、第二本你寫咩區咧？咁我二話不説就話九龍城區咁樣。咁所以九龍城101就誕生咗啦。
4: 係，除咗話真係因為同自己有淵源以外咧，有冇啲好重要嘅原因係驅使你覺得啊，真係要為呢一個地方去留翻一啲嘅印記咧？
20: 有嘅，其實我係要追趕時間，因為嗰個重建嘅速度實太快啦。十八區可能某啲區，尤其是舊區會重建，例如深水埗區都會有啦，或者可能油尖旺都會有啦。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到咧，九龍城近呢幾年嘅新聞咧，其實講緊佢重建嘅唔係一棟樓，唔係幾間樓宇，係講緊一條街、兩條街係一個街區，咁變咗嗰個城市風景咧，可能喺兩年後係會冇咗。再多兩年後咧，係會有啲可能玻璃幕牆嘅大廈，或者成個街道嗰個設計都唔同咗。人民嘅嗰個城市嘅文理咧，都會因為呢一個設計而可能個人嘅動線會走動咗，會唔同咗。咁變咗你可能熟悉嘅行嘅街道嗰個感覺，可能你幾年後已經係揾唔翻。咁所以我覺得啊，當然呢個冇辦法去推倒翻呢件事，因為城市係要轉變，係要進步，呢個係絕對係需要，因為啲樓實太舊，同埋個生活上都要有進步。咁但係我希望喺呢一段時間，當棟樓仲未拆，當個鋪頭仲有半年一年先至即係去搬或者去關閉嘅時候咧，希望用我嘅文字啊，用相片，盡快盡量去記錄低呢啲故事，同埋去話俾人哋聽啊。其實而家呢個九龍城係咁嘅，咁你五年後、十年後睇翻本書嘅時候，就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九龍城喺2026年最美好嘅回憶咁樣咯。
4: 的確係咁啊！其實我作為一個讀者咧，聽九龍城要重建啲樓要拆呢一件事咧，已經聽咗好多年。最近呢幾年咧，大家會特別關注呢件事啦，因為真係確確實實地會進行啦。有咗呢一本書咧，作為一個印記，將某一啲回憶去定格記錄，對我哋嚟講咧，即係尤其是後人啦，未必了解呢一段歷史，未必了解呢個地方過去發生過嘅人和事，係一個好好嘅。

0: 參考同埋一個記錄。咁我哋而家身處喺當下，可以睇到一個新嘅九龍城嘅發展。咁亦都可以透過呢本書睇到以前嘅點點滴滴。九龍城區其實係一個頗大嘅地方嚟㗎，有涵蓋紅磡、土瓜灣、九龍城、九龍塘、何文田同埋啟德。當初要出書嘅時候，其實諗住出一本點樣嘅書，同埋個對象係邊個呢？
1: 九龍城區係好大好闊嘅。咁所以其實當初出呢本書嘅時候，其實先就係用唔同嘅一啲題目去包攬本書嗰101個故事啦。例如我哋發現原來九龍城區咧係好多名校林立嘅，由去到浸會大學，去到中學，去到小學，係一個名校網嚟嘅。咁當然我就希望可以將呢個題目唔同嘅九龍城區嘅一啲嘅小區咧，去將呢啲嘅資訊都擺埋一齊。咁而另外亦都有啲鋪頭啦，可能講緊一啲民生嘅小店啦。咁都希望咧，唔係淨係講九龍城啦，可能喺喂土瓜灣嗰邊都有重建，又或者原來喺樂富啊呢邊，甚至上我喺呢本書其中一個少少嘅故事都有講，而家我哋喺度直播緊嘅呢個節目，
0: 身處呢個
1: 地方廣播度都有講到嘅。咁我希望可以。系啦，冇错，想当年嘅五台山，我希望读者透过唔同嘅篇章去全面认识成个九龙城区咯。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因为实在地方太多，题目太多啦，咁所以。坦白，我喺揀書嘅時候都好痛苦地，我寫目錄嘅時候，我係寫咗170幾個名嘅，即係有170幾個故事我想寫嘅，但係最終因為本書係101啦，同埋個篇章亦都唔可以咁多啦，咁所以我就忍痛地減到去101，咁所以其實呢本書就得一本，其實我心裏面諗其實出兩冊都仲得嘅，即係太豐富啦，九龍城區係
0: 啊。嗯，咁、那個選擇取捨個條件係。根據啲咩去篩選咗啊？呢啲我唔講住啦。
1: 先就係我自己嘅經歷啦。如果同我嘅經歷有關，我有感覺嘅，我會先擺咗比較高嘅位置先啦。第二咧就係一啲集體回憶啦，就係我都問過一啲身邊嘅朋友啊、教授啊、同學啊等等工作嘅夥伴，我一問佢，九龍城你諗起咩啊？土瓜灣諗起咩啊？紅磡諗起咩啊？咁大家就會講一啲嘅嘢出嚟啦。咁我就會。記低哦，原來呢一個咧票數高啲，就問調下先咁樣。咁其實大家對於九龍城區都有啲集體嘅
0: 回憶，
1: 係啊，都幾高票數，其實都幾一面倒嘅。咁所以我覺得去到慢慢去做一啲民意調查之後咧，我梳理咗啲題目，就覺得啊，原來呢一啲大家會覺得。有共鸣，咁我就揀咗嗰啲囉，咁樣係啦。
0: 嗯，共鸣相当之重要。轉頭返嚟再問阿Tim關於呢本書嘅內容，又點樣可以反映到，或者我哋係點樣可以睇到成個九龍城區嘅歷史文化嘅發展呢？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我邀請到劉智仁，就是這本書九龍城101的作者。Tim， 今晚很開心邀請到你上來，又上來，之前出過一本著作叫做深水埗101。聽眾可能都會心水清，又101是不是有一個101的系列，不如比較一下兩個地方，因為你要出一本書都講緊有成二三百頁的書，裡面也有很豐富的內容的時候，你都做了很多功課。也有很多的访谈，其实深水埗区和九龙城区两者之间又有什么的差异？
1: 深水埗区其实整个社区是很成熟的，因为都有百几年的历史，因为深水埗区在九龙区很早期发展的一个社区，所以它的街道又好，铺头都好，文化又好，习俗都好，其实你是好像你动不到它的，即总之就算这栋大厦它拆了，那里要重建什么呢，其实整个纹理整个感觉呢都会在这里。但是九龙城很不同，九龙城呢因为个市区重建它的規模很大啦，咁所以其實那個感覺就是你會發現可能幾年後整個城市的感覺會很不同，同埋我同啲街坊去傾偈的時候，兩邊街坊都很不同嘅，例如深水埗街坊咧，佢哋好像比較悠然自得，好像依然顧我咁啊，依然做翻自己咁啦，我咪深水埗人咯咁樣啊，即係每日都幾好啊咁樣，不變應萬變啦咁樣。但係九龍城區好不同，我以為佢哋都會話，我都係不變應萬變。 原來唔係。九龍城區嗰啲店鋪嗰啲嘅店主啦、街坊啦，佢好希望個重建加快，好希望九龍城係再變好、再熱鬧起嚟，希望而家嗰啲落咗閘。南角道成條街都已經係收曬鋪㗎喇，全部係鐵閘嚟嘅，啲鋪頭已經搬曬關閉曬，成條街係冇氣氛冇人行嘅，咁呢啲嘅感覺佢哋好希望盡快消失囉。咁所以成個感覺佢哋覺得哎呀快啲變就好啦，快啲變返好似以前好似啟德時代嘅九龍城區就好啦咁樣囉。
0: 嗯，所以呢一個都係你本身意料之外嘅答案嚟㗎。
1: 係呀係呀。
0: 嗯，其實你喺過程裏面都睇到好多九龍城區嘅變化啦，因為你話細個嘅時候都有喺呢一區度生活過噶嘛，咁而家再重臨呢一個地方，或者你中間都有不斷去呢個地方，其實有啲咩新嘅發現，發覺呢一個地方有咩好大嘅轉變咧？
1: 以前就可能細細個啦，因為真係住喺九龍城最核心嘅時候，可能得個一兩三歲咁，冇乜印象。後屘就搬咗去啲新嘅區域啦，包括啟德啦，咁做訪問啊，或者行去影相嘅時候，就發現啲街坊其實佢哋嗰個生活節奏係幾同，例如。之前那本書《深水埗》很不同，他們的生活圈呢是講緊五分鐘生活圈、十分鐘生活圈，其實九龍城生活的方便度是非常高，還有那個衣食住行呢是什麼都有的。當然啦，比較多的就是泰國東西或者是一些潮州的東西，這兩幫人在九龍城會比較多，但是其他的一些不同國家地區的物品、啊、用品、啊、食物、啊、生活的所需呢其實都有，所以其實在九龍城生活的朋友呢他們真的很方便。我見過有啲街坊佢話：，這個禮拜我淨係行呢條街嘅啫。啊，我點解？隔離街都唔使行，因為我呢條街睇醫生又喺度，跟住食又喺度啊，玩又喺度。佢哋好享受喺呢個小區嗰種咁緊湊、咁緊密城市嗰種脈搏同埋講關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做調查或者去訪問嘅時候都幾唔同嘅一個感覺啦。
0: 嗯，《九龍城101》呢一本著作咧，其實我覺得有別於其他即係關於一啲地區嘅歷史文化發展嘅著作咧，佢係一本有温度嘅作品嚟嘅，因為佢首先就係以劉志仁本身的故事開始講起，即是說由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來去回憶回裡面的一些片段，還有他自己會篩選一些他認為很重要的關於九龍城區的一些的人和事和物啦。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他都會去詢問一下其他人的意見啦，才會將這些東西放進去書裡面的。其中有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做法咧，就係佢竟然將呢個九龍城嘅星級街坊啊發哥咧，都放咗喺本書，仲要放喺好開頭嘅位置。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有個咁嘅安排？同埋你喺成個訪談嘅期間，經常落呢個區嘅時候，會唔會都撞到阿發哥咧？
1: 係，我都希望撞到發哥啊！如果哇撞到發哥，我先就會同影相啦，同埋會擺喺即係我個序嗰度啦，係咪？咁但係就可惜，因為咧我聽啲街坊講咧，阿發哥咧近排可能行山比較多，就嚟九龍城少咗，同埋咧佢就算嚟咧。都是好早，可能朝早七点八点钟嚟就买餸咁样，咁所以我呢就因为都系夜鬼啦，即系好晏先起身，所以就冇缘分。咁但系点解会即系、就是、我成本书喺好开头就讲呢个星级街坊阿发哥呢？先呢，如果大家有去过九龙城就会好明白，你入到铺头除咗嗰个招牌之外呢，铺头门口一定呢有张相嘅，就系、是、发哥同个店主嘅相片，咁就好似一個吉祥物咁，即係呢個風景係九龍城先有嘅，即係當然啦，發哥可能都會去十八區食嘢啦咁，咁但係九龍城區佢對於發哥或者發哥對九龍城區大家嗰種關係嗰種嘅感情咧，唔係其他區可以有嘅，咁變咗喺街坊嘅口中，發哥嘅一啲小故事啊，或者發哥嘅足跡啊，咁令到我覺得呢個街坊，即係平時我見好多書即係都有講九龍城，或者可能有啲小店都有講，但係發哥作為呢個九龍城嘅星級街坊咧，好似就冇書提及過，
0: 係咪啊？
1: 同埋啲相咧都係問翻啲店主好珍貴咁，即係借俾我去刊登啦。咁將啲相排到密麻麻，全部都係發哥同啲九龍城街坊影嘅相咧。咁呢一個我相信都係第一本書會咁樣做。咁我覺得都係希望，如果阿發哥有機會睇到呢本書，都係送俾發哥嘅一份小小禮物咁樣啦。
0: 係，我都覺得好有心思啊。咁啊，頭先我哋都有略略 提過啦，九龍城呢個區咧，其實都不斷喺度發展緊啦。咁啊，有好多新嘅嘢出現啦，新舊交集。其實如果以你一個即係舊街坊嘅視野嘅角度嚟去睇，嚟緊將來嘅發展，呢、這個地方可能就真係改頭換面啦。咁而家呢一個記錄，其實嗰個重要嘅地方喺邊度咧？
1: 其實我諗先就係令到一啲喜歡懷舊懷緬嘅人，佢會有呢本書去做一個情感嘅記錄或者一個抒發啦。因為有好多時候佢哋未必會影相，未必會寫文字。咁可能十年後佢想講翻俾自己個仔個孫聽，喂阿爹哋以前個地方係點，佢都唔知點講。咁有本書起碼佢都有個渠道去話俾之後嘅人聽，哦，其實我嘅成長嘅地方，我喜歡嘅地方係點樣樣。咁而另外咧，呢本書我諗亦都話到俾大家聽，因為最尾個篇咧其實係講緊未來嘅，未來以來嚇，即係意思雖然佢係未來。但已經嚟緊啦，或者已經嚟咗啦。其實我見到嘅九龍城區，我諗政府都好希望唔係淨係自己一個小區發展啦。例如喺側邊嘅新蒲崗啦，或者係啟德新嘅發展區啦。咁點樣去有啲社區嘅建設去貫穿呢？咁我都好希望話到俾一啲嘅讀者知道，其實九龍城唔係停步，亦都唔係退步，其實不斷咁進步。咁希望透過本書嗰個編排，就第一篇係講以前，最尾嗰篇係講未來，希望話都俾人聽，九龍城其實係好叻嘅，破舊立新，希望即係之後會更加好咁樣。
0: 嗯，講得非常之好。籌備呢一本書嘅過程裏面，有冇一件事令到你係非常之難忘嘅？
1: 我諗同街坊嗰個訪問係好難忘，但係咁多個街坊訪問咧，有一個係特別特別難忘，因為嗱平時去訪問咁都係落鋪嘅啫，咁但係咧佢個鋪咧已經冇做啦。但嗰個鋪位就租咗俾另外一個店啦，做嗰啲物流寄存咁樣嗰啲嘢，
0: 攞貨嗰啲，
1: 係啊，嗰啲咁樣，即係冇辦法，呢個時代洪流，因為嗰啲反而受歡迎。咁佢係間花店嚟嘅，咁其實佢半退休噶啦，嗰兩公婆阿陳生陳太，我邊度訪問咧？去佢屋企訪問。咁而佢屋企咧後邊有少少嘅一個花園啦，佢就同我講啦，阿陳生佢，而家我哋咧就都退休噶啦，不過咧好多街坊都好喜歡我哋，咁亦都調翻轉，佢亦都好中意啲街坊啦，啲街坊個仔結婚個女有啲咩？喜慶時咁都要花束咁樣話咧，佢就限時限定期間都限定咁咧，就喺屋企嘅後花園去製作一啲嘅花束嚇咁。咁而呢一樣嘢可以見到，其實佢已經唔係當係一門生意啦，係當用花呢一個嘅媒介去維繫住街坊同佢嘅感情，或者佢同街坊嘅感情。咁亦都好多相片啦，因為佢個故事亦都好感人，就係佢初初係一個店員，去到自己做老闆，由租個天台屋去做一個花店存貨或者去製作花嘅一個工場咧，講緊天台，即係七層樓咁高，佢要上上落落。哇！我聽佢講嘅時候都眼濕濕，想當年嗰種辛酸。咁你會見到其實九龍城人，即係當然係獅子山精神啦，因為獅子山就喺九龍城腳腳下最近嘅。
0: 但我哋呢度附近都
1: 冇錯啦，你摸到佢嘅，所以嗰種感覺，當然深水埗人都係好犀利嘅，但係九龍城人咧，因為可能有啲人係經歷城寨啦，經歷佢可能喺內戰嘅時候嚟香港啦，落難啦，有啲係泰國華僑啦，或者潮州人啦，佢嗰種毅力，哇！即係唔係講笑，係真係有血有汗。咁你聽到呢啲故事，其實你見到個男人眼濕濕，你都真係好動容咯。
0: 嗯，係啊，我聽到都覺得好感動啊！我諗深水清嘅聽眾即係聽到Tim 有出咗一本《深水埗101》，而家有一本《九龍城101》，係唔係想發展呢個101嘅系列㗎？
1: 這個是我的最大願望啦，因為香港出書是很艱難，因為要大家讀者支持，同埋即係講緊都唔容易，背後又要去排版製作印刷各樣嘢，好多好多嘅工序，承蒙大家支持啦，咁所以已經去到第二本啦。咁其實咧好開心咁咧，就將會有第三本嘅出現啦。咁就係會講離島區，因為離島區係一個我嘅避風港嚟嘅，因為我每次好攰，或者因為你唔係下下都要飛去日本、飛去台灣去玩噶嘛。其實當你個人冇乜電要插電嘅時候咧，其實搭程船去長洲、去平洲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嚇。支持下本土經濟嘛咁所以離島喺我咁多年嚟講都係一個我嘅後花園避風港啦。咁所以又另外一個角度去寫啦，希望好快會面世啦，書展就會見到噶啦。
0: 作為一個讀者咧，都相當之期待啊！城市嘅更替咧無可避免啊，咁啊一本著作都可以作為一個歷史嘅記錄。 记忆嘅保存。咁今晚咧为大家介绍咗嘅著作就系《九龙城101》，唔知大家咧对于九龙城区有冇属于自己嘅记忆？喺呢本书度咧又揾唔揾到你嘅共鸣咧？今晚再一次多谢作者刘志仁，期待你嚟紧嘅更加多不同类型嘅著作。
1: 好，多谢晒，
0: 多谢你。唔该晒刘志仁阿 Tim， 我哋休息一阵，九点半钟过后带嚟一个由作家西西嘅新诗改编嘅音乐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五千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一成二，并举办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个人失踪，三个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日本列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率先北上，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至于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0: 藝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繼續回來藝文谷，立即帶大家了解一個以文學作品改編的兒童音樂劇。
3: 藝文天地，
2: 今晚咧喺藝文天地，好想同大家介绍一个以西西嘅诗作去改编嘅音乐剧。欢迎我今晚嘅两位嘉宾，分别有来自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创新及社会参与总监吕妙敏 Janet。
4: 嗨，大家好。
2: 另外仲有呢一个作品啊，可不可以说嘅导演陈广雄。
5: Hello， 大家好。
2: 今晚咧要同大家介绍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周年演出。出可不可以说，对于熟悉西西的作品的朋友可能说，咦，有点熟啊，可不可以说，没错，就是西西的诗作，是一首新诗来的。当初为什么会揀选这个作品来去作为你们的周年演出的 Janet？
4: 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将香港的绘本改为音乐剧了。那我们2024年改的第一本就叫快乐画框，作者叫小伴，个故事是简单少少，就是怎样面对不开心这件事。咁舊年咧就改咗林建才先生嘅繪本啦，都係攞獎喺波隆華嘅童書展嗰度。咁就叫小高的遊樂場，就係講成長之中我面對好多挫折啦。我哋點樣面對挫折咧？點樣可以辛苦唔開心之後，我哋可以企翻起身咧？咁可不可以說咧？就延伸出去講可能性。嗱，你識面對唔開心啦，你識面對挫折啦，你而家好有主動嘅能力咧去創新啦。但你創新嘅時候咧，都唔係順風順水咁如意㗎，會有好多人話你，喂，你做乜咁多聲氣啊？你做乜挑戰大人啊？咁樣，咁我哋就想透過呢個故仔，亦都用翻西西女士好童趣同埋好温柔嘅眼光睇呢個世界。
2: 明白，唔該曬 Janet。咁不如講紅又講下，你都有份去投票揀選呢個作品。
5: 因為我同西西嘅緣分咧，我自己10年前咧都做過關於佢嘅演出嘅，咁係浪人劇場嘅《Bear Man》，咁佢改編自馮洪志呢個文學作品啦。咁我自己覺得西西嘅詩咧好欣賞，因為佢嘅詩作咧，佢文字咧非常之好本土特色啦。咁咧佢有好多廣東話一啲講咗但係不能夠要意會嘅嘢，係啦。然之後咧，譬如我有好記得有一首詩係講熱水爐，咁我小朋友咧，佢大個想做咩？媽咪問佢，佢話：我大個想做一個熱水爐。我點解咩？點解會想做熱水爐？人哋都做醫生啊、警察啊、咁樣律師啊嗰啲嘅，因為熱水爐咧，佢可以咧。為人哋帶出温暖，所以佢想做一個熱水爐。咁即刻咧個文字又即刻哇感受到西西嘅温暖啦。咁然之後我哋喺可不可以說入邊咧，自己睇到喺個詩入邊咧，佢個詩嘅名可不可以說已經係講曬成首詩想做嘅嘢。究竟有啲咩可以講，有啲咩唔可以講？佢透過呢個對於生活嘅疑問，去用翻一啲創意去改變一啲生活慣有嘅嘢。咁我哋可唔可以質疑一啲已經既定嘅嘢咧？可唔可以用文字去改變一啲量詞？然後邊個可以定義呢啲量詞咧？咁我哋透過呢個對於文字嘅質疑咧，去到開始呢個故事。
2: 可不可以說咧？呢個詩作我都覺得好有趣，嗰啲量詞咧充滿想像力，令到我哋咧可以即刻係點解唔可以嘅咧？咁啊，即係相當之有趣。呢個繪本係由廖培恩嘅作品去延伸出嚟啦。咁啊，成個故事嘅內容係點嘅咧？不如請阿張嚟講下啦。
4: 我覺得本身咧 ，Joanne 喺改編，即係廖培恩啦，喺改編呢一首詩變成一個畫面嘅繪本嘅時候咧，佢都留咗好多佢自己身家嘅演繹嘅空間，就係

0: 喂，你而家要整一個繪本故仔，你一定要有一啲人物去貫穿呢一個視野或者個世界觀。西西嗰首詩一開始咧係由一個廚房開始，即係啊，可唔可以說一枚白菜一塊雞蛋咁樣，喺一個廚房見到嘅東西。然之後佢嗰首詩嘅第二、第三段咧就慢慢行出個世界，即係變成人物，可唔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即係已經喺度開始笑緊啲權威噶啦。跟然之後就去到一瓶銀河一葫蘆宇宙，係由一個台面街上世界宇宙再翻翻嚟，跟住再去到最大啦，即係可不可以說龍眼吉祥、龍蘇糖萬歲萬萬歲？咁佢開始 challenge 出一啲唯一嘅東西，即係一啲好權威唯一嘅東西咧，可唔可以變成一啲甜美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嘅東西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就係、是、成個神水啊！咁 Joanne 都捉得好好啦，佢用咗三個 character， 即係佢用咗一個小朋友、一隻黑貓同埋一隻蟻去貫穿成個故仔。咁我哋都保留呢一個意象。咁我哋三個主角咧，加埋西西啦，即係美麗婆婆四個主角咧，就係貫穿曬成個故仔啦。
1: 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詩本身有啲意味係挑戰權威。咁啊，作為導演嘅權威，會唔會喺嗰個排練嘅過程，即係我而家要灌輸一啲獨立思考嘅元素喺呢一個作品？品里边咁，小朋友喺遇见啲情况嘅底下，会唔会都有挑战你嘅独立嘅权威嘅咧？导演
2: 咁我冇乜摆啲咩权威俾佢哋嘅，咁我就将我自己知道嘅嘢去尽量分享俾佢哋知道啦。譬如话佢哋嘅心态好好嘅，佢哋好肯去演啦，好肯去做嘅。咁但系因为佢哋仲系小学生为主啦，咁好多生命经验有限咧，咁你好多时候未必知道，其实而家发生紧咩事呢一场戏，咁啊纯粹尝试咧去解释佢场戏嘅动机啊，一啲喜剧嘅动作系咩嚟啊，一啲 major minor 嘅一啲喺一啲编导嘅方面咧，点样话俾佢哋听，然后边个系焦点，咁跟住例如一啲对上一日排戏同佢哋讲做一啲 chorus， 咁我哋 chorus 嘅时候点样去有默契，但我啲默契唔系喺演出嘅時候溝通出嚟，我哋喺排練嘅時候揾出嚟，又大家點樣知道有個 understand， 有個 ensemble 嘅一啲能力咧，去到同同台嘅又唔影響主角喺度做戲，但係咧啲 chorus 玩得好開心，就喺茶餐廳嗰場戲度嘗試出嚟。咁呢個我自己嘗試分享俾你知道噶啦。咁而佢哋亦都係會講翻啲回應俾我，我覺得呢種互動嘅關係咧係好好嘅，唔係只得我講啦，因為有時佢啲嘢咧話俾我知，哦，原來我係咁樣。咁樣話俾你聽係啱定唔啱，因為佢哋嘅回應咧都好重要，去驗證我究竟同佢講嘅嘢究竟係有冇奏效到。
1: 我其實咧唔係好相信港紅嘅經驗，好似即係覺得件事冇事發生過。我相信因為咧對住啲小朋友比較多，可能係 Janet 或者你同你啲同事啦，咁啊個紀律訓練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就算我冇小朋友，但我身邊都有唔少，我見到佢哋係會容易失控，唔聽你話嘅。咁啊，究竟我哋点样去同小朋友好好地沟通咧？系我哋大人嘅一个堂课嚟噶。
0: 冇错啊，但系我哋相对即系整个团队啦 ，operation team 啊，对小朋友嘅态度都系我哋唔当佢系一个好弱势嘅存在嘅。其实佢哋讲嘢或者佢哋谂咩咧，我哋都会听嘅。然後呢，其實只要喺我哋嗰個空間，我哋好鼓勵一個 free play 自由遊戲呢件事啦，因為我哋覺得小朋友喺一個混齡嘅環境，即係我哋嘅小朋友係由3歲去到17歲啦，咁佢哋自動自覺已經摸索到一種相處嘅方法，即係例如大少少嘅哥哥姐姐呢，見到細粒嘅小朋友呢，佢會主動走去保護佢，或者主動問佢需要啲乜嘢，咁我覺得呢個態度好好囉。咁有一啲小朋友呢，就見到啊啲哥哥姐姐好靚啊，好叻啊，咁佢都起初可能好鵪鶉啊，角落生物唔講嘢，佢見到啊，其实唱歌都好好、啊、起初唔肯开声唱歌，又变咗肯开声唱歌，肯同人讲嘢啦。咁我哋想佢哋自己营造呢件事。咁但我哋有三大条件，知道四围都系噶啦。我哋剧团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物件。咁你哋就可以自由游戏噶啦。咁我哋当然都会夹住啦，即系任何角落都有呢个 CCTV 睇住嘅。即系只要有人喐手，我哋就会即刻制止噶。或者有一啲说话，你开始 feel 到有一啲 micro aggression 啊，即系咦，好似有啲想杯人咁样。咁我哋都会啊，即系扮冇嘢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执下道具啊？咁啊，滴咗佢过去之后就话一边喺度执道具嘅时候咧，就轻轻地大个就系、是、啊，其实咁样讲嘢真系，如果人哋咁样话你，你又觉得点啊？或者会问佢，诶，点解嗰阵时你会咁讲嘢？佢 得意咯咁樣，即係其實佢未必係一個
1: 全心要傷害人，
0: 係啦，但係佢純粹係覺得見到啲大人都係咁講嘢，好似好有型、好過癮咁，我咪照咁講咯咁樣。跟住我話係你知唔知啊？嗰、那個大人咧喺你未出嚟之前咧係咁讚你噶，你咁樣講咧，人哋會覺得好好奇怪啊！你咁樣講完之後，人哋就即刻唔出聲啦咁樣。你有冇留意到啊？咁跟住佢就會唔出聲，咁樣。跟住其實就慢慢聽咗噶啦。咁我哋都唔係太。會話啊，的你出嚟招揮，唔係有陣嚟嘅，就係點樣用一啲大人都要好忍得咁樣咧？我等咗3個月先等到個機會，同我小朋友講翻呢件事。
1: 係，
0: 咁你要忍咯，同埋等到咯。
1: 做教育都真係一啲都唔容易。頭先阿 Jenny 講話，3歲到17歲都係你哋嘅團員嘅歲數嚟
0: 嘅。係啊，
1: 哇！總之18歲前，
0: 係啊，你大個你18歲你去唔係你其他去其他你想做嘅劇團做任何事啦，係啦、啊。我覺得都係一個 phase 嚟嘅，即係見證到佢哋成長已經好夠啦。
1: 哇！真係相當之唔容易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繼續講下呢一個作品可不可以説。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最新作品《可不可以说》，请嚟呢一个剧嘅监制啦，吕妙敏 Janet， 同埋佢哋嘅导演陈广雄嘅。咁啊，上半部分我哋讲到就系点解会拣呢一个作品《可不可以说》，就系、是、西西嘅一个新诗啦。我都想再问一下大家对于音乐剧嘅睇法，即系一班小朋友。3歲到17歲嘅小朋友去參與音樂劇嘅好處喺邊度呢？我上年有睇你哋嘅演出，係一個好高水平嘅一個專業嘅製作。對於我一個抱持住係去睇一個小朋友嘅製作嘅成年人嚟講咧，係相當之驚喜嘅。咁亦都好開心可以見到一個咁高質素嘅一個咁專業嘅由細路仔主導嘅舞台上面嘅一個製作。問下大家對於音樂劇其實都唔容易㗎喎，我又要唱又要演，仲要你又有舞步，有咁多台位，有咁多嘢兼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有啲咩好處呢？不如講紅講先啦。
2: 好多好處啊，例如而家我問返佢哋呢，佢哋有咩兒歌聽緊呢？佢哋冇㗎。所以呢音樂劇嘅歌呢令到佢哋呢可以有佢哋自己文化、自己廣東話嘅歌，佢可以成日朗朗上口唱出嚟，一唱咧就好似停唔到口咁一路唱落去，就好似諗翻以前我哋聽咗啲電視台啲兒歌咁樣會唱咁樣，但係而家就已經好少啦。咁所以呢個喺個音樂教育入邊咧，對於小朋友係好非常之重要。咁另外關於表演啦，關於跳舞啦，佢哋可以照顧到佢哋點樣去表達自己啦。佢哋喺學習呢啲。譬如背台詞或者記舞步嘅時候，佢學習點樣同人溝通啦，點樣去合作，然後透過重複嘅排練，因為佢知道做一樣嘢要精準，要做到咧，佢係要重複嘅。咁呢個係磨練緊佢嘅心智啦。佢亦都要好專注喺嗰個90分鐘演出7至8首歌，咁多人，咁多舞台嘅燈光，佢點樣保持一個專注嘅狀態去投入落去。開頭排練嘅時候呢，有時我譬如講下個男主角叫俊瑞啦，咁佢有時自己會成日玩下玩下，呢個佢性格嚟嘅。咁我都因為佢呢個性格，所以我先揀佢做呢個演員，因為呢啲演員呢咁玩得呢，佢有佢嘅表演嘅時候佢魅力，但係佢點樣處理呢個玩下玩下。咁我同佢講話，如果你而家保持住呢種態度，你可能有啲嘢會失落咗，你可能做唔到一啲嘢。當佢揾翻自己認真一面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融合到兩種狀態。佢一個好似有啲輕鬆嘅狀態而表演嘅時候，亦都去到認真嘅時候咧，佢亦都做到。咁我見到佢哋一個轉變嘅時候咧，就非常之開心咁樣。因為佢呢個玩下玩下，佢未必進入到一啲好認真啊，或者一啲好嘅張力嘅時刻咧，咁啊令佢有難度。咁佢未必有成日經歷中呢種狀態喺佢呢個年紀，所以佢幫佢揾到呢個狀態，我自己覺得好有價值咁樣。
1: 係選角都真係一大學問啦，既要發揮到佢嘅所長，亦都要可以令佢有啲地方仲有進步或者提升嘅地方啦。咁啊，今次招募咗嘅演員都唔少，係咪啊？
0: 117個，
1: 哇，多過上年，
0: 多過上年
1: 嘅小高的遊樂場，
0: 冇錯。
1: 咁啊，佢哋係咩年齡層啊？喺個台上面嗰啲
0: 4至17歲今年。 係冇錯，都係好犀利，一半一半個人數嘅比例都係。
1: 你頭先話三月嘅時候已經開始選角啦，咁去到而家為止，其實即係為佢哋提供咗啲咩訓練，令佢可以上到舞台充滿信心咧？
0: 一開始咧選完角之後咧，阿熊仔都好好啦，就喺復活節假期嗰陣時都連續做咗一啲角色配對工作坊，咁同埋我哋喺復活節假期嗰陣時都已經開曬歌啊，所以唔係七至八首歌，係九首歌，係啦，就已經開曬九首歌，咁就小朋友有一個 concept 就係、是，哦，今年啲歌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一開始第一首咧，因為要挑戰權威就好 rock 嘅 ，rock 啲嘅，啊，中間去到茶餐廳咧，因為想數曬啲好好笑嘅，阿仔點解叫檸茶、檸水、檸 tea 咁樣？咁嗰啲東西就用 rap 嘅方式去表達，然之後後面就有翻係翻本身係抒情舞曲嘅狀態啦，亦都有手語歌，同埋有一首歌係冇乜台詞，即係冇乜歌詞唱嘅，純粹用形體同埋用敲擊去表達，就叫可不可以不說，即係可唔可以揀唔講嘢咧？唔講嘢都係一種溝通，但係你又可以明白對方嘅心意喎，咁樣。咁所以小朋友好快已經有一個形象，知道哦呢、這個劇大概發生咩事啊？都回應翻頭先你嗰個問題，就話啊音樂劇嘅教育同一般其他嘅表演藝術有啲咩唔同呢？就係佢可能未 ready 去講咁多台詞嘅時候，佢可以慢慢試下唱歌先。甚至佢我唱歌開口都覺得有啲尷尬啦，慢慢試下跳舞先，行台位先。咁佢可以循序漸進咁樣揾到一個自己舒服嘅節奏去表達自己嘅方式咯。
1: 嗯，咁啊，港紅就已經第三年去幫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去導戲啦。喺過程裏面有冇見到啲學生，你嘅學員係真係有好明顯嘅進步？有冇啲例子講到？
2: 有噶，譬如话我今年第三年啦，咁好多演员咧，我第一年嘅时候遇到佢哋嘅，咁佢哋咧嗰阵时都系做一啲 chorus 先嘅啫，即系譬如可能冇乜台词啊，咁啊净系某啲场面出嚟做一啲效果咁样，咁但系佢哋今年咧已经做咗主角嘅时候咧，咁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小学生嚟嘅啫，我睇到佢哋嗰个心态系好积极，好想做好佢啦，甚至上年咧有做咗主角嘅演員啦，今年咧未必係主角，但係佢哋都希望喺自己嘅角色入邊咧發揮得最好，佢哋都會話：，誒咁樣試一啲唔同嘅 choice 俾我睇，誒咁樣係咪好啊？咁樣啱唔啱啊？咁我覺得，咦咁樣就有價值嘅地方啦，因為佢哋真係有對於嗰個藝術有追求，佢自己想去做好一件事，咁我自己覺得呢樣嘢係最可貴
1: 的。嗯，成個訓練咧，其實唔係話要培育一個將來投入呢一個業界，即係話進入呢個演藝行業嘅專業人士咁簡單咯，因為喺個成長嘅階段，大家都喺度揾緊自己。
0: 我覺得你頭先講呢個揾自己呢個係好好啊，係都係我哋嗰個 point， 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點解。由即係早幾年開始就全 underage， 即係全部由兒童及青少年做曬所有角色。咁好多時候一啲其他嘅兒童劇或者劇團啦、兒童劇團啦，就會係大人做細路仔係俾親子合家歡睇，或者係一半大人一半細路。啲劇重台詞要帶住個戲嗰啲就係大人做，細路仔就係一啲幫嘅角色、輔助嘅角色。咁我哋唔係嘅，即係我哋反思個定位就係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咁香港嘅兒童我一定要係主角嘅位置啊！你驚佢做唔到咩？試下先咯，我哋都係試緊，即係我哋陪佢一齊試緊。嗰、那個成長唔係淨係話啊，你睇住佢成長，劇團都要有成長噶嘛。咁係咪培養業界嘅人咧？咁即係雖然唔係我嘅公職啊，即係前有啲前輩嘅公職啦。咁有一啲而家業界音樂劇活躍嘅人士，即係好似 Ivan 豪啊、魚蛋啊、
1: 林俊豪都係啊，
0: 係啊，跟 Ivan 豪早幾年都幫我哋編舞。咁跟住魚蛋啦、啊，即係大狀王新嘅 cast 嘅其中一位啦。是他之早幾年是做緊電車小丁喺我哋，跟住爆炸劇團啦，陳欣石啦，佢十一歲嗰陣時喺我哋做係做小王子嗰個，
1: 我記得啦呢個
0: core
1: 係
0: 係啦，咁所以無心插柳地，即係如果佢哋喺成長之間可以欣賞到或者參與到，佢第時就算唔係一個 performer， 佢都可以成為一個好嘅觀眾。我覺得呢樣嘢都緊要，即係佢明白一啲人文學科，即係一啲人文學音樂。藝術跳舞是有它的價值的，那我覺得已經很夠。同埋我哋自己嘅要求咧，對比起要 100% 做到完美齊齊齊機械人咁跳舞咧，我哋係更加注重佢做完呢件事同之前之後有咩分別咧。咁頭先熊仔都有講話啊，盡量咁先算啦。舊年咧小高嗰陣時咧，佢 casting 完咗啦，佢悠悠地飄過，佢冇同導演講嘅，就走嚟同我哋講佢話，點解會揾佢做嗰個角色嘅？ 其實我覺得我都做到啊，咁樣飄過
1: 進鋭啊，
0: 係啊，就係、是、個、哦、其中一個男仔角色比較恩皮啲，跟住我話咁你有冇走去問下導演啊咁樣，跟住冇嘢啦，咁就飄走咗。跟住我話咁下年努力啲咯，可能下年可以做主角咧咁樣。
1: 係，
0: 今年佢就做主角啦。咁我哋舊年開始都有呢啲 deep talk 嘅，就係、是、小朋友做主角啦。咁佢明唔明白嗰個重擔或者個責任係有幾重要呢，咁就會捉埋佢嘅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咧，三方會談，就係、是、啊，你而家嘅心情係點啊？你明唔明白？如果你真係擔正做呢個戲，你可能排二三百個鐘嘅，係好長，一個禮拜排四日嘅，唱跳演樣樣嘢都要排，係啊，即係密過翻學嘅，即係翻學咁樣咯。你可能要做一啲抉擇，要放棄你而家做緊嘅一啲事情，你可唔可以先？所以你唔使咁快決定嘅，即係我哋分派咗角色，我哋俾三日佢諗嘅。佢可以話唔得，我真係今年要考 DSE， 或者我要考評分試，我好唔得閒。咁我哋係 OK， 我哋仲可以有走盞調角色嘅空間。
1: 哇，好大嘅投入同埋一個好重嘅一個 commitment 啊！
0: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雙方嘅共識都好緊要咯，即係可能個小朋友話啊，我覺得好開心嘅，咁你要記住一個開心啦，因為訓練嘅過程咧會有好多辛苦。
1: 係，頭先阿張妮你提到話進鋭嗰個講法咧，都係一個我相信喺你哋選角嘅過程必然會遇到嘅，就係、是、有一啲覺得自己好優秀，譬如一路唱開一路練開，其實都覺得自己好叻噶啦。咁但係點解今次個主角又唔揀我咧？但係其實喺揀主角嘅時候，除了說他的能力問題，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為什麼好好地去跟這些即存在疑問的演員去溝通呢？
2: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自己都問這些問題，因為我自己都有 audition 嘛，有時真的會即未必是你的，但我自己覺得 for 兒童音樂劇團的 audition， 我自己會希望看到學員他有準備，但他是坦誠去準備的，即他不是去飾演一啲好同自己好遠嘅一啲距離嘅一啲嘢，即係例如佢可能特別得體、特別細故咁樣去表達自己，咁樣我會覺得失去劇場真誠嗰樣嘢。我希望佢就住自己去誠懇去表達佢應該準備嘅嘢，佢做好佢自己角色嘅準備，咁就已經好好啦。如果有啲好太多裝飾嘅一啲
1: 矯柳造作咁樣嗰啲，
2: 其實會睇得出㗎。咁我又唔可以話佢哋唔好，即係佢哋只不過我自己揀，希望會揾翻啲佢可以坦誠喺人哋面前展露自己嘅人。咁呢個喺劇場表演入面非常之重要。雖然我哋飾演緊某啲角色，但其實嗰個都係其中自己某一面。
1: 嗯，雖然話排戲啲團員係要接受訓練，但我相信喺要去處理好多嘅問題嘅時候，往往我哋成年人係最大嘅得著。喺個過程裏面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喺小朋友嘅身上得到，係咪？
0: 我希望係真係兩邊都有得著同成長啦。即同埋其實呢個故仔其中一個好 core 嘅重點就係、是包括大人，你面對一啲權威、一啲絕對嘅 say 嘅時候，你係打份工，你係做老師，係校長咁樣捉你，點算呢？跟住家長咁樣捉你，咁點算呢？都有幾個場景係寫呢件事，亦都有小朋友去 challenge 你，咁你又點樣接受一啲同自己相信，或者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㗎啦，點解而家啲細路咁放肆㗎咁樣？但係你又要鼓勵佢 creative， 要突破個框架。咁、那個收放自如嗰個位置，我哋大人又有冇呢個胸襟同埋氣量去收放自如，或者接受一啲我真係可能唔識呢？即係人越大個，或者佢嘅權力越大嘅時候呢，佢更加唔容易去承認其實我係有不足，同埋我睇唔到呢啲嘢，我可能都係真係有啲唔啱。咁亦都可能面子掛唔住啦，咁就好難走去同個細路仔認低位，或者同一啲後輩認低位。咁我哋自己劇團內部嘅 operation 呢，就好鼓勵呢，喂出事同埋有問題呢即刻講，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嚟㗎，係大家嘅問題。因為呢個問題唔一齊解決呢，都係大家承受返。咁呢樣嘢我哋都小朋友看著眼內都好明，咁佢就會喂你見到呢啲事要出聲㗎喎，或者會有小朋友會忍唔住指正隔離哥，唔係啊，要咁樣㗎，咁樣咁樣，係啊，台位呢度係咁樣咁樣，隻手係咁樣咁樣。我哋都想睇到佢哋咧，係以一種我唔係針對你，我哋想一齊做好件事嘅態度去做呢一個戲。
1: 嗯， 非常之好啊！咁啊，今晚咧为大家介绍嘅咧系《西西斯集》绘本音乐剧《可不可以说》，亦都系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2026年嘅周年演出啊！演出期系8月7日至到9日，总共有6场噶。咁喺上环文娱中心剧院度演出，预祝演出顺利成功。再一次多谢呢一个剧嘅监制吕妙敏 Janet 同埋导演陈广雄，我哋嘅剧场再见。拜拜！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感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为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说，转眼今届政府已经上任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門拘捕一個53歲本地男子和一個33歲本地女子涉嫌盜竊，並檢獲被捕人犯案時穿著的衣物。美國和伊朗互相指責對方違反諒解備忘錄之後互相交火，據報載有運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遇襲。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通報，一艘運油輪星期六在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的時候遭到不明投射物擊中，駕駛艙受損。船長報告全體船員安全，未發現環境污染跡象。由美國主導的聯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調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威脅等級，由原本的中等調至較高。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強調，所有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規定的航線和程序通行，擅自駛離指定航線將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關保險保障。天氣方面，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聽日驟雨較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 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姜伦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是不是一个巧合呢？上个礼拜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星期六晚上我看一下个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今晚又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开始今晚星期六晚上绝不例外的29度 C 之下的阿郎恋曲节目。接着而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在2020年所出的一部电影里面的歌曲，由主演者他唱出这首歌，主演者叫做陈浩森，歌曲名字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是一部同志电影里面的主题歌曲，卢广仲所写的歌曲。

六年前的一部同志电影里面的一首主题歌曲，由他的演出者陈浩森所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因为这首歌和那部电影一炮而红。有些人呢就即很容易红，有些人呢要经过努力的。出现的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他叫做邱风泽。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过去式》，去台湾发展之后有成果，恭喜他。

决定。我弹里面都有啲新血系好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邱风泽嘅呢首歌啦，歌名叫做《过去式》，希望有更多嘅新人咧能够出现嘅。头先我哋听过咧《过去式》咧，都系一啲咧比较年轻啊，卅零岁嘅歌手，30岁。都算是可以是一个好好的黄金时期，可以给他们表现出自己的。出现的呢是洪佩瑜。

0: 朵花。
1: 唱歌的朋友呢是洪佩瑜啦，所唱的首歌曲叫再见的时候，来自一部电影啦，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再见版的主题歌曲来的，啱啱已经听过。讲一班嘅在囚女士咧互相扶持嘅故事，一部值得推荐嘅电影啊，更加要推荐咧就系、是、哇，见到翁善玉。另外一首歌曲，呢、这个名字你熟悉嘅，佢叫做《炎翼格》，曾经喺香港住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嘅。

唱歌的朋友是嫌疑格，曾经在香港出现过，因为他在新加坡、香港甚至台湾都是经历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刚刚听过这首歌曲，他的歌曲叫做 One Last Try。 嫌疑格的这首歌曲讲到害怕又怕失败，再不想试但是亦都要再试一下，那种心情是演绎得相当好的一首歌曲。通常阿郎有顺序，即是整个半个钟头里面呢，最压抑的一首歌曲呢是阿郎最喜欢的。看看你怎样，你觉得以下的这首歌是怎样。这首歌呢就叫做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遇见你。

太厉害了呢首歌。我是来自内地的声音老马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遇见你。好啦，应间呢我哋喺新闻报告之后呢会继续有半个小时嘅粤语歌谱嘅时候。嗰、那个系我哋几辉煌嘅年代。几辉煌嘅歌曲会出现㗎。稍后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为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帮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里面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

0: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熟悉嘅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至爱。

啱啱听过一首歌曲咧，李克勤所唱嘅叫做《月半小夜曲》。曾经是香港电台所搞的19区业余歌唱大赛里面有冠军来的，那后期呢他得到冠军之后呢就跟着呢入了我们的 DJ 训练班啦，点知没几耐之后呢就是告诉我们听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不做 DJ 啦，我想做歌手啊，这个选择呢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他是聪明仔。另一个呢就是被逼聪明的，为什么叫被逼聪明呢？因为呢他得个奖之后呢跟着已经是好順利成章成為嗰間唱片公司嘅其中一員，不過呢只係灌一隻唱片嘅啫。嗰隻唱片呢灌完咗之後呢根本都冇人知道。然之後呢俾一間大型唱片公司就叫佢簽咗啦。張學友，你又話呢個係咪聰明仔又係。

有朋友問我咧，就係話當年咧，張學友咧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咧叫呂方嘅，相同時間咧一齊紅起嚟咧，而且咧嗰陣時咧就暫時未敢開個人演唱會咧，於是乎咧將張學友咧同埋呂方咧擠埋一齊咧，就開咗個雙星演唱會，點知又係一樣爆炸曬，全部係喺呢個紅館舉行嘅。嗰陣時我哋都有睇，哇，受歡迎到飛起啊！咁當然啦，兩個人嘅實力加埋咧，就一定係一個好嘅演唱會，咁大家都好享受嘅。咁結果咧，亦都有人咧就係除咗問呢個例子之外咧，就問：喂，而家張學友歌神喎，咁呂方點啊？争好远，咩叫争好远啊？喂，个个人嘅性格唔同嘛，个个人追求名同埋利系唔同噶嘛，个个人咧嘅性格影响到佢，可能系中意煮下饭仔啊，执着啲啊，又等等等等啊，识得买楼啊，又会投资啊，咁都系可以好好地过佢嘅一生啊。嗱，所以咧涉及到人嘅选择啦，拣歌咧可能都有佢哋份嘅。不过咧，唱片公司梗系俾咗好多意见啦。佢会唔会拣呢类歌唱咧？佢系呂方。

吕方所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求你讲清楚，是一首外语歌曲改编的，潘伟源的词就是这一首在80年代中期相当 hit 的一首歌曲。讲到80年代所拥有的香港的黄金年代有歌手很多时都会影响到现在的。最近期我有两个经历的，第一个就是去年年尾演出一个舞台剧，在个后台就成日听歌的，因为林家栋兄就很喜欢听歌的。去年年尾的时候他都已经说我一定睇呢个林忆莲嘅演唱会，结果咧肯定咧佢系睇咗啦。咁跟住咧，我去到大概系五月份咧，我又做咗个舞台剧，喺个化妆间度又系有人听歌嘅，听歌嘅朋友咧就叫做梁仲恒，佢今年咧就只系30多岁嘅啫，佢话好中意呢个歌手啊，咁肯定佢有睇佢演唱会啦。你所讲嘅就系 Sandy 林忆莲，真系犀利啦！50多岁的林家栋，30多岁的梁仲恒都喜欢。

睇佢嘅歷史裏面呢，就發覺到呢，佢最好嘅朋友呢通常都係音樂人，咁有啲呢好有好緊密嘅關係啦，好緊密嘅關係呢包括咗其他嘅感情方面啦，又或者係對於音樂嘅更深一層嘅追求呀等等，或者互相影響都好啦，都係對於林憶蓮呢有一個好大嘅幫助。最好嘅朋友係音樂人，我哋都有一個最好嘅朋友即將會出現開佢嘅演唱會，隔咗好多年，成日見到佢周圍呢去巡迴演出啊，去內地演出啊等等，都未嚟到香港，點知就嚟㗎啦。聽嘅前奏你知道係阿倫啦。佢嘅名曲《情憑誰來定錯對》。

剛才我講過呢，就係話我哋嘅光輝年代呢，就係頭先出現嘅呢扎歌手裏面嘅80年代啦，甚至係90年代啦，甚至係而家你睇佢呢都可能好新淨。所以好多朋友好似阿龍咁樣好期待睇睇就嚟買飛嘅，因為 Alan Tam 嘅演唱會將會係點呢？呢個係我哋嘅最大期望嘅。好啦，稍後呢新聞報告之後呢，再繼續同你播返啲英文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今年内派遣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首相高市祖庙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之后，日本经济界推迟原定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说，今个月访华的经团联高层获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经团联日前派出副会长久保田正一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又到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据了解，久保田和当地经济团体最高层进行了建设性交流。久保田认为已经具备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说，奥登塞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的高温，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组。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 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6: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7: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6: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5: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6: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继续剩翻一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咧，所讲嘅咧，头先已经提过啦，将会播晒啲英文歌曲啊，除咗一首梵文歌。咁咧就最近咧就一路喺度拣碟啦，忽然间拣到一个碟咧，就好 miss 佢嘅。因为朋友咧喺我嘅节目里边咧，我播过佢嘅歌曲嘅，佢就系 Amy Grant， 系一位咧就即系美国嘅自己识得创作嘅歌手嚟嘅。咁啊以前系好红啦，后期咧自己咧有机会嘅时候咧都会灌录下大碟嘅，中意拿住个吉他简简单单嘅音乐咧嚟到做佢嘅歌曲嘅。而家拣嚟嘅呢首歌曲咧系佢比较近啲嘅作品嚟噶啦，歌名叫做《Innocent Lost》。

所有往日嘅经历咧，都算系有代价嘅，要付出代价嘅。所以当佢发现到新嘅希望、新嘅爱嘅时候咧，佢发觉到佢自己已经唔系以前嗰个自己啦。都话法啦，你长大嘛，你长大啊就要付出噶啦。你长大嘅过程里边咧，会得到啲嘢，但系都会失去一啲嘢。当你失去啲嘢嘅时候咧，就搞唔掂啦。咁但系咧，你唔系空虚噶嘛，你唔系空嘅一个人嚟嘅。你根本上咧已经有啲嘢喺度啦，只不过咧你将啲唔好嘅嘢首先放低，你就会得到新嘅嘢。唔使好似而家呢位朋友咁被困，都唔知点好，不知如何做好，因为佢不明所以。

呢首歌都可以话系令到好多朋友咧更加认识佢嘅，佢系 Norah Jones 啦。啱啱听嘅呢首个歌咧就叫做 Don't Know Why， 都唔知发生咩事，可以话系用措手不及呢四个字咧嚟到形容佢啦。可以有个提供嘅意见嘅，有啲人话咧，喂咁啦，你定一定啦，谂一谂啦，最紧要咧谂嘅时候咧就唔好用脑去决定，用个心去决定。嗱，好似好难明咁样。慢慢就明白，一个理智，一个是感性。Norah Jones 之后呢有 Katie Melua。

佢可以话系用心去写呢几个字出嚟嘅，写 I love you。Katie Melua 嘅呢首歌咧，《The Walls of the World》。

其实佢个名咧叫 Cherish 啦，咁咧就系属于一位 Filipino 嘅歌手嚟嘅，咁就即系佢声音咧曾经喺即系外国一个电视台里面嘅节目里面首次开腔嘅时候，已经吓惊晒所有人嘅，话佢充满咗情感啦，同埋咧好有嘅充满咗能量咁嘅感觉嘅。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叫做 Note to God， 啊呢啲歌曲咧真系好值得推荐。更值得推荐的呢是一些诗，叶词的诗变成一首歌曲，由藤田惠美和 Rita Erickson 唱出。

来自爱尔兰的一位诗人作家叶慈的作品，都是他很后生的二十多岁的时候所写的诗来的。想起往事空自流泪，啊，这些后生仔才会做的。刚刚我们听过就是 Down by the Sunny Gardens， 是一首相当将自己的心掏出来慢慢品味的一首歌曲。

时间差不多接近我们的十一点半了，新闻报告之后呢继续有剩下半小时呢，就是阿郎恋曲节目，由魏比郎主持为你介绍呢，就会是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诶不同的，因为版本又不同，声音的效果也不同，有 Hi-Fi 的靓声的感觉，有一座好的 Hi-Fi 可以黐住我们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0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0時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及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0: Shadow Robot 呢首歌曲咧就 Roy Orbison 嘅一首歌曲嚟嘅，咁佢已经系解释咗咧，就话咧嗰个几个字嘅解释咧就系 The future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past， 以前嘅嘢咧就未必够嚟紧嘅嘢好啊，所以咧就唔使咁担心啊，真系嘅。你如果话新嘅开始嘅时候咧，你发觉到咧，而家科技越嚟越进步咧，我都系受益人之一嚟嘅。因为咧，当我听到一啲咧重新再 remaster 过嘅唱片啊，或者系加咗一啲好嘢喺嗰首歌曲里边咧，令到我心神一醒。
1: 1, 2, 3, 4

哇嗱，最拉尾咧就已经系代表咗咧嗰个 Super Super Super 嘅点解啦？佢原来咧就话咧呢个法文咧系指 joy of kissing， 即系接吻嘅乐趣嘅。咁咧节奏快啦，或者系有幽默感啦，系嗰个年代60年代一啲比较爽啲嘅开放啲嘅感觉啦。咁变咗咧，就歌手唱起嚟咧都系好享受嘅。如果你话听嘅人咧，应该都系有分享受嘅。虽然咧系一首60年代嘅歌曲咧，我冇拣选咗60年代嘅版本，拣选嚟咧就系一个来自加拿大嘅歌手叫 Jessica Pear 所唱嘅头先嗰首《你该识唱》啦。现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叫做《Too Proud》，属于70年代之前嘅歌曲嚟噶啦。

因为骄傲啦，同埋固执，令佢失去所爱。喺最关键嘅时候咧，居然冇表达到自己真正嘅心意同埋感受。佢系 Johnny Nash 呢首歌《Too Proud》。旧歌陆续嚟有好多出现嘅朋友咧，系一位演员、歌手同埋舞者。

有三种身份嘅歌手啦，就或者啊，顺便喺呢套电影佢自己主演嘅电影里边咧，佢亦都有出现啦，然之后咧唱佢嘅主题歌曲嚟嘅。Debbie Reynolds 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Tammy。

Patty Page 唱嘅呢首歌曲咧，系一个田纳西嘅怀子啊。咁咧就即系俾我感觉咧，就尤其是最拉尾嗰句啦，佢仍然唱翻 The Beautiful Janice Walls。咁即系话咧，系点解？虽然咁伤感，但系原来衬住一只咁靓嘅怀子嘅歌曲。

0: 佢哋叫做 The Everly Brothers Devoted to You。
1: 啲人话咧，翻译嘅时候咧，系咪应该翻译死心塌地啊，或者深爱着你啊等等啊？原来呢两个人，呢两个兄弟咧，根本系最拉尾系反咗面嘅。50年代咧，佢哋好红啊，然之后去到70年代嘅时候咧，真系反面分手嗰种啊，真系可惜。呢、这个世界永远都系咁样。于是乎咧，你会问最后呢首歌嘅呢一句嘅歌曲嘅名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节目里面的最拉尾一首歌曲就是特别拣选的 The Water Boys 的一首名曲，在90年的时候是一首非常 hit 的歌。

都算一首相当特别嘅歌曲咧，所以咧，阿郎咧喺节目里边嘅尾声嘅时候咧就播出就 Water Boys 呢首啦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几有意思嘅一首歌曲嚟嘅，当年嘅 hit， 后屘咧好多人翻唱嘅，亦都系呢个节目咧送走我，送走呢个节目嘅歌曲。好啦，咁啊，依家咧稍后咧会有我哋嘅几位同事啦，周活万岁嘅两位朋友啦，然之后音乐关系嘅两位朋友咧，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继续咧系为你主持佢哋嘅节目嘅。我哋再见嘅时间，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钟见。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3亿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在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高温，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组。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具历史的贝兹鲁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继续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寻日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亞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漸轉吹東南風達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远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适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喂，婉婉啊，
9: 系
8: 音乐喺你嘅生命当中重唔重要呢？
9: 重要噶，
8: 系
9: 系啊，因为都好似我哋不嬲都讲啦，我哋细个咧就唔系话好多嘅娱乐啦，或者好多个玩具啦。好多個電物啦，我哋都冇乜電嘅。咁但係呢最緊要呢就入電落個 Walkman 度啦，或者個 Discman 度啦，後尾就係 MD 機度啦。咁呢啲就係、是音樂嘅 magic 嘅，我覺得對我哋嚟講。係呀，陪伴我哋好多，同埋聽收音機㗎嘛以前。
8: 係仲要你做埋歌手添啦。
9: 係呀，
8: 所以音樂呢由頭到尾都係陪住你啦。
9: 係呀。
8: 係啦，今日到我哋呢週末萬歲呀開嘅呢個題目呢，我哋就唔係介紹嗰啲經典歌曲啦、反而呢係介紹呢喺我哋嘅成長歲月裏面嘅一啲呢可能大家錯過咗嗰嗰啲歌呢、如果用嗰四個字呢係叫滄海遺珠。
9: 可唔可以係有啲我覺得應該好 hit 但冇 hit 到嗰啲
8: 哦，可以嗱，其中一啲譬如一個好經典嘅例子李香蘭嗰陣時呢喺各大媒體呢其實冇 plug 嘅、不過後嚟呢就因為呢坊間啦煲下煲下咁樣咦結果咧，佢就有一隻滄海遺珠變成咗一隻咧經典嘅大熱啦。係咁嗱，對於咧我哋 DJ 嚟講咧，其實如果發掘到一啲滄海遺珠咧，係好大滿足感，同埋好大個成就感嘅。咁我哋講真，DJ 其中幾個功用咧，除咗咧係我可以將一啲好嘅音樂就係同聽眾去 share 之外咧，同唱片公司之間嘅關係咯。如果我哋可以幫佢哋咧，喂！唔係、我覺得呢一張唱片裏面呢一首歌值得呢推介、又或者呢一歌呢可能賺到錢、即係以一個比較市侩啲啦。咁我覺得係相得益彰。
9: 其實我記得呢以前我哋出碟嘅時候呢公司就會諗住 plug 邊幾隻歌㗎嘛。
8: 係㗎。
9: 你哋即係但係會唔會攞嚟即係徵詢下你哋㗎。係
8: 會啦。
9: 係咪
8: 即係呢啲可能你歌手你唔知
9: 道。我唔知㗎係呀。
8: 通常呢即係去到尤其係白熱化競爭白熱化嘅年代嘅時候、尤其譬如我四大天王啊啲女歌手爭得好緊要啦。唱片公司好多時係會問我哋意見。我有嚟緊啦譬如我舉例林憶蓮有幾隻歌曲喂你幫我聽一下睇下究竟點樣 plug 法啦。我哋會盡量俾一啲中肯嘅意見，係咯，咁我覺得對於成個行頭嚟講係好事嘅，
9: 係，
8: 咁又唔係啲咩出貓，咁只不過係俾一啲專業意見你啫嘛。
9: 咁如果你個意見同啲人啲意見唔同咁，
8: 咁佢真係要自己諗啦，
9: 即係唱片公司要自己拿捏，你都明咧，
8: 各個電台咧可能佢一個風格唔同嘅，
9: 個取向都
8: 係啦，咁你自己諗啦，係你自己諗究竟咧，
9: 哇，咁好頭痛喎，
8: 咁係嘅咯，咁但係起碼我哋做咗個責任啊，話俾你聽，喂。 呢一隻歌曲，如果從一個 DJ 嘅角度或者從呢個聽眾嘅考量，我覺得咧，是 OK 的。
9: 嗯，
8: 好啦，今日呢我哋讲个题目呢就係、是、叫沧海为珠啦。咁揀嘅歌曲呢可能对于听众嚟讲我唔知你会唔会识。但係呢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呢係几好听。不过就碍于呢个天时地利人和，最后隻歌呢可能唔係成为咗嗰啲歌手最 hit 嘅作品。
9: 嗯，
8: 但係个欣赏价值呢係高㗎。
9: 嗯，
8: 好啦，第一隻啦。王正文你知边个啦？
9: 梗系知啦。
8: 你用乜咁嘅样啊你？
9: 喂，我好买晒佢啲碟啦嗰时。
8: 系咪啊？
9: 系啊。
8: 但王正文咧，年代嘅佢唔算好红噶噃。确实系噶。
9: 喺我心目中，佢嗰只碟好好听咯。
8: 哦，好听。
9: 系咯，
8: 好听。好似睇翻个资料咧，佢嗰阵时卖到大概两万几张，即系金唱片。但系嗰阵时嗱，两万几张。
9: 即系讲尾班车啊？
8: 即系呢一个佢有几只都系嘅、嗯。我跟住讲一张咧，当时佢嘅名咧就系用系王正文，
9: 系
8: 咁佢有张粤语专辑咧都系用咗咧王正文呢个名嘅、嗯，而其中有一首歌咧，我相信你都可能未听过，
9: 嗯、
8: 叫《有缘的话》，唔识
9: 点唱啊？
8: 点唱？你一阵间播
9: 系啦，
8: 系啦，我要哇！你问我点样哼啊？我真系都有啲难、啊。好啦，呢一只歌曲咧，佢嗱我自己可能咧对于一啲有独白嘅歌曲咧，系、
9: 嗯、
8: 有少少情有独钟。同埋偏愛，而呢一首歌曲咧就係其中嘅一首咧，係少數地啊，王菲咧係有獨白嘅歌曲，而獨白嗰個人咧係佢唱片公司嘅老闆，叫陳小寶嘅。
9: 哦，前輩嚟嘅，
8: 咁梗係咯，喂，佢廣播界非常之紅嘅前輩啦。Yes. 好啦，呢一首咧有緣的話咧係就係咧阿小寶啦，佢嘅獨白咧就係講到一段咧男女之間咧嗰一種咧，唉。要面临呢个抉择啦，
9: 嗯，
8: 嗰一种嘅挣扎啦，同埋释然啦，系基本上嗰个调咧系比较咧 sad 嘅，即系要面临咧爱情啊同事业发展啊当中嗰个嘅取舍。
9: 嗯，我听过呢只歌，
8: 吓听过系嘛？
9: 就系尾班车嗰只碟咯，
8: 系咯，
9: 系啦。
8: 咁好啦，呢一只碟里边讲真，你话欣赏价值最高嘅，又或者比较红嘅歌咧，就一定唔轮到呢一只歌咯。
9: 是
8: 是啊，因为在这个碟里面呢，虽然那时的王正文呢未算很红啦，但是呢、嗯、我们很多业内的朋友已经觉得啊这个女歌手几有 style 喔、
9: 嗯、
8: 同埋有实力㗎嘛。
9: 嗯，
8: 跟住佢唱嗰啲歌曲咦又几达标喔、
9: 啊。几得意㗎都。
8: 同埋佢唱功因为好嘛。
9: 嗯，
8: 咁呢首歌曲呢如果大家是一阵间啦听嘅时候呢，你觉得呢、其实几易入口嘅。
9: 嗯，
8: 跟住又那个氛围始终是有一独白。然之后一段呢就是王菲的演绎啦，咁系成件事呢呢个歌红唔到确实有啲嘥喎。
9: 其实佢呢隻碟啲歌都揀得好好㗎。
8: 係个。
9: 係啊。
8: 係啊，但奈何嗰个年代竞争太大。
9: 係。咁佢呢张第一隻第一张啫。
8: 係係啦，跟住讲到啦，头先讲个 coming home 嗰张啦，嗰张就劲啦，但係又咁 ,coming home 呢其实如果我冇记错啊，当中最红嗰个歌叫《容易受伤的女人》，系、令到即系王菲咧 ，bang 一声啦，系超级爆红啦。但系我睇翻嗰阵时，《容易受伤的女人》咧，只系第三首嘅宣传歌曲嚟嘅。佢第一、第二首嘅宣传歌咧，嗰、那个成绩咧，我觉得只系普普通通。
9: 嗯，
8: 我记得呢一只歌曲咧就系咁啦。嗰阵时玩唱片公司啦，咁佢已经 pluck 咗两首。
9: 嗯，
8: 嗱，嗰个年代
9: 好爆嘅呢只碟，
8: 一张唱片咧。通常只可以容許呢三隻宣傳歌曲，
9: 頂籠頂籠，
8: 跟住佢就要呢係要做第二張全新唱片。咁、所以呢嗰三隻宣傳歌曲對於唱片公司嚟講呢係好重要，同埋呢嗰個次序呀都係好緊要㗎。咁嗰陣時呢嗰兩隻歌 pluck 咗啦 ,ok, 包括咗咩 Miss You Night and Day 啦，即嗰啲 ok, 咁但係你好難呢界定係王菲最紅嗰隻歌嚟㗎。
9: 唔係，但係佢嗰隻歌呢係我記得
8: 有型，
9: 因為呢佢係可以有一個佢唱 Miss Jane Andy， 佢拉個音拉咗好耐啊嘛，咁就哇突然間啲人覺得，哎呢、這個女仔唱歌好勁咁，咁就奠定咗佢個 first plug 嚟嘅好似
8: 係啊，但係第二主打咧，哇浪漫風暴，
9: 係啊，即
8: 係 Please， 但係咧都係唔係佢最紅嗰啲歌嚟噶嘛？如果你數王菲嘅歌，幾時會數浪漫風暴啊？
9: 我又要講我仔啦，
8: 係
9: 喺我哋嗰、那個唱歌比賽咧，有個人咪唱咗呢只歌嘅。佢聽咗一次咧，佢依幾日係咁唱，情難至今喺度自己唱，哇，好犀利啊！
8: 雖然呢一隻歌，我相信咧係王菲好憎嘅一隻歌嚟嘅，
9: 嗯，
8: 因為佢唱咗咧，
9: 唱到
8: 十九萬次啦，
9: 唱到
8: 爛，同埋呢只歌對於王菲嚟講咧係 算係冇乜格調嘅。
9: 唔係佢鍾意嗰啲嘢嚟。
8: 係。咁、嗯、但係奈何呢個世界就係咁。
9: 賣呀、啊。
8: 現實歸現實。
9: 賣呀、啊。
8: 賣、啊。我哋呢我哋嗰啲 DJ 係市侩㗎嘛。嗯、即係我哋都係從呢一個呢商業角度從呢個唱片公司嘅角度去諗㗎嘛。我話嘩我話其實你應該一開始第一隻歌就應該係拍呢一首囉。
9: 好癲呀、啊。
8: 咁好啦呢、這個時間我哋可以聽下呢一首有緣的話睇下大家呢有冇印象咦你曾幾何時在你的聽歌歲月當中是不是聽過這首歌呢
7: 是時間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緣分的安排在我最失意的時間認識到你我們曾經有過一段很開心的日子不過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們大家暫時分開一段時間冷靜一下考慮一下究竟我們還應不應該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行业，多啲充实自己啊！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冇錯啦，聽過咧就有黃靖文啦，嗰個年代叫黃靖文嘅《有緣的話》啦，
1: 好清爽啊，佢把聲真係好清爽。
0: 但係慘嘅隻歌，好 sad 嘅。好啦，到阿婉婉，你嘅選擇係
1: 哇，其實咧我就要講翻啦，我最近咧睇咗憶蓮姐姐嘅演唱會啦，哇，好開心。
0: 我錯過咗，因為我喺珠海。
1: 係啊，我記得啊，因為我都有問啊，老周你唔去睇咩咁？
0: 睇唔到，
1: 因為。其实真系忆莲姐姐嘅歌咧，就陪住我哋成长啊，喺中学年代啦，咁同埋咧，佢系型嗰只嚟噶嘛，
0: 系，
1: 同埋我后屘其实我有曾经去，因为我就好中意佢啦，咁佢喺九龙城咧有一个 studio 咧，阿林青峰咧，就开咗间跳舞学校噶嘛，咁咧佢真系好勤力，
0: 嗯，
1: 我上去学跳舞班啦。佢永遠都係企埋一邊，
0: 哦、
1: 自己喺度練舞㗎。嗰陣時即係已經係佢已經根本上係升咗上去，即係已經一線嘅女歌手嘅位置啦。但係佢又哇力求進步啦。咁我喺佢嘅歌曲裏面呢，其實當然有好多滄海嘅遺珠嘅。因為佢隻隻碟呢，其實我對我嚟講佢全隻碟都好聽㗎嘛。咁我尤其鍾意野花嗰隻碟啦。
0: 哦、
1: 野花呢隻碟呢
0: 封面好靚。
1: 好 alternative 啊。即係其實唔係一般嘅樂迷，你如果剛才講話 Miss June Night and Day 嗰個係另類一啲，或者係即一般嘅普羅大眾未必接受，野花呢隻碟根本係唔會接受，即係嚇唱咩呀咁樣，即係咁樣。但係裡面全部啲歌嘅 arrangement 係迪麗啦嚇，
0: 嗯，迪麗係勁嘅，
1: 好勁。
0: 即係我覺得咧喺阿憶蓮嘅音樂生涯當中，有幾個男人咧好重要，
1: 啊、
0: 就係呢一個迪麗啦，跟住許願
1: 啦、
0: 李宗盛啦，都係好重要。
1: 同埋阿 Anthony 啦，都係又係即係喺佢嘅歌曲嘅路上邊，同佢好夾到啊，可以將佢嘅。好特色嘅一啲嘢呢再爆高一层咁样。咁野花呢一碟全隻其实我都觉得係滄海遺珠嚟嘅。因为里面当然啦没有你还是我哋係好红啦。但係都唔係一隻好正常人唱到或者觉得好 commercial 嘅一隻歌嚟嘅。咁里面我揀嚟呢就係一辈子心情。唔知点解我觉得喺就算我嗰时好細个我听到呢一隻歌我觉得哇好有我望返我自己嘅即係過去嘅歲月啊嘅感覺啊同埋依蓮姐姐把聲啦無論佢嗰時唱同埋我啱啱喺啟德聽到佢呢、這個人已經幾多歲啦
0: 六十囉
1: 但佢把聲
0: 超過六十囉
1: 仍然好似當日嗰把聲咁
0: 即
1: 係 keep 得好好啊唔係隻個人個皮膚啊各樣嘢 keep 得好好佢成個人嗰把聲 keep 得好好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做廣播界你都覺得你自己而家把聲同你當日入嚟做 DJ 嘅時候
0: 沙咗好多㗎喇
1: 沙咗好多同埋有歷史歲月嘅痕跡㗎嘛
0: 係
1: 我可以覺得憶蓮姐姐把聲係基本上係 keep 得到80%、90%係同以前一樣
0: 係
1: 即係嗰啲高音啊各樣嘢呢係好到啦同埋呢我唔識講嗰啲 arrangement 啊呢隻一輩子心情嗰個 arrangement 其實我覺得點解呢啲歌唔 pluck 嘅呢、如果你問我呢一隻碟我會 pluck 呢隻歌囉
0: 係
1: 你聽過㗎啦
0: 聽過
1: 係啦你唔會建議 pluck 呢隻歌
0: 你問我喺野花嘅專輯裏面呢如果我記得啊當年嗰個嘅成績啦、又或者當年嗰個嘅商業啦嗰、個嘅影響力呢咁確實未必係憶蓮呢最勁嗰啲碟嚟嘅。
1: 係啊。
0: 係啊。但憶蓮呢我諗佢最強嘅呢就係佢一路都係呢唔理究竟嗰隻歌曲呢喺個市場上面有幾受歡迎。但係佢定位好清晰嘅。佢一路都係走一個呢好都市女性。即係呢個定位呢唔係好多人有。
1: 同埋佢喂呢隻碟拱出嚟真係好冒險喎我覺得。
0: 係
1: 㗎。即係哇嗰啲再生戀嗰啲你。
0: 哇嗰、那個就話好鬼 alternative, 好難玩㗎喇。
1: 哇直頭。
0: 雖然好有型有嘅 remix 版本。
1: 係好型啊但係你冇人 carry 到㗎。即係佢又夠 pop 喎。去做呢樣嘢喎。即係野花就即係比較已經好容易啲啲接受㗎喇。即係嗰啲再生戀嗰啲就係。
0: 好坑㗎喇。
1: 好坑㗎。
0: 我哋叫做坑嘢啊。
1: 坑嘢啊係啊。即係好難搞㗎。我俾咁你話 pop 邊隻啦係咪
0: 如果喺我嘅林憶蓮嘅歌單當中呢其實我講嘅呢一隻呢都未必係我唔知叫係咪叫滄海遺珠。但我自己 personally 呢就好鍾意。不過如果又係啦要去數林憶蓮最 hit 嘅歌裏面呢你又未必突然之間呢可以講到呢個歌名。
1: 係。
0: 嗰隻歌我特別鍾意叫微涼。
1: 哇微涼好 hit 嘅而家。
0: 咪而家嘛嗰、那個年代呢其實唔係好 hit 嘅咋 ,ok 啦 ,ok hit。但係即係嗰個年代我相信係可能樂迷會超級喜歡。
1: 超級喜歡係一隻好我自己好 好僻嘅一隻 side track。
0: 我哋嗰個界定咧，就係在於可能我哋比較現實啦，又或
1: 者商業啲啦，商業
0: 唔係好數據化咧、嗯。究竟嗰隻歌係咪令佢攞獎先？
1: 嗯，
0: 微量，我記得好似冇乜點攞獎喎。
1: 有匹過嘅咩？有冇啊？
0: 嗱，
1: 佢係破曉嗰隻碟㗎。
0: 呢個我真係唔記得啦、嗯。但係我自己咧，一定咧喺嗰個年代啊，唔係而家我成日播微量啦。喺嗰個年代咧，我間唔中係有播微量嘅、
1: 嗯。
0: 但我懷疑究竟有冇重點宣傳過？
1: 好似冇噶，
0: 好
1: 似如果以我嘅，我係即係憶蓮粉嘅記憶裏邊咧，係冇匹嘅呢只歌。
0: 係啊，所以我咪話咧，憶蓮咧，佢有一啲歌咧係我最中意就係好淡淡然，
1: 嗯、
0: 即係你唔使隻隻都嗌生嗌死，咁喂好攰。
1: 係啊，
0: 即係我意思話，除咗佢唱好攰之外，我聽都好攰
1: 嘅。係啊，
0: 即係唔使 blang blang blang blang 咁樣。
1: 即係就係呢一種感覺，悠悠地係去讓你深刻嘅咁感覺咧，就係好犀利嘅呢樣。係
0: 咪我諗你？剛才講話憶蓮咧，嗰啲歌曲嘅編曲咧，係要多得嗰扎嘅頭先數過嘅嗰扎男士嘅監製啦，係、嗯、令到佢一件事咧，係佢永遠嗰啲編曲咧，就係同阿憶蓮本身咧嗰、那個好女性，好似水一樣嘅嗰種嘅質地咧，係好接近。
1: 哇，好勁啊！但係即係可以即係將佢個水變咗好多顏色咁樣。嗯，
0: 聽聽呢一首《一輩子心情》。

0: 咦，婉婉仲记唔记得你自己系边一年嘅新人啊？乐坛新人啊？
1: 九二九三啊
0: ？OK， 好啦，跟住我讲嘅呢一位女歌手咧，我唔知你有冇曾几何时同佢又见过面咧，又或者认识咧。不过佢喺乐坛嘅发展咧，好短时间。佢嘅名叫做黄翠玲，
1: 唔识，
0: 唔识啊嘛？
1: 嗯，
0: 系咯，诶，确实佢好短。
1: 嗯。
0: 好快已經咧，離開咗樂壇啦。
1: 嗯，
0: 好啦，我介紹嘅呢一首歌咧，如果你唔識呢個女歌手嘅話，應該都唔知道呢一隻歌噶啦，甚至可能咧你係未聽過添。叫簡簡單單，
1: 未聽過。
0: 我一陣間啊，我哋講完呢一段之後，播俾你聽一下。
1: 好啊，
0: 係一隻咧好，正如歌名所講啦，
1: 係
0: 簡簡單單。
1: 好simple，
0: 比较 acoustic 嘅，
1: 嗯，
0: 吉他节奏为主嘅，跟住歌词咧又系好简单嘅。咁、当中啦，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嘅信息咧就系、是，呢一首歌咧创作嗰位朋友咧，那个创作人咧包括咗曲同埋词咧，都系 face to face， 记唔记得 face to face 呢一对女子组合啊？即系二人女子组合啦，当中嘅成员啊，吴少芳嘅，即系阿 Jody 嘅。咁、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啦 ，Jody 咧就好不幸地啦。曾經咧就遇過好嚴重嘅車禍，咁、當次車禍咧就係佢應該係同另一架車相撞嘅時候咧，喺車上面啦，佢嘅經理人就走咗，而佢咧就係、是、一個好嚴重嘅傷害啦，令到佢咧就係、是、癱瘓咗嘅。咁當我知道呢一首歌咧係佢創作嘅時候咧，咁我又好似又 get 到咧啊，佢喺歌中咧想帶出嗰個意思咯。咁、你知人生，就係無常噶啦，
1: 係啊，
0: 好多時咧，原來簡簡單單已經係一種好大嘅幸福咯，係啊。咁呢一首歌我有時係嘅，嗱你知咧，聽歌啦，好多時如果佢可以帶俾你一啲咧好舒服，甚至係一啲正能量啦，一啲咧積極嘅信息嘅時候咧，你又會對嗰隻歌咧又另眼相看嘅。講真，呢隻歌嗰陣時喺各大啦電台或者媒體嘅成績咧係唔～麻麻地噶，但系尤其当你咧个人好烦躁嘅时候咧，啊，你听呢只歌咧，又正如咯歌名所讲咧，你系简简单单地咧，咦，突然之间好似咧系开咗窍啊，又或者系得到一啲咧情感上面啊嘅舒缓。咁呢样嘢，我觉得对于一只歌曲佢本身要尽嘅嗰个 function 咧或者责任咧，就已经做到咯。咁、好啦，咁究竟呢一位女歌手啦，黄翠玲咧，佢去咗边咧？因为佢本来系一个马来西亚籍嘅。嘅香港女歌手嚟嘅，咁佢就喺樂壇嘅發展咧，即係一般嘅時候咧，佢好快咧就呢個淡出樂壇咯。然之後咧，據聞啊嚇，呢、這個我係 fact check 唔到啦，因為真係咧唔係太多人知道或者認識啦。佢係翻去馬來西亞發展咯，成為咗一個商界女強人，要咁嘅聲嘅，
1: 完全轉型。
0: 係哦，
1: 嗯，
0: 咁你好明喂，阿婉婉啊喺呢一個行頭咁耐啊，有我啊，喂要紅。真係唔容易，
1: 同埋真係養活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0: 係啊，
1: 真係啊，搞唔掂啊！
0: 係喂，但係佢嗰個年代可能都好啲，因為九十年代嘛，都正值仲係咧香港樂壇咧比較蓬勃嘅年代。咁但係蓬勃有蓬勃嘅難處，就係在於蓬勃嘅時候競爭太大，即係點先可以出到嚟？
1: 又接唔到入去啦。
0: 係，咁所以有好多時都係時也命也咯。咁我聽下呢一首簡簡單單啦。

0: 好清爽嘅一首啊，黄翠玲嘅简简单单之后咧，又到啊远远嘅沧海遗珠推介啦。
1: 哇，我觉得呢个沧海遗珠，我唔系净系讲紧只歌啦，我就讲个人啊。
0: 哦，系哦。
1: 系啊，因为咧，喺呢个我啱啱入行嘅年代啦，咁我你知嗰阵时都好多电台搞好多 OB show 噶嘛。
0: 系啊。
1: 咁 OB show 咧，我哋咧即系嗰阵时嘅制式就系咧，好多时啊都系跟唱片公司去。
0: 哦。
1: 譬如依间唱片公司今日就嚟呢度做，即系就系净系我哋间唱片公司咧、
0: 哦、
1: 就派出几个人咁样啦。咁我就要讲咧，嗰、那个就系阿谭啦，谭耀文。
0: 哦，系。
1: 我一定要要播佢嘅一只《忘形 Champagne》啦。
0: 哇！呢只哇呢只我有啲印象，但我真系唔记得点唱啦。
1: 你知唔知道嗰时我哋成去 OB show， 咁佢系我师兄啦，系咪？
0: 系。
1: 咁所以佢成日都带住我哋。其实但我哋你知道我哋嗰间公司啦，就
0: 系
1: 即系比较有少少暗淡啦。嗰啲前途啊，咁
0: 係啊，因為你喺公司咧好興咧，就係嗰啲贏咗嗰啲參賽者咧，佢要喺可能走廊啊，踎一段時間咧，先有機會出場
1: 片。要熬咯，
0: 係啊，
1: 即係要
0: 好多都係咁嘅，譬如阿安仔啊、阿 Dicky 啊。都系要熬好耐噶，
1: 要熬噶、
0: 啊，
1: 因为其实你维唔到生噶嘛，明啊，真系都冇饭食噶，即系搵唔到食。咁阿谭咧就系嗰阵时就出咗一只叫做 Body and Soul 嘅、一只碟，
0: 哇，都好冒险噶，
1: 劲冒险啊！我谂佢嗰一下咧，
0: 好蓝调啊，大佬成只碟，
1: 佢成只碟咪就系蓝调，但系其实蓝调好难唱
0: 的，梗系啦，同埋啲乐迷你知咧，嗱，香港乐迷系需要教育噶，好多嗰啲品种咧觉得已經可能率先已經覺得抗拒咗，哇唔得啊呢啲！
1: 其實佢嗰幾隻，譬如《長夜怨曲》，
0: 哇呢只最好聽噶啦，已經即係所謂最好聽咧，係最容易令到啲人覺得好聽噶啦。
1: 所以咪 pluck 咗咯，就所以佢成日《長夜怨曲》同埋《忘形 Champagne》咧，就一定會拎出去 OB show， 咁冇理由唱一隻歌噶嘛，咪唱兩隻咁啊。咁所以我聽咗好多次，咁其實我覺得其實阿譚唱呢啲 blues
0: 正咯、
1: 真係正，
0: 好有 feel 噶，
1: 同埋好難唱。其實你揾個男歌手而家唱一隻俾你聽下，佢肯定 carry 唔到個拍子。
0: 同埋對於佢嚟講咧，佢嗱參加新秀嘅時候，啲人咧嗱佢贏咗啦，但係啲人成日話咧佢太扮啊，或者太似咧張國榮噶嘛。咁變咗對於佢嚟講，去做真正歌手嘅時候咧，其實佢一個心路歷程咧都唔容易。要搣甩哥哥
1: 喎，係啊，要，但係冇得搣噶嘛，即係哥哥仲喺度，即係仲係好紅啊嘛，咁你。但其實阿譚同哥哥又唔係嗰樣嘢嚟
0: 嘅，係但係啲人會噏噶嘛，
1: 比較咯。
0: 你話扮哥哥搞錯即咁好慘。
1: 係啊，咁但係其實嗱，佢呢一隻 Body and Soul 就係即係好冒險啊！你都識講，即係作為一個嗱，嗰時唔可以叫做好多人認識啦嘅一個新人啦，跟住你出一隻咁樣嘅碟出嚟，其實公司都係冒險嘅。
0: 係
1: 咁咪就出完嗰隻之後，好似冇乜出咯。
0: 係
1: 係啊，好似嗰隻係好似喺華星最後一隻碟。咁就係、冇啦，跟住佢已經冇咗喺華星㗎啦。咁但係其實嗰隻碟嘅歌係好聽嘅，同埋我真係想話阿譚係一個 on stage
0: 係
1: 好睇嘅，
0: 好睇啊，
1: 好睇嘅一個歌手。
0: 我仲記得嗰陣時佢新秀啊，十八般武藝啊，全部搬曬出嚟㗎嘛，
1: 同埋冇喘氣㗎喎，
0: 係
1: 即係譬如我而家我有時睇到佢會上翻台或者做少少音樂會啊嗰啲片段，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冇睇出咯，即係呢個師兄咧，當日我譬如佢喺 OB show， 我都會望，我都會，即係你知有時你都唔會望噶嘛，你做咁多 OB show， 你有啲覺得誒得啦，佢唱完啦，咁啊下一個啦咁，咁但係你會覺得啊，佢其實有啲 charm 喺度，同埋可能佢同 blues 嗰樣嘢係 work 嘅，其實我自己覺得，不過可能生不逢時啦，真係，即係個歌曲而家可能而家推出。而家多啲人即係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對於 blues 認識多咗啦，或者接受能力多咗，其實我唔覺得嗰樣係 alternative 嚟嘅，但係佢就俾人整咗去變咗。

0: 另类歌手啦，即系我唔系你另类啦咁样。
1: 系
0: 啊，边度另类啊？呢啲成日都有噶，呢种歌曲都系好好听噶，系咯，同埋有嗰种嗰种 groove 噶嘛，即系嗰种拍子感啊，嗰种感觉啊，节奏感嗰种感觉噶嘛。
1: 系，
0: 所以我觉得呢嗱，即系忘形 champagne 呢啲系好正嘅，而我系后无来者，我冇见到而家有一个。歌手是 carry 到這種的藍調 的歌手、
1: 啊、我想可能類似的經歷呢就、但是那位歌手呢我覺得比譚耀文是幸運一點的、起碼發展是順一點的、就是杜德偉的、杜德偉說真的那時候他走很多 R&B 嘛
0: 是
1: 黑人音樂喂又是被人呢麻煩、
0: 這
1: 一邊的你是不該是啦
0: 不是主流的你覺得
1: 是
0: 但是不是的
1: 但是我現在聽回的時候哇好好聽
0: 的當然
1: 啦同埋喂他行得好前但是你在想哇如果以他那個質地無論他又唱
0: 跳得
1: 又跳得喂咁可以係更加爆㗎嘛。咁、但係呢啲就係呢可能係嗰個香港音樂市場呢嗰種所謂嘅我可以形容為比較保守。太安全啦。即係令到呢譬如你杜德偉好譚耀文又好呢佢哋嗰個嘅音樂路呢唔係一般歌手咁容易行。
0: 我覺得佢而家應該出返隻 blues 碟呢可能會得㗎。
1: 聽下呢一首忘形 Champagne。

0: 嗱，跟住咧，我介紹嘅呢一隻咧，哇，可能聽眾們啦，或者遠遠都應該唔認識的。
1: 哇，咁真係好滄海又好肥豬啊！
0: 你有冇聽過一個歌手叫陳艾玲啊？冇啦，
1: 冇，
0: 係咯，佢係嚟自台灣地區嘅。好啦，呢一隻歌咧。個作曲人你應該聽過啦，
1: 係
0: 黃國麟，
1: 啊，梗係聽過啦。
0: 我願意係啦，佢好多歌都係咧佢作嘅，咁呢首歌咧都係佢作嘅。嗱，呢一隻咧歌叫《悲秋》啊，正如歌名所講啦 ，Very Sad。
1: 你居然揀只咁嘅歌，你好怕呢啲
0: 歌曲唔係歌曲，我 OK 四分鐘啫嘛。你話部電影咧，喂個幾鐘好慘唔得。搞唔掂喎。
1: 不如你容許下自己喊到腫曬好似肥媽咁。
0: 唔係，我又出我又唔會喊。係囉。
1: 佢淚腺斷。
0: 同埋你要明呢，四分鐘裏面如果係令到我喊嘅話，嘩。
1: 好勁啊。
0: 好勁。我覺得曾幾何時我又未喊嘅，但係好腰心腰肺，孫燕姿係勁嘅。天黑黑。但係嗰啲超級大熱。同埋呢，你要諗我嗰陣時候，孫燕姿係第一隻歌曲。初出道。
1: 爆啊。
0: 嘩，呢個女仔。
1: 癲咗
0: 咩人嚟㗎，點解可以唱到一隻歌，同埋佢好後生㗎咋嘛。
1: 係。
0: 佢初出道嘅時候好後生，嘩點解可以完全呢唱到呢一首歌呢，嗰種天黑黑
1: 好蒼涼嗰種。
0: 好 sad 啦，好孤寂啦，嗰陣係令到你打冷震呢，即係佢係好勁㗎。好啦，呢一隻悲秋呢，佢係有少少我覺得呢粵語殘片 feel 嘅。即係嗰隻呢 sad 到呢，嘩係。使唔使咁慘啊，咁本來我應該唔鍾意㗎，但係嗱，第一黃國麟作嘅曲呢淨係個前奏好長㗎，個前奏跟住有個好啦，又係啦，我又係有個編號啦，有獨白嘅，呢個男人獨白把聲呢好聽到不得了，我真係呢要推介俾你聽，不過你又唔好喺夜晚聽，
1: 係我驚我喊喎，
0: 係呀，因為隻歌好鬼慘，但係啦，佢一個淨係純音樂嘅前奏，跟住加個男人聲呢，嘩
1: 入戲㗎喇喎，
0: 淨係嗰個男人聲淨係嗰啲呢好鄭子誠嗰啲 feel 啊，或者顏聯舞嗰啲 feel 啊，即係嗰隻
1: 好厚咁樣，
0: 好厚實咁，跟住講一個呢好悲慘嘅故仔啦。咁確實呢，陳艾玲佢本來呢其實就係嚟自一對呢民歌組合，叫芝麻 and 龍眼嘅。Well好唔得啊，咁咩我覺得。
1: 好好味同埋好高營養喎。
0: 係啦，佢呢就係芝麻。
1: 係。
0: 佢係嗌自己叫芝麻㗎，咁陳艾玲。好啦，呢一對組合呢，其實同 face to face 呢嗰個處境有啲啲似嘅。佢呢就因為拍檔啦龍眼啦，喺一次交通意外當中呢走咗囉。
1: 慘喎。
0: 好慘喎。咁呢好啦，咁芝麻即係陳艾玲呢，佢呢喺療傷嘅一年當中呢是完全呢唔敢再出嚟唱歌。
1: 真係啦。
0: 咁佢係呢用咗好長嘅時間先可以走出呢一個陰霾啦。跟住啦，佢之後呢即係喺好多人嘅鼓勵之下呢做一個個人歌手，就出咗呢一首歌曲。
1: 嘩。
0: 咁所以我覺得呢佢呢一首歌你聽落去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嘩個女仔即係陳艾玲唱得咁有感情，我覺得可能係將好多佢啲人生嘅一啲經歷啊嘅
1: 佢成舊嘢擺曬落去。
0: 係啊，咁所以呢首歌呢係即使係我啲冷血人呢，我覺得係有啲。
1: 咁你而家夜媽媽播我會唔會死呀？
0: 咁你聽下先啦。
1: 好驚。
2: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離去。

0: 好啦，听过呢就有陈艾玲嘅悲秋啊嚟到啦，好啦，今晚最后一只选择交俾婉婉啦。
1: 有时即係一啲歌曲呢俾到感觉你呢
0: 係
1: 就未必要撕心裂肺咁样嗌嘅。咁但有啲呢又需要嗌，但嗌得嚟呢好似你哋做评审咁讲啦，就唔係死嗌难嗌。咁我跟住落嚟我揀呢个沧海遗珠呢就係、是、我好朋友啦安仔啦、其实佢都好多好多嘅 hit 歌嘅。居然俾我揾到一隻呢连阿老周都觉得呢隻可以系可能系沧海遗珠嚟。就係、是、有一隻歌叫让爱。你好似系咪冇 plug 过啊？
0: 冇，我印象中好似冇。
1: 系我成日呢都会揀喺卡拉 OK 里面唱安仔嘅歌。因为好好囉寫得我觉得。系即係演出者呢好有嗰種可以 rock 啦，跟住又可以嗌啦，但係又要有技巧啦，因為佢要轉聲嗰、那個半真假嗰度轉得好好好靚嘅。咁你知安仔其實個唱歌嘅技巧就即係唔使問啦，但係都係有佢自己嗰一套，同埋佢嗰筆聲好得意嘅，即係又唔係好硬，又唔係軟淋淋咁樣，佢即係個油中有啲乾嘅，即係佢嗰啲譬如嗰啲假音啊上頭係好實淨嘅，佢同埋好有推進力嘅嗰種嗰把聲音。咁佢其實唱歌嘅感覺呢有佢自己嘅風格。咁所以而且呢你知道我即係之前我咪話我把聲爛咗，但唱佢嗰啲歌呢我又唱到晒佢啲 key 喎。咁所以我就好留意呢隻歌係咩嚟嘅，咁我就成日呢喺卡拉 OK 會唱讓愛呢隻歌。咁佢曾經都有同阿 Joey 聽夾過，因為呢隻歌都幾肥得㗎，即係幾肥得 band 嘅，即係 band 生到緊要㗎。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其實應該係俾佢原本你諗下你都麻麻地記得啦。咁所以係一個先係滄海遺珠嘅許志安作品囉。
0: 係嗱，我鍾意阿安仔呢，佢把聲呢唔係傳統嗰啲好乾淨。
1: 係。
0: 好靚聲嗰啲。所以你問我如果喺阿安仔呢嘅名曲當中呢喜歡你是你嗰啲好紅啦，真心真意好紅啦，但我未必係最鍾意嗰啲。
1: 係。
0: 因為我鍾意佢嗰啲呢，因為佢把聲係有啲沙沙地。
1: 係。
0: 有啲蒼蒼嘅。佢唔使呢就係、是、要係唱到依音呢好靚嗰啲。
1: 即係話亂聲。
0: 我就係唔鍾意佢呢啲。我係鍾意佢好多歌，譬如我的天我的歌。嗰啲係唔可以呢滑捋捋的嘛，
1: 是那些是零雜雜和滑捋捋的，
0: 那些是有靈覺的嘛，因為那一種是喂一種控訴又好，他那個聲音呢就很適合這些了。
1: 其實是啦，就是我的天我的歌都有少少 band 生
0: 的，
1: 是啊，就是他
0: 落地
1: 的，是落地底的，跟住其實讓愛就是這
0: 一隻。這一隻就是正正是許志安他最獨到嘅嗰一種聲音咯，即係你問我要形容佢把聲，我都唔容易去形容。
1: 係啊，我形容頭先我都講咗咁耐。
0: 係啊，即係佢把聲就係嗰啲，佢係有如果形容得比較貼切啲咧，佢係有啲缺陷味，或者複雜味。
1: 係啊，佢複雜。
0: 佢係好多
1: blend 埋一齊
0: ，blend 埋一齊，但係我又好難咧界定佢，佢未必係學友，
1: 係
0: 嗰隻好靚嘅聲，好唯美嘅聲嘛。但係佢嗰種聲咧就係好似啊，
1: 但係都靚嘅喎，即係佢嗰種。
0: 但是他人生好像夾雜了很多甜、酸苦辣撈埋一起有少二十四味的聲
1: 音。因為其實呢在我未入行之前呢我就即已經我不知道因為阿妹姐和阿哥哥都在華星這間唱片公司我特別留意這間唱片公司也很喜歡看新秀所以特別留意新秀的歌手其中我曾經呢即剛才剛剛 Philip 就來即叫我參加新秀的時候
0: 陳欣健
1: 的時候我就跟他說我可以遞報名表，但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個簽名？
0: 就係好似
1: 我就攞咗，因為當時佢係出翻騰呢一碟。
0: 哦，哇！嗰隻碟咁啱啱令到佢紅㗎。
1: 啱啱又係博咯，你出隻咁嘅碟咧，一係得一係唔得㗎，真係，即係可能好反感㗎嘛。好似你話齋，好似頭先講阿譚咁樣。喂 ，blues， 喂唔 work 喎個 market， 即係唔接受，咁都係博啦。
0: 佢嗰隻本來係 last 㗎啦。
1: 是咪即係翻騰㗎嘛。
0: 如果唔得就拜拜㗎啦。
1: 係啊，所以
0: 就翻騰咗㗎啦。
1: 都係曬啦我啲 friend 嚟㗎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好正喎，即係突然間覺得其實你一路喺度唱緊其他嗰啲戀愛片段嗰啲呢好咁
0: 樣。反而嗰啲就太
1: 出
0: 冇乜許志安性格㗎。
1: 出唔到佢嗰個 character。但係佢一出咗隻嗰隻翻騰出嚟呢跟住嘩嗰啲啱曬佢穿曬高 TA 嗰啲咁貼身衫。跟住
0: 嘩
1: 好正喎同埋佢又跳舞咁樣呢即係覺得佢型嘅突然間覺得就係咁啦。咁所以安仔呢就好 fit 呢一種呢啱啱解敵係即係好似你話齋好複雜嘅嘢嚟嘅。
0: 係聽下呢一首讓愛。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拨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加主动的作为。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话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確，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接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到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入面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已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昨日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大系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酒精飲品嘅熱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7: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上个月就有一出嘅非常之出名的一套音乐剧啦，不过就不在香港上映，就在这个深圳那里上演了整个月。这一套叫做 Matilda 的音乐剧。我初次接触 Matilda 这一出音乐剧并不是咩喺劇院啊、戏院啊或者电视串流嘅。我好记得初次接触嗰一刻咧，系一年几前啊。嗰阵时咧系心情非常之紧张啦，因为系我大女正喺屋企里面咧进行一个插班入去入读而家中学嘅一个网上面试。普通话咧好恐怖嘅我。事前咧已经尽晒自己嘅能力咧，去帮佢准备一个由中文由英文嘅入学嘅面试。但面试开始嘅时候咧，我就匿咗喺门外面偷听啦，跟住就好惊讶，原来大女嘅普通话系咁纯正啦，咁好听嘅，难以相信咧，佢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系我同太太培育出嚟嘅女，自愧不如之外咧。往后佢亦都其实成为咗我哋全家嘅普通话老师嘅。讲返个面试先啦。个面试老师就突然之间问啊，你最鍾意嘅电影系边一出呢？啊，我个心即刻放一放啦。因为我印象中呢，我个女好少睇中文嘅电影嘅。多数都系睇英文电影。哇，你而家中文老师咁样问佢，佢又点答得出呢？我满头大汗嘅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我个女好气定神闲用普通话讲：，我最中意嘅系一出音乐剧电影《Matilda》，好中意电影里面嘅音乐之外咧，更加中意里面故事道出嘅弱小微小嘅人咧都可以做出好大嘅改变。嗱，首先咧，主角 Matilda 生活喺一个好冷漠啦、重男轻女嘅家庭啦，喺学校咧亦都面对住一个疯狂嘅校长啦。精彩咧就系佢点样如何一路讲啦。我始料不及嘅系。佢係揀咗一出英文电影嚟到分享，同时听住佢无缝咁样翻译出对故事嘅主旨嘅看法啦，同埋嘅内容啊，遗传咗我呢种顶硬上嘅精神，更加全面遗传咗佢爷爷，即係我爸爸啲戏剧翻译功架，就係咁样，我就认识咗呢一套音乐剧电影，亦都更加加深咗认识自己个女。到咗呢一个月啦，即係上个月啦，终于迎嚟呢一出音乐剧嘅原班人马，就係嚟到深圳滨海艺术中心喺度上演啦。我亲身去到欣赏嘅意义 就已经唔再平凡啦。全家人呢都等到细女期考末之后呢先一齐北上啦。舞台上高用字母积木搭成嘅舞台，好高好大嘅书柜，根本就系最佳嘅全民阅读嘅推广。仲有一首音乐 When I Grow Up， 推进咗小朋友啦对长大之后嘅嗰份无限嘅盼望。嗰一刻呢，我哋一家坐喺度一齐睇，一齐感动。呢份感动已经传入我嘅深层记忆。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啱啱咧就听过咧一个选段啦，就系头先讲啦 Matilda 呢一个音乐剧嘅其中一首 When I Grow Up 嘅一个小小嘅选段啦。嗱呢一个音乐剧咧，其实好多歌系非常之精彩嘅，唔单止净系音乐好听啦，歌词都非常之精景嘅。所以跟住落嚟咧，好想推介呢一首好得意嘅，嚟自都系呢一个 Matilda 里面嘅其中一首音乐。嗱，佢有讲佢系一个学校里面嘅故事啦，所以喺学校里面一定有校歌，呢一个 Matilda 呢一套音乐剧里面都有，所以只歌真系叫做 School Song。得意之处系佢啲歌词真系由 A B C D 一路数到去 Z 嘅，得意啊！唔信你听下，睇下你揾唔揾得齐26个英文字母。

0: Just you wait for visit。
1: 听完呢一首好得意嘅 school song 之后啦，跟住咧推介多一首啊，里面嘅其中另外一首都系好适合小朋友听啦，同埋其实咧里面嘅音乐咧全部系配合住好多嘅舞蹈啦，同埋舞台嘅效果咁样样嚟到营造出嚟嘅呢一种嘅感觉俾观众啦或者听众嘅，听埋呢一首啊，叫做 Naughty。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好，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的环节啦。点样介绍呢位嘉宾呢？我是想翻起我是前个礼拜就同个女啊，佢准备有表演啦，咁跟住表演之前啊早咗，于是我就求其揾间 coffee shop 咁样同佢坐低啊倾下偈。嗱，好多人又以为我哋音乐人好中意饮咖啡，但系我唔饮嘅，因为系咯，深刻唔知点解唔中意啦。咁但系都要点杯嘢饮，于是我就点咗杯嗰啲叫 matcha latte， 咁啊绿色咁摆出嚟。咁个女问我：爸爸呢杯咩嚟？我话 matcha latte。即係咪 coffee 啊？唔算係 coffee。跟住佢就話：咁呢個應該係 green coffee。咁我勾起我啲嘢啦。突然之間嗰、那個 coffee shop 個背景係播咩呢？為何永遠放不低啊？喂，咦，佢又哇，又更加多嘅回憶湧出嚟啦。跟住咁傾開閒偈，阿女又問：爸爸，你最唔鍾意係乜嘢啊？我話最唔鍾意係教書。點解你唔鍾意教書啊？因为我上一次教书嘅时候，个班房里面坐咗一个好劲，比爸爸劲好多嘅人，我都唔知道我可以点教佢，嗰种压力，唉，我谂起我就唔会再教噶啦。点都好啦，跟住送佢去个剧院嗰度啦，跟住就要揾啊，揾个 backstage， 咁啊揾到个后台 backstage， 佢又问我：爸爸，爸爸 ，backstage 系咪净系攞嚟准备表演噶？系咪唔可以攞嚟表演噶？我话：哦，我印象中曾经有一个 backstage 系净系攞嚟表演嘅。喺边度啊？边度啊？以前啦，以前喺中环嗰一头啦，系点样噶？点样就我帮你问下佢啦。跟住亦都去到上个星期，我哋呢个嘉宾访问环节，我又访问咗阿 Canon 啦，同埋阿 Lee 啦。于是又同佢倾开，佢两公婆，佢话佢哋有个媒人，个媒人又系呢个人。总之咧，成个星期我就个脑海我系围绕住都系呢一个人，咁所以我今日冇可能唔请佢上嚟咧，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好似有首歌咧喺度 loop 住好辛苦嘅，你一定要听晒首歌为止咧，咁先可以过到呢一关嘅。所以今日有佢，佢系我哋，我都唔知点样介绍佢啦，因为佢好多嘅身份啦，有人话佢系音乐嘅一个监制啦，有人亦都话佢系策展人啦。有人嗌佢做经理人啦，但系亦都有人当佢系一个歌手嘅。究竟佢系咩身份咧？但系佢叫做冯咏琪 ，Vicky 冯。
2: Hello, Phoebe。
0: 你好啊，冯咏琪。
2: 哇，你嘅广告者能力真系好高啊！
0: 唔系啊，系真事，即系真系就系咁样咁一突然间发生，咁于是我就即刻要攞起个电话就，你得唔得闲？冯咏琪，你上嚟啦！
2: 宇宙真系 call 咁样 call 我翻，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是，头先你讲咗好多个我嘅身份啦，都真系嘅，可能系 more than that 添嘅，但系居然你问我一个时间，我系话得，我觉得呢、這个你又得我。我觉得跟住，我觉得哇，呢、這个真系一定要聚下旧啦，因为其实我哋就好多系啊，识咗好多年，同埋有好多音乐嘅一啲片段都会浮现嚟，真系。
0: 因为大部分都系认识你咁耐，我都冇同你真系坐低过，唔好话饮杯咖啡。
2: 你唔中意饮咖啡
0: 啊嘛？系啦，即系倾偈都冇倾过，净系有上一次就系上堂嘅时候，你听住我系咁讲。
2: 系啊，好 surprise 啊！
0: 辛苦你啦，嗱，但系咧，我即系单刀直入晒一句，我就想问你，咁你系究竟咩身份？你会点讲咧？头先咁多样嘢，你点形容自己噶？
2: 呢、這个其实系我长期都好纠结嘅问题嚟嘅。好多时俾 profile 咧，啲人就会叫你嗱，你俾一句我，你讲你系乜，或者一个 phrase。其实咧，我通常咧就如果佢容许，我就话嗱，我系艺术家、作曲人、策展人、监制，即系我会尽量佢容许我会咁讲。但系有时真系唔得嘅，只系俾几个字嘅啫。我话咁。多元嘅創作人啦，或者多重身份音樂人啦，咁樣樣，
0: 其實都唔係即係少有嘅。以前有一個就即係我就叫阿黃尖啦，即係佢又係跨咁多個界別，所以佢就係跨媒體嘅藝術家。即係你算唔你係咪咁樣形容自己咧？會
2: 我又唔會咁樣形容。首先即係詹素才話係完全係佢嗰個界別啦，神級啦已經係。咁我就其實係我諗。 因为我是好好奇的人，就是我好觉得以我呢样嘢我睇到其实可以咁样做，所以我就好有兴趣去试下咁做。所以头先 even 你介绍你讲嗰啲故事里面，譬如搞 live house 呢样嘢，其实系我而家已经身份里面冇呢个身份啦，但系曾经我连 live house 嘅主理人都会喺我身份，即系我会觉得任何音乐里面我可以尝试嘅嘢咧，我都有好兴趣做咯。
0: 嗯，但系其实有呢个好处，因为净系过一个星期，即系咁啱啦。其实即系我谂，如果同我一齐经历嘅，可能个个都会有听过你嘅音乐啦，或者俾你影响过，或者去过以前你嘅 live house， 各方面都好，我谂都唔多唔少系受你嘅音乐艺术啦系影响过嘅。嗱，今日咧真系好难得啊，冯咏琪喺度啦，梗系我要真系同你长谈，挖开你个脑袋，
2: 好啊、
0: 你嘅音乐。跟音樂的關係是怎樣的？你小時候接觸音樂，即是我就是很傳統的，一小時候在學琴一路彈這樣、鳳詠琪你是不是？
2: 我細細個都有彈琴嘅，開始嘅時候咁但係就唔係屋企有啲咩分號啦，而係真係屋企咁啱呢有一部琴。咁於是嗰時我媽媽就同我講話，喂，你四歲半嘅時候呢就自己喺屋企都彈緊嗰啲電視劇主題曲。
0: 你是彈電視劇主題曲，
2: 是、
0: 即不是星光莫扎特的。
2: 其實我是沒學琴的，小直到我媽媽說，為什麼，即她說你四歲半的時候就在彈，那時有套劇集叫《小李飛刀》，
0: 是
2: 即大家不要想多久之前，是但是她說 你就是那時候會懂得彈那首歌，但是我沒有記憶的，你們全部都、她就我想之後就給我學琴，那我就自己進入咗呢個音樂世界啦。
0: 跟住你就小學、中學都喺呢個嘉樂薩聖心啦。
2: 哇！你真係起曬底喎。
0: 咁嗰陣學校有冇幫助嗰陣時喺音樂？因為好多人都係話：哇，有 choir 啊，又成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音樂分途，令到影響好深遠。
2: 如果咁講，我對學校唔係好似唔係對得住佢。其實因為咁樣嘅，我中學嘅年代咧，嗰陣時屋企人都想我去第二度讀書，咁所以咧就有時會滴咗我去，譬如外國去過暑假，跟住翻到嚟嘅時候。有時即係可能要請幾日假先可以翻到學咁樣，跟住咧，我好記得我 form one 嗰時咧，其實好想 join choir 嘅，但係因為我就係 miss 咗幾日，而揀 choir 嘅日子咧就係嗰頭嘅日，
0: 嗰幾日，
2: 咁我老師之後就唔俾我去 join choir 啦，咁所以我係錯失咗一個我進入呢個學校嘅音樂。即係一個圈子嘅機會，其實跟住咧就冇啦，其實冇人再去理過我。其實嗰時我鍾意創作㗎，咁我成日寫啲歌俾啲朋友。
0: 點解會嗰、那個寫歌嗰、那個點解會鍾意啊？突然之間係咩撩起你？一定有係咪睇過一套戲啊？聽過咩音樂啊？令到你有呢樣興趣？
2: 其實都真係我諗係因為嗰時諗住可能自己要離開香港，即係要去外國讀書咧，咁有一種離愁別緒。咁嗰時即係十幾歲就會
0: 係
2: 啦，係啦，就會好想表達自己，同埋好唔捨得啲同學，因為以前嘅世界唔係你可以 WhatsApp 可以即時去 social media 見到大家。其實你離開就真係離開，唔見幾你唔知將來啲朋友會唔會見得翻嘅嗰時係。咁我諗嗰時就醖釀咗我好想表達自己啦，而音樂就係我一個舒緩自己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就算自细，其实屋企唔系好特别睇重我嘅音乐，学校直情唔知道我中意创作音乐嘅，咁我就带住呢啲去，我谂呢啲都变成咗我系点解会成为今日咁嘅创作人咯，就系、是、我成日会觉得，咦，其实我可能世界未必明白我，我要去试好多唔同嘅嘢去被了解咯，系
0: OK， 即系其实。要好好利用啲青春期，即係講緊個女啦，即係好好利用佢青春期係點樣可以，其實因為呢個原來都影響深遠，因為我覺得係即係馮詠琪你嘅作品係有一套風格。我今即係呢
2: 今
0: 集係啊，今集下一集我都好想同你即係細啄，哇！你嗰啲風格係點樣嚟？係即係會唔會係可能就係呢個青春期嘅嗰陣嘅思維咁樣開始啦？咁但係你係啦，你去咗呢一個澳洲啦。
2: 嗯，
0: 咁一路讀啦，跟住就大學啦。但係其實你喺澳洲，你冇停過創作係嘛？
2: 其實冇停過，其實就係帶住呢一個有一種不被理解嘅狀態啦，就去咗澳洲讀書。咁嗰陣時其實我係中四嘅，我去讀嘅時候係咁學校咧好好嘅，其實佢係可以俾我揀 music 或者 art， 係認真讀嘅嚇。咁但係我嗰陣時咧，因為真係未讀過音樂。在香港亦都覺得自己是不被理解，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揀音樂的，坦白講。於是我是揀了 art 來讀的，雖然是一個中學 subject， 但是我不是開始讀 art 啦，但是因為我那時是要寄宿的。 咁所以成日放翻學前放學後咧，我都會匿埋喺練琴房度練琴。咁嗰個係即係冇咩。咪又唔好識人啦，跟住唯一可以表達自己嘅方法啦，同埋練琴都變咗做我自己嘅一個即係嗜好啦。我好記得咧，有一日咧就係有一個同學啦，其實佢同我同 form 嘅，就唔佢唔係 border， 但係佢放咗學咧就經過啲練習室，佢就見到我喺度彈琴，佢聽到就咦佢彈乜啦，就嚟揾我啦，好奇。咁佢話你彈緊乜嘢啊？都唔知道你彈緊乜嘅。佢話我話我彈緊我自己啲作品。咁佢直情咧，即刻係好驚訝，佢有一種驚訝得嚟，係好開心、好雀躍。佢話嚇，原來識創作㗎！咁你係咪讀緊音樂？佢問我，我話唔係啊，我讀緊 art。佢問問點解 ？What 即係嗰種嚟嘅，淨係我話因為我唔知道自己可以讀，因為我自細都冇人話俾我知我可以讀音樂。佢即刻咧係搲住我。即刻就冲去个音乐嗰个 department， 咁啲老师未走啊，咁佢就即刻同老师讲呢个人咧有自己创作噶，但系佢冇读音乐啊，即系我觉得嗰一下咧，我觉得好 surprise 啊，有人咁 care，
3: 咁紧张嚟，
2: 系啊咁 care， 咁个老师就话，咦咁你不如弹下俾我听啦，咁样佢就即刻听。咁其实我自弹自唱咁样嘅，因为我系写广东歌嗰时都系写紧中文歌。跟住个老师都问我，佢话点解你唔读音乐啊？我话我真系唔知啊，即系我觉得就系细个 upbringing 让我或者冇人去理我呢方面嘅时候，我唔知道。佢就话咁你即刻读翻啦，我帮你同学校讲转科啊咁样。但我话我真系咩都唔识噶，嗱，即系我真系坦白嘅，因为嗰时我自细净系弹琴啦。其实同埋因为我考到你当我大概五级嘅时候啦。媽媽呢嗰時係要生細佬，咁所以呢就唔得閒帶我去學琴嘅，咁成日變咗我都係有啲停滯咗，冇再考上去，咁所以我冇再考上去呢，我都冇讀樂理囉，係啦，咁於是我話真係咩唔識㗎喎，樂理唔識咩都唔識，佢話唔緊要㗎，我咪試下用三個月時間去幫你即補習，跟住睇下你可唔可以跟得返上，真係好好，個老師真係即刻安排我上佢哋嘅音樂堂啦。其实个音乐堂咧都唔多人噶，可能得十几人啊啫。佢哋讲嘅嘢系好深嘅，对我嚟讲，即系已经系讲嘅。首先一定系乐理好多添啦，佢哋已经系 transpose 紧 orchestra 嘅谱。吓，而我系去到十几岁，我都冇接触过呢样嘢，咁我系觉得好辛苦嘅当时。但系我见过老师咁用心咁教我，而其实我都听得明，但系就好吃力咁样咯。咁但系几个月之后咧，我都真系开始跟得上啦。咁我就继续读落去啦。咁最开心就系、其实因为讲紧 form， 我哋当时叫做 year ten， 其实都系要 prepare 嗰啲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嗰啲嘢啦。
3: 公开试
2: 系啦，咁就都要拣科去考大学嘅。其实我老师好支持我，佢话你拣音乐做你考大学嘅其中一科。即是他給過 assurance 我，其實我是一邊是非常之沒有自信這樣去做，但是一邊他也很覺得我應該要這樣做。所以我最後尾呢就在他們那個公開試那個當時是叫 HSC， 我就有選到音樂是一個即重科來的，是的，我 specialize in 當時是 performance 和composition， 是的，而我好記得我考試嗰、那個嗰首歌其實都係粵語歌嚟嘅，其實我都覺得我幾大膽嘅，即係喺個澳洲嘅考試裏面。咁但係最後咩呢個結果係當時佢哋都會係佢成個 state 都要考㗎嘛。咁我記得我係攞到third of the state， 其實嗰年係。
3: 哦，勁
2: 喎。咁其實但係對我嚟講，我真心係一個好冇自信嘅狀態。其實 even 我攞到嗰、那個結果啦，我都會問翻老師，咁我可唔可以喺大學讀音樂？跟住佢話點解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做咩？可以啊，
3: 係咯。
2: 咁但係你唔會明白當時一個咁。

0: 即再考虑进修你先读音乐啦咁样。咁当时呢我就长话短说呢我就揀咗最 general, 但係最应用得广阔嘅 economics。
1: 係咩、啊、economics 啊
0: 係。
1: 但你啊我即大家都认识你係律师嚟㗎。係
0: 啦咁点解呢点解呢就因为呢读 economics 呢佢嗰个分数其实即佢都会话你几多分你就读到乜嘢咁样啦。其实我嗰个分呢係绝对读到 economics 嘅。但是我就覺得嘥咗啲分，因為有啲分係冇用到，佢就可以有啲 combination 嘅，即係譬如你一次過你讀兩個 bachelor， 咁你就可以用多啲分，咁所以咁就答個 law 啦咁樣，其實係咁樣，
1: 就係咁樣樣，
0: 就係咁樣，所以我讀咗兩個 bachelor 同一時間。
1: 哇、啊！咁你於是就係兩個 bachelor 讀曬，跟住係咪即刻就翻香港又？
0: 我有讀曬兩個 bachelor 之後咧，就繼續 pursue 律師呢條路嘅，因為都考，即係讀咗咁耐啦，咁你有個資格可以考噶嘛，咁啊考埋啲資格，即係澳洲正式係一個律師啦，跟住都翻嚟香港去做咗幾年嘢嘅，係啊，即係喺律師行。
1: 所以大家你聽到啦，嗱，即係個訪問咧，而家去咗15分鐘。但是其实所同音乐冇关嘅嘢呢係占咗呢度三分二嘅时间。
0: 你真係好观察力好强。
1: 即係好犀利，即係我觉得就真係乜嘢都有可能。即係如果你就算你唔係冇话行错路嘅，即係揀第啲嘢，其实鍾意音乐嘅话係真係可以返去音乐嘅。讲咗咁多听返你嘅音乐，你会选择一首咩音乐？我哋先俾听众听下冯咏琪嘅音乐係点样。
0: 咁不如我同大家介紹返最新嘅一首我自己嘅創作作品，係叫《此方之著》。其實就係講當而家嘅自己見返以前嘅自己嘅話，你會同佢講啲乜嘢？
1: 係啦，啊，啱呢個應景。

0: 你话中意写广东歌，即系唔系啲歌词都系你写埋？
1: 我自细都中意会写埋歌词嘅，
0: 即系一样咁重咧，歌同词，你系边样行先？有冇话定系点？
1: 如果都真系讲边样行先咧，其实我觉得旋律都系会行先嘅，喺我嘅世界里边。咁但系当我好多嘢想表达嘅时候咧，我就会个脑里边就会自动产生咗个旋律同。文字吻合的歌词
0: 是
1: 即是我会自动产出的，如果我好有感觉的时候是的，脑袋咁运作。
0: 因为你即是只是看歌名，你以往的作品的歌名挺得意的，即是歌名我即是似方之卓。
1: 是怎样卓的？
0: 个卓字已经是看下去呢，即是很少用啦，我哋有时中文很少用，但是你整下去呢又好似有音符咁样啦，或者我见到嘅有少似古琴乐谱啊，咁样
1: 佢都一个古字系咁样遗留落嚟。
0: 即系你系咪成日都会咁样去砌咧？即系点样玩呢样嘢几得意嘅，因为我觉得系好正正实实将音乐融合埋中国文化。
1: 哇！你谂得咁，其实我冇谂到咁深嘅，系啊。不过我都中意去揾一啲比较表达到自己可能独特性强啲嘅嘢咯，即系其实就系。正常人就會覺得哇，你揾啲咁都唔知點讀嘅字，或者要查下字典嗰啲字咧，其實一般即係做如果 promo 音樂就話哇，你可唔可以揾啲容易讀啲嘅歌名啊？
0: 係啊，你上次嗰、那個嗱，你將個行路嘅行字，
1: 嗰、那個就係、是、我嘅作詞嘅 partner 嘅選擇啦嚇。咁但係我諗我中意去用啲特別啲嘅方法去代表自己，或者代表自己嘅作品去抒發咧，都係其中一個我嘅風格咯，
0: 係。但此方之卓呢一首歌係啦，即係個卓字嘅原意係點？
1: 其實佢係講一個量度酒嘅一個 unit 嚇咁樣。咁其實要呼應翻我五年前、六年前左右，其實另一首歌嘅，我之前嗰首歌咧就叫做《清酒之藥》。咁所以我都呢五六年後，我寫翻一首關於，如果我而家自己見翻以前嘅自己，會請佢飲啲乜？咁所以就係、是，但係你唔知啊，你就係、是。譬如你見翻以前自己，你點樣形容你自己首先好難形容啦，所以我就用一個似方之作，就係喺呢邊好近，但都有少少距離。我會請你幾多個 unit of 一啲酒去見到自己，即係你正常唔會見到自己噶嘛，但係可能你飲咗幾杯之後咧，我就可以同自己對話啦。
0: 即係呢個以前嘅自己係講邊？有冇話指定一個年代，定係冇？只係一個自己嘅回憶嘅。
1: 如果其實今次呢個 project 咧，因為呢首最新嘅歌啦、其實就係我
0: 五月嘅時候，
1: 係啦，係今年出嘅，即係好近期出嘅歌嚟嘅。咁我就係呼應翻《先有之藥》，就係五六年前嘅自己，亦都係我成個 project 嘅開頭同結尾，即係《清酒之藥》就係我呢個 project 第一首歌。咁所以其實我有少少想回顧翻過去呢，即係就係呢個 project 嗰五六年之間自己嘅一啲變化。咁、但係亦都等同係如果聽呢首歌，聽到呢首歌嘅人都會可以幻想一下，其實你想同以前邊個 version 嘅自己對話咧咁樣。
0: 嗱，我初認識嘅馮詠琪嘅 version 咧，就喺商場嗰度嘅。咁我就長期喺度彈琴啦。咁咧你咧就唔係一個人嚟唱咁簡單，你次次咧都帶好多人。一齊嚟演，一齊嚟表演嘅，即係一個小 party 咁樣嘅，即係嗰個年代嘅。
1: 你踩場啊嘛？
0: 哇，唔係啊，如果即係其實咁樣先就做起嗰個氣氛啊，即係嗰陣時 busking 好難嘅，因為嗰陣時
1: 其實等同係冇 busking 嘅，即係以前我哋喺商場玩嘅、
0: 就係商場就當係 busking， 因為有電力供應。係啊，嗰陣時未有呢啲咁方便，而家你可以插電啦。
1: 係啊，
0: 嗰陣時嘅你嗰陣係點諗咧？嗱，嗰陣時我就已經認識咗 Green Coffee 呢一個人嚇。嗰陣時你個係集合咗好多好多音樂人啦，同埋創作人嘅。嗰陣時個心係點樣諗？
1: 咁其實嗰陣時就係我開始叫做入咗行寫歌幾年之後咁樣嘅。咁、因為我係喺澳洲翻嚟噶嘛，唔係話好多音樂嘅朋友嗰陣時、因為我亦都讀律師噶嘛，其實完全好似離行離辣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都幾孤單喎，即係又啱啱進入，即係嗰陣時喺個科技嘅階段咧，就係啱啱進入咗 MP3 啊。即係我哋可以 electronically 咁去 send 自己啲 demo，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病埋個房門咧係完全不足不出户咧，我可以又交俾啲 publisher 去賣歌。咁我當時覺得原來做音樂係咁嘅事，因為我成日以為咧啲人話玩音樂係玩嘅。即係一個俗語係玩音樂，咁大過咗都唔係玩嘅。咁於是我就想少少想 challenge 呢樣嘢，其實我哋係咪可以玩音樂啊？於是咧就當時我就喺啲活動嗰度咧，認識咗伍仲衡先嘅。 咁我同佢一齐讲啲 talk， 跟住我就大家差唔多同期啊嘛。跟住我话喂，你哋会唔会想，你会唔会想一齐搞啲嘢玩下音乐？佢话好咁样，咁佢又中意 jam 歌噶嘛。
0: 系啊系
1: 啊。咁于是咧，佢就话我有几个朋友，不如我哋叫埋嚟 jam 歌。其实咁样一路一路咁样。嗌下朋友，嗌下朋友，咁亦都串連咗好多當時好 active 嘅songwriter， 咁亦都有填詞人。而當時咧就又開始會多星嘅 songwriter 啦，即係佢哋都會開始會分享自己嘅作品嘅年代。咁於是我哋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就一齊有時約下喺啲商場嗰度咧，就安排一啲活動，讓聽眾或者商場嘅嘅一啲人咧，都會聽到背後寫某一啲歌嘅人其實係邊個，因為佢哋唔知嘅，好多時都淨係聽個歌手係邊個。咁但係作為創作人，我覺得我哋都好想被人知道，其實係我哋寫嘅。咁無論嗰個係作曲啊、作詞啊，定係有時係幕後譬如編曲啊，咁我哋都會邀請翻佢出嚟一齊去分享歌曲咁樣。
0: 係係，其實即係跟住啦，你即係有呢樣嘢啦，跟住你仲要身體力行開埋一個 live house 啊，咁樣玩啦，即係再進一步。
1: 都係因為嗰班人，其實都係嗰班人一路變咗好 friend， 跟住就開咗 live house。
0: 同埋即係其實提供埋個場地，自己有個場地俾音樂人啦，或者俾聽眾啦，即係去聽。其實咧嗰陣時都犀利嘅，因為我自己嗰陣時眼見就係、是。我自己想彈，一路係咁彈 K 歌，一係嗰陣時係最多呢啲嘅。但係跟住你帶住一大班啦，跟住又一啲新嘅音樂出嚟啦，跟住慢慢就我開始彈咧，唔係再彈嗰啲啦，我開始要彈唱作人嘅音樂啦。咁嗰陣時其實算係香港一個唱作人喺 K 歌文化之中突然之間冒起嘅。你算唔算？你會唔會即係、就是、你覺得你自己其實你好大功勞？
1: 嚇、我冇啊，冇功勞啊！我淨係覺得我咁啱喺嗰個真係 around 嗰個年份咧，係我自己都開始唱作。
0: 系
1: 所以我个 pattern 就系我每去到一个阶段，如果我自己涉猎咗嗰样嘢，啊，点解啲嘢唔可以咁做噶？即系我会好中意去问呢啲问题，咁我咪试下做啲嘢咯。同埋我个人始终唔惊，即系点，好似唔怕死咁样嗰种感觉。
0: 系，系啊，我就系见到你好似唔怕死，因为你去完一样又再冲一样。
1: 系啊系啊。
0: 又但系即系
1: 年轻啊嘛嗰阵时。
0: 啲人简单啊，即系我开个餐厅啊，或者 live house 啊，最多蚀咗就执咗佢，即系呢啲都我觉得已经叫简单。你劲有样系点样可以将一个文化推出嚟？即系。即呢個唱作人文化嗰陣時喺個商場，真係突然之間轉曬，唔係再咩歌手啊，不如因為我嗰陣時仲要請歌手，後屘就唔係啦，
1: 真係越嚟越多人喺商場唱，係
0: 同埋就多觀眾開始欣賞啦，就反而佢哋想好呢一樣嘢，咁其實你都充分利用咗就係咯，即係冇咗 CD， 即係唔係冇 CD， 應該話互聯網令到 MP3 出現嘅時候嗰、那個年代，大家做音樂，即係嗰陣時其實有冇咁樣嘅，係咪咁樣嘅使命啊、憧憬定係冇噶？盲中中玩下咁样嘅咧，冯咏琪
1: 其实懒系有啲使命，但系真系盲中中咯。系即系嗰个使命并唔系咩好特别好伟大事，而系只系咦？如果我系创作人一份子，我都系喺香港嘅音乐圈呢个生态里边，我哋有冇嘢可以做到令到音乐圈更有趣或者更加健康？其实一路都系因为就系一份子，所以先会好想唔系。淨係話啊，點解呢個世界唔改變㗎？點解呢個行業係咁樣？而係我哋係咪可以做啲嘢？咁呢個到而家我都係用緊呢一個心態去做音樂，或者 even 做人都係咯，就係。
0: 多謝你啊，謝馮咏琪，始終都要即係其實我諗你推咗啲嘢，不過可能自己咧身處其中咧未必覺嘅。但係我呢個直情係啱啱好近嘅局外人啊，咁樣望住咧就即係其實真係見到嗰陣時個步伐係一路行緊，同埋我覺得啊，你應該會仲有好多大計嗱。我哋又聽一首音樂之後咧，我哋繼續傾落去，想又今日跟住俾首咩音樂大家咧？
1: 不如就聽翻呼應此方之著嘅呢一首《清酒之藥》。

0: 你創作你又繼續創作啦，即係你嘅作品真係好多，其實即係個 list 都幾長。但你同時你又有人嗌你做經理人，你又有做係即係嗰陣時係又突然之間係因為係因為咁樣組織咗一班音樂人，所以你有呢個諗法定係點咧？
1: 哦，其實呢個同Live House 有關係，因為嗰時有好多好有才華嘅artist 啊音樂人嚟表演，我就發現咗佢落咗台之後咧，其實未必有人幫佢。其實當時就係一個又係啊 ，what if 即係我哋試啲嘢啦咁樣。咁其實咁樣一做咧，就經理人嘅身份咧都做咗十年八年嘅。咁但係我最新嘅情況就係我覺得啊，我都要做翻自己，同埋我希望做好多創作嘅 project。所以其實我最近已經唔再 carry 經理人呢個身份。咁但係就真係全力去做返自己創作囉。
0: 係。不過佢嗰陣時係你 live house 其實你都犀利，即係見得到你嗰、那個行政上高啦，各方面呢，即係嗰種控制其實影響都深㗎，因為我係2005創業㗎。咁呢嗰陣時呢，我就係因為睇咗你有個 live house， 其實我有印象好深刻，咁你個就做表演，於是我就自己開個係做彩排，即係 rehearsal， 咁樣嘅地方，即係就係咁樣啊，其實有可能發生嘅，咁即係嗰時真係咁樣影響咗啦，因為我去過你嗰度，我有玩過㗎，即係彈過琴晚，
1: 一定要啦，
0: 係啦，即係嗰時係啦，係音樂人都會喺度，
1: 同埋冇乜地方玩其實，
0: 係啦，點都可以去踏足嘅，即係嗰度係變咗一個好似音樂人嘅一個小型會所咁樣去交流啦，咁呢個犀利，因為時間有限啦，咁我哋即係今日咧，我係傾到只可以傾到嚟呢一度，咁但係咧下星期咧，我真係好想繼續同你傾落去咧，有好多你嘅音樂上高繼續，唔係音樂事業嘅事情，係推動音樂文化嘅嗰、那個呢個使命啊，你一路好似應該都冇停過啦，咁仲有作品啦，即係好更加多嘅作品，好想同你分享，仲有個鋼琴喺度。下個星期揾一個機會同你馮詠琪，我哋一齊 jam 下歌。
1: 好啊，
0: 多謝你馮詠琪。
1: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政权促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都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0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 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6月28号，代表咗星期日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兔仔放假。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6%，将要进入我哋4个小时嘅音乐空间。

全新嘅作品有詹天文、无疾而终。今日抬头望天都见到有个月光，不过有少少个云遮住。月光未系最圆，但系佢能唔能够代表你呢？

自古以来可能都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作品，但是可能之前的作品没一首你会感觉到有共鸣感觉，反而要写一首给自己。它是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近期多翻啲啲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有张曼莎，穷窗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之前张曼珊话要带走月满，而家 Kudo Slam 话要 take you to the moon。凌晨2:22，接住有林奕匡。

0: 再次带俾你嚟自 Charlie XCX SS 26 Spring Summer 26。呢个季度兴啲乜嘢？或者兴嘅系一个人嘅精彩。凌晨两点二十八分，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萧雅娴。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嚟自哥哥张国荣，没有爱。接着有陶喆，因为爱。

你起，因为爱，所以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爱你，你更珍惜我自己。听有苏永康，接着有黎明，珍惜

就算可在绝地种出花朵，从未试过叫我满面春风过。你

时间零两点五十四分，我哋好快就要迎接三点钟嘅新闻报道。黎明嘅珍惜之友带嚟有苏打绿，幸福额度。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加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加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地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隆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日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8: 6月28号星期日的凌晨3:06，我们进入第二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善良的你，可能这期祈祷的都会是少些的天灾，少些的战争，少些的人祸，但愿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最好的时光。接着 at 17

三分钟的最好的时光之后有林峰定镜，将最好的最美好的定了下来留下来。其他的就交给个天，看看需要你做些什么。接着卢广仲。

将我哋自己嘅心愿交托俾宇宙之后，我就开开心心继续日常工作与休息。佢系卢广仲。凌晨3:2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睇嚟有也许。佢係何家勁。

听佢有嚟自印象合唱团黄玫瑰。凌晨3:28，接住带俾你 Dan Fogelberg Longer。

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6%。3:35，继续轻谈指唱乜嘢天？听过有梁咏琪《胆小鬼》。遇到胆小嘅朋友，我哋希望可以循循善诱，或者知道佢，令到佢变得勇敢。接住有张惠妹。勇敢。

听说爱是会精彩，佢系蔡国权。3:43，继续轻淡，正在不夜天。精彩嘅歌陆续有来，接住周华健，谁叫我？

凌晨三点五十五分，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5%。当然夜半轻丝雨，非常之甜蜜，非常之 sweet 嘅一种感觉。但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千祈唔好倾得太耐，可能会着凉，然之后患上感冒。四点钟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带嚟有汤宝如感冒。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加长远的眼光，以更加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作，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不涉及额外公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另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初步的卫星对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0: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1: 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的凌晨4:08，进入我们第三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你好。

耶伦人证可能你会找他很多的可能性，若思念便思念，去放纵自己，放肆一下，他吃走心。除了思念之外，甚至可以大喊一场。

夜阑人静，或者可以发挥你嘅大爱，去奉献俾有需要嘅人同埋事。而家唔行动嘅话，可能迟咗你感觉上会冇咁好。又或者你依家可以谂下有啲咩地方你可以奉献自己嘅能力出去。听佢有嚟自苏瑞奉献，发挥你嘅大爱，因为爱系最大嘅权利。接住有郑中基。

郑中基嘅《爱是最大权利》之后有彭玲，未爱过的爱，凌晨4:27，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6%。接住有 Bread，Everything I Own。

嚟自白安嘅《我们的时代》，提一提你，而家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六点。而家系清晨嘅四点三十四分，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6%。继续轻谈请唱乜嘢天，代表你王菲。从明日开始。

嚟自孙燕姿嘅《明天晴天》，但似乎喺本港地区就唔系咁样嘅情况。听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系较大，而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之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清晨6点钟。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天气会渐转好热。似乎去咗本周中期星期，难得有阳光。接着有黄丽玲。

阿莲王丽玲嘅难得之后，有唐兄妹爱我还是他。凌晨嘅4:51，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由张敬轩。点？

凌晨嘅4:55，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6:00。刚刚听过有嚟自张敬轩嘅《断点》。迎接5:00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出炉嘅金曲歌后，佢系蔡依林《假面的告白》。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 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玲。

6月28日星期日嘅清晨5:17，其实轻谈展唱不夜天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兔仔放假，江大俾你嚟自太极嘅我们的80年。

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六点，现时室外温系28度，湿度91%。佢谭咏麟，最爱的你。星期日嘅清晨5:22。再嚟一首《最爱的你》，继续有黄爷。

0: 似乎都应验咗今日应该有嘅天气，系一个阴天嘅星期日，一个阴天假期。佢系蔚蓝，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有几阵嘅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6点，现时嘅时间系清晨嘅5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张柏芝嘅《星与心愿》之后，
1: 我真的很盼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0: 有陈奕迅，谁来剪月光？清晨5:37，接住有郑融，自来水。

听过两首作品，分别有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仲有梅艳芳《他令我改变》。时间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00。

知否世事上边，天气亦都系一样。听日有罗文嘅家变，亦都希望今日会变得好啦。

一阵间起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思培嘅 Beautiful Sunday 嘅出现。而刘宝龙将会再次出现喺20个小时之后嘅轻谈。

在二十个小时之后，再次去轻谈，同你一起听歌，听住有雷永亮同埋吕方嘅《沙沙的雨》。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六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的部署和更主动的作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21，震央位于清心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指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表示，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这一日之前将会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切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过去十多年，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塞尔维亚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7: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車場囉。
8: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9: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1: 唔係為自己而寫，係為好玩而寫嘅。

0: 係 Kudos 話呢一首歌咧係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學一齊寫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覺得喺一個咁自由嘅情況之下，最能夠寫到代表自己嘅嘢，於是決定成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Slam Chrissy， 編曲 Lee Ching， 監製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遠，能沿途未怕走多圈，營造了每個片段，但哪會厭倦？編不出內戀。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眨下眼来到6月28号了，时间来到6点10分。提下你了，今日的气温呢都要留意一下，都同平时我觉得呢1至5的时候有少少不同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今日的天气预测呢都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的雷暴，而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点样讲话有少少唔同呢？就因为呢我记得呢喺呢一个平日啦，即係 big day 嘅时候啦，明明呢就好熱嘅。因为之前呢就啱啱落完一大阵雨㗎嘛。咁跟住终于有返阳光啦，但係呢就好熱。咁去到呢周末嘅时候呢，今日呢又开始凉返少少啦。不过呢都亦都有机会有骤雨啦。咁所以呢准备出门嘅你呢就记住要带返把遮啦。唔知大家今个星期日有啲咩嘅节目呢？我自己嘅话呢，反而呢因为天气呢有啲反常，唔係反常嘅，天气有少少不稳定啦。咁同埋呢有时真係熱嘅话呢，我就真係反而唔係好想出街呀，就好想留喺屋企度，可能开下冷气，开下风扇，然后食一啲凉浸浸嘅嘢喺屋企歇下。咁唔知你呢，你会唔会反而係鍾意户外活动呢？如果讲到在家的话，因为前一排实在太过热了，所以专门在家整东西的时候都整一些是食完会比较透心凉，可以开口胃的一些东西。例如是我啱啱对上嗰个礼拜呢食得最开心嘅一啲夜晚嘅凉浸浸嘅晚餐呢，就係呢一个嘅鸡丝冷面啦，同埋呢整咗一个怀旧嘅香港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呢？一人转头同大家分享一下。但我觉得呢嗰个怀旧嘅味道呢係话一食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好多回忆涌现嘅。咁你哋如果屋企真係去到熱辣辣嘅时候，有冇一啲屋企人最鍾意整嘅一啲菜式啦，或者嘢食会俾你哋食嘅呢？而一食嘅时候会唔会有好多咩嘅回忆啊，屋企以前过去嘅一啲温馨嘅画面啊，就会涌现出嚟。有冇呢一个嘅菜式嘅呢？当然啦，如果有时间嘅话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亦都可以讲下一啲正能量嘅一啲信息啊，或者係你有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你觉得好开心嘅事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啊。好，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我觉得都係好有童年嘅回忆嘅。送给你有林子祥、CC 刘天兰的三人行。

平时呢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呢，屋企有冇话最常整俾你食嘅菜式系啲咩呢？我即刻諗呢，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冷面啦，或者系头先讲嘅沙律之外呢，我屋企呢仲会整啫喱㗎。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妈咪呢会买一啲嘅器皿啦，跟住呢就买啲啫喱粉啦，跟住之后就沟一啲唔同嘅味道啦。咁最重要呢就系、我觉得屋企嘅味道就系里面呢要加一啲嘅水果啦。咁啊，睇下你视乎你中意整咩嘅水果啦。我觉得咧菠萝都系几常见会加落去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食水果咧，所以我系会加杂果落去嘅。咁咧，如果讲到话延伸嘅话咧，就一定系头先讲嘅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你觉得里面系要有啲咩嘅配料嘅咧？嗱，我自己感觉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里边咧一定系有青瓜啦，然后有椰果啦，然后咧就有啲嘅苹果啦。咁当然啦，因为咧我呢个家居版咧就更系要跟我自己嘅喜好啦，咁我就走咗个西芹嘅。咁但系咧就变咗咧可以加其他自己喜欢有嘅水果啦，即屋企有嘅水果，例如系可能屋企咁啱我上个礼拜咪话开咗大树菠萝嘅，咁我就会加啲嘅大树菠萝啦。跟住如果咁啱有奇异果，我就会加奇异果啦。咁或者系啊有鸡蛋，其实呢一个都系好容易配落去嘅，咁就会加鸡蛋，或者系有时会加啲番薯啦。咁呢个就系港式嘅茶餐厅我屋企嘅版本啦。哇！但系咧，我觉得食起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系好有回忆嘅味道。因为其实每一次去茶餐厅嘅时候咧，都好期望咧嗰个沙律咧出嚟嘅样子或者味道系呢一种感觉。咁有时去到而家大咗啦，去到茶餐厅啦，跟住食嘅沙律唔系呢个味咧，我就会觉得哎呀，好似有少少不似我预期。我谂回忆嘅味道就系咁样形成噶啦，就系、你去到嘅时候希望揾到就系以前细个时候食到嘅味道。如果讲到热嘅话咧，我反而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有回忆嘅。送俾你，汪明荃嘅热咖啡，好似好耐冇听啊，嗬。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回忆嘅味道对于你嚟讲又系啲咩咧？

家熱辣辣嘅時候咧，可能未必會飲熱咖啡。不過咧，就身邊嘅朋友咧開始養生咧，佢哋就真係開始會飲一啲熱飲啊！即係就算夏日炎炎啦，佢哋都會揀飲熱飲，因為養生嘅關係。但係咧，我又知道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佢係好搞笑嘅，即係。冻嘅话咧，佢系觉得要饮冻嘢咧，先至身体嗰个循环会好啲，即系符合翻嗰个天气。所以真系唔同嘅说法。而你咧，如果系你嘅话，会唔会系真系热嘅时候、冻嘅时候都会饮热嘢嘅咧？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回忆嘅味道，或者热辣辣嘅时候咧，好中意食嘅嘢啦。咁另外咧就整咗一道，我觉得都几啱夏天去食嘅，咁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嘅火腿鸡丝冷面啦，咁就配煎鱼汁，咁或者咧亦都可以配呢个芝麻酱咧，亦都系可以嘅。嗱，咁做法其实都真系几简单嘅，咁但系咧做出嚟又好食。嗱，重点咧一定要煎只蛋啦，咁然后咧就将佢切到一条条啦，咁然后再加埋一啲火腿啦、鸡丝啦、青瓜啦。嗱，咁个青瓜你买一条咧就可以两边用晒啦，即系头先整完个沙律之后就再整个青瓜。咁荞麦面咧就当然系你熟熟完之后啦，咁要过冷河啦，然后摆喺雪柜度冰一冰佢。咁啊，煎鱼汁咧就系、是、买一支煎鱼汁，基本上你就沟淡少少就可以噶啦。咁就有一个非常之好食嘅冷面，因为有时咧夏天咧真系好需要嗰一种嘅冰凉感啊，就系、是、令到你咧会好似食完之后好似有翻胃口一样。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一个纯粹都系个人嘅喜好啦。我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啦。咁啊，亦都会唔会讲起呢一啲嘅食物嘅时候，有激发起你某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同时间啊，如果有一啲嘅祝福啦，有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啦，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一齐分享一下。跟住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啦，我觉得都带点凉意嘅，有林忆莲嘅《灰色》送俾你。有时间记得打上嚟啊，18723888，一齐倾下偈啊！

如果对于你嚟讲，家的味道又系啲咩嘅味道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同时间咧，早上当然系好欢迎你嘅正能量啦。如果你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有一啲说话好想同你嘅爱人去分享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话题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我哋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的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翻嚟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任何短片制作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吓。早晨，张太你好。
2: 早晨啊，思培。
1: 你好，你好。哇，
2: 好打个电话俾你啦。
1: 多谢你今个早上打上嚟啊，好有中气喎，你把声音系咪起咗起身好耐？
2: 要同啲观众斗快。
1: 哦，又
2: 啱啱做完运动。
1: 系，但系你已经准备好啦，今个星期日。
2: 咁我呢就讲啲开心嘢俾你听，真係好开心。
1: 係。
2: 我四十几年嗰啲朋友同我做个大生日七十岁。哇，好感动啊，好开心啊。
1: 恭喜恭喜。
2: 完全真係完全真係想唔到啲朋友真係四十几年啦识咗。
1: 哇，係咪惊喜嘅。惊喜嘅生日派对。
2: 係呀，好惊喜啊。我都话唔搞啊，佢话食饭啫嘛，唉，食饭啦，唔搞啦咁啊，哇，点知原来大龙凤一场，
1: 哦，系点样嘅呢？
2: 哇，几个朋友，哇，又接啲银纸花蝴蝶俾我啊，又整个嗰啲蛋糕，生日蛋糕，哇，好靓好靓，某间酒店嘅生日蛋糕真系好靓，
1: 哇，
2: 有好靓啊，
1: 系，但系有银纸蛋糕啊，
2: 银纸嘅。花蝴蝶啊！
1: 哦，银纸嘅花蝴蝶，
2: 花蝴蝶啊！直头咧，佢即系我而家摆咗喺个厅嗰度咧，哇，好靓啊！真系，蛋糕就食咗啦，
1: 好有心哦、
2: 啊！系啊，真系好有心，好感动啊！真系，
1: 系，但系
2: 哇，完全都冇谂过呢个 party， 哇！真系又有两个老人家，一对夫妇、哦，九啊几岁咧，一个就八啊几咯，一对夫妇嚟嘅。
1: 哇！
2: 哇！真系好开心，好开心。
1: 识咗四十几年啊，咁你哋 keep 住都系恒常地会有见面啦、
2: 啊。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到咧，就会聚餐一次嘅。
1: 哦，咁几好、啊，即系可能
2: 好开心啊！
1: 今次食完饭就即刻约定下一次几时啦，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下一次咧我哋啊十月啦。
1: 哦，
2: 因为五月尾嗰阵时食咗，我六月一号生日啊嘛，因为尾嗰阵时食咗啊嘛，哇，好开心！咁我先生咧又整个 surprise 俾我，去澳门同我做生日。
1: 哦，
2: 哇，真系
1: 咁好嘅，即系会俾啲惊喜你。
2: 系啊，七十岁呢个生日永世难忘啊！
1: 嗯，咁就好啦。嗱，我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你依一个嘅正能量嘅一啲开心事都传染咗，传咗过嚟。
2: 今日咧，差唔多月尾，我今日哇打个电话同你分享我啲开心嘢。
1: 嗯，嗱，祝你生日快乐先啊！咁啊，
2: 多谢多谢，
1: 祝你事事顺利。
2: 系啦，仲有仲可以攞埋个生果金，你话我系咪好开心？
1: 要拍手掌，系终于等到啦，系嘛？
2: 终于等咗七十年啦，等到
1: 啦。系，咁我又
2: 开心啊！
1: 我又觉得咧，人生咧，即系最紧要系你识得去感恩咧，即系你会觉得放大咗你嘅开心，啊、即系你会
2: 好开心。
1: 人哋为你庆祝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感受到人哋为你准备自己。
2: 好感动，真系好感动呢个生日，同埋我老公同我搞嗰个。

0: 你快乐咧已经好足够噶啦，
1: 成日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啊！食呢样食嗰样，你都好开心。
0: 系啊，我都
1: 系咁样噶啦，嗬。
0: 系啊，
1: 开开心心又一日咁样，嗬。
0: 冇错，我都好为食嘅。咁啊，喺呢一度祝张太你咧生日快乐啦！咁啊，好多谢你分享咗呢个咁正能量嘅一个开心嘅生日 party。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你好，我系思培，你好，
2: 我系阿玲啊。
0: 阿玲，诶、yeah, ，你好嘛？
2: 上嗰次禮拜日打過俾你嘅，
0: 係
2: 咁好咧。我想咧祝賀先啦，祝賀七月六號阿潘太瓊姐生日。咁、咧，我七月三十號咧又係我生日。
0: 哇！七月之星生日快樂！
2: 係啦，七月之星，佢六號，我三十號。
0: 係咁，你同呢一位嘅瓊姐係咪都好有緣分呢？
2: 是啊，佢咧就是我先生嘅上司嘅太太
0: 啊。咁特别。
2: 是啊，两公婆，佢哋两公婆，所以我哋咧就是七月十五号至十七号咧就去呢个游轮咧厦门之旅咯，就同佢一齐咯。
0: 哎哟，好开心、啊！但系点解会熟咗嘅咧？系咪即系以前有啲咩嘅活动一齐聚会过啊，或者一齐经历过咧？
2: 咁啱就係大家聚會，跟住去遊輪咁咧。主要咧就係嗰個校長咧，同埋即係佢哋住喺樓上樓下噶嘛。
0: 咁有緣
2: 係咯。跟住我先生又話佢哋去遊輪啊，咁我哋咪參加咪不停咁樣。而家不過而家佢年紀大咗咧，冇咁多，即係冇咁去咁密咯。我哋嗰時因為佢年紀大咧，佢話去啲近近地好啦，唔好去咁遠。原本咧有啲咧去到搭飛機去到當地咧先上遊輪嘅。
0: 哦，
2: 係啊，伊麗莎白號啊，跟住你塞啊。
0: 冇嘅，咁我覺得隨住唔同嘅年紀個旅遊嘅方式或者玩法有啲唔同咧。
2: 係啊，仲有咧，我想你講開啫喱咧，我尋晚先食完啦。
0: 哦，係嘛，真係好有回憶嘅，即係夏天屋企一定會整嘅嘢食。
2: 是呢個荔枝味，咁咧一盒咧就整咗三杯，之前食咗兩杯咧，一人一杯，跟住咧尋晚得一杯，咪兩個人 share 一杯。
0: 哦，開心哦！但係你會唔會加啲咩配料咧？嗱，荔枝味都常食嘅，我覺得我自己都中意嘅。
2: 我中意芒果嗰啲咯，芒果、荔枝嚇。
0: 芒果、荔枝，你會放？係啦，會唔會放啲水果落去啊？
2: 冇啊，因為咧佢個盒咧教我哋咧話唔好俾新鮮嘅，一定要嗰啲罐頭啊。因为唔 match 咯，啲唔合嘅。
0: 哦，
2: 咁你咧放新鲜定咩啊？
0: 我都系放罐头
2: 嘅。系啊，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样。佢话佢已经佢个纸盒已经写咗俾我哋咧睇咧，就唔应该俾新鲜嘅，即系唔啱嘅，要整啲罐头，咁咧就个夹个味道咯。
0: 好彩你又同我分享到呢样嘢，我都唔知唔可以摆啲新鲜嘅水果，新鲜嘅摆上边咯。
2: 啊！你再睇下个盒咧写住，
0: 系。
2: 仲有咧，我想讲我咧，其实咧嗰时咧，我2007年咧有呢个卵巢癌啊。
0: 哦。
2: 话唔知道嘅，因为咧我不嬲自己咧以为冇病嘅，身体健康咧。咁后屘我妹咧就去check， 即系嗰啲普通啲有套餐咁啊去验下身啦咁啊。
0: 体检。
2: 点知咧抽血咧验到咧有癌症，有癌嘅。有癌細胞嗰啲，跟住咧係話家姐，不如去咩咧？多啲 check 下啦。我話我冇病喎，去多啲 check。佢話 check 下啦，可能有機會即係家族遺傳㗎。咁後屘咧，我咪去 book 咯。但係咧，因為嗰時咧醫院嗰啲咧好繁忙，好多人 book 啊。我一個月之有期啊。咁後屘咧，我 check 完之後咧，咁醫生即嗰度嗰度職員打電話俾我，即係叫我快啲嚟攞報告咯，去醫咯。後屘我咪又要揾私家醫生去做呢個手術。做完咧，其實嗰醫生咧，因為我做到咧，嗰個淋巴嗰個袋啊，佢唔收水啊，咁要孭住個袋，
0: 哎、
2: 即係收唔到啊。
0: 係。
2: 咁醫生話咧，五日到出院噶嘛。
0: 哎呀！
2: 但係八日定幾多？我話咁啊，不如你寫紙我。去公家醫院咯，
0: 系
2: 咁後屘寫咗紙俾我，但系咧佢咧，我覺得佢冇乜醫德咯。我先生問佢咧，即系問佢幾時巡房，佢話我唔定噶咁。咁我先生咪由朝頭早晨早咧6:00啊。

0: 是
1: 咁样就嚟医院嚟等我，早出晚归，夜晚好夜先走啊，即系
0: 明啊，
1: 系啦，
0: 明明明。
1: 咁我先生问佢我点样情况？跟住一个医生咧，佢系喺床尾，咁啊对住我讲啫。跟住咧，我先喺侧边问佢，咁佢话：诶，你听唔到我讲啊？咁啊，
0: 哦，
1: 即系好唔啱咯。
0: 嗰下好担心啊嘛，即系你好想，即系佢可以俾到多啲资讯。咁我谂有时可能。有時醫生是真的很忙的時候，可能說話上面他又未必即是表達得那麼好啦。不過我又明白，即你那一下你當然是想喂、都定時給我一些資訊，或者我沒有事，你都等你沒有擔心嘛。
1: 是啦，沒錯。
0: 但 是不是初期發現呢？
1: 喂喂。
0: 是不是都算是早期發現到啊？
1: 即是 OK 咯，因為好彩我細妹叫我去 body check。因为我觉得自己冇病冇痛啊嘛。
0: 啊，明啊，即系身边人咁啱又提你 check check， 跟住发现真系有少少问题，好彩及早去处理咗佢。但系其实都真系系
1: 唔中意睇医生，唔中意食药噶嘛。
0: 啊，
1: 我不嬲冇病嘅，我冇病。
0: 系，
1: 所以咧，其实咧，其实大家咧都要去检查下身体。
0: 嗯，
1: 因为咧，我哋咧女士咧检查身体咧，只系得乳房啊，同埋子宫末端检查。
0: 嗯，
1: 连妊娠嗰啲咧，其实系唔够嘅，应该咧女士咧都要 check 埋呢个盆腔，用超声波，咁咧就睇到个卵巢嗰啲嘢咯。
0: 嗯。明白，多謝曬阿 Ling 嘅分享啊！咁亦都即係最緊要啦，我覺得今個生日啦，即係都祝福大家咧身體健康啦。咁咧，我覺得有時身體真係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身體嘅變化。咁啊，最緊要有啲咩喺佢真係好初期嘅時候發現到咧，咁就容易啲去根治咯。咁啊，希望你繼續身體健康啊嚇！咁跟住我哋再聽一聽下一個電話嚇。
2: 喂，
0: 先生你好，早晨。
2: 哇，你頭先介紹嗰通粉啊，
0: 系冷面，冷面，
2: 冷面，我成日都睇你个 I G，
0: 系多谢多谢，
2: 成日睇乌乌狗啊，
0: 系啊，我中意分享我只小狗啊嘛，
2: 系啊，
0: 系咁啊，分享下嘢食，
2: 麦皮嘅，
0: 哦麦皮，
2: 系啊麦皮，搞啲麦皮食就得噶啦，
0: 正啊，健康，
2: 我而家我今日打电话上嚟，我女六月三十号生日。
0: 哦，生日之星是有什么祝福送给你女儿？
2: 我还有一个孙呢，6月12号的。
0: 是。
2: 6月12号的生日，帮他庆祝了，开个 party， 他妈帮他。
0: 哎哟，好开心啊，开 party。孙仔定女啊？
2: 女来的。
0: 孙女，
2: 是。
0: 孙女。
2: 几岁呢？
0: 那
2: 个五岁了，现在。有个呢小嗰个呢就碎半啦，嘩曳到不得了，嗰两个小魔怪。
0: 你都是笑嘅，所以纵使曳你都是觉得开心嘅。
2: 是啊是啊是啊，祝我孙女同埋我女生日快乐。
0: 嗯。
2: 跟住呢就冇嘢讲㗎啦，我都恭祝你身体健康啊。希望你生翻个 B 出嚟俾我哋睇下，
0: 努力下先，努力下先，都唔容易啊！而家城市人系，但系听得出系好开心嘅，即
2: 系
0: 有两个孙又岁半啦，
2: 四个孙啊，
0: 四个孙啊，哦，
2: 仲有两个好大噶，
0: 咁你好忙喎，
2: 嗰两个。嗰两个唔使我哋凑嘅，呢两个系要我哋凑，个女嗰两个要我凑。
0: 哦，但系你都可以
2: 系
0: 嘛？
2: 唔使凑咩？
0: 都好辛苦噶，凑两个。
2: 系啊，我太太。
0: 好忙喎、啊，咁点算啊？岁半有好多时间关注喎、
2: 啊。系啊，要睇住实咯，要擒落去擒去，成日都喺度屋企。
0: 好似好搞笑咁、
2: 啊。系啊，成日喂饭俾佢食，我太太啊，俾鱼啊，俾嘢佢食，冚烂。佢我女喺威尔斯做姑娘噶嘛。
0: 系。听得出佢喂食嘅个 B B，
2: 系啊，好喂食啊，嘢食嘢食啊，去到睇到啲蛋糕啊，都食啊，至于啲蛋糕啊，我食我食，
0: 咁搞笑，
2: 系啊，好得意噶，好啦，系咁多啦，
0: 好啦，多谢晒吴先生，好啊，亦都祝两位生日快乐啊，咁啊，继续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师培，
0: 阿姨你好，
3: 诶，好高兴啊，听到你个电话。
0: 系，多谢你打上嚟啊！咁啊，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咧，我个姐姐咧，佢上个星期咧就跌亲啊，只脚咧，唔系跌出脚，只只手啊。
0: 哦，整亲只手。
3: 佢要打石膏啦，又要睇医生啦，要照 X 光咯。
0: 哦， 哇，咁啊好嚴重喎，係咪即係顫到咁樣啊？
3: 佢話痛到自己咧唔開心，話自己想死喎。
0: 嚇、啊！哎呀，聽到都好驚喎。
3: 我叫佢咧，即係做人咧，要即係面對現實要樂觀咯。
0: 嗯，正面啲咯。咁啊，嗱，咁而家呢個治療嘅時間，咁最緊要係即刻去到揾醫生幫佢醫啫。
3: 係啊，
0: 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咁但係佢話好痛嘅，你係好佢好痛嘅，你已經即刻叫佢去睇醫生啦，係嘛？係
3: 啊，
0: 係
3: 啊，係啊。
0: 哦，咁啊，但係有冇話發現係咩問題啊？
3: 佢話佢個骨裂咗啊，個手。
0: 哎呦！
3: 係啊。
0: 哎呀，好緊張啊！聽到都。
3: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固定咗就冇乜嘢啦，系嘛？
3: 唔系，佢都系要打第二次石膏啊！佢同我讲。
0: 哦，明白。咁啊，呢段时间叫佢即系叫做有冇得休息一下？
3: 佢有得休息，不过咧，佢食嘢同埋洗衫咧，都系靠只左手咯，只右手做唔到咯。
0: 哦，明白明白。咁、嗯、可能俾多少少时间佢可以休息一下，等佢可以快啲康复到咯。
3: 系啊系啊，阿师妹啊，你播嗰啲歌好好听啊，即系我听个林忆莲啊、灰色啊同埋夏雨天，我好中意听啊。
0: 多谢晒，继续播啲好歌，希望你都会继续中意啊吓。
3: 系系系啊。
0: 好多谢晒阿仪嘅分享。
3: 喂，多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嗯，
3: 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
0: 好，大家咁话，好，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我觉得开开心心呢样嘢咧，真系我哋生活中咧最紧要嘅嘢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4: 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4: 系，我系灵妹，
0: 灵妹系，
4: 系几好啊！我前两日去咗医院复诊，就整到变咗入咗医院，好快咁又出咗院。一个美好经历嚟分享一下。
0: 我复诊啊，但系点解又入咗院呢？
4: 咁嘅，因为我复诊嗰度咧，我就问个医生，就话我只手，因为我有化疗噶嘛，我有癌症噶嘛，咁、只手咧就即系啲化疗药咧影响到咧只手咧就伸得直，但系就只手掌撑唔大啊。咁樣好似樖花咁墜咗落嚟啊，揼咗落嚟咁樣，咁就由於啲化療藥影響嘅，咁咧就復診，咁復診咧好感恩啦、啊，即係我開講開心嗰啲啦，唔開心嗰啲唔好講啦，因為你都知公立醫院幾多辛苦噶啦，我公立醫院啲醫護人員幾辛苦咁大工作量，咁我講我啲開心經歷，咁咧我就去復診，復診咧又遇著個好嘅醫生。女醫生咁跟住佢咧就同我講：哇，你好未見過我，點解會咁樣啊？咁不過咁啦，轉你去骨科啦，即係急症室就再轉你去骨科睇好唔好啊？我話好啦，都有得睇啊嘛，起碼係咪先啦？跟住轉咗我骨科，跟住哇，唔係即刻去到骨科㗎，要喺急症室嗰度啊！哇，好多人㗎，原來都不如比起即係唔係話交通意外嗰陣時咁多人啦、啊，平時都多人嘅，
0: 平時都多㗎，好忙啊，
4: 係好忙啊，好怕去急症室，去到跟住等咗一陣就去分流，分流咗醫咁姑娘你要見醫生，話我唔該你，咁啊見個男醫生，個男醫生話咁你去要照 X 光啊，先診斷到你係點啊，點解會咁啊？我話好啦，咁好感恩喎、啊，去到 X 光部咧。嗰、那個 X 只幫我照 X 光咧，就照咗都幾張片嘅喎。你知而家都唔平噶嘛，照 X 光，
0: 咁
4: 照咗幾張片，咁照咗手就照咗三四張啦，又照咗我條頸啊，即係啲大動脈啊咁樣。照完之後又等一陣，咁咧等，跟住開始就帶咗去個觀察區，哇！等，哇！又未食中午喎、啊。即係未，淨係食咗個早餐啫嘛，我哋睇好早啊嘛，
0: 好餓，跟住喺度等就
4: 冇食個中午飯啊，一路捱，又凍喎冷氣，又多人喎、
0: 啊。係，我明啊，啲冷氣真係好凍。
4: 係啊，冇辦法，你知啦，醫院冇辦法。係
0: 啊，戴件外套。
4: 好好，等到兩點幾啦，我就同我媽講啦，我媽80多歲啊嘛，我哋拉住個車仔，咁我話阿媽等唔等啊？我媽話梗係等啦，我話冇等啦，因為都唔係都係已經。隻手咁樣樣啦，咁我咪等啦，咁繼續等，等到咁我哋，咁我問啲姑娘工作人員，佢話你去護士室 control room 度問下啦，咁我問下，我話到底要等幾耐㗎？係、你等多一個係你啦，
0: 啊太好啦，
4: 你得一個係你等咋，我話哦咁啊，佢話。 我劝你就等下啦。
0: 哦，咁
4: 其实等咯，嗬，系咪？
0: 等一等就到啦，终于到。
4: 等到到啦，
0: 系
4: 就上病房，上病房咪影。咁你骨嗰个护士站都好啊，俾包啊嘛，你未食早午餐啊？我话未啊，同埋我阿妈，佢俾包奶你，同埋俾每人俾包奶你，俾两包饼干你顶住先啦。我话都好过冇，因为我哋冇预算会睇到有得转去睇嘅，跟住就入咗病房。咁啊一号床，哇！跟住我话，哇死啦，赶唔赶得切？晚餐原来都赶得切，食咗个晚餐，跟住就到夜晚，成四五点咧，医生就两个医生，一个就有经验啲嘅，佢话哇，你而家咁夜先嚟入院咧，就冇办法同你再即系知道要点样诊断啦，但系冇办法同你再进一步帮你，要听日啊。我话哦，佢话咁你留院，咁我好啦。咁第二日，
0: 阿玲妹啊，哎唔好意思，因为后边仲有个电话，但系而家
4: 系而家收翻分享，拜拜。
0: 系，哎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嗯，咁听得出咧，就系即系好彩，即时有啲咩咧，就即刻可以去照到啦。咁啊，亦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吓。咁啊，稍后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先，之后再倾。系你好，早晨。你好，麦思培。
5: 你好。
0: 点称呼啊？
5: 诶，我姓邝噶，
0: 邝小姐，你好嘛？
5: 我本来谂住话讲回忆嘅，但我而家转态啦，
0: 系，
5: 我想好祝我孙女同埋我个女嘅生日啦。
0: 嗯，孙女
5: 两个都喺六月份噶。
0: 嗯，
5: 我就17岁啦，咁佢六月二号生日嘅，我个女咧就6月27号生日嘅。咁本来想约佢哋食饭，但系咧佢哋两个都话六月份系考试日噶，所以考试月啊，所以唔得闲应酬我啊。
0: 哦，咁啊，考完试先咯。
5: 系啊。
0: 系。
5: 咁嚟紧生日咧，佢哋都会同我饮茶咯。
0: 啊，咁啊，祝佢哋有个读嘅书啊嘛。
5: 可以好开心啊。
0: 嗯，系啊，有时候可能都要即系夹下时间。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都忙啊嘛，咁但系最紧要约定个时间啫。
5: 嗯，好多谢你。
0: 系啊，咁啊，祝佢哋啦，亦都事事顺利啦。咁啊，如果学生嘅话咧，希望佢学业进步，亦都即系好多嘢咧，譬如系温习上边啊，或者系可能工作有时都忙啊，翻工翻学啊，有时都忙噶嘛。咁啊，事事顺利啦。咁啊，听听呢一首歌送俾你哋啊吓，有。祝福，咁头先听到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我谂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遇到有唔同嘅情况。虽然咧，可能身边人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但我谂关心啦，或者系祝福咧，绝对系最重要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卡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说，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是自今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说，今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 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来说，先帮你吹头，我只是抖一句不用了，那跟住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啊，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是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拿讲得太骨呢？这样大家好，我是袁咏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21: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但是广东话非常之好的摄影师 Harris， 欢迎你。
22: Hello semuanya， 我是 Harris。
21: 请到摄影师呢，今集不如就讲一下最近的摄影潮流方向啊。
23: 有趣的一件事呢，就是最近见到很多人呢翻炒喜欢去买花布舊式的 CCD 的相機，即是我們以前的數碼 相機啊，或者叫傻瓜機，
22: 懷舊風來的。
23: 有趣喎，因為那些呢其實就是低清啦，還要多雜訊啦。那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22: 楊藝術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即是很難去判斷它其實即是哪些漂亮哪些不漂亮，或者可能有些人說會、欸、會不會退了步呢這樣。其實就即如果我覺得呢就不是的，咁可能佢哋呢就追求返以前嗰種美感。即係如果你而家啲衫呢其實抄咗好多以前嗰啲款㗎嘛，係咪，跟住再改造少少。可能而家 Generation Z 就少咗個即係未見過嗰樣嘢嗰種質感，即係相嗰種質感。可能佢哋想，咦，我爸媽嗰個年代呢啲相好特別喎，我可唔可以再 recreate 出嚟呢？咁喺呢個現代嘅環境去拍回那輯的相會是什麼味道呢？
23: 你又對、哦、即可能是某一些、現在後少少年代出世的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可能他真的沒有試過接觸那個低清和多雜訊的相片的感覺。
22: 是啊是啊，所以現在你發覺一班年輕人很喜歡看回，即是香港的年輕人很喜歡看回以前香港的舊相。
23: 嗯，
22: 是啊是啊，
23: 即是黃黃地啊，或者是個樣子你真的不同的，跟以前那種即旁邊是啵啵地啊，放不到大那些呢。
22: 其實加上其實他們有些人呢想追求以前菲林的感覺，不過問題是現在菲林機差不多絕跡了嘛，還有你買一套菲林很貴的嘛，現
23: 在曬都很貴
22: 啊，曬還貴，還有你找地方曬都有一個問題，是不是？
23: 是
22: 啊，還有你找一個地方曬得漂亮又更加難，是啊。所以現在一個 replacement最經濟和最快看到的效果就是 CCD 的相機、即是 舊式的 digital camera。
23: 是，
22: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國內同胞來香港找呢？因為香港貨源多、是的。因為可能以前呢我們香港呢就即很多東西其實你入了香港先，或者例如科技那些東西呢，香港人又即是講真講衰貪新忘舊的，我們很多時候就放了出 second hand market 那邊，是的。所以如果找這些東西呢好多人嚟香港揾，因為好齊啊！
23: 我知道
22: 啊，
23: 咁啊，對上啱啱一個大嘅假期啦，跟住就話咧，嗰啲相機鋪門口咧係堆滿曬人噶嘛。
22: 你唔使講假期啊，平時我上去都排曬長龍啦。
23: 哦，
22: 啲國內同胞咧嚟曬香港，跟住又排曬隊去揾，同埋我見佢多數都係廿零歲啊嗰啲咁啊。
23: 其實挺開心的，即我覺得好像一些舊物又重新有人很珍惜它樣。
22: 沒錯沒錯，
23: 但當然了、我自己很想突然之間玩一些、懷舊風的、其實我真的可以抄一下家裡有沒有舊的相機，還用到不知道用不用到呢？
22: 分分鐘如果你即 可能阿爸会有
23: 喎。唔使阿爸爸，我直情以前细个好鍾意买数码相机㗎。喔。係呀，所以一定係有几部，不过啲电池唔知仲得唔得呢。
22: 係喇，买返啲电可以配到嘅应该。
23: 喔，可以试下喎，试下喎。
22: 应该有嘅。
23: 好，咁我睇下先。嗯，傾到呢一度呢，不如都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如果我想讚下人啊，好靚啊，靚嘅印尼文係點講呢？
22: Bagus。
23: 你成日聽得似
22: Bagus。
23: 咁我如果想去食嘢啦，咁啊譬如話，我哋一齊食嘢啦，咁樣咁係點講呢？
22: Mari kita pergi makan。
23: 好，我哋慢少少聽多次啊。
22: Mari kita pergi makan。 咁 Mari 就一齊， kita 就我哋， pergi 就去，马根就食。
23: 嗯，咁如果唔该姐姐 ，excuse me， 咁点样讲咧
22: ？Permisi。
23: 你成日听多次
22: ？Permisi。
23: 嗯，今日呢几个字咧都要好好记住啊，亦都系非常之实用嘅词语啦。今集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下一集我哋继续倾。Thank you，Harris。

0: Princess Dallas。
1: 思培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2: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3: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2: 系咁啊，各位早晨。咁咧今日咧就嚟到6月28日啦。咁啊，时间嚟到7:14。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日咧天气都系好似凉翻啲。咁啊，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啊。
3: 哇，真系
2: 系啊，非常之湿啊。系啊。咁啊，然后今日天气预测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几阵嘅雷暴啦。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噶。咁我覺得近呢個星期嘅天氣呢都係比較我覺得多多變㗎。即係你覺得佢好熱嘅時候佢會突然之間落個雨，然後你覺得佢成日落雨嘅時候佢又有一段時間會晴天返，即係好似都幾常變化。
3: 嗯，但係真係街嘅度或者係室外嘅時候真係有時好熱呢，但你一入去交通工具都好啊，有時係自己屋企都如果開冷氣嘅話，或者商場呢係突然間係會個濕氣
2: 濕氣温
3: 氣温個個差別係大嘅，所以突然間好熱個地方，突然間入去好凍個地方，所以分鐘係會要調一調校啦。同埋如果戴眼鏡嗰啲呢，我覺得我哋呢突然間個眼鏡係會蒙一蒙啦，你會唔會
2: 㗎？會起霧㗎。
3: 起霧呢我覺得呢最好呢，如果我哋要行出去嘅話呢，要停一停到清楚先行，因為如果好驚呢，如果唔清楚呢，睇唔清楚個路咩路面呢，分鐘會跌㗎。
2: 啊，即係其實都有危險嘅發生危險嘅機會囉。
3: 所以夏天我覺得有幾樣嘢有陷阱嘅，我哋都要留意啦，眼鏡啦，會起霧啦，或者凍嘅時候分鐘你都始終還大，夏天都仲係要戴啲頸巾啊，或者係件個女仔嗰啲外套啊。如果係真係搭巴士即係長程嘅時候真係會凍㗎。
2: 我會啊，而家呢縱使你係可能裏面係短袖啊背心啊，你出面呢都係要穿返件外套仔，如果喺冷氣地方或者有時食飯嘅時候，我覺得有時嗰個凍嘅冷氣凍嘅程度呢係到過冬天㗎。
3: 哦，係啊。
2: 我覺得有啲餐廳啲冷氣真係好凍，咁咧就所以食飯點都會帶翻近披肩啦，最少都
3: 有冇人因為以為係夏天如果唔開咁大嘅話咧，係個空氣唔流通，同埋分鐘有人有汗，咁多人有汗入去裡面，如果唔咁樣開冷氣會有陣味咧？有冇機會咧？
2: 係咪咁嘅原因要開到咁大係嘛個冷氣？我覺得。因為如果人流比較多嘅話呢，如果冷氣唔係好夠呢，確實呢夏天係都真係有啲辛苦嘅。咁但係你好難攞到個平衡，即係究竟點樣係一個最適合嘅溫度又夠涼，令到大家唔好出汗。尤其是可能你餐廳食嘢呢，你可能食熱嘢會飆汗㗎嘛。
3: 係係，如果即係生意為咗生意都係，如果唔係你哋唔叫呢啲咁，或者係食唔到咁多嘢，因為太熱呀。
2: 係。
3: 你太熱嘅時候你真係諗住飲杯嘢算啦咁樣嗰啲呢。
2: 係呀，或者有時可能真係出面太熱，你會想入去室內嘅時候有啲涼意，咁都我覺得都正常嘅夏天，但係真係好難去維持一個你覺得最合適嘅溫度，即係你好難控制㗎嘛。
3: 嗯，所以呢我而家明白啦，因為以前我返印尼嘅時候呢，我啲朋友有話啦，佢見到啲相係話關於一係香港一係韓國嗰啲男士呢搭巴士嘅時候人哋影啦，就話係呢啲兩個地方啲男士著啲衫個個都係一樣，好似著制服咁樣嘅。我話係點樣制服啊？個個呢都係著啲褲，一係就係唔係長褲嗰啲啦，叫做係到膝頭哥嗰啲香港嗰啲通常係，但係韓國嗰啲係著長褲嘅，同埋咧著一件恤衫，然後咧出邊咧係著一件嗰啲 shirt 啊，有領嗰啲。係啦，係唔扭嘅，全部個個都係咁樣著嘅。而家我明白啦，因為點解呢嗰啲嗰件出面嗰件恤衫係可以除可以著，所以呢夏天都係個個都係咁樣著。
2: 哦，
3: 男士，我諗係原來係咁樣，因為佢哋唔會帶好似我哋個披肩仔呀、或者係頸巾仔呀，咁佢哋咁樣著一分鐘係最好嘅。
2: 你講緊喺韓國嘅時候見到嘅嘢，
3: 佢哋因為睇相，人哋係問我
2: 睇相，
3: 韓國都係咁樣著，香港都係咁樣著，裡面一件 T 恤，然後出面一件
2: 外套、
3: 外套仔
2: 或者恤衫咁样啦，
3: 系啦。
2: 我觉得已经系会配衬嘅男士嘅装束啦，呢啲。因为有一啲男士系甚至热到咧，哇！我真系唔可以着两件，我只可以着一件嘅咋，咁就只能够着件 T 恤。咁或者系有啲可能怕透嘅话，里边加件背心咯。但系对佢哋嚟讲，感觉好似已经系太热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个真系要配衬嘅话，我谂佢只可以外面加件外套仔或者加件恤衫咁样咯。好似真系冇乜夏天嘅时候冇乜可以配衬到嘅男士嘅外面嘅装束咯，好似少啲少啲。
3: 但系佢哋搭巴士啊，女士多啲或者系搭啲入去冷气地方，会唔会都觉得冻要着多一件少少嗰啲衫咧？
2: 我認識嘅男士大部分都係好怕熱嘅，所以佢哋應該會覺得室內係好涼嘅，
3: 啱啱好
2: 啊，正啊，係啦。咁但係有時咧，當然我覺得如果係出入即係熱嘅地方去到凍嘅地方，可能有時即係風口位啊，佢哋都會覺得凍嘅。咁所以都要注意翻天氣啦，即係注意翻身體嘅狀況啦。因為好多時候身邊嘅朋友呢排都有啲感冒嘅情況，因為一冷一熱啦，咁可能落雨又會即係濕身啊。咁所以就自己睇住啦。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嘅話，可能及早就揾醫生啦，或者可能都多啲休息啊，帶定件外套咯。如果怕凍嘅話，
3: 但同埋即係出街亦都係又要帶水啦，又要帶遮啦，食材個袋咧都唔可以帶細袋。思培个袋系咪都系咁细啊？
2: 哦，今日拎背囊添啊，仲要唔系？有时可能有件披肩就挂喺个袋侧边咁样咯。咁我觉得夏天真系冇办法，你因为有时如果一个地方太冻嘅话咧，你 keep 住要坐咁耐咧，你系好辛苦噶。所以呢个都要留意翻。不过如果讲到衣着嘅话咧，我想最近咧，我哋喺咪后啦，都同贾先生研究咗一个最近发现嘅一个小嘅故事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引发起好多嘅话题嘅。咁系关于衣着嘅，嗱，我自己都系觉得贾先生系好会配衬嘅。咁但系你讲嘅呢一个话题咧，系同着衫有关嘅，系点样嘅咧个故事？
3: 系我系睇啲格格嗰啲 post 同埋嗰啲 comment 嘅，因为我觉得有时呢啲系好有趣嘅。咁个格格咧就去嗰度写关于佢个故事。因為一個是冬天的時候發生的，那嗰陣時咧嘛，好興有個牌子咧係出類似嗰啲唐裝嗰啲外套，咁佢就話佢覺得咦幾靚喎，佢都想買。咁咧我就唔知佢係買係同一個牌子啊，定係另外一個牌子，但係整得好似嗰啲啦。咁咧，佢就買翻屋企，咁就諗住呢一個正啊，日後我可以著。咁後屘咧，拎翻屋企佢就洗啦。咁佢去曬嘅時候咧，佢話佢個太太就望到，咦，原來佢買咗呢一款同埋呢個顏色嘅咁嘅外套。咁佢就話太太就好嬲。咁點解咧？佢話
2: 點解咧？
3: 佢話。哎呀，你買咗呢件外套，你唔知道先生都有一件一模一樣嘅款，同埋顏色都係一模一樣嘅咩、
2: 一模一樣啊，仲要同一個色喎、
3: 同一個色，你唔知道先生都有呢件外套嘅咩？點解你買一件一模一樣嘅？咁咧個格格喺嗰度就寫咧，唔係話咩嘢，佢話。哎呀，阿太太好唔开心啊！会唔会为咗呢件事我被解雇呢？
2: 哦，即系吓亲啊！点算呢？我买咗一件同先生一样样嘅衫，
3: 就系
2: 着唔着好咧？着嘅话，太太望住我又觉得系咪有啲咩谂法呢？我真系好尴尬呢件事。
3: 實在我覺得呢個格格咧，係佢買嗰、那個嗰件衫咧，同如果當係太太都有一件嘅，同太太一模一樣色，都係唔係一個好事？同先生同一樣色，仲更加以為係會唔會情侶？
2: 係啦，哇！真係呢個係超大嘅尷尬同埋誤會。因為嗱，當然啦，我覺得太太可能會覺得你應該要記得先生有咩衫嘅喎，咁樣。
3: 但係佢就話我未見過咯，我未見過先生有。如果先生有嘅話咧，
2: 佢就唔會買啦。
3: 佢冇話咁樣，佢應該冇記得冇咁樣講。但係佢嗰個個 post 嗰度啊，如果我真係知道嘅話咧，我唔會買。但係佢個啲網民有答啦，或者佢啲朋友啊，佢啲嗰啲 circle 嗰啲人有去嗰度同。佢講啦，就話都係 建議你咧乾咗咧呢件衫咧，一係咧你就寄翻印尼啦。
2: 係。
3: 一係咧，因為呢件衫都比較多人中意啦嗰陣時，你可以送俾人啦。但係你自己，我哋建議你唔好著啦。
2: 叫佢
3: 千萬唔好再著。
2: 你唔未著過係嘛？
3: 未著過係洗咗先啫。
2: 哦，咁得啦，送俾太太啦。
3: 都可以啫，但系佢哋就问佢你买个系真系嗰个牌子嘛？因为你两个都如果买翻同一个牌子，人哋都未必系中意。如果你再买翻系
2: 翻版，
3: 仲更加唔中意，都系唔好送俾太太啦，都系唔好着啦。总言之，嗰件衫系间屋企咧，再唔可以再出现。
2: 啊，喂！但系我觉得佢都觉得自己无辜嘅。即系佢都唔开心嘅，即系我买件衫我都冇谂过撞噶啦，咁我唔小心撞咗，咁你都唔好咁嬲啊，咁所以系尴尬嘅。不过如果系你嘅话，咁你买唔买？你会唔会想佢唔好着？
3: 实在讲真句咧，呢一件如果系呢一个情况嘅话咧，我觉得太太亦都系咧。如果嗰件衫啊，格格已经唔再喺间屋嗰度啊摆件衫啦，送俾人都好，我觉得太太都会同先生讲，你嗰件衫都
2: 唔好着啦，都系噶，我会直接叫佢唔好着咯，即系佢唔好再着嗰件衫咯。咁因为都费事尴尬，咁但我即刻谂啦，就会唔会即系作为太太都可以好啦，咁如果格格唔着呢件衫，我送个件新嘅衫俾佢啦，咁样咁都叫弥补下咯。如果
3: 我其实。可以咁做嘅，
2: 当事人真系好无辜嘅，咁佢买咗件新嘅衫，佢梗系想着噶啦。点知原来发生一个咁虾碌嘅事情，咁但系又令到即系同先生一样啊，唔知道人哋谂咩噶嘛，咁有冇有啲误会噶嘛？咁所以就都几尴尬。如果做好啲嘅话，大家又觉得点咧？
3: 嗱 ，jadi ini ada cerita tentang yang di sharing ya, yang di sosial media. Jadi ada satu kakak yang bilang dia beli jaket yang memang lagi happening.Waktu di musim dingin kemarin, dan kebetulan jaketnya itu merek, warna, semuanya itu ternyata sama dengan jaketnya si Sinsang. Dan ketahuan sama si Tai-Tai, Tai-Tai-nya itu gak happy, gak senang. Jadi mengatakan, loh sudah tahu Sinsang punya baju ini, jaket ini kenapa masih kamu beli?Jadinya dia juga bilang di sosial media kalau gimana nih, nanti saya dipecat nggak, saya diinterminate nggak gara-gara ini. Nah ini, jadi lagi dipikir gimana cara penyelesaiannya. Teman-teman bilang mendingan jaketnya tuh jangan ada di rumah lagi. Tapi kalau sana kita bilang mungkin, ya kalaupun jaketnya sudah diberikan ke orang, mungkin ke tai-tainya bisa beliin jaket baru, pengganti.
2: 咁啊，大家谂一谂啦，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讨论下呢个话题，或者大家都谂下，如果你同你嘅朋友仔一齐出街，然后撞咗衫嘅话，咁你又 O 唔 OK 咧？有冇试过差唔多咁样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话，将会几星期后辞去总统职务，呢一日之前将会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姆薛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说，过去十几年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塞尔维亚正是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姆薛奇曾经在今个月较早前说，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未来三至四个月进行。姆薛奇在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话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组织方面正是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到香港专属旅游地图，给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嗱，头先咧，我哋讲到一个非常之尴尬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就系咧，当你真系同你嘅上司或者系同你嘅老板撞衫嘅时候，点算咧？其实咧，头先就讲咗系一个喺屋企发生嘅一个 case 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咧喺我哋嘅办公室里边咧都曾经有发生过。因为咧，我就系见啦网上边咧有一个故事嘅分享咧，就系话有一日咧佢就翻 office， 咁咧佢着嗰件衫咧就系、是、皮褛啦，咁由入面咧就着住一个大众牌子嘅卫衣，下身咧就着高腰裤同埋 boot， 点知翻到 office 咧就发现同佢上司同一个 look 系一模一样，咁跟住咧隔篱 team 嘅同事望到啦，仲笑佢，佢话：哇，你今日 team building 咩，衬到一样样嘅咁样，跟住就咧嗰个同事仲要指住佢话：你大镬啦咁样。咁当然啦，即係阿姐呢，即係佢嘅上司呢就冇理佢嘅。咁去到 lunch time 嘅时候啦，咁就同成 team 人食完饭啦，咁呢佢就同阿姐即係佢嘅上司讲话去买返件衫换先。咁呢佢嘅上司就叫停佢啦，咁佢就话呢：哎呀，我唔想令到你咁尴尬㗎嘛，我去换咗佢啦咁样。咁跟住佢嘅上司就话：哎，唔使理人哋讲咩啦，呢排啲衫都系嚟嚟去咁衬噶啦，出街都会撞噶啦，翻工都撞，有几出奇啫咁样。咁哎，下下撞衫去买衫真系好唔得闲噶。咁佢嘅上司即系咁样讲嘅。咁跟住佢仲话：撞衫证明你同我一样有 taste， 先至衬到一样啫，亦都证明我都仲好后生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嘅事情咧，就冇令到佢得罪咗佢嘅上司嘅，其实系。咁啊，我觉得呢一个上司嘅咁样拆解嘅方法其实都几好嘅。
1: 嗯。
0: 因为佢唔会令到佢嘅下属觉得好尴尬，因为佢一定会好驚㗎嘛。咁我讲点算啦，会唔会得罪佢㗎。咁然后上司自己主动去拆解嘅话，其实我觉得系做得几好喎。
1: 最好最 perfect 就系咁样。
0: 嗯，因为当然如果系你嘅话，你同你嘅上司撞咗衫，咁你会唔会好似佢咁样去专登买件衫换，定系还是系可能公司有啲咩衫，有啲咩 T 恤啊，咁专登即刻攞出嚟换咗佢，或者加件外套咁样咧？
1: 但实在讲真，佢如果你一转咗咧，仲更加显眼。如果系当系咦冇嘢，大家都系咁好嘅个 taste， 衬得都系咁靓嘅话，亦都而家系最 fashion 就系呢啲嘅话，反而系会轻轻大过。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啊，白师傅？
0: 我觉得轻轻大过都 OK 嘅，因为其实你即场换衫咧，如果你本身工作好忙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真系唔得闲咁样去做嘅。咁可能系公司加件外套啊，或者加件披啊咁样，即系披嘅意思系披肩，咁令到佢可能冇咁似咯。咁但系如果嗰排其实兴嘅话，尤其是冬天咧，系最即系好常见到就系、是、牛仔裤啊，摄跟住将boot 着 boot， 然后摄条裤落去咁样噶嘛。
1: 同埋公司个场合咧，我觉得如果系撞衫咧，系唔奇怪，因为公司有 dress code 噶嘛 ，dress code 嗰啲一定系有讲系你哋可以去得几阔，去得啲乜嘢个 look 系公司系有咩 look， 所以个个都系会跟翻嗰个 look 嘅时候咧，撞衫系唔奇嘅，撞颜色都唔奇嘅。
0: 其实都系噶，因为你翻工 look 嘅话，其实已经系限制咗你。如果想斯文啲，咁其实已经系要斯文嘅话，咁你有几多变化呢？
1: 嗯，同埋翻工有啲直情着制服添啦，冇得俾你拣添。
0: 啊，仲好啦，全部人一样。喂，但系都系嘅，虽然咧我嘅工作嘅时候咧系可以唔使着制服嘅，咁但系咧，讲真，翻工嘅时候着嘅衫嘅颜色咧系好多时候都会撞嘅，因为大家可能想斯文啲啦，或者系可能大个咗，可能都未必会着啲好鲜艳嘅颜色，咁其实已经将一半嘅颜色已经撇除咗噶咯，即系得翻啲黑白灰啊、深蓝啊，全部深色啊，
1: 同埋正色啦。通常人哋都唔中意着花花碌碌嗰啲，系咪？
0: 系啊，一着花花碌碌咧，同事话：诶，去边度开 party 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已经系哇，再缩窄咗个范围。咁所以其实谂谂下，我会撞衫都系正常嘅。
1: 嗯，
0: 咁但系我谂如果真系撞衫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头先上司会讲嘅一啲说话去化解尴尬，或者系有啲网民咧都好有创意嘅，即系佢哋咧可能会谂好多方法，就系、是、譬如话系如果真系要撞衫嘅话，可能主动地去讲出呢一件事，咁啊冇咁尴尬咯，即系话啊，我哋咁啱啊，好衬今日咁样，你觉得得唔得咧？
1: 都可以嘅，睇翻你同嗰个人有几 friend 啦，但系如果真系 朋友嘅話咧，我覺得反而要大家一齊笑，大家影張相或者咩做紀念，我哋今日嘅時候真係好有點講啊！大家都係個 frequency 係一樣咯。
0: 嗯，嗰日大家一齊靈機一觸，或者嗰日配襯嘅時候係同一個諗法。
1: 嗯，可以咁講。
0: 大家一齊好有靈感。
1: 可以咁講，咁就大家都係大。總言之，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家 taste 都好好，大家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做出來。
0: 是那天其實、都挺開心的，我都有試過跟同事是同一個 jazz cook 的，那真的那一下覺得自己好像、怎樣說呢，跟他很夾這樣咯，即可能大家都是上身穿、深藍色，跟住之後下身可能是穿牛仔褲這樣，即大家不小心是襯了的。但看看，所以你覺得撞衫佢係令你尷尬，定係還是你可以話係我哋一齊襯咗？咁我諗都係睇下你用邊一個字眼去形容咯。
1: 嗯，但係香港咧，你哋姊妹們咧會唔會係買衫都係一齊去買啦？同埋係會唔會買翻同一款嘅？
0: 我會噶。但因為有個特別嘅情況出現咧，就係、是、當我去韓國嘅時候啦，有時我會去啲批發市場嘅，咁你最少要買兩件喎。咁、所以咧，我一個人有時有啲款我可以買到兩件，因為佢有兩種色。咁但係有時有啲款我真係唔想買兩件一樣色噶嘛，咁可能佢得一個色。咁有時候咧，我就會問下我嘅朋友啦，要唔要一齊買？咁或者係甚至有啲時候佢都中意呢個款嘅，咁咪一齊買咯。咁但我哋会买唔同色嘅，咁、所以好常出现嘅情况就係我会同佢有一模一样嘅衫，咁甚至係有时一啲、大品牌啦，可能佢会有特价啦，咁嗰时候我哋一齐买嘅，咁有时真係大家各自喺自己嘅屋企揀，但係都会有撞咗一样衫嘅情况，我哋都係照买
1: 嘅。但係出街嘅时候有冇试过係同一个时候咁两个都係着返同一件嗰件衫呢？
0: 有啊，
1: 我都试过嘅，系
0: 试过啊，试过啊，试过啊，
1: 系 plan 过啊，就系讲咗计划过系冇嘅，
0: 系啊，冇错啊，突然间觉得好夹我哋，因为咧嗰件其实唔系完全一样色嘅，系同一个款唔同色，
1: 嗯。
0: 咁我哋嗰下咧係真係出嚟，喂，你又著呢件啊咁樣。咁下次早啲講，大家可以襯唔同啦，或者我會即時講就話，你mind唔mind 㗎咁樣。咁佢就我唔mind喎。咁我同我嘅朋友都係唔係好介意嘅。
1: 但如果係印尼文咧，我哋通常如果係個我哋成日都係懷怪，突然間大家都係著同一個衫咧，人哋喺嗰度會講啊，我哋係大家都係同一個幼兒園出嚟嘅。
0: 幼儿园
1: 系啊，我哋大家，因为佢哋话
0: 小朋友幼稚园，
1: 幼稚园或者系嗰啲总之系类似呢啲，我哋大家都一样，因为嗰啲衫全部一样咧，所以我哋咁啱咁巧都系同一间出嚟嘅，所以着啲衫一样咯，
0: 系
1: 化解，就化解咗算啦。
0: 系，咁我觉得如果要解释嘅话，即系自己觉得有少少尴尬，咁解释下都好嘅。但系其实如果再大胆啲咧，完全唔理佢。即系有时候可能你同嗰个同事之间睇下熟唔熟咯。我觉得如果好熟嘅话咧，其实知道大家唔系好介意咧，可能解释都可以唔使添。
1: 嗯，
0: 甚至话我哋一样咯，咁啊算啦。
1: 系咯，但系喺场合嘅时候咧，如果譬如话系印尼场合啦，同格一齐场合啦，有时佢会讲明嘅。嗰一日咧就着袜的咁样。
0: 哦。
1: 咁你如果着袜的嘅话咧，真系好大机会系会撞嘅。如果唔撞衫唔撞 model 都係會撞返個款式，我意思亦都會撞返個 pattern。
0: 因為圖案嘅話，拔的嘅圖案就已經係有一啲圖案比較大路啲嘅，
1: 亦都係有機會係真係會相似嘅，咁相似都係冇辦法㗎啦，撞就撞，有機會啲價格喺嗰個場合會靚過我哋添，冇辦法㗎啦，係咁㗎啦。
0: 都是的，如果你是穿传统服饰的话呢，即是可能某几个大路的 pattern 是很漂亮的，很多人喜欢的，你穿的时候可能又 有心理准备，喂，会撞的机会都很大的。
1: 亦都呢在印尼呢，如果是那些大日子呢，都他们很喜欢呢一家人或者是姊妹几个呢，都是会用回同一个图案呢来整回一系列的衫的，所以那阵时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啦，我这些一班人呢是好朋友来的，所以他们穿的衫呢是大概是不同款式但是同一个图案的，类似这些。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感情好的证明来的。即是 如果你是感情好你才会跟他穿一样的嘛。所以你调转来看其实喂因为是一个 family, 我专登穿一模一样或者同一个 pattern 的就被人家感受到我们是一 group 的。
1: 有机会啊所以譬如说是价格如果是譬如说邀请你去我可以有个 event, 雇主我邀请你去啦但是譬如说是要穿白的的那我就送去说这个颈巾给你但是跟我件衫差不多的。那即是这个呢它不是真的有些不好的事情但佢係真係有一個好尊重個心帶你入去但係我哋係一 group 嘅係咁樣個意思囉。係變做你係我哋自己人咁樣囉。
0: 咁都好開心喎、啊、其實我覺得咁樣諗係完全唔會覺得尷尬我反而覺得係哎呀好 warm, 我覺得好溫馨㗎、啊。即係你當我係一家人啊大家係一個團隊你先至有呢件衫你先有呢個圖案㗎。咁所以反轉嚟諗咧，可能亦都係一件好事嚟
1: 嘅、
0: 哦。
1: 有啲記得啦，見我望嘅落山，但係唔係完全相反。咁啊，有個事件喺香港，亦都係karyawannya pergi ke kantor ternyata bajunya sama dengan bajunya si bos jadi gimana nih jadi karyawannya juga mengatakan aduh apakah harus langsung beli baju baru ya biar gak sama dengan si bos ya tapi akhirnya si bos yang bilang bahwa gak apa-apa kita seleranya sama-sama bagus makanya baru bisa pakai baju yang sama sama-sama cakep lah jadi gak usah ganti-ganti karena baju kan di luar juga banyak ya orang yang pakai apa herannya kalau seandainya bisa bajunya itu sama intinya kita juga bilang kalau di Indonesia itu kalau kita merasa bersaudara kita kadang-kadang bisa beli baju sama kita juga bisa misalnya pakai satu motif batik yang dibikin model berbeda-beda untuk kelompok kita jadi kalau seandainya misalnya kita ngasih sesuatu yang sama dengan kita itu artinya kita menganggap Anda itu saudaranya kita itu alangkah indahnya kebersamaan jadinya
0: dan今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集再谈过拜拜贾先生
1: 拜拜师傅
0: 拜拜诶、欸、我想播嘅系呢一首啊。好啦再次讲声拜拜下星期再见。